0: 哎，对，林子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1: 对，
0: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啊？
1: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0: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1: 嗯，
0: 并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林子呀，为百药之王，
1: 嗯，
0: 仙草仙药。
1: 嗯，
0: 林子呢，它的功能呢非常广泛，
1: 嗯，
0: 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上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1: 没错，
0: 并且呢，林子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并且呢，林子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0: 对对对对对。另外，林子益寿胶囊其他的药物成分，
1: 嗯，
0: 三七呀、
1: 三七，
0: 哎，丹参呐、
1: 嗯。
0: 它的功效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反映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嗯，难怪您说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其实每一种药啊都有它的作用，那么把它加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中药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配
0: 是不
1: 方
0: 是？
1: 配伍，对。
0: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啊，它产生的功效确实不一样。
1: 嗯，
0: 你看呐，
1: 嗯，
0: 林子益寿胶囊这个栏目啊，在咱们湖北省呢、办了很多年，是不是？
1: 对。
0: 林子益寿胶囊呢，也被大家熟知，也被大家所认可它的功效。
1: 嗯，
0: 在咱们湖北省呢，有几十家药店为咱们湖北省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务。
1: 对，
0: 我们也走访了很多用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每当我们听到这些好消息啊，
1: 嗯，
0: 由衷的为他们高兴。
1: 嗯，
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陈川。
0: 哎，你好啊，
2: 这谢谢您关心呐。
0: 哎呀，不谢啊，你是什么地方？
2: 我这是买三个疗程，算两个疗程的试试了。
0: 哦，你是咱们林子益寿胶囊的老朋友。
2: 对啊，平时就听到的。
0: 嗯，
2: 听到了，我就去买的那个我们全家的。
0: 嗯，
2: 对，我就买三个疗程。
0: 嗯，
2: 但是听到什么？一个时间有效果，就是眼睛呢、太阳大原的是看个昏的昏了。
0: 嗯，
2: 现在可以看到已经两百里远了，在碗里。
0: 哦，以前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楚，是不是啊？
2: 哎，模糊。
0: 哦，
2: 这个高血压时间长的了呢。
0: 哦，你老有高血压，
2: 这个30年了。
0: 你老有高血压是不是啊？
2: 就是高血压就引起这个眼睛啊、玻璃灯啊，就整个的。
0: 对对对，
2: 刘伟珍，
0: 你这个高血压啊，造成眼底的血管硬化了，眼底供血不好，你这个视力肯定看不清楚啊，是不是啊？
2: 对。
0: 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啊，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眼底的供血供氧充足了，你这个视力它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2: 对。就感到这个腿在这里边呢有劲些了。
0: 哦，腿有力了，腿有劲了。
2: 呀，比方说那这个走路啊，骑自行车，那腿是不能软的。
0: 哦，你老多大年龄了？现在能骑自行车？
2: 我79的。
0: 哎呦，79了，对的。
2: 呀。
0: 哎呦，你这个服的林子益寿胶囊效果相当不错啊。
2: 嗯。
0: 好啊。
2: 原来的血压这些头晕脑胀啊就不舒服。
0: 嗯。
2: 不过他在这呢，但是头部不疼呢、啊。
0: 哦，
2: 那原来弄混的。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爹爹？
2: 才量的哈，120-130嘛。
0: 啊。
2: 低的和80的，看看。
0: 哦，高压120，低压80。
2: 对。
0: 你老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2: 我这买个3个疗程呢，还剩的5、6盒。
0: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眼睛亮了，还有哪一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2: 面料全是少些了，两个。现在对了1次到2次。
0: 哦，对于79岁的老人呢，夜晚起来个1次到2次小便了，这都是正常的呀，爹爹。
2: 对，
0: 好好好，那你现在夜尿起个1次2次，你现在睡眠也好了呀？
2: 哎，睡眠好多了，6个小时了。
0: 那对于79岁的老人睡6个小时，这个睡眠质量很好。
2: 是吗？
0: 那难怪说你现在骑自行车腿有劲了呀，你是睡眠好的，血压正常了，体质增强了，是不是？
2: 对。
0: 你看我们林子益寿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林子。灵芝多糖啊，它就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体质了，知道吧？ 爹爹，你贵姓呢？
2: 张家齐呀。
0: 你是潜江什么地方的，张爹爹？
2: 我是潜江竹竿镇潜民村。
0: 哦，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53-148。35883。
0: 对你取代这马里叫我表示祝贺，好吧？
2: 好好，谢谢呢。
0: 好，你老保重。
2: 好好好，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我你好，你啊，你是陈主任。
0: 哎，
3: 我姓王。
0: 哦，王老师是吧？
3: 啊，我是啊，我叫王西静。
0: 哎，你好。
3: 吃了你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
0: 哎，
3: 我的血压呀，稳定了现在。
0: 哦，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很稳定。
3: 对对对对对，我原来血压呀忽高忽低，现在呢吃了以后呢，达到了80-130。
0: 哦，80-130，这个还不错哈。
3: 啊，这样吧，反正呢，吃了以后呢，这个血压呢能够呢稳定了，现在就稳定了。
0: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里头的药物成分呢，你看一下就知道，有灵芝啊、丹参呐、三七啊，
3: 啊，
0: 这些都是活血化瘀的呀。
3: 对对对，
0: 哎，
3: 主要我身上有瘀症，瘀症以后呢，血压就引起了不稳定。
0: 不稳定。
3: 哎，这吃了这个以后呢，他那个瘀症可能好多了，就是血压就稳定了。
0: 是的是的，他这个就是进发血液远化血管
3: 啊，
0: 你的血液干净了，血管远化了，通透了，这个血压它不就降下来了吗？
3: 对，他就不那个血就不凝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血脂血粘呢，它就恢复正常了呀。
3: 对
0: 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这个身体它是个整体，是不是？
3: 对，灵芝益寿胶囊这里的材料好。
0: 对对对，我觉得你精气神不错啊。
3: 哇，精气神不错，那还不是吃了这些个好的才能够达到精气神好。
0: 是的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有病能治病，
3: 啊，
0: 没有
3: 病
0: 呢，
3: 啊，
0: 它可以强身健体，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3: 能治病。好。
0: 对，所以说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呢，没有明显的病，但是呢他有一些隐性的一些慢性病。
3: 对，给调理。
0: 哎，对对对对对。听得出来老人家也是很有文化很有知识的老人。
3: 调理身体就能够达到健康。
0: 不错不错，
3: 能够达到长寿。
0: 好好好，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
3: 我呀是实验室啊。
0: 哦，老人家是实验室的是吧？
3: 实验二期嘛。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3: 好好
0: 好
3: 好了，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3: 哎，
1: 好，祝贺这位实验的王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也受益了。咱们外地不方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送货上门，电话号码记好是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买的五谷疗程的，送的五谷疗程的。
0: 哦，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4: 就是骑那五谷疗程的，那一下骑完了，这又买了五谷疗程的，又算五谷疗程的。那骑的呢，就是先前头呢，就是头晕呐，血压高啊，腿抽筋了。头昏了。这好，睡眠呢，也就是最多睡了2个小时醒的。就反正就睡不着，这都好的，这骑的感觉呢，
0: 原来是
4: 就骑好了，你现在你就可以睡了一个4个多小时，接近5个小时了，这个太好了。
0: 那就现在你睡眠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
4: 头不晕的，这那五个疗程骑完的，就专门骑这药，我看太好啊，我又没去检查血压，反正呢，这个太好了。这还有这胸闷呐，这耳鸣，这个太好了。
0: 哈，你这个一个是睡眠呐，恢复的比较好；第二个呢，这个头晕也不晕了，是不是？
4: 这个太好了。
0: 头不晕呐，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知道吧？另外呢，就是咱这个血压现在降下来了，就头不晕了。
4: 反正不抽筋了，腿子又不抽筋了。
0: 哦，现在那个腿抽筋的问题也解决了，也不抽筋了。
4: 这个太好了。
0: 腿不抽筋了，它就是咱们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咱的这个钙的吸收啊好了，知道吧？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64， 感谢那啊。
0: 好，不感谢不感谢。爹爹，你对林子一手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满不满意呢？它有效吗？满不满意呢？不满意，我还买几刀啊？头里买了五个疗程，我还在又在又去天门又去买五个疗程啊。
0: 哦，你是天门人，在天门买的。
4: 这回是当然送来的，是曾医生送来的。那回是我自己进了那里广播了，我自己行去买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天门哪里的呀，爹爹？
4: 天门讲堂张表村13走。
0: 好好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4: 叫陈慧清。
0: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我的电话记得
0: 啊。
4: 189-7162-7345。
0: 好，陈爹爹，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4: 啊，感谢那，感谢那。
0: 好，不感谢，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感谢那啊。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常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汉阳区显正街一家哈尔滨饺子馆。经营这家哈尔滨饺子馆的是55岁黑龙江佳木斯的王玉华王大姐。王大姐啊，也是一体多病，有5年的糖尿病，打了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并且全身出现浮肿，整个人都变了模样，还伴随着腰疼、心脏病、心慌、心绞痛。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王大姐现在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5: 阿姨，您贵姓啊？
6: 我免贵姓王，我叫王玉华。
5: 啊，王阿姨，今年是多大年纪啊？
6: 我55。
5: 55岁啊。
6: 嗯，我住的那个显正街，我这块98号啊。
5: 你就是在做这个饺子的这个生意，哈尔滨饺子馆。
6: 对呀、啊，我是多少年？5年了，得这个糖尿病。得这糖尿病之后，查出了这个2型糖尿病，这就吃这个降血糖的药，口服药。吃的呢，它好像有副作用啊，腰也疼，这个我身上的并发症就都出来了。我家是佳木斯的嘛，完了上佳木斯二院去，又去做身体检查，大夫建议让我打胰岛素。去年9月10号吧，开始打的胰岛素，越打这个怎么量越大。我来到，尤其是来到这个武汉这块，我这个血糖你是直往上升，不就减不下来。
5: 你打胰岛素的时候打了最高打了多少啊？
6: 32个单位，我从20个单位打到32单位，杠杠的加量，杠杠的加量，不加量我就是血糖就降不下来，我就可难受了，脑袋发胀，迷糊，就这是杠杠加量。我一瞅，我说这不完了吗？打到32单位了，那得打多少是个头啊？
5: 对，
6: 人家那个就是一般的，就是都6-7年的糖尿病，10来年的他才打20个单位。我说我这5年的糖尿病，我打他妈32个单位，现在就是从哪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喝这个用这个药是有1个月了吧，最高的血糖我达到24.2，我现在这血糖平稳到5.几6点几，现在我身体呢就哪样好像比较明显呢，我浮肿没有了，我原来浮肿啊，这手这个脚这个腿呀、啊，哎呀，这肿的它紧邦邦紧邦邦的。走到那个什么，这腿沉呐、啊，可累挺了，一天浑身疼。从哪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那个腿也不浮肿了。你看我这个脸，这完全是原来的样子了。原来都是就这一嫩都一个坑一个坑的。
5: 当时脸肿的时候，是不是人都是变形的呀？
6: 那是啊，那也不像个人样子，胖胖肿脸的。我说我咋这样了呢？我都不敢照镜子瞅自己。
5: 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这个浮肿的这个情况啊。
6: 嗯，对呀，它有浮肿啊。
5: 哦，
6: 嗯，
5: 腿也是浮肿。
6: 哎呀，这是就是腿，这脸，这手、
5: 嗯、
6: 现在好了，现在可松快了
5: 啊。
6: 我还说，我说我儿子，我说儿子，我说你看看妈现在才是原本样。我昨天晚上往我脱了袜子洗脚，我说儿子你看看妈的脚，你看看我这个脚脖子朝天肿的就是这么大个大嘎狼嘛，我一点都不赖学，就是脚脖子就肿的都挺大个大嘎狼了。你说这我吃那个药，那个脚脖子也消了，这个脚背这全消了。我那爱人就说那是好了呗，你吃那药见效。我说5年了我都没看着我原来啥样，我都忘了我原来啥样了，这回恢复原状了。我说这个药是真好使。
5: 你感觉从吃到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呀？
6: 十来天吧。
5: 十来天。
6: 那十。

0: 天就是看出见效来了，我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了，你连那个心跳心慌就是不能走到走急了，一走急了呼哧呼哧喘，这汗哗哗往下淌，完了呢你说腰也不疼了，我就腰疼啊，走道都腰疼啊，从哪我吃这个药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走道也不腰疼了，我能往楼上孩子包饺子买那个就是那个菜嘛，我都能提了30斤菜上楼。
1: 嗯，刚才说了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腿浮肿，包括这个脸浮肿，然后一个是腰痛的问题哈。
0: 腰痛，我还心脏不好，心慌。
1: 你就看你打这个胰岛素打了那么多了，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吧？
0: 解决不了问题啊，他不还是照样腰疼，那个也就是原来能控制住10点几，哎，那就是最好了。最佳的效果了，那个时候，现在呢，我这个血糖呢能达到5点几、6点几，能有今天这个效果，我非常高兴。
1: 您自己都没想到是吧？
0: 没有想到恢复原来这种症状，我当初就吃这个药的时候，我这个思想也做了很多的斗争
1: 啊，
0: 想买，为了求生嘛，想好，但是呢还有点信不着。现在这个我那伪劣产品太多呀，假冒的太多呀，搁这嘎达卖饺子嘛，跟那个我家那个老头子，我们两个。完了，我们两个都听这个收音机。我说我也不打麻将，我也不玩，我也不耍的。我说我就是穿两件衣裳，打打胰岛素。我说我也没啥花钱地方。完，我说的我跟孩子说，儿媳妇说啥呢？妈，那你要觉得能行，你就买呗，我给你拿钱。就这么的，孩子给我拿钱，买了两个疗程的，不，哎，吃了10来天，脚消了，手也消了，半个来月脸也消了，浑身都消了。我现在走道可清楚了。可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我心也不突突了，我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血糖，那血糖现在控制5点几、6点几，吃这个药，吃这个药好的这个程度，往后还能好啊。现在说话也有精神了，
1: 所以说你才能够在这个店里头哈，帮孩子们能够，
0: 能帮他忙活忙活
1: 啊。
0: 因为我这个年龄不过呀，我也不是说是60几岁、70几岁呀，因为我50多岁也是说是，要是没有毛病，也是正显当年，正是好时候啊。
1: 对，
0: 这不挺好吗？
1: 王阿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过来，我们只想听一下您的一些真实的情况，让大家也能够学会正确的选择啊。
0: 对呀，这是真的，就是这块的上我来吃饺子的顾客啊。我看那个年龄大的，有的那个得那个偏瘫的老伴儿，推着个老头啊，或者是扶着进来的吃饺子，他们吃完饺子，我都跟他们讲，灵芝益寿胶囊他都治些什么病，用我的亲身体验，我都给他们介绍。因为我呢，我是个外向人，我挺好说的，你看就看出来。
1: 对对对。陈主任，
2: 哎，
1: 东北人啊都是心直口快的人哈。
2: 对。
1: 这位王大姐她同样是一位很爽快的人。
2: 对。
1: 听到他的这个笑声啊也很爽朗。
2: 对，爽朗的笑声啊能感受到啊，现在王大姐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嗯，
2: 他这个高兴劲儿啊是溢于言表的。
1: 对对对，
2: 最关键呢，现在王大姐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嗯，
2: 以前呢王大姐这个疾病呢也是比较复杂。
1: 对对，
2: 很麻烦。
1: 嗯，
2: 他这个糖尿病呢，一个是血糖高，打胰岛素啊血糖降的也不太理想。
1: 嗯，
2: 最关键呢他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啊，全身都是浮肿的。
1: 嗯，
2: 他说这个人呢、都变了模样。
1: 对对，
2: 有幸呢、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王大姐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2: 全身浮肿啊消了。
1: 嗯，
2: 真实的面目啊露出来了。
1: 嗯，
2: 并且啊，他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
1: 嗯，
2: 现在是5点多、6点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还有他这个腰也不疼了，心慌啊、心绞痛的现象现在没有了。
1: 嗯。
2: 王大姐也是个热心人啊，
1: 嗯，
2: 很多顾客啊到他饺子店来吃饺子啊，
1: 嗯，
2: 他都向别人呢、来积极的介绍啊灵芝益寿胶囊的作用跟好处。
1: 嗯，
2: 李岩呐、我们这档健康栏目啊非常有意义。
1: 对，
2: 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嗯，
2: 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嗯，
2: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王大姐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哎，我谢谢陈主任。
2: 哎，你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3: 什么情况？他说我是我不。

0: 我们老伴呢，他说有高血压症状，
1: 嗯，
0: 怎么这个说话不清楚，走路腿无劲儿。
1: 老伴主要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的后遗症，是不是啊？
0: 啊啊，对对对。
1: 哎呦，他这个你辛苦了，爹爹。
0: 他这也30年了吧？30年了，现在买这个林子胶囊啊，喝的有效啊，效果好很啊。
1: 哦，林子一受教了，你们服了有效，效果好得很，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买五个疗程的。
1: 好，现在婆婆服了之后，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0: 他这一是吃饭吃的多，比我还吃得些。再一个呢，走路走的快，走路也怪快，晚上都走不动了。
1: 哦，原来那个走路不灵活不方便，走不动路，是不是啊？中风之后。
0: 啊啊！
1: 现在这个服林子一受胶囊啊，走路比你还走得快一些。
0: 啊，对，是的。
1: 啊，就是这个脚有劲儿了，知道吧？
0: 啊，他们旁边还玩，敲门子玩。
1: 哦，经常串门的去走动走动，到街坊邻居家里去玩一玩，是不是？
0: 啊啊！对对对对。
1: 这是个好消息啊，爹爹。
0: 好的很呢，我劝着我那个同事，我说喝这个林子胶囊好的很呢，你。他是大便便秘，便秘的引起一沉浸的高血压，高血压发生了，刚发生了都好像在那呢，因为他老板说在上厕所，他正在还没有回来，立刻他在那了，在那了，他赶紧弄回个救过来了。我说你也买这个林子一手胶囊，那个林子胶囊好的很呐，他说好。
1: 哦，他那个好了有老伴了，要是一个空巢老人，那就后果不堪设想啊，是不是啊？
0: 啊，是的，
1: 特别是有些高血压的病人，又有便秘的，他有的，排便的时候一使劲儿游，突然都中风了，倒在厕所里边，知道吧？
0: 是的，那你残疾改不下来大便，他一残疾，别个别人都残疾了。
1: 你这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你们福林这一收胶囊受益了呀。也跟林子一收胶囊介绍身边的朋友啊熟人啊也在服用，是不是？
0: 哎呀，我都去介绍几家子了，和这个院都是能管那个管的人很多的很，你喝了吧，这是有效的很的很，你不住医院不好吗？不到卫生室打针不好吗？
1: 对，不错，现在老伴儿啊中风反应比较好，他这个血压高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他的血压高正常的很。
1: 哦，现在他这个血压也比较正常，也比较平稳了。
0: 是的。
1: 啊，他这个血压平稳，血压正常啊，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0: 是的。
1: 婆婆多大年龄了，爹爹？
0: 75啊。
1: 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也为你老伴儿啊感觉到高兴。
0: 是的，可能他也想做饭，我说你莫做，我说我一天三顿我得做，你好好的休息，慢慢玩玩。跑饭好了我喊你。
1: 哎呦，不错，应该给你点个赞了，爹爹，你辛苦了啊。
0: 哎呀，谢谢。
1: 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乡是襄州区张集镇，我们高庄村山村的人。
1: 你叫什么啊，爹爹？
0: 我叫刘广元。
1: 婆婆叫什么啊，爹爹？
0: 她叫个朱德英。
1: 你的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0: 18325175765。
1: 好，老人家你们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谢谢。
1: 好，不谢，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2: 好，我们也祝贺襄阳的刘爹爹，老伴朱婆婆呀，她的高血压、中风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正常了，走路有劲儿了，而且还走得很快。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干货满满，乐趣多多。
1: 在景区旅游，你也能秒变大片主角，原来小白也能成为 AI 视频高手。
6: 给孩子找了个 AI 聊天搭子，结果孩子竟然只和 AI 做朋友了，这背后隐藏的育儿陷阱，家长千万要留心。
1: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刚刚闭幕，机器人运动员们跑得更快，跳得更高，还打破了多项人类世界纪录。

0: 们进化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硬核黑科技？节目下半场，我们共同关注这场关于竞技与生活的技能盛宴。
1: 每个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
0: 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还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想象无极限，科学无止境，长江新动力和您一起
0: 用科学的眼光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
1: 还等什么？我们
0: 赶快出发。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0: 科技无止境， AI 更有趣。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各位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哎，明畅，你刚才一直对着手机傻乐，你在看什么呢？
0: 来，哎，给你啊，看个好东西。
1: 这不就是网络短剧吗？哎，不对呀，这张脸怎么是你演的呀？
0: 嘿嘿，怎么样，像那么回事吧？
1: 哟，还有剧组给你拍戏呢。
0: 哎，告诉你啊，这个不是剧组拍摄的，是我前阵子去浙江丽水旅游吧，在云和梯田景区顺带用 AI 制作的一段纪念视频。
1: 但是画面质感真的很不错，哎啊，也称得上制作精良。哎，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0: 嗨，是这样的，景区门口呢有一个 AI 短剧定制体验中心，游客啊只要现场拍张照片，录几句台词，哎，就可以安心的去逛风景了。等你游玩结束之后啊，一部由你担纲主角，以景区实景为背景的定制 AI 短剧，哎，就做好了。时长呢大概有3分钟吧，而且呢剧本是任你挑选，什么穿越剧、科幻片，还有霸总甜宠、末日求生，那是应有尽有啊。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嘛。那价格怎么样呢？
0: 价格呢是按分钟来计算的，原价呀每分钟是398块钱，当时呢是优惠期，只要98块，3分钟下来呀，差不多有300多块钱吧。大家呢就能够过一把大男主、大女主的瘾。
1: 这个价格呢还是可以接受的。以前在有些景区拍一套古风妆造的照片还不止这么些钱呢。
0: 哎，可不是嘛。其实呢，不只是浙江丽水的云和梯田啊，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景区都在推这种定制服务，比如北京门头沟的潭柘寺，还有浙江的横店饮食基地，哎，都有类似的项目。价格呢，差不多是200到500之间吧。
1: 横店那个呀，还上过热搜啊，200块钱、专业团队呢，帮你搞定剧本、拍摄还有后期，我都心动着想要去做一回女主角呢。
0: 哎，你看，你看啊，这种以生成式 AI 为核心的 AI 漫剧啊，让我们的旅游啊增加了新的体验。我们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还是这个风景里的故事主角，不光呢玩得痛快，记忆也更加深刻了。
1: 那大家发现了吗？虽然明畅那个短剧里的人物看着跟真人一模一样，但是呢，明畅还是一直叫他 AI 漫剧。
0: 哎，是的，因为毕竟啊，那个我啊不是真人拍摄，而是 AI 生成的仿真人形象。在业内呢 ，AI 做的不管是这个动漫呢，还是仿真人剧集，统一都叫做 AI 漫剧。
1: 以前呢，一些 AI 漫剧啊，我真的是看2集就出戏了啊，表情也很僵硬，动作各演各的，还有各种穿帮，什么男人突然变成了女人呐、这黑头发突然变成了黄头发呀、等等啊。不过现在啊，有些 AI 漫剧真的是越做越好了，特别逼真啊，质量也比较高。
0: 哎，对啊，这呢都要归功于工具的大升级。比如说呢，以前制作 AI 视频呢，只能够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去做，对不对？再把这些片段给剪辑到一起，视频里的角色呢就很难统一。现在呀，只需要一段剧本和文字提示， AI 就能够给你制作一套人物和场景的素材库，视频里的人物啊、场景啊就都统一了。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3: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2个月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

0: 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1: 天合靖宇西安网络科技公司技术负责人杜思睿：在我们传统的影视工作流中，我们的废片率是特别高的，就是我们可能抽10版。
0: 画面素材最后可能拼接起来能用到的只有100，虽然单个视频的产出所需的积分更多，但是它整体下来它废片率更少，它的效率更快。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到40%的算力成本的。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2: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0: 天合靖宇西安网络科技公司技术负责人杜思睿，他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他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天合靖宇西安网络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强傲宇。
3: 目前上线的有10多部剧，有在全球日榜第一的，有在全球周榜第7名的，海外剧包括国内剧加起来，从4月份投入运营至今，已有流水近千万。
4: 言语科技生态合作负责人张宇翔，语言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 相对没那么精确的，比如说我们新出的叫做人像情绪调节，你可以在这供应层面通过你的手控制这个鼠标，控制他这个嘴的笑起来的弧度，用一些语言以外的方式，更好的达到他想创作的目的。
2: 此外 ，AI 漫剧制作平台也在借鉴传统影视生产方式，如眼前的导演台功能，创作者通过鼠标拖动人物建模与虚拟摄像机，即可完成分镜调度与运镜设计。 让非专业人员绕开专业词汇表达，生成结果更准确。
5: 阅文集团 AI 负责人陈伟瑜：，
6: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白，那以前可能没完全没有接触过，我怎么样去做一个漫剧？但通过这个 agent 的一个，因为它自动帮你拆好了，比如说一个剧本进去，它可以去吸收导演这个历史的经验，变成我们 agent 自身的一个能力。
7: 这样听起来啊，制作 AI 漫剧呢，确实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8: 嗯
7: ，AI 工具一直在给视频制作的工序做减法，甚至啊，对于提示词的要求也越来越低了。这呢，也让更多的小白有机会接触到 AI 漫剧这个领域。是的，最新的一些工具啊，还有了
8: AI 助手，也就是 agent 的功能。当普通人想要去完成一部 AI 漫剧啊 ，agent 呢就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该怎么做。 比如呢，让你先提交一个剧本呐，再生成几个人物啊，然后再生成几个场景，最后只要告诉 AI
7: 这些人物在这些场景当中会有哪些动作，就可以生成一段视频了。嗯，聊到这里啊，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哎，那么啊，像我这样的纯小白想要做短视频了啊，有没有一些比较推荐的软件呐、具体操作方法什么的？
8: 嗯，当然有啊，我给大家推荐一套 AI
7: 视频制作的新手礼包，豆包到极梦到剪映，这三个软件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用过了啊，那就这三样就行了吗？当然可以啊，简单易上手，而且出片的效果还不错啊。具体操作呢是这样的，第一步呢，咱们用豆包，或者是
8: DeepSeek 也行啊，去写剧本，你就告诉他呀，我要做一个1分钟的短视频，那主题是什么呢？比如科幻的这个穿越虫洞。 它1分钟不到啊，就会给你生成一份完整的视频脚本，其中会包括具体的这个拍摄文案呐，还有运镜、分镜等等。那第二步呢，就是用极梦 AI 生成画面了，把脚本里的这个分镜描述啊给输入进去，然后啊跟着极梦的 agent 一步一步走，它会告诉你怎么生成人物，怎么生成场景，最后完成视频。这个时候视频呢还是一个个小的片段，那到了第三步啊，就用剪映。 进行视频的剪辑和配音，那剪映呢自带有 AI
7: 剪辑功能啊，会根据你所给的片段自动的生成完整的视频。嗯，那么这3步加起来的话，大概要多久时间啊？这写脚本3分钟，生成画面10分钟，剪辑配音需要10几分钟吧？那一条3分钟的短视频呢，加起来不到半个小时就能搞定了。嗯，小白们呀，可以从这种方式起步啊，来慢慢的掌握做视频的技巧，再来增加难度。那么制作这样一段简单的 AI 视频需要花费多少成本呢？
8: 这个主要还是要看视频的质量啊。如果呢只是自娱自乐的话，那么制作一段3分钟左右的视频，成本呢大概就是在200块钱左右吧。但是如果你希望能够做出真正的那种热门短剧， 那就真的得下点功夫了。你需要学习更多的 AIGC 的知识，掌握更复杂的 AI 制作软件和流程。
7: 是的， AI 啊的确降低了制作视频的门槛儿，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全民都能创作的时代，想要出精品，做出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就更得花心思抓细节，用心打磨，不断提高制作水平和艺术水平。
8: 好的，聊了这么多制作 AI 视频的相关知识呢，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的是 AI 并不完美，孩子和 AI 聊天可能暗藏陷阱。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科技新生活，误区别放过。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2: 我是小轩。刚才啊，我们聊了普通人怎么用 AI 制作短视频，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啊。那如今呢， AI 发展是越来越快，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帮助。一些宝爸宝妈也想到了让 AI 陪孩子聊天。
1: 的确啊， AI 这个聊天搭子呢，永远在线，从不打断，不会反驳，不翻旧账，而且呢还会投孩子所好，专门聊一些这个孩子感兴趣的话题。有的孩子甚至会觉得这个只有 AI 呀是最了解我的。
2: 所以呢，很多家长啊都很放心，完全放手让孩子跟 AI 聊天。但是这个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央视的采访，可能会让不少家长吓一跳。
3: 家长刘女士，
4: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3: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5: 家长刘女士，
4: 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
3: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5: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
6: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

0: 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
1: 不想和家长聊天，只想和机器人说话。原本呢，只是想给孩子啊找个聊天伙伴，结果呀，孩子直接呢就不会理人了。
2: 没错啊，但是小轩啊，你认为，为什么很多孩子会觉得这个 AI 呀、比父母更懂他，甚至呢可以不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是呢离了 AI 就不行？
1: 我觉得啊，应该是 AI 啊聊天的时候呢，总是顺着我们的话说啊，永远在讨好我们。那和 AI 聊天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种哎，我什么都是对的啊这种错觉。
2: 一语中的，儿童心理医生就指出啊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于这个社交啊，还有陪伴等心理的需求。而且 AI 的表达方式天生它就是倾向于顺从、讨好和肯定的。孩子在 AI 面前呢，永远不用担心被批评啊、被否定啊、被拒绝，自然更喜欢和他聊天了。但是呢，这恰恰就需要我们做家长的保持警惕。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永远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1: 这种只和 AI 聊天的现象啊，有一个专业说法啊，叫情感茧房啊，就是说呢，孩子呀、就像被包裹在一个蚕茧里，不敢也不愿去面对外面真实的世界。
2: 对此，北京安定医院儿科心理治疗师徐高阳就指出，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的退化。
3: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1: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孩子陷入这种 AI 聊天带来的虚假满足呢？
2: 首先，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这类问题啊，国家网信办还有公安部等五部门已经出手了，联合划定了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就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那特别呢，是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啊、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专家强调， AI 平台必须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都要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
1: 除了国家定规则啊，那在咱们家长这边啊，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咱们来听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的建议。
0: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2: 所以啊，家长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孩子啊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可以和孩子一起聊一聊，把 AI 的使用规则给定下来。注意啊，不是下命令，而是和孩子一起商量。
1: 咱们家长可以这样问啊，你觉得每天 AI 使用多久比较合适啊？
2: 首先可以和孩子约定试试20分钟怎么样啊？
1: 还可以问孩子啊，你主要用 AI 来做什么呢？
2: 建议啊，限定一个范围，比如查资料、听故事、文字生成图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场景。
1: 还可以问他哪些话题是不能和 AI 聊的呀？
2: 告诉孩子，凡是和身体有关呀、和情绪失控有关、和陌生朋友有关，都不要和 AI 聊。
1: 这些规则一旦定下来呢，可以写在纸上贴出来，让孩子呀随时能够看到。
2: 家长啊，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 AI 到底是什么。 AI 啊是一个很会说话的工具，但是呢，他不是人，他没有真正感受过累、疼和委屈。他说的"我懂你"啊，其实更像是一种猜测，猜你想听到什么。 那孩子呢，一旦理解了 AI 只是在模仿理解，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哎，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带偏了。
1: 嗯，还有就是啊，家长啊，一定要多多陪伴孩子，多聊天儿。不少面向家庭的研究都发现啊，亲子关系越顺畅的家庭，孩子对电子产品的沉迷和依赖就越少。这不是说家长啊要时刻陪着，而是每天啊要留出一段专门和孩子聊天的时间。注意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倾听，不给孩子做任何评判，不要让孩子啊感受到压力。孩子如果能在家长这里找到倾诉的出口，自然就不会那么依赖 AI 了。
2: 总体来说呢， AI 的陪伴呢不会一夜之间改变孩子，它带来的是一种缓慢层层递进，几乎是难以察觉的变化。像自我认知被带偏呢，真实社交练习被替代呀，情绪表达能力的退化呀，还有规则感的模糊等等等等。那这些又慢又隐蔽的变化呢，恰恰最需要真实的关系来对冲。孩子们需要的呀，从来都不是一个永远顺从的朋友，而是一个不那么完美但是却真实能够教他和真实世界相处的人。而这件事啊，最终还得由我们家长来做。
1: 嗯，好的，聊到这里啊，咱们来看看网友留言啊。网友麦子红了说，还好听了这期节目，我家孩子最近就特别喜欢和 AI 聊天，都不怎么理人了，以后啊我要多陪陪他。网友西番糯米糍说，我试过主播说的方法，真的做出了科幻视频，十几分钟就搞定了。
2: 还有网友糖糖不甜就在问啊，他说，我总听人说极梦啊，小云雀啊，又有人说 Cadence 2.5 做视频很厉害，那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应该又要用哪一个呢？哎，这个问题好啊。简单来打个比方啊，这 Cadence 火山大模型这类呢是 AI 视频生成大模型，哎，就好像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快手菜，原料呢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而极梦、小云雀、豆包这类呢是平台，就好像是饭馆，把菜炒好了端上桌，原料相同，但是每家饭馆的一个手艺不同，味道呢也就不一样。
1: 嗯，如果是普通玩家想要制作 AI 视频，可以选择极梦啊，或者是小云雀啊，因为这两家饭馆的这个口味啊，在业界都算是比较好的。
2: 嗯，
1: 而且呢，他们都有 AI 助理 agent， 可以手把手的教你做的。可以手把手的教你做短视频，但是呢也有缺点啊，就是如果要大量制作的话呢，这个花费可能会有点高。
2: 哎，如果你本身就会做菜啊，也可以直接买原料回家自己做，这呢就叫做本地部署啊，能够让大模型直接在你家工作啊，给你做适合的定制化服务。那本地部署的这个前期啊投入可能会成本比较高，像显卡你就得买好的啊，起码是4070Ti往上走啊。但是好处就是呢，后续制作呀不会有什么特别高的成本啊。那这位糖糖不甜，现在你明白了吗？
1: 了解科学，制定边界，才是 AI 的正确打开方式。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啊，我们一起去2026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场，看看机器人又有了哪些新突破。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中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9: 科学无极限，未来在眼前。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4: 大家好，我是小轩。接下来我们带领大家到北京的冰丝带国家速滑馆去瞧瞧那里举行的精彩赛事。
9: 哎，大家别误会啊，我们可不是去速滑馆看短道速滑，而是去看一群硅基生物怎么打破人类的世界纪录。没错，我们要去看的就是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哎，这场运动会呢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在8月22号这天开幕，一直持续到26号。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一共51个赛项、1301场比赛。哇，这规模比很多人类运动会还大啊！队伍数量呢也是比首届呀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呢翻了2番。
9: 哎，我记得去年第一届这个运动会，机器人的表现啊都平平淡淡啊，跑起来是踉踉跄跄的，蹦起来还没3尺高。哎，但是真应了一句话，叫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呢这些机器人呢跑步如疾风，跳起来像有轻功，甚至呢打破了好几项人类的世界纪录。
14: 接下来的长江新动力节目呀，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这一届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的精彩表现，了解这背后应用了哪些新技术，同时这些新技术又会怎样走进咱们老百姓的生活。
9: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在评论区互动留言，说说您对机器人技术的期待。
7: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4: 要说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呀，这看点还真不少啊。咱们就从开幕式说起吧。80台自主行动的人形机器人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和网球、足球等图案。36台机器人用仿人五指灵巧手弹钢琴、吹电吹管、敲马林巴，和人类管弦乐队同台合奏。
9: 哎，这个场面真的是太让人震撼了。
14: 嗯，
9: 没想到如今的机器人呢，已经进化到这种地步了。军训时走过方阵的朋友都知道啊，想要让队伍整齐划一、做好协调都很难，更别说那是机器人了。哎，而且啊，机器人还要拼图案、表演特技，那真的是难上加难呐。
14: 更厉害的是啊，这帮机器人还不需要人来遥控啊，不管是调整队形还是变化方阵，全部都是自主完成。可以说呢，这场开幕式方阵呢，把人形机器人的自主感知、运动控制和群体协同能力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9: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的脚步，一起去探探这届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的科技亮点。
15: 开幕式设置的参赛队伍入场环节中，包含了3支由自主机器人组成的方阵，而第一个亮相的钢铁列阵有着80台机器人的规模，它们步频均匀，摆臂一致，排面齐整。除了气宇轩昂的行进，它们还在行进中变换阵列。
16: 央视记者夏子雅。
17: 在我面前的这台1米4左右的机器人呢，就是在开幕式上和他的队友摆出会徽和北京字样的组成单元。在他的头部和腰间呢，装有2个深度相机，而他头顶这个圆圆的东西呢，其实是激光雷达，能够360度的扫描整个场馆的环境。那3只眼睛合在一起呢，就能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此外呢，在他的胸腔其实是布置了一个超强的算力中心，可以说是他的大脑，由大脑来处理他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指挥机器人完成行走、队列变换等复杂动作。
15: 要完成群体整齐划一的行进，不仅需要提升机器人的复杂环境感知能力，在个体层面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还需要完成群体协作。方阵的训练团队介绍，这些都离不开大脑的计算。
16: 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董浩。
18: 胸腔里放的这个主控系统，它有超强的移动端的算力，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个平台，算完以后发给所有的末端的这个执行器去完成这个指令。我们采用的是 WiFi 跟 5G 双链路，保障它的实时的通信的稳定性。我们训练了将近2个月左右。
15: 还有一支钢铁方阵，则是由与成人身高相似的50台机器人组成，他们整齐地走到主席台后，会有2台机器人出列，上演高难度的托马斯全旋特技。等这2台机器人表演结束，所有机器人会再次动作整齐划一的离场，充分考验机器人运动控制、自主避障、站走跑一体化的综合性能。
16: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导航负责人韩瑞。
19: 对，你看到后面的一个一个都会被它压停，就是因为每一个停都是因为前面被挡住了。对，所以这是他们自己避障的一个策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几个机器人拉出去啊，这个时候拉出去之后呢，他们会自己再重新跑步跟上，整个的队形是有一个恢复的能力。对，现在我们让它就能看到他们会自己重新跑步跟上。
9: 哎，小薛你看啊，
14: 嗯，
9: 光开幕式就有这么多看点，更别说是接下来的这个正式比赛了啊。
14: 那可不，大家知道机器人运动会会有哪些比赛项目吗？
9: 嗯，
14: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正式比赛呢，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一共有50个赛项。竞技赛呢有29项啊，包含了跑步、跳远、跳高、拳击、自由体操等等项目啊，跟咱们人类差不多啊。
9: 而场景赛呢有21项，包含了钉钉子、拧螺丝、
20: 拆盒拆箱叠衣服等等，是把人类啊生产生活的场景给搬到了机器人赛场。
14: 嗯，那首先呢咱们就来说说竞技赛场。哎，明畅，你刚才不是说机器人打破了人类记录吗？那这都到底打破了哪些项目呀？
20: 哎，100米赛跑你知道吧？
14: 嗯，
20: 飞人博尔特你知道吧？
14: 当然知道了，100米世界纪录啊，就是博尔特的9秒58。嗯，我还知道去年呢，机器人运动会上的100米冠军跑了20多秒，连我都跑不过呀。哎，难道今年就能破纪录了？
20: 哎，那我告诉你啊。今年的机器人真的把博尔特的记录给破了
14: 哦！
20: 100米的竞速赛，北京天卓队的机器人呢，在预赛的时候就跑出了9秒39的成绩，直接打破了博尔特9秒58的世界纪录。
21: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我们看看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14: 哇，太燃了！破纪录的那一刻呀，感觉整个机器人都在发光啊。
20: 嗯，天卓队呢，隶属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那这次破纪录的是天宫 Ultra， 更了不起的是啊，9秒39不是他的极限。之后呢，天宫 Ultra 又接连跑出了9秒32、9秒34啊，表现可以说是极其稳定啊。那最好的成绩更是直接跑进了9秒内，8秒8，
14: 这也太厉害了啊！去年的最好成绩还是21.50，这一年的时间就快了这么多呀！
20: 哎，精彩的可不光只是这个百米竞速啊。400米大型组预赛完赛并且晋级的6台机器人呢，成绩全部都在42秒以内，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03的世界纪录。决赛当中，天宫 Ultra 更是以38秒15夺冠。那还有1500米决赛，又是天卓队，又是天宫 Ultra， 最终是以2分21秒64夺冠，比人类1500米世界纪录的3分26秒是快了整整1分钟啊。
14: 嗯，这天宫 Ultra 呀，可以说是机器人中的飞人了啊。
20: 嗯，
14: 前两天我还刷到个视频啊，看到一个特别厉害的机器人，他一跳能跳老高，还可以在空中劈个一字马。
20: 哎，那还是天宫 Ultra， 你看到的呢应该是这个跳高比赛的视频啊。天宫 Ultra 一跳就是2米8843，远远超越了人类立定跳高的2米45的成绩啊。
14: 嗯，那这些成绩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
20: 背后啊是硬件和软件的双重升级。那硬件层面呢，今年天宫 Ultra 整体性能提升明显，关节电机功率更大，为高速奔跑和爆发起跳提供更强动力。构型优化提升了机器人的运动协调性，让它跑得更稳。团队呢还专门为破风设计降低风阻，针对不同项目设计的散热系统，让机器人呢在高强度长时间运动中依然能够保持稳定。
14: 在软件算法层面啊，天宫 Ultra 的研究人员基于慧思开悟平台的运控、导航等能力，优化了算法框架，让算法呢更适应高速奔跑。同时团队为不同赛项啊做了针对性优化，比如说100米项目重点强化起步和直线加速，那400米呀、1500米项目呢则在弯道速度和节奏控制上下功夫。
20: 每一个项目都有专门的算法与之匹配，不仅能够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还能够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去。
14: 比如说高速奔跑所锤炼出来的高动态平衡、瞬时响应和复杂地形适应能力，可以直接对应到物流配送场景啊。咱未来的快递小哥可能会多一个钢铁同事，比咱们呀跑得都快。
20: 还有应急救援方面，火灾地震现场呢，拥有高动态平衡的机器人可以快速冲入危险区域抢险救人。特种作业领域呢，工厂跨楼层物流、楼宇巡检这些地方啊，都需要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行动，咱们天宫的爆发力和平衡算法呀都用得上。
14: 嗯，是的，这些新技术啊都是人形机器人从赛场走下来走进我们生活场景中的底气。北京市经信局局长姜广志指出，以赛促研、以赛定标、以赛促用，让机器人真正能够用到实处才是运动会的目的。
20: 那聊完了竞技赛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过后我们来关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的赛博精彩瞬间。
7: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20: 科学探索无止境，赛博生活正可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4: 我是小轩。接下来我们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了解一下机器人的表现怎么样。
20: 前面呢我们说过啊，这个场景赛呢主要就是叠衣服、钉钉子、拆箱拆包之类的生活生产项目。有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啊，这个一点都不刺激啊，哪有竞技赛那种哎速度与激情啊，也体现不出什么技术水平啊。
14: 哎，这可就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了啊。钉钉子、拆箱拆包我们觉得简单，但是对机器人来说那是力量与控制的极限挑战啊！用多大力气、什么角度来钉钉子才不会歪呀？啊，拆包装怎么能够保证里面的东西不被损坏呀？啊，这些可一点都不比极速奔跑简单。咱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 在钉钉子项目的比赛现场，机器人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钉子完全钉入板面，钉帽不突出且没有明显弯折，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致时用时更短者胜。这项比赛的难点在于钉子如何精准定位并垂直敲入。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零敲手专项赛主裁判王世龙：
22: 固定钉子的第一项很重要，就是把钉子钉到软木板上，先固定住，然后他才能拿起右手的锤子去往下砸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点。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斜着下去的，那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2: 观众赵晨：
23: 下午观看这些比赛，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看着非常有意思，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1: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源赛队夺得金牌，北京智源赛队获得银牌，北京人形北游飞燕队获得铜牌。
14: 原来钉钉子这么有技术含量啊！那机器人拆包装呢？我每个星期最少啊拆10个快递盒呢。
1: 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需要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并取出内部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计算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0.5毫米左右的刀片对准纸箱封口的胶带切割。这不仅考验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考验其双手协同及多步操作规划能力。
2: 北京智源赛队队员王瑞超：
24: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1个，今天完成了6个。每天刻苦训练，对精细程度的把握要求非常高。滑到之后，然后把4边都得打开，它就会自然落下来。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零敲手专项赛主裁判王世龙：
22: 它的最大的难度点在于将美工刀的刀刃给推出来，这一个动作是非常难的。在滑箱子的过程当中，因为的手它的攥力不同、敏感度不同，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刀子的滑落呀，他要需要重新的把这个刀子放到一个他自己适配的位置，考验

0: 它的力控感。
1: 从拿刀、推刃到完成拆箱，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需要机器人对力度、角度和精度进行综合掌控。每一刀都考验着机械手臂与智能算法的深度协同。这类操作能力的锻炼，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物流分拣、精密仪器装配等场景，让人形机器人在更多实际领域发挥价值。
2: 场景赛呢，是复刻了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场景啊，也是未来机器人的主要战场。要做到和人一样的精细操作，难度可不是一丁点儿啊。哎，对了，小轩，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些场景赛里的选手啊，很多也都参加了竞技类项目，
3: 不仅要跑得快、跳得高，还得拿得稳、稳得住啊！既能做到竞技赛中的绝对暴力，又能实现场景赛里的相对精准。哎，这其中的技术秘诀之一呢，就藏在机器人的关节里。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赵思恒一起去探秘关节里齿轮的秘密。
4: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有竞技比拼和场景赛，你会发现一个反差，它既可以有绝对暴力，也可以有相对精准。那这都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藏在了机器人的关节里。咱们先看能跑能跳的这类机器人，它的腿部啊都非常的发达，这就要利用一个绝对王者，那就是行星齿轮减速器。它呀身怀三大绝技，第一呢就是放大力量。咱们知道电机可以转得很快，但是它的力气小。行星齿轮通过中间的太阳轮带动周围几个行星轮一起转，它牺牲掉了没用的高转速，把扭矩放大了几十甚至是上百倍，而且几个齿轮共同分摊受力，让机器人瞬间拥有了强大的爆发力。第二呢，就是同轴传动，它的输入轴和输出轴是在同一条直线上，整个形状呢就好像是一个直筒，刚好可以完美的塞进机器人的腿里，所以说它不占多余的地方。第三呢，也是最牛的，就是高反向驱动力。机器人几十公斤跳起来砸在地上，如果齿轮是紧紧咬住的，那么瞬间的冲击力呢就会让金属牙齿全部都崩碎。但是行星齿轮能够像弹簧一样把地面的反作用力反向推回给电机，完美的模拟了人类膝盖软骨的这样一个避震功能。但是如果把行星齿轮用到机器人的手上，那就完了，因为手会抖。传统的齿轮咬合呢，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微小的缝隙，这叫背隙。如果想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得用另一种关节了，这叫斜波减速器。它的核心是一个极薄的金属杯，叫柔轮。它是靠着内部的椭圆零件，硬生生的把金属杯子撑变形，去和外圈的齿轮紧紧贴合。因为是靠金属弹性形变来完成的咬合，那么它就可以做到可怕的零背隙，哪怕是转一万圈，也不会有一丝虚位，极其的精准。但是它非常的娇贵，很怕撞击。这其实就是人形机器人身体里面冰与火的乐章：行星齿轮放大力量，征服重力；斜波减速器零度误差，拿捏万物。人形机器人全是我们人类工业文明最极致的智慧结晶。
2: 恩来如此啊！快速跑动呢，用行星齿轮既能够放大力量，又能够缓冲避震。精细操作啊，就用斜波减速器，如同拍摄视频时候啊，加上稳定器，画面可是一丝抖动都没有啊。
3: 一场看点十足的机器人运动会，背后啊是亮点十足的技术大秀场，满满蕴含着最前沿的科技结晶。机器人在赛场上每一次表现，都是对最新技术最好的验证与考验。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网友啊都是怎么说的。网友风风火火说，我一直在追机器人运动会，真的是太燃了，特别是跳高，我都怀疑这些机器人是不是练了轻功啊。还有网友卡卡东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跑步了，真的是跑出残影了呀。网友皮卡说，看到这些机器人，我真的太为我们的祖国骄傲了。
3: 难怪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看了比赛表示啊，这项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无论是竞技赛场或者是场景赛场，人形机器人不只是要在比赛中表现得有多好，而是要从比赛中找到进步的方向。
2: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竞技赛和场景赛。其实呢，在运动会场的休息区啊，还有一群赛博打工人，他们正在运动会集市上打工摆摊呢。
3: 那这机器人摆摊会是什么样子？它也会和你讨价还价吗？下面咱们就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去赛博集市赶集去。
0: 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听说已经有很多机器人在这里摆摊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5: 除了咖啡和冰淇淋、煎饼、棉花糖等由智能机械臂制作的美食也受到欢迎。此外，写毛笔字、五子棋对战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火爆。
6: 集市负责人宋秀平：
7: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涉及到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
3: 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居然还能干活更细，服务更好啊！我估计很多人现在和我一样，心里都在呐喊：
2: 什么时候我家也能有个机器人啊？
3: 哎，明章，你看啊，有网友真的给我们留言了啊！网友莫桑子问：总在说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我咋还没看到机器人真的走进咱们的生活呢？
2: 哎，这位朋友的意思啊，应该是希望人形机器人啊能够早日大规模的走进普通家庭，服务我们的生活。虽然呢，他们在赛场上表现亮眼呢，但是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认为，人形机器人离走进普通家庭啊，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8: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目前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啊，拿起一杯水，人可以很自然的无感的来判断杯子的形状啊、重量，如果感觉到自己没有拿稳的话，就会随时调整这种力量的分布。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啊，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哎，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这种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啊，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所以在接下来不能说只是在展台或者说赛场上去训练机器人，还要让它进入工厂啊、家庭啊，以及一些公务服务的真实场景，在各种真实的场景里面啊，这个不断的去学习。
3: 哎，机器人要大规模入户，哎，还需要耐心等待。毕竟呢，家庭作为机器人的终极考场，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需要咱们的钢铁朋友积累更多的实战经验。
2: 所以专家也特别强调了啊，下一步呢，不能够只在展台或者是赛场上训练机器人，而是要让他们走进工厂、家庭、公共服务等更多的真实场景，不断地去学习。
3: 这恰恰说明了以赛促研的价值。运动会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赛场上暴露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技术突破的方向，赛道上跑出的每一秒进步都在缩短机器人与真实生活的距离。
2: 好的，聊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网友都说了些什么。网友轻飘的云说：今天的节目太精彩了，我和八岁的娃儿啊一直在讨论家里要是有了机器人会怎么样。还网友飞翔的纸鸢说：前几天在商场里看到机器人翻跟头，我都在惊叹呢，结果今天你告诉我他已经学会轻功了。
3: 网友孟尼南说：科技的进步就是让我们把幻想变成现实，儿时最大的梦想就快实现了。
2: 哎，是的，科技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你我身边。今天呢，在赛场上奔跑跳跃干活的机器人呢，将来它最终会敲开我们的家门，或者是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酒店帮忙搬行李，在工厂替你干重活。
3: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2: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啊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乘客开门杀致人死亡，为什么司机要被追究刑责。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汽车基础保养做这五样，其他都是在坑钱。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 L3 L4 级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发布意味着什么，车企热衷兜底到底在兜什么。
6: 用事实说话，
8: 一座漏机油
9: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0: 保持问题，
11: 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好，典型的案例啊，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开门杀。车辆停稳之后呢，驾驶员或者乘客没有观察后方情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行人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

0: 故啊，就俗称开门杀。这类因为一时侥幸疏忽引发的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往往是令人难以承受的。8月19号下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吴某某将车辆违规停放且未尽审慎观察和安全提示义务，引发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2: 2026年8月19日下午，年过半百的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他老家河南，本想到北京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
3: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于2025年12月8日。
2: 检察机关指控，2025年12月8日14时56分许，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1: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4: 开十几年了。
1: 你在北京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4: 1个多月。
1: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从那儿经行过多次吗？还是说第一次到那儿？
4: 第一次到那儿是吧
1: 、路况你熟吗？
4: 不太熟。
1: 当时落客的时候，你车子停的那个地方你应该停在哪儿？
4: 我光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车叫他下车，我要下车我肯定到往路边去。
1: 我是问你，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
4: 应该停靠路边。
1: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对吧？
2: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过来。
4: 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到我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1: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4: 对。
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证据显示，吴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马路牙1米5远。主审此案的法官席文分析，
5: 这个网约车司机对于路况不太熟悉，他的乘客要下车的时候，他停在了禁停路段非机动车道上，离路边有1米5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这1米5的宽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妨碍了后面行人和电动车的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高度的风险状况。
2: 为什么乘客推门发生了开门杀，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被追究刑责？公诉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6: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由于你们俩共同实施的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1: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
2: 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据了解，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此次事故，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主审法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
5: 驾驶员一定要熟悉道路交通法规，依法依规驾驶，不管是在行驶或者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密切关注周边的路况。如果咱们是乘车人员呢？

0: 话，那么乘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保障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在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的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于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避免这种开门杀的情况。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规范的佩戴头盔，在一个合理的速度内行驶，文明行驶，安全行驶，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1: 依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席文说，
0: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谨慎的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尤其是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
1: 如何避免开门杀？建议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转动，眼睛可以通过后视镜主动观察后方来车，再分两段式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再完全打开车门。
2: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3: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4: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5: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6: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4: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7: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8: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9: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9: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4: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0: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3: 好，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155时期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万吨及以上。近日，据福迪电池公众号消息，比亚迪电池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成功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本次合作将乌兰巴托市城市发展需求与比亚迪电池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深度结合，聚焦绿色交通、新能源基建、智慧储能等关键领域落地项目，打造中蒙绿色城市合作样板。双方明确四大核心合作方向，精准赋能城市绿色升级。一是扩大电动汽车规模化推广应用，优化城市出行结构，减少碳排放。二是布局城市绿色驿站快充网络，完善新能源汽车配套基建设施。三是落地电池储能系统，优化城市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与供电稳定性。四是落地云巴智慧公共交通项目，依托比亚迪电池技术升级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8月25号，蔚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截至今日，蔚来全国建成9244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038座，充电站5206座，充电桩30002根，累计提供超1.2亿次换电。在8月24号举行的小米玄界技术沟通会上，小米正式亮相首款自研 AI 加速芯片玄界0100。8月25号，小米集团董事长兼 CEO 雷军发文称，玄界0100每秒 1.22TB 高宽带 AI 加速芯片，基于玄界创新的高带宽矩阵总线，实现远超传统旗舰 SoC 的端侧 AI 性能，未来将应用于手机、汽车、机器人等全生态品类。8月26号，理想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二财季财报，当季营业总收入为256.67亿元，同比下降15.1%，环比增长11.7%，毛利润为28.36亿元，同比下降53.3%，环比增长56.9%，毛利率为11%，归属于普通股东的净亏损为17.04亿元，同比由盈转亏，环比亏损收窄25.1%。8月25号，国轩高科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77.76亿元，同比增长43.22%，创下连续6年同期营收新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78.05%。其中，动力电池实现收入225.97亿元，同比大涨61.01%。根据官方数据，国轩高科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达到28吉瓦时，同比增长43.3%，全球市占率4.6%，位列全球第5，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针对网传本田中国2027年后不再投放燃油车，本田在华合资公司东风本田8月26号回应称，该消息系2023年的旧信息误读。本田中国正基于市场环境探讨事业战略的调整，其中关于以混动为主的燃油车等多种产品的投放计划，最终请以官方发布为准。东风本田表示，公司全新新能源产品矩阵已规划完成，2027年起将密集投放。

0: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上面有些朋友又到了做汽车基础保养的时候啊，每次到 4S 店呢，可能都会被推荐一些项目啊。今天说一说汽车的基础保养，做这五样就行了。但凡呢多推荐几种啊，可能都是在坑钱。
2: 第一样啊，每年都是要做的机油和三滤。市面上绝大部分的新车型呢，用的都是全合成机油了啊，一年或者是一万公里换一次。有发动机的这个混动啊，增程车即使没有烧油，那也是要一年换一次的，因为这个机油会氧化，而且也影响质保啊。不过也有些新的增程车啊，增程器做过额外优化的，三年三万公里保养一次，那就方便很多了啊。发动机的空气滤芯呢，一般是一到两年是换，自己买。自己动手弄的话，频率高一点也问题不大啊，发动机进气更顺畅，而且动力更好更省油啊。空调滤芯呢，一般是一年换一次，自己动手的话呢，半年换一次也行，尤其是在潮湿的地方，滤芯是比较容易发霉的，哎，南方的朋友们要多留心啊。那第二样呢，就是车轮上的部件了啊，包含了轮胎、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轮胎简单，你就找这个框里面的生产日期，你超过六年就建议换掉啊。这磨损程度的话呢，你就看这个磨损标记，胎面和它平行了，差不多也要换，不要犹豫，不要心疼，平安第一啊。那刹车片、刹车盘也是看磨损情况就行了。有些店呢会拿别人磨得很厉害的照片来骗你来换，哎，现在这真的是招式越来越多啊，所以最好是看着师傅测，磨损大的话呢，那我们也就认，也就换啊。刹车油的话呢，很多车型呢都是建议两年四万公里换，适当延长一些时间换呢，问题是不大的。每年都让你换的店，拉黑嘛好了啊。第三个嘛，火花塞，这个车型区别就比较大了啊。简单给一个结论的话呢，丰田日产很多车型，他们一般呢是用的更耐用的一金、鎏金火花塞，十年才需要换，你基本上平时可以不管。德系涡轮发动机的车子，由于工作温度比较高，或者呢是用了连续点火技术，即使用的是耐用的铂金、一金火花塞，厂家还是要求两到三年就换一换。除了质保期适当延长一点呢，它不会原地停下来的，问题不会太大啊。那然后混动车、增程车发动机，它也是有火花塞的啊。你比如说问界 M 系列。规定的是三年或增程期工作三万公里是要换火花塞的啊。理想 L 系列的车子呢，增程期工作四万公里才要换，年限上呢是没有要求的啊。这些车质保给的都是比较久的，不想影响质保的话呢，我建议还是实实在在的就按照厂家要求来。那第四个啊，变速箱油一般呢分三种情况了啊。第一种呢是定期换的，你比如说大众湿式双离合的车型六万公里，哎，换一个。第二种呢是定期检查，丰田的 CVT 车型四万公里检查一次，轩逸一万公里检查一次，如果没有检查呢，十万公里呢基本上都是要换啊。那第三种呢，就是说我这个尊贵的终身免维护的，你比如说宝马 8AT 车型，其实厂家建议也是八万公里也要换的。总体来看的话呢，六到八万公里变速箱油就要换了，终身它就是赌你，你这个车子你也开不了终身。然后电车，它虽然没有多档的变速箱，但它有单档的减速器，里面也是有油液要换的。你比如说极氪两年四万公里要换减速器润滑油，比亚迪车型四年六万公里也要换，问界 M 系列车型五年十万公里也要换。所以说电车也不是说完全不用保养啊，买车的时候最好还是问问清楚，不同的车型和品牌相差还比较大啊。那第五个呢，防冻液或者叫做冷却液，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车型用的呢都是长效冷却液了啊，寿命呢都在十五到二十万公里了。那除了一些比较娇贵的德系车啊，你比如什么宝马，哎，建议两年两万公里就要换，其他的都还好了。然后呢，这个混动啊、增程车啊，它也有发动机啊，发动机嘛当然也有冷却液了。你像理想 L 系列，厂家要求呢是六年十二万公里换啊。那问界 M 系列呢，厂家要求呢是四年十万公里换，而且呢它还包含了电机、电池的冷却液，哎，是一起保养掉了。哎，电池本身也是要冷却的啊。最后呢，有些特殊车型可能呢就有第六样、第七样都是要保养了啊。这个是比较小众了，比如说大众一点四 T 车型，第九万公里啊。开始还要检查证实皮带，哎，现在很多车都不用皮带，用链条了啊。十二万公里的时候呢，这个皮带就必须要换掉。然后像是后驱、四驱的车型，它不是有个差速器嘛？差速器的那个油是要换的。四驱车型呢，还有个分动箱油，哎，可能也需要定期保养。老一点的车子呢，一般呢是十年以前的车子了，还在用液压助力转向的，这个转向助力油也是要换的啊。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 400-706-1900。 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 400-706-1900 订购，都能体验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 400-706-1900。 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手机看不清，看不清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是最怕多的，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其实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 400-706-1900 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 78元的王牌眼贴， 第二重1台豪华收音机， 第三重里1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 第四重里1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 第五重里1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电话 400-706-1900 400-706-1900 电话您记好了，400-706-1900。

0: 这么好用，铁巴呀，眼睛好轻松。
1: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距离小时最近足球场的面积，
3: 天安门广场的实现距离不足100米。
2: 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
3: 地球
2: 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
3: 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
2: 上升，我们所熟悉的
3: 如果不加以施治，
2: 伦敦。
3: 本世纪内
2: 东京
3: 世界
2: 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
3: 其实这一切
2: 伦敦
3: 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2: 上海、广州
3: 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
2: 其实
3: 这
2: 一切距离我们的家不遥远。
3: 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半年后我们一起关注行业热点啊！首先来关注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标。前不久呢，工信部发布了针对 L3L4 级的强制性国标正式获批，那么这也是全球第一个正式发布的自动驾驶强制国标。64页纸，60000多的文档啊，这个国标究竟讲了什么？对于如今自动驾驶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自动驾驶是不是真的要在中国全面开花了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听到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分析。
7: 这份国标啊，其实就说明了一件事，自动驾驶应该有怎样的技术要求，车企要为此提供怎样的保障体系，同时呢，也说明了应对的实验方法。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要关注的其实就是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汽车产品要具备哪些能力。首先是驾驶时任务执行的能力要求，国标要求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要达到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水平，并且不能对用户以及其他道路上的使用者造成不合理的安全风险。前半句的意思简单理解就是自动驾驶的能力要像一位老司机，当然这里面肯定有具体的评判标准。而后半句的意思就是车辆不能成为其他人的安全风险。比如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车辆检测到驾驶员在主驾上晕过去了，车辆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小风险的策略。 L3 的要求就是车辆能自己开到不妨碍交通的道路边上，然后再停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车辆在进行紧急避障的时候，也不能牺牲道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为代价来保全自己的利益。我觉得所有这些平衡和博弈在新的国标上都有明确的说明。其次是人机交互的标准，国标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准备就绪、激活、风险、退出等状态的信号必须做出明确的提示规范，并且车辆还要配备一套自动驾驶的数据记录系统，随时记录车辆的信号数据。 L3 级自动驾驶还多了一项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的要求，就是说啊，在车辆上要监测驾驶员是否坐在座位上，是否系好了安全带，并且要通过类似闭眼低头等动作判断驾驶员是不是有接管能力，不到30秒就要监测一次。这个能力啊，我们现在其实常用的 L2 级辅助驾驶也有，但区别在于 L3 级只是确保你有接管能力就行，并不会要求你一直保持专注的注意力。除了对车辆产品的这些能力要求，还有对于车企的要求，比如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国标要求汽车制造商要以结构化文档的形式建立安全档案，来证明自动驾驶系统是符合国标要求，然后再根据车企提交的档案来开展确认性的实验。这相当于建立了一套针对自动驾驶的检测体系，仿真场地、道路3场考试都通过，17页的安全档案交齐了，车才有资格上市。 流程啊虽然说很严苛，但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还是非常安心。

0: 新的保障。首先要明确一下，这个新国标定义的范围是 L3 和 L4 这两个级别的自动驾驶，而我们现在普遍已经上车的是 L2， 它叫辅助驾驶。新国标并不影响搭载 L2 级辅助驾驶的车，但它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第一，就是模糊概念的营销啊，终于要结束了。如果你关注汽车行业的话，过去你可能听到过各种，比如 L2.5、2.9、2.99 等车企自创的所谓模糊概念，夸大车辆能力，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有段时间啊，甚至于还有车企将 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包装成为了自动驾驶宣传。特斯拉用了这么多年的 FSD， 在今年也终于改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了。而新国标出台之后，从规则上划清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区别，国标里只有整数级别，绝对没有点几的空间。第二是责任划分更加明确了，既然是自动驾驶，车企也要正儿八经的担责了。目前业内啊，已经有很多车企在探索智驾安全兜底的模式，比如鸿蒙智行、小鹏汽车是送智驾险，而比亚迪是直接安全兜底。但这些呢，都是车企的自发行为，各家企业的规则也不尽相同。而这次的国标明确了一件事，就是在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运行范围内，有车辆造成的事故是车企的责任。但如果车辆提醒接管后10秒内没有接管，那责任再归驾驶员。其实十秒这个巨大的空间，也就意味着 L3 级是真正自动驾驶时代的到来，车企必须承担产品的安全责任。其实这既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倒逼车企在技术研发和安全认证上有更大的投入。第三，也是我觉得更有意义的影响是，消费者对于自动驾驶的等级认知变得更加清晰了。以我们的观察为例，以前啊有许多智驾辅助引发的交通事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驾驶者并不清楚车辆的能力边界在哪里。而现在新的国标发布了，我们国家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前五档都有了明确的国家标准，车企营销也会更加规范，消费者的认知也会更加清晰，集体意识越来越清晰，驾驶自动化这件事儿才能走上良性的发展。
1: 新国标正式实施的时间是2027年7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谁是受益者呢？
0: 我们查了一下，目前国内涉及智能驾驶业务相关的企业居然有9000多家，头部汽车厂商呢基本都有自己的自研方案，而供应商方案又有极强的头部效应。从这几年乾坤智驾、 Momenta、 地平线、卓域这几家供应商的上车量，大家应该感受得到。然而新国标要求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体系，要有安全档案，要通过仿真、场地、道路3场考试等等，这些硬性的要求会大幅抬高合规成本，业务能力不足的中小厂商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向头部企业集中，准入门槛的抬升也会加速行业的洗牌。中国头部的智驾供应商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 Momenta 的曹旭东前不久就说，第三方智驾的竞争最终会在今年出现明朗的格局，中国啊最终只会留下2-3家，全球范围内啊大概也就只有3-4家。大家认为市场收敛的速度能有这么快吗？所以新国标的受益者，我们认为有2类。第一类是已经具备成熟 L3、L4 量产技术储备的头部车企和智驾供应商。虽然说国标才正式落地，但其实在此之前，头部厂商就已经在探索 L3 和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了。比如今年就已经有多家车企陆续获得了 L3 级的道路测试牌照，这些车企在技术验证和合规经验上就已经提前领先了半个身位。第二类受益者呢，是具备全站自研能力和完善安全认证体系的车企。国标企业只写下来的测试方案，对车企来说可能就意味着要建立从设计、生产、测试全过程的保障能力，而具备自研能力和验证体系的车企本身就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和测试场地。相反，那些依靠外包整合缺乏验证资源的企业可能就要面临更大的成本挑战。
1: 从推荐性标准变成强制性国标，从建议这样做变成必须这样做，这份全球独一份的强制性国标代表着中国高级自动驾驶也率先迈向了法制化、标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在查阅这份新国标的时候，我们在起草人目录里发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各家企业的技术带头人。虽然平时大家在市场上短兵相接，但现在呢，大家都在为着同一套标准贡献力量。我们一直说，中国在发展自动驾驶这条路上啊，不能仅仅是技术领先、产品领先，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标准领先，并且还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让更多人

0: 认可我们的标准领先。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走得更快的同时，也走得更远。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行业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词，叫做兜底。日前广汽丰田对外发布电池安全兜底政策，成为业内首个承诺车辆无论是碰撞涉水这些非质量诱因引发电池起火的，都由厂家全额赔付。这是一个可以说广汽丰田做到了业内首个这么做的车企，也让兜底这个词呢再次的冲上了热搜。近年来车企它推出了各类的兜底政策力求消除消费焦虑，建立信任，从而拉动销售。今年五月，宝马试水以租代售兜底式促销。去年七月，比亚迪落地全球首个智能泊车兜底。2024年的六月，凯迪拉克针对这个纯电车型 iQ 傲歌推出了3年8折兜底回购。回溯再到2022年末，车市还掀起了一轮因国补退坡而展开的保价兜底热潮。可以说短短4年时间，兜底从新能源补贴政策过渡期的临时促销手段，逐渐演变为了覆盖购车、用车、保值、安全、智能驾驶全场景的关键竞争筹码。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
1: 国内汽车兜底最早可以追溯至2022年底，恰逢新能源汽车国补退坡节点，初代兜底政策属于典型的促销行为。为挽留因补贴退坡流失的客户，各大车企限时保价，锁定补贴差价，权益在车辆交付后即刻失效。汽车流通行业分析师安阳指出，彼时保价兜底只算短期销售账，无需承担车辆数年的使用风险，财务测算简单。这类兜底只服务成交瞬间，与后续用车体验无关联。保价热潮过后，残值兜底成为行业第二阶段探索。2024年六月，凯迪拉克针对纯电车型 iQ 傲歌推出3年8折保值回购，成为豪华品牌中标准化残值兜底的先行者，尝试解决车辆前3年贬值痛点。但首都经贸大学中国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品牌管理专家郑锡安指出，最初的残值兜底普遍附带严苛限制行驶里程、全程店内维保、无重大事故等约束条件繁多，稍有不达标，回购折扣就大幅缩水，依旧是周期有限的阶段性权益。电动化、智能化深度普及后，兜底正式迈入全生命周期价值导向阶段。新能源汽车电池更换成本高昂，车龄5-6年时换电池费用甚至接近整车残值，智驾落地后事故全责模糊也让车主心存顾虑。针对两大长期痛点，比亚迪去年率先落地智能泊车全责兜底，2026年又推出为期1年的城区领航智驾兜底，广汽丰田打破行业惯例，承诺除外部火源蔓延外，碰撞、底盘剐蹭等各类非质量诱因引发的电池起火，均由厂家全额赔付，政策覆盖泊智7、泊智 3X 新老车主。当然，长周期兜底的核算难度远高于早期促销型政策，早年某车企就曾计划延长电池质保，却因无法测算长期赔付成本而搁置。如今三电智驾事故数据库逐步完善，车企具备长期风险测算能力，兜底不再局限购车、3年保值等短期节点，而是延伸至维保、故障、安全事故、二手车处置等完整用车周期。整体来看，汽车行业的兜底政策完成了三段式升级，2022年前后补贴型短期兜底主打成交让利，2024年残值阶段兜底缓解前期贬值焦虑，2025至2026年全生命周期兜底直面电池、智驾等长期用车风险，企业从简单让利转向主动承接长期用车责任。
0: 当下车型硬件配置趋同，价格战持续内卷，单纯比拼续驶、内饰、算力都很难拉开差距，所以兜底就快速成为了车企营销的标配。核心就是精准的击中车主各类不同的长期的焦虑提供硬件参数呢无法赋予的安全感那是如何化解焦虑的呢？我们也来分析一下。
1: 首先，兜底化解新能源车资产贬值与安全焦虑。燃油车车龄越久，维修成本越低，而电车电池是核心资产，损耗直接导致整车大幅贬值。5年前30万元购入的纯电车型，如今二手车估值不足8万元，根源在于电池损耗。 一旦电池故障，更换成本足以抵消车辆剩余残值，电池兜底能锁定核心资产价值。同时，纯电动车起火速度更快，舆论关注度更高，过往碰撞、涉水引发的电池事故常出现多方责任推诿，兜底直接填平维权空白，消除车主安全顾虑。其次，智驾兜底破除新技术使用信任壁垒。多数车主不敢频繁使用智能驾驶，核心担忧是事故后自行承担损失。比亚迪率先落地全责兜底，合规使用智驾引发的损失由车企全额承担，用企业信用为新技术背书，打消用户怕出事、怕担责的心理，加速智驾普及。智驾属于全新赛道，缺少成熟风险分摊经验，兜底本质是降低用户尝试新技术的试错成本。除此之外，兜底简化购车决策，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多数消费者并非汽车专业人士，难以预判多年后的电池损耗、事故风险、保值表现。以零售服务类比，与胖东来主打的无差别售后逻辑相通，车企兜底把复杂的风险判定、维权流程全部承接，消费者无需反复对比质保细则，大幅缩短购车犹豫周期。更深层来看，兜底重塑用户对电车使用周期的预期。过去消费者普遍认为电车仅能使用三五年，迭代快、维修贵、残值低。完善的三电智驾兜底落地后，用户可以参照燃油车规划十年以上用车周期。在存量竞争市场，兜底承载的安心、确定感是车企不可替代的差异化竞争抓手。
0: 事实上呢，兜底在带给人心安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质疑啊。兜底长期背负了一个营销噱头的争议，根源在于部分企业的宣传与执行细则脱节，广告大字渲染终身保障、全额赔付，合同呢却暗藏大量免责条款，多数车主难以实际兑现权益。模糊约束、单方面判定是噱头兜底的通病，区分真假兜底的核心标尺是只做口头宣传，无量化赔付标准，无第三方鉴定渠道，那么都是营销话术。可信的兜底必须是写入购车合同的，明确赔付指标，清晰划定免责范围，配套中立鉴定渠道。对车企而言，让兜底更具吸引力，首要任务是把宣传转化为标准化的合同条款，明确全部的执行边界。以电池兜底为例啊，噱头式的政策只会笼统标注厂家负责，成熟的方案呢，就会写明电池衰减阈值、赔付形式、单次赔付上限、维保豁免条件，而且企业必须配套完整的售后链路。电池检修需要专属设备与专业技术人员，没有全国标准化服务网络支撑，那再好的兜底啊，它也没有办法落地。行业层面，第三方鉴定、保险协同是兜底长效运行的关键。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完善车载数据取证规范，留存电池智驾完整的运行记录，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故障事故的判定，平衡车企与消费者权责。同时，专属三电险、智驾责任险能够分摊车企长期的赔付压力，避免车企后期随意收紧、修改兜底权益。业内人士认为，市场会自然淘汰缺乏实力的噱头玩家，比亚迪、广汽丰田等车企先行试水长周期兜底，依靠自研技术、庞大服务网络积累风控数据，如果缺少技术售后还有成本测算能力的这些品牌盲目跟风的话，那么会因为赔付压力缩减权益被市场淘汰出局。兜底存在天然的门槛，安全技术、服务网点、风险核算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缺少底层支撑的承诺终究只是短期的引流手段。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用户长期用车需求愈发突出，兜底已经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兜底的迭代本质是车企从单纯制造产品转向运营用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的思维转变，唯有透明、标准化、配套完善体系的兜底政策，才能真正摆脱噱头争议，持续为消费者创造实在的用车福利。

刚刚接到好时力通知，好时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啊，福利就会全面的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7061900订购，那么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一共整五重大礼。电话是4007061900 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周年的护眼老品牌了，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是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的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跪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幽门螺杆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健康杀手，是慢性胃炎、消化系溃疡的主要病因，也与胃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很多单位甚至会将幽门螺杆菌呼气检测列为常规体检项目。那么查出幽门螺杆菌感染该怎么办，如何预防，需不需要治疗，来听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吴双来科普相关知识。
2: 吴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金银潭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从事临床消化肝病专业工作17年，擅长各类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药物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脂肪肝、自免肝、血吸虫性肝炎的诊治，对重型肝炎、湿代偿期肝硬化、肝癌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胃肠镜检查及内镜下活组织检查、息肉前除术等内镜操作。
1: 其实在大家的健康体检当中呢，很多人对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这样一个检测结果都表示到比较困惑。那这个听起来很拗口的细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那为什么医生会建议我们单独去检查这样一个细菌呢？吴主任。
3: 哦，是这样的，幽门螺旋杆菌简称 HP， 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菌，因为呈螺旋形，所以呢，它是就称之为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微需氧菌。它呢对外界的抵抗力不强，对干燥和热敏感，各种常用消毒剂很容易将之杀灭，因为它长期稳定地定居我们的胃窦部。这种微小的生物有着不可思议的生命力，它在我们胃里的强酸环境中可以生存下来。1982年，澳大利亚学者罗宾·沃伦和巴里·马歇尔是从人的胃黏膜中成功分离了 HP， 也就是目前唯一一种能够在人胃中长期存活的细菌。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因为它具有尿素酶，能够分解尿素产生氨，便能够分泌细胞毒素，引起炎症及免疫反应。所含的毒素毒性酶能直接损伤胃黏膜，那么它感染呢可引起高胃泌素血症，使胃酸分泌增高。有统计显示，在我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群感染了 HP， 20到40岁的人群 HP 的感染率甚至高达了40%-60%，70岁以上高达78.9%。因此呢 ，HP 感染与我们的胃癌、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等疾病有密切关系，70%的胃癌都和 HP 感染有关，因此它。

0: 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生物致癌因子。
1: 感染的人群比较多，而且呢也和我们相关的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而且呢像感染幽门螺杆菌最终患上胃癌的新闻，其实我们经常在一些健康新闻当中看见。那之前呢就有媒体报道过，说呢有一名男子罹患胃癌，结果检查之后发现呢他们一家五口全部都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大家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它和胃癌一定能画上等号吗？
0: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 HP 定为第一类生物致癌因子，并明确其为胃癌的危险因素，但是我们公众不要听到幽门螺旋杆菌致癌就紧张，因为 HP 也分不同的种类，它们的致病力并不一样。胃癌发生与 HP 独立因子与宿主的生活方式、遗传学背景、生活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HP 只是众多帮凶之一，感染 HP 不一定代表患者会患上胃病乃至胃癌。胃癌的病变过程较为漫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 HP 作为其中一项指标并不是绝对的条件。诱发胃癌的高危因素还有环境和饮食因素，比如我们现在比较喜欢吃的腌制品、腌菜呀、烟熏食品、霉变食物等，这些呢都有可能增加胃癌的风险。此外呢，部分地区水土含硝酸盐过多，微量元素比例失调，或者是化学污染，也会直接或间接增加胃癌风险。也就是再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因素，具有胃癌家族史的病人呢，他的胃癌发生率要高于普通人群。在平时我们要注意胃癌的早期信号，比如说反复出现的胃痛，尤其是那种抑酸药物治疗无效或者症状持续加重的这种胃痛，出现食欲减退、食欲不振、伴有反酸嗳气症状、不明原因的消瘦、短期内体重迅速下降，或者出现呕血或者减黑便等等，要及时就医。在平时我们要注意定期的筛查，做一些比如说胃肠镜的检查，及时发现这个早癌，也就是癌前病变。
1: 毕竟胃癌它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诱发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也包括可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家族史等等。最重要的哈，我们要做好相关的一个癌前的一个早筛早诊的一个工作。其实呢，在我们机体抵抗力比较薄弱的时候呢，有一些不正确的生活习惯养成的时候呢，某些疾病啊，包括像某些病菌也会趁虚而入。那么作为一种可以在我们人体的胃部寄生，而且不断的生存且影响我们消化系统健康的这种病菌呢，幽门螺旋杆菌可谓是无处不在。很多人说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吃出来的，它这个传播途径具体有哪些呢？
0: 我们 HP 主要是藏在我们人体的唾液、牙菌斑、胃和粪便里，通过人的口腔或者粪便传播，并且人是 HP 感染的唯一传染源。那么它的传播方式最常见于口口传播是 HP 的主要传播途径，常见于家庭内传播，共餐时不使用公筷等是感染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发现胃部的 HP 在唾液中也会有所残留，而接吻是交换唾液最直接的方式，因此接吻也是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HP 可以在我们牙齿的牙菌斑和龋齿上生长繁殖，所以我们要注重个人卫生，认真刷牙，且不可共用牙刷。进食半生不熟的肉制品也有可能感染 HP， 因此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尽量要把这些生肉啊和生菜的砧板分开，并且生肉要注意要烹饪熟了之后再食用。第二种传播途径呢就是粪口传播。那粪便中存活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污染了我们使用的水源或者食物，就会使我们这些食用者感染 HP。 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母婴传播，常见于就是不洁净的哺乳、口对口的喂食、咀嚼后喂食以及亲吻婴幼儿的口唇，或者使用大人的餐具、吸管等喂食，都有可能造成 HP 的感染。第四种就是我们说的医源性传播，比如说去医院做一些侵入性的检查，如胃喉镜、口腔、牙科、鼻腔的治疗等等。因为消毒器械它不是很，有些私立医院消毒器械不是很干净的话呢，都有可能造成感染。因此呢，我们建议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做这些侵入性的检查。
1: 那了解了相关的一些传播的途径，我们才能更好的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个感染啊。包括像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餐桌礼仪，很多人在用餐的时候，为了表达热情。

0: 品会用自己的筷子啊去给别人夹菜，哎，嘱咐别人，哎，多吃一点啊，吃好一点。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健康风险。在很多这个公共卫生专家啊，就在一些会议当中就呼吁啊，咱们改掉这样一个传统的共坐一桌啊，共吃一盘的这种共餐制。但其实呢，像我们中餐的这种传统啊，包括我们家庭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就餐方式，可能使得这个分餐实施起来是非常麻烦的，执行很困难。那为了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像我们在居家还有外出用餐的时候，该怎么样培养一个正确的用餐习惯呢？
1: 首先呢，在聚餐的时候，我们要努力提倡一人一个餐盘。如果做不到呢，使用公筷公勺也能够大幅度的降低疾病传染的可能。很多饭店都会主动为顾客摆上公筷和公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众养成健康卫生的用餐意识。其次，在家庭里面呢，我们每位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子，要有自己固定使用的碗筷勺，可以从颜色或者形状上进行区分，避免混用。有条件和意愿的家庭还可以在饭菜出锅后直接分到每位家庭成员的盘子里，不仅能更好地避免病菌传播，还有助于均衡营养，限定食量，避免暴饮暴食。规范刷牙，饭前便后洗手，尽量不吃生冷或者未煮熟的食物也十分必要。在我们给小孩子喂食的时候，大人尽量不要用嘴巴吹食物，更不要用嘴尝试或者咀嚼食物后再喂给孩子。孩子每次吃东西之前都要洗手，吃饭时不要玩玩具，保持就餐环境的卫生，让孩子坐在餐椅上吃饭。大人不要追着孩子喂饭。家庭用餐不能忽视餐具的消毒，应该定期高温煮沸，就是我们把这个开水煮开了之后来进行消毒，或者我们常可以使用一些消毒柜进行消毒。日常普通的洗洁精，比如说清洗、清水清洗，都无法保证把细菌完全杀灭。所以就提倡呢，要经过高温消毒或者消毒碗柜消毒，才能杀灭掉一些细菌。
0: 包括呢，最好在家庭当中可以使用一些自己专属的一些这个碗勺筷，洗干净餐盘的情况下之后，我们也要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高温啊消毒的这样一个工作，才能更好的避免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个家庭之间的这样一个传染哈。而幽门螺旋杆菌呢，潜伏在我们的胃黏膜当中呢，有人把它形容成一个隐秘的入侵者，因为可能很多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的意外的发现了自己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个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是呢，他感觉到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察觉到任何的身体不适，那这是为什么呢？像我们常见的这种感染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大多数的阳性患者他是没有症状的，不同个体对 HP 感染的反应各有不同。有些人胃黏膜对 HP 具有较强的耐受性，即使 HP 在胃内扎根并持续产生有害物质，胃黏膜也能够通过自身的修复机制维持相对正常的状态，不出现明显的病理变化，自然也就不会有临床症状。那么少数患者会出现消化不良，例如上腹胀痛啊、早饱啊、嗳气啊、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等，其他症状还包括反酸、烧心、口臭等等。那么口臭这个症状在我们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很多病人就诊的首要症状都是以口臭、口苦来问诊的。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在口腔和肠道内寄生，它的产生机制就是会分解尿素产生氨气，就会导致口臭。通过这种口臭，通过刷牙、使用漱口水等常规清洁手段是难以消除的。第二个症状就是消化不良，感染 HP 后会影响胃部正常的消化功能，患者常常会出现食欲缺乏减退，进食后有饱胀感啊，食物在胃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消化缓慢，伴有恶心、嗳气、腹胀、胃胀等症状。第三个就是胃痛， HP 可损伤胃黏膜引发炎症，刺激神经末梢导致胃痛，这个部位多位于上腹部，就是我们剑突下，疼痛时间不固定啊。如果是胃溃疡的话，可能就是饱腹后会疼痛，12指肠球部溃疡常见于饥饿痛，因此它空腹或者进食后都有可能发作。第三个症状就是胃胀，胃胀是由于 HP 影响了胃肠蠕动，食物在胃内排空延迟，产生大量的气体，引起了胃胀。患者就会感觉呢胃胀满不适，尤其在进食后加重，严重时会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最后一个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胃溃疡，长期感染 HP， 胃黏膜反复受损，逐渐形成溃疡。患者除了有明确的胃痛、明显的胃痛之外呢，还有可能出现这种呕血、黑便等消化道出血的严重症状。 若不及时治疗，可能诱发胃穿孔等严重并发症。
0: 包括像我们很多一些胃病患者，我们在到门诊之后首诊，咱们医生都会对他进行一个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个检测，是吗？
1: 是的。
0: 那现在呢，可能很多年轻人喜欢网购，在网上也看到了有一种叫做 HP 试纸这样的一种啊检测的一个方法哈、啊，可能他拿了这个试纸之后一测，哎，结果是阳性，就拿着这个结果到消化内科门诊去就诊啊。那我们怎么样来确定自己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试纸靠谱吗？
1: 其实这个 HP 试纸呢，并不是官方认可的检测手段，在我们这些医疗机构呢，检测是否为 HP 感染，它分为两种，有创和无创两种方法。无创检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如说血清检测呀、尿素呼吸实验呐、粪便抗原检测等等。有创的检查包括就是我们胃镜下组织学检测、快速尿素酶等等。那么我们这个胃镜活检，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这个胃镜不仅可以直接观察胃部的情况，还可以在进行内镜活检、活组织检查的同时呢，进行 HP 检测，获取胃黏膜组织来检查 HP。因此呢，这个胃镜可以来获取，通过获取胃组织样本，可以用于做快速尿素酶染色、HE 染色以及细菌培养来确诊。另外，我们现在这种非侵入性的检查呢，包括这个抗体检测，抽血检测血液中是否存在抗体。但是呢，它不能代表是否正在感染，或者是因为即使根除了抗体仍然还是阳性。因此呢，据研究报道，在 HP 感染中中度流行的社区，抽血结果的准确性呢可能不超过50%。因此这种抗体测定的方法我们现在是不经常用的。还有一种是抗原测定法，通过检测粪便来确定，准确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临床上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这个碳十三和碳十四呼吸实验。这个方法呢，具有简单有效，简单有效的一个优点啊，它主要是用力吹口气就完成了，造成那个抗生素的耐药问题。对于一般的人群，检测及根治治疗的建议是，没有禁忌症都建议除菌。HP 感染有家庭聚集现象，存在持续性传播的可能性，家庭成员应该共同治疗，它可以阻断其在家庭中的传播，有助于减少根治后的再感染。那么有以下五类人群是应当治疗的。第一个就是胃癌高危人群，包括有胃癌家族史、胃溃疡、胃黏膜严重病变的患者。第二个就是慢性胃炎伴有消化不良症状。第三个是长期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有一些人心理负担比较大，感觉呢只要 HP 阳性不杀菌就不舒服的这类人。最后一类就是有胃恶性淋巴瘤、早期胃癌术后的人，应该这五类人应该是尽早治疗。那么特殊人群，有些老年人、儿童、妊娠期包括哺乳期及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还需要特殊评估之后再决定能不能启动 HP 治疗。经常被大家关心的儿童呢是否需要除菌的问题，目前呢不推荐对14岁以下的儿童常规检测 HP。主要原因是因为儿童除菌不利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小儿抗生素选择余地比较小，对药物不良反应耐受力低，很难完成足够疗程的这个治疗。第二个，儿童的严重疾病如消化道溃疡、胃癌等患病风险较成人比较低。还有一个是儿童 HP 感染它有一定的自发清除率，而且儿童根除后呢再感染率也可能高于成人等因素考虑。因此感染了 HP 的长辈们也不要有太大的负罪感，您身边的小朋友们不一定需要查菌和治疗，具体情况也可以再咨询专业的消化科医生看一下。
0: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没有禁忌症啊，建议除菌的这些人群啊，我们目前临床上针对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1: 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方法呢，现在目前还是主要以口服药物为主，疗程是10到14天。那么第一次根除治疗成功率在80%到90%。那么治疗需要使用多种药物，目前有三联疗法和四联疗法两种，都是口服药。那么三联疗法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质子泵抑制剂，比如说奥美拉唑呀、胶囊或者南梭拉唑胶囊等等，与两种抗菌药物连用。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比如说阿莫西林啊，或者是克拉霉素啊、甲硝唑等等。对于一些耐药的病人呢，我们现在可以用一点那个米诺缓素啊，现在是推荐的，联合使用。
0: 那四联疗法是不是在这个三联疗法上增加了一些这个药物？
1: 它增加了一些胃黏膜保护剂，比如说聚氨酸嘧钾呀，这些胃黏膜保护剂。 以增强治疗效果，并且帮助胃黏膜的修复。
0: 那我们在服药期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确保

0: 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能够被成功的给杀灭呢？
1: 建议呢，患者一般的临，我们建议他们规范服药，不要随意停药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呢，因为他是有时候四联疗法，药品比较多嘛，而且要疗程要讲，就是要强调足够疗程，疗程一定要到达10到14天。所以有的患者呢，他就今天吃了，明天不吃，或者是吃个3-4天，症状缓解了就停药了。所以就是建议规范服药，不要随意停药。还有一个关注药物服药的时间啊，餐前餐后这些药物不可搞混，否则就会影响疗效。如果他有些病人他出现了口苦、黑便、头晕、恶心、呕吐这些皮疹呐、发热等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之后，他就很容易随意停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症状比较轻微，是不建议随时停药的。如果症状明显且影响了日常生活呢，建议还是要寻求消化专科医生的帮助，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是更改药物呢，还是在停药。
0: 很多人关心的就是，我们即便是服用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药物，我们也进行了规范的一些治疗，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国家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有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在我们成功治疗之后，怎么样才能避免出现这个相应的复发？另外，如果说我们除菌失败了，该怎么办呢？
1: 要分两个情况考虑啊。第一种情况就是，即使治疗一个月后复查，未发现 HP， 也有一小部分 HP 菌处于休眠状态，尚未恢复正常状态。这样的话，我们是无法常规检测到的。实际上，只要是治疗之后一年之内再次发现 HP 感染，都要考虑体内残存的 HP 复发。这种情况也比较少见，主要影响因素有选择性的杀菌方案和杀菌时间等因素相关。第二种情况就是治疗结束一年之后再次发现 HP 感染，这种情况呢，往往是被新的菌株感染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再次感染。在经济情况比较差的人群中，有 HP 感染率比较高，这个饮食卫生条件差的地方再次感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因此呢，如果是和我们一起进食的人 HP 感染率高，自己又不注意饮食卫生啊，喜欢到处就餐呐、不使用公筷呀，即使 HP 已经被根除，也有可能被再次感染。但是这种再次感染较普通人群感染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可能我们守护胃部健康要从相应的主动筛查开始，比如说呢，通过分餐制啊、规范治疗啊、定期筛查，我们完全有能力将幽门螺旋杆菌这样一个隐形杀手的危害降到最低。可能我们一次简单的呼吸试验，可能一次简单的胃镜检查，也就是我们抵御胃癌的第一道防线。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共同重视起来，守护我们的胃部健康。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吴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一些相关话题。谢谢您。
1: 嗯，谢谢。
2: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白内障的相关话题。
3: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 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在眼部疾病中发病率最高。根据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统计，我国60到89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80%，在致盲眼病中白内障仍占据第一位。对于已经确诊患有白内障的患者来说，手术疗法目前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然而有一些患者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接受手术治疗，那么拖延白内障手术可能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下半时段来听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老室与白内障科副主任常小可来科普相关话题。常小可，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老室与白内障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事眼科工作10余年，一直从事白内障、老室、青光眼以及屈光不正等方面的临床研究，擅长为各类白内障患者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熟练开展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以及各种高端人工晶状体置换术，娴熟开展同轴微小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尤其对糖尿病性白内障、高度近视性白内障、全白白内障手术以及有晶状体眼、人工晶状体植入治疗近视等方面也有丰富的临床和手术经验，入选2022年武汉英才计划，多次参加全国眼科学术会议并做大会发言交流，在国际及国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著近20篇，主持及参与省市级及爱尔集团多项科研课题近10项，以第一发明人获批实用新型专利3项。
3: 其实说到白内障啊，我们经过很多期节目的科普啊，大家对于这个疾病是有一点点了解的，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不理解这个疾病它产生的原因啊。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不知道对不对，说只要人活得够久，这个白内障是一定会找上你的。常主任，这句话说的对吗？
4: 我觉得说的还是挺对的哈。
3: 它是一个老年性的退行性的改变吗？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那作为医生来说，这个疾病它是随着年龄的一个发展它产生的，还是因为我们，因为有些人他可能60岁才白内障，而有些人可能40-50岁就白内障了，这个年龄差是怎么来的呢？
4: 是这个样子的哈。其实咱们的白内障的话，它是分有好多种类型，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可能大多数都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那么一般我们将年龄大于45岁的白内障，如果他眼睛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病史，没有受过外伤等等原因，那么这一类的白内障我们称之为老年性白内障。
3: 45岁以上就可以叫做老年性白内障了、
4: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有一部分人群他的这个白内障发生的就比较早，那么可能他45、6岁啊，50多岁啊就发生了，也有一些人可能他到70-80岁的时候，那么才有白内障，才需要做白内障的手术。那么这个它是有好多种因素，它有一定的遗传相关，但是绝大多数可能和我们的这种生活以及他的这个身体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有高度近视眼，那么高度近视眼的话，它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个高发人群，往往呢他的这个白内障发生的年龄和发生的这种进展的速度都会比这种常规的老年性白内障会增加很多，或者是说他是一个经常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工作者， 那么可能他长时间接受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也会让他的白内障发生的比较早。再或者说，我们的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合并有糖尿病等等一些问题，那么糖尿病也会导致我们眼内晶状体的代谢发生异常，从而导致我们白内障发生的早，而且发展的快。
3: 嗯，其实最近啊，在这个热搜上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晒眼皮可以就是逆转这个近视眼。很多人就因为自己已经有几百度的近视了，然后到户外去眼睛闭着接受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其实这样跟刚刚您说到啊，这个长期在户外反而会导致白内障这个提前发生的这个风险，它是有一定的矛盾性的。所以这个大家对于晒眼皮这件事情，我也想蹭一下这个热点啊，想请常总跟大家解答一下。
4: 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您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其实这块的话应该说它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理论依据，应该说是作为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小朋友，尤其是在18岁以前我们的青少年，那么这类人群的话，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中国呢是一个近视眼的大国，好多孩子他在小学的时候都已经开始近视了，那么的话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咱们的孩子呀，他视近的时间太长了，那么他真正大户外的时间很短很短。其实我们的孩子按正常来讲，要想做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控近视的一个手段，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每天能够保证2小时的一个户外运动的时间，需要充分的去接受这种阳光的洗礼，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正常的发育。那么他这个晒眼皮，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3: 只是他因为在户外的原因是吗？
4: 哎，对对对，那么可能是针对于我们的青少年，他是真的是这个户外运动对他这个近视防控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绝大多数的近视它是不可逆的，就是一旦它发生了近视，我们只能是让它尽量的去采取各种的原因让它近视不要再加重，那么是说让它近视再回退的这种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
3: 所以很多比如说年纪大一点啊，成年人他再去晒眼皮，不光这个近视逆转不了，反而还会有这个白内障的风险是吗？
4: 对对对，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的话，当然我们的这种晒太阳哈，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通过太阳光的话，我们是可以摄入到我们的维生素 D， 然后促进我们钙质的一个形成，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效的。那么我们的老年人如果是说我们需要这方面的这种生活的习惯来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话，那么我们如果是日常生活中如果太阳光紫外线很强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可以戴一个太阳镜来防护一下咱们的这个眼睛，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晶体的混浊变得慢一些，然后对我们眼底的损伤也会小一些。
3: 其实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白内障提前发生的因素，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三个，还有哪一些呢？
4: 根据我们临床工作中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观察的话，我们发现其实40-50岁的这个白内障啊，它的这个发生的人群是出现一个逐年递增的一个局面。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那么我们考虑可能有很多是因为目前呢我们的人群它是对这个电子产品有非常强的一个依赖。那么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然后拿着手机，然后就觉得长时间的去看近，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导致我们眼部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久而久之是会影响我们眼内晶状体的代谢的。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的白内障的一个提前发生，所以说的话这块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3: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
4: 哎，对
3: 对，这是一个啊。
4: 是的。
3: 还有呢？
4: 还有就是外伤。
3: 外伤。
4: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外伤的话多见于小朋友或者是中青年男性，这种可能会
3: 尤其是到了过年年根儿前大家放鞭炮，这个
4: 对对对对对，
3: 眼部外伤会比较多哈。
4: 对对对。
3: 然后还有我还听一个眼科医生说过，就是比如说在农村打板栗，这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打板栗的这一个季节。
4: 对对对，是的，
3: 经常会发生眼部外伤。那么外伤为什么会导致白内障呢？
4: 外伤的话它有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它外伤比较重比较深，有可能会让我们眼内的就是这个白内障，咱们先

0: 刚刚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哈，这个白内障其实它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正常的结构，在我们的瞳孔的后边，叫做晶状体。晶状体在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一种透明的状态，那么我们眼睛外部的光线通过我们的晶状体到达我们的眼内，然后经过我们脑子的视神经，然后进入我们的脑部，形成在脑子里边形成一个清晰的像，这是咱们的一个视觉传导通路。那么这个晶状体呢，在眼睛的里边，然后各种原因导致我们晶状体的混浊，然后光线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晶状体到达我们的眼睛里边，从而就导致我们这个眼睛视物下降，哎，看东西看不清楚，那么这个就称之为白内障。那么我们说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的白内障主要是一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如果是外伤的情况的话，如果它这个外伤本身它很深，它这个外伤的程度很重，它有可能是会直接伤到我们的晶状体，导致我们的晶状体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混浊。那么这种往往是可能是属于一个急诊手术，那么需要尽快来医院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钝挫伤，就比如说一个拳头打上去，或者是说我们的中青年人他很喜欢打羽毛球，我们武汉人好多人喜欢打羽毛球，也经常容易那个羽毛球
1: 砸到，
0: 可能当时他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的话他是会影响我们眼内的经期代谢。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会发现他这个眼睛的视力就是会差一些，他晶状体的这种混浊就是会重一些，他发生白内障的这种时间就会提前。
1: 外伤也是会导致白内障提前发生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
0: 对对对，是的。
1: 最后呢，
0: 还有的话就是刚刚咱们讲到了这个糖尿病，因为我们中国的糖尿病的这个发病人群啊，目前已经达到了10分之1，这个而且还是个全年龄人群，并不是指单纯老年人。那么也就是说每10个人群里面它都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那么糖尿病人群因为它眼内的这个包括他的全身啊，他的这个眼，他都是一个糖量比较高的这种状态，它同样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眼内的一个糖晶状体的一个代谢。那么这种情况它也是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白内障的时间会提前，而且会进展比较快。那么这个方面也是咱们需要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是白内障高发风险很高的一类人群啊，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要特别关注这个疾病所带来的其他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比如说现在啊，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视物有点看不清了，又符合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有高危因素的人，他怎么样来判断我自己是否得了白内障，自己可以有感觉吗？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也是很我们倒应该是很多患者朋友他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白内障的话，如果在初期有可能他会觉得是一个，首先第一有可能他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视力，他没啥感觉，那么这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不需要管他的。那么如果是说他觉得好像我的这个视力看东西啊清晰度差了一些，或者是说很怕光，再或者是说我看东西的话就是光线暗的时候我的视力就会变得很差，光线亮一点的时候就觉得还可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觉得看东西变形，甚至会有点变形。那甚至是说有些我们的老年朋友他原本眼睛是已经有老花了，一般咱们45岁以后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老花，然后每隔几年他的这个度数都在增长，但是忽然发现我好像看近变好了，
1: 老花
0: 没有了，
1: 这个近视改善了，
0: 对对对。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晶状体，就是我们的白内障啊，它密度增加导致的它这个眼睛屈光性的一个近视的出现，从而抵消了它的老化。那么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并不是说我们返老还童了，老花也没有了，实际上就是因为白内障加重了。那你说，那我这个阶段我现在看见还蛮好，是不是不管它呀？要看它，首先第一看它对你的影响大不大，第二的话可以去医院做一个我们的这个眼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来让医生帮助咱们评估一下看我们的白内障目前是一个什么阶段。因为可能咱们这个阶段它就是看近变好的这种阶段啊，它并不能持续时间非常长，有可能再接着往下一步发展，就是它看远也看不清楚，看近也看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白内障发展到比较重的一个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必须要做手术了。
1: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那我看不清楚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戴眼镜或者是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改变这个看不清的状态，可能都没有往白内障上面去想。特别是一些年纪不大的朋友觉得我 都还没有到五十岁，我怎么就白内障了呢？
0: 对对对，现在确实是我们的这个白内障的话，它是由于这种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发病年龄增长了。那么四五十岁，对对对，是的，四五十岁的这个人群中，现在得白内障的真的是在工作中非常非常的常见。比如说我们的高度近视眼，
1: 嗯，哎，对，
0: 高度近视眼的话，它大多数是我们白内障这种类型里边呢，是属于一个核性混浊。那有可能啊，它的白内障其实它已经长得很重了，但是呢，它在生活中它觉得，嗯，我戴上眼镜，凑凑合合还能看，
1: 还能用，
0: 哎，还能用，我觉得我还能忍一忍。我还能再坚持两年，
1: 就不会往白内障上去想。
0: 哎，对对对。那么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是高度近视的人群的话，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首先，第一要知道，45岁以上，甚至是有些不到45岁，他40出头，白内障就会比较明显。只是因为这种核性白内障，它就像琥珀一样，它就是那种棕色的，它总是觉得我还能看到一些，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核的硬度已经比较重了。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能够尽快做手术，因为白内障长得越老，那么手术中我们需要的能量越高，对眼周的损伤越大，它的这个视力恢复的预期就要差一些，所以说建议不要拖。
1: 嗯，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啊，他的这个在眼球周围有一圈就是雾蒙蒙的这样的一圈，这个是白内障是可以通过肉眼看的观察到的吗？
0: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听明白了，就是可能经常见于这种60-70岁啊，70-80岁的这种人群，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黑眼珠的边上和白眼珠交界的地方，
1: 对
0: 吗？对，
1: 会有一圈灰蒙蒙的这样一圈，
0: 哎，对对对，那个称之为老年环。
1: 哦，
0: 哎，就是我们角膜周边的一个混浊，我们称之为老年环。
1: 那个不是白内障，
0: 那个不是白内障，白内障是在咱们瞳孔最中央的那个小窗户后边。
1: 哦，
0: 在它的后
1: 是肉眼观察不到的。
0: 除非是说它白内障长得非常非常重，形成一种全白的一种状态，你能看到中央有一个我们称之为白铜针。哎，那么大多数白内障是不能够发展到那种阶段的，因为一旦发展那种阶段，它就是双目失明，它走路都走不成，那它就是手指头连手指头都看不到的那种情况，可能就只能感受到光。
1: 所以这个老年环跟白内障是有区别的，老年环可能它会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跟白内障是本质上是不同的两种疾病哈。
0: 哎，
1: 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很多人他觉得啊，在白内障的初期是否可以通过戴眼镜啊，或者还采取一些比如说眼药水啊这种方式来治疗它，是可以的吗？
0: 这个也是咱们在工作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可能我们平常也会看到一些广告啊，治疗白内障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啊、眼贴啊等等。实际上呢，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临床研究，目前在全球迄今为止是没有可以治疗白内障的一个特效的药物。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其实手术是目前白内障文章的手术的，还有我们现在很多公众人物啊，又比我们的林青霞、张国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知名人，然后他们也是做了白内障手术的。
1: 白内障的手术，很多人啊会觉得，哎呀，现在不严重，我等一等再做，或者还有人说，哎呀，我等到看不清了我再做，好像对于这个手术，其实很多人是恐惧的。
0: 对对对，
1: 觉得我如果要挨到我拖一拖再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跟大家讲啊，手术是趁早做。早做我们才能够早好，而且大家现在对于这种白内障长熟了再做手术的这种观念已经有一定的改观了，所以这个手术的时机很重要。它比如说初期我们可能感觉不到症状的时候去介入手术，好像也略显有点早。
0: 对，
1: 那这个时机到底是什么时候作为合适？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会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人群，他就是一直拖到他完全看不到了，然后再过来做手术。确实是因为为什么很多的老年人会有这方面的这种误解呢、误区呢？就是因为啊，在咱们70-80年代的时候，或者是再早，那个时候我们的白内障手术的话，它和我们目前的这种手术的技术相比的话，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那个时候白内障手术要做非常大的一个切口，然后呢把整个白内障一块掏出来再装人工晶状体，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对眼睛的损伤是很大的。那么对最终
1: 万不得已不能做，
0: 哎，对了，是的。那么它术后的视力的话，预期也没有那么的明确。那么现在的话，咱们的主流手术就是超声乳化手术，甚至是可以辅助我们的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它只需要2毫米的口子，然后呢手术大概10分钟也就做完了。然后呢，那么它需要超声乳化的话，它就是要超声能量把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核把它给敲碎。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是它核比较软的情况下敲碎， 不需要什么能量，或者是说需要很少的能量，对眼睛没有什么损伤。那么如果是白内障长得非常重的一个阶段的话，它的超声能量就需要很大，那么它对眼睛的损伤就会比较大，而且它术后恢复的也会比较慢。所以说对于我们目前这么先进的一个白内障的一个超声乳化手术和我们的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那么对于目前的这种主流技术来说的话，白内障手术真的是不能拖到那个时候去做，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术后的预期和手术恢复的时间以及对眼睛周围的损伤都会比较大。
1: 那最佳的时机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的好多人群的话，他会问医生，那我视力什么时候可以做白内障？
1: 对，
0: 哎，首先第一就是说我们要去感觉，就是说如果他是个初期，你觉得你的生活各方面完全不受影响，那你肯定是可以先不动他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质量变差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指征。那么我们好多患者朋友，他是希望我们的医生能够给他一个确切的一个数字，就是我的视力是多少。那么我们一般在临床中一般是建议小于等于0.5建议做手术就比较合适。
1: 小于等于0.5，那么白内障手术，比如说啊，它还合并一些其他的高度近视啊，或者合并有老花呀，或者合并有其他的像青光眼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可以做吗？
0: 当然可以，白内障手术有常规的，任何的手术它都是有常规手术和复杂手术
1: 啊。
0: 哎，对，因为咱们我们医院的话，它是做这个屈光白内障手术和复杂白内障手术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针对于这种高度近视性白内障呀、糖尿病性白内障啊，还有我们的葡萄膜炎、青光眼并发的白内障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多。最主要的是要根据我们的患者朋友眼睛的情况来为他设计更符合的一个手术方式，然后为它匹配更适合的人工晶状体的类型，然后最终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咱们门诊啊，现在接诊的这些因为白内障来求诊的患者当中，能够接受并且就是愿意去做手术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
0: 那还是非常大的，
1: 非常高的。
0: 哎，对对对，因为首先第一，我们的患者朋友他去挂白内障科的号去看，就是因为他是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视力受影响了。那么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术技术又是非常的成熟，我们的手术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说他还是非常愿意然后做这么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手术，能够改善他的这种生活质量的。
1: 那这个手术之后做了之后，他比如说啊，你刚刚说10分钟做完，做完之后他需要多长时间来恢复啊？
0: 一般来说手术完以后，就比如说我今天下午做的手术或者今天上午做的手术，到明天早上视力就恢复了。
1: 视力就恢复了？
0: 哎，
1: 他完全生活可以不受影响是吗？
0: 对，就是眼睛里边不要进水，把眼药水点好就可以。
1: 哦，所以这个手术应该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手术，大家也不用给他做特别特别多的准备，以及后续用特长的时间来进行恢复。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还是想跟常主任把这个白内障手术这个问题跟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他的这个手术的流程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可能听了以后对于这个飞秒的手术还是有一定兴趣的。那么我们要做哪些术前的准备，我们应该请多长时间的假来做这件事情？
0: 好的好的好的。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白内障手术可能手术时间很快，大概10分钟就做完了，但是咱们的术前检查评估的话其实时间还是有一点长的，应该是需要个2个小时。也可能会有朋友问，那我手术10分钟做完了，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去做术前检查？就是因为我们术前的评估和手术方案的设计至关重要，你只有把前面的工作做好了，才能够保证你手术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是关系到第一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他有没有全身病，我们要做全身的，比如说我们要查血压，要查血糖，要查心电图，然后入院以后呢，我们还要查一些抽血，比如我们血常规啊、凝血功能啊，然后传染病这块要保证我们全身情况是适合做白内障手术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做眼睛的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咱们不能是说我们做白内障手术我们就只管白内障啊，眼底有问题的我们不管啊，眼底不查。那么我们的绝大多数的患者，其实我们他虽然白内障有，但是呢他绝大多数的眼底还是能够看得到的。我们是需要去帮您评估你眼底的情况，因为眼底好和眼底不好，他的这个手术方案是不一样的，手术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刚刚咱们有一个朋友在问三焦点，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不管是双焦点还是三焦点，它都需要我们眼底有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是眼底明确有视神经萎缩，刚刚那个朋友讲到的，或者是他有黄斑疾病，那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不适合植入我们的 双焦点或者是三焦点的经期的，它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的这种临床医疗共识的。
1: 嗯，
0: 那么他做了手术以后肯定就不会有好的效果。那么如果是有这种合并有眼底病变的话，我们肯定是只能选择这种普通的单焦点的经期拿去植入。所以说的话，我们术前的这个检查的话，大概是需要个2个多小时来为您做全方案的一个术前检查，这样的话才能够制定出更加合理科学的一个方案，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手术效果。
1: 白内障是一个及早的去跟医生去诊断评估并且及早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对
1: 大家的生活质量是更好的。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目前是周一到周四的上午。
1: 周一到周四上午都在。
0: 对，
1: 大家可以找到常小科主任。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节目，谢谢。
0: 谢谢小青。
2: 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全部内容，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光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回答您胃病肠道当中常见的问题，有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泛酸、恶心、呕吐以及肠道不适、便秘、腹泻等等这些情况的听众，可以在今天节目后半段向我还有刘忠祥主任来询问。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觉得吃土豆容易长胖，其实恰恰相反，研究显示土豆饱腹感是白面包三倍多，吃对于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记住两点，不加油，把土豆当主食而非蔬菜，用它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有一些人群是可以适当多吃的，比如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煮土豆在热量不高的时候就能带来强烈的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食量，注意不加油。高血压的人群可以吃土豆，高钾低钠，钾含量达到347毫克每100克，比香蕉还高，有利于血压的管理。便秘的人群可以吃土豆，富含膳食纤维，煮熟放凉之后会产生抗性淀粉，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但不要过量，否则反而加重不适。咀嚼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和小孩可以多吃土豆，口感软糯容易入口，但血糖高的人群尽量少吃土豆泥，它升糖比较快。在同一片日光之下，为什么有的人天天户外也晒不黑，有的人晒一会儿就能黑上好几个度呢？看似占便宜的晒不黑体质，其实暗藏风险。白皙皮肤由于黑色素防护薄弱，更容易出现晒斑、皱纹，甚至面临更高的皮肤癌风险。皮肤黑的人在经过阳光暴晒之后更容易变黑，也会黑得更明显。但皮肤越黑，在日光暴晒下的自我防护能力就越强，抵抗紫外线损伤的能力也越强。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

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12点30分以后，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回答您胃肠当中常见的问题。有相关情况的听众，你可以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提前啊把您的情况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比如说您的胃镜检查是吧，您的肠镜的检查，最主要的是性别、年龄和你现在有哪些症状和不适。我们来回答一下，首先回答一下有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是很少有听众朋友问到的啊，姓桂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大便不畅能不能揉支沟穴啊？我们说如果你是燥热胀气型的便秘，揉支沟穴的效果是相对会比较好的。如果年纪大体虚无力排便没有力气，光揉支沟穴不行，还要用一些强身穴位，比如说足三里，比如说天枢啊。如果肚子剧烈胀痛好多天完全不排气，并伴有呕吐，光靠穴位按摩是没有用的，要尽快看胃肠病消化系统的专家，要排除肠梗阻或者是肠道里面有没有一些增生物啊，要把这些问题排出来啊，排查一下排清楚啊。这个我为什么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呢，就是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喜欢推拿膜啊针灸这些啊，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少涉及，因为它的操作性不高啊，不太好去教大家什么穴位啊这那的啊，因为咱们这是广播纯语言类的，它比较适合图像去科普啊，所以很少提这个按摩呀这那的啊，因为要讲到了是穴位。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叫老杜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到的是啊，今天早上一早上哎呦一睁眼好多微信啊，好多微信。这个听众朋友问到了是问题呢，他是哎呦发了好多啊，他是76岁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啊，脑梗没有溶栓，后来呢就出现脑梗死后遗症，左半身不遂，然后在武汉康复治疗，能够半自理受限啊，有二型糖尿病的病史，血糖目前控制的还好啊，没有高血压、心脏病、肝胆肾正常、胃肠正常等等等等，预防二次中风，每年在医院里面神经内科、康复科啊、中医科什么神经外科住院复查等等等等等等的啊。他以前是运动员啊，因为太自信生病中风啊，他认为是一个教训。然后他就问到21年中风，25年10月之后中风后遗症的这个肌无力啊渐渐加重了啊，比以前的自理能力慢慢变差了。然后呢又到某医院的神经外科住院啊，做这个肌无力的小针刀的治疗，14天效果一般，等等等等的。好，后面就是说想缓解这个肌张力比较大。总的来讲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我这里来，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难题啊，非常非常大的难题。一开始的时候不找我啊，就是自己弄，这里搞那里搞啊，我说了，你们总认为三甲医院是很厉害、很不错的。再大的医院，你如果没有找对人，那这个病可能就好不了。啊，不是说你到了三甲医院，你觉得那个医院级别很高，那个医院很大，你到了相关的科室，你去看，你就能找对人，那就不一定，那可不一定，是吧？有些事儿不能说得太明白啊，我原来说过，我说也许副主任比那个主任职称没他高的，他可能水平更高，职称跟医生的能力不能划等号。还有就是你在网上去搜，网上他恨不得他什么病都能看啊，他把他的职业能够看什么看什么全都写上去，但是有的医生他可能是都能看，但是他的在行和他的特长不是
啊，它只是一个点，某一个点，比如说神经内科，是吧？有的医生可能有这个板眼去治疗，肌张力比较高；有的医生可能会康复的理疗的这样一些方式；有的医生会开药，啊，有的医生会扎针灸，啊，有的医生会告诉你一个综合治疗的方案。所以你如果没找对人的话，你这个事情最好的时间却找了一个最不好的医生，那就错过了，是吧？因为你也提了，你当年是因为在外地外省，是吧？因为旅游啊这那的条件不允许啊，突然发病，是不是啊？那么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你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后悔药就不谈了，就是后面的各种康复，我目前好像也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正确的治疗，是吧？你包括中风后面，你要是想这个半身不遂，应该是药物治疗，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头痹、痹症、头风这些，这个中药一定要吃。那心脑开窍这方面的中药是一定要吃到位的啊，心脑开窍的这个药啊，化痰是吧，祛风是吧，通络，那你这个药一定要吃到位。再就是要配合针灸啊，穴位针刺、针灸，你这两个一旦是找对了，后遗症基本上就可以好个七八成。估计没怎么找啊，估计没有找到啊，也没有按照我的这个方式去处理，因为可能就随便的搞这个心脑这个神经内科的西医的医生弄点什么这那的。还有康复科，嗯，可能你看了康复科你也觉得你去了，但是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做这个治疗呢？康复科对于中风后遗症它也是相当相当专业的啊，也是相当相当，康复科的内容也比较多，理疗、功能训练，是吧？你这个肌张力就是因为没有做相关的功能训练，所以手伸不开了，脚迈不动了，肌肉开始萎缩了，是吧？你这个要是有一个医生，哪怕你不是在医院里弄，他就是教给你几招，你自己在家里天天怎么起床、怎么活动啊，怎么把这个脚啊、手啊掰一掰、弄一弄、揉一揉、按一按，然后告诉你几个穴位，你自己点一点、推一推，说不定就好了啊。因为你有半身不遂，那就说明某一个脑子，要么就是左脑，要么就是右脑堵了，根本就没有，是吧？没有化痰，这个痰阻没有化开，是吧？所以后遗症就留下来，后面你总不动它，再就是也没有人帮忙，被动式的按摩，就是替你按摩、替你推拿，那么肌肉一旦萎缩，那么肌张力增大，那就后面就没有什么好效果了。你说做什么小针刀它只能给你拨开，它能干嘛？粘连的地方给你拨开，你萎缩的肌肉组织、肌腱组织它能有干嘛呢？它根本就什么都干不了，没什么用啊！你光靠一个单一的方法，这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是很头疼啊，很头疼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然后他就寻求这个脑机接口啊，脑机接口这个手术目前来讲，同济医院做过，但是他对于早期的肌肉没有出现萎缩的这种情况，可能效果比较好。你如果肌肉萎缩了，它还不是一个脑机接口这么容易，它可能还要用一些外治的，就是不是治疗的治啊，就是那个放置的治，外治的骨架、机械骨骼啊，机械骨骼、机械腿附在你身体的外面啊，来控制、来帮助您行走。这个目前也是在临床上再使用。啊，那你要了解一下啊，就是外置关节啊，配合脑机接口啊。我刚才跟这位听众，我也跟他发了消息留言了啊，这个叫非侵入式的啊，非侵入，什么叫侵入式？植入脑子里面的那个就侵入式的，非侵入式外置的，怪在外面的啊，这种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好。
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的微信就是发过来时候一定要性别、年龄、症状，不管你别的发了再多，性别、年龄、症状一定要先说啊，一定要把这个说清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木槿花，他发了一个消息啊，他就说62岁女性从昨天晚上开始右眼突然感觉有萤火虫围绕快速旋转，今天早上仍然没有缓解，问一下是怎么回事。信息是非常少的啊，这种咨询信息是非常少的。视力是多少？眼压查过没有？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眼底病？这些疾病的历史知不知道？对吧？这些我全都不知道。看起来这个症状有点像是一个网脱，网脱，那你又没有说你有没有高度近视，那我们就回答不了。蛮多听众啊，他把我就当作他的家庭医生一样，搞清楚，哎，咱这是免费的，没谁一天到晚去盯着你的家庭史、你的疾病史啊。你如果咨询的时候这不说那不说，完全就是靠猜啊，完全就靠猜，这个是做不到的啊。有好多听众就是想把我当做一个免费的家庭医生，是吧？看个病从头到尾，每看一步给你发点咨询。哎呀，我应该到医院做什么检查呀？好，检查完了，医生开的药你能不能吃啊？每走一步他都问你一遍。那你是在找谁呀？我这是个免费公益服务啊，你找的是付费的服务嘞，好像是。你总得咨询一些重要的事情，是吧？我们每天服务几万个人，那哪有这么多，哪有这么细呢？对不对？有的听众啊，一个星期咨询两三回，哪有这么多问题呢？是不是啊？是吧？要回来的话呢，他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主持人还蛮好的，他就天天发，天天发，事无巨细，事无巨细。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听众的问题啊。好，这个叫发的是汉语拼音吧，我就不念了，好像是更什么的啊，更什么的啊。他问就看想看牙痛病，望告知吴院长电话号码，谢谢。好，应该是中度口腔吴铎院长，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电话是18571759323，18571759323。好，再说一下18571759323。这个可以加微信啊，牙痛就看看到底是牙龈疼还是牙齿缺损什么的吧。好，发了这个检查报告呢，你也可以打个电话来，可能会更加精准一些啊，可能会更加精准一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啊这个热线的方式来互动。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发了这个方子啊，有这个胃病的方子，我看的啊，我就随便扫了一眼啊，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待会儿找一下我们的刘忠祥主任来帮您看一看啊，可以的，待会儿再说啊。这个叫桃子的听众，他说到他的儿子，他其实一大早上就是发的全部都是陈述句啊，发的陈述句，反正说了一大堆，说到儿子做了肠镜，镜下结论是。待会儿也问一下刘主任吧，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搁一搁啊。因为它这个涉及到胃肠功能方面的一些情况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明的听众朋友，他说老师好，他发了一个检查单子啊，前天检查尿常规有一个加，每月做什么，他这个中间连续做了4个月，有4次都是这个结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问一下啊。我看一下他什么结果啊，这个图片发的是非常模糊的啊，非常模糊的，就我们有些听众在拍图片的时候完全不负责任，你对我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拍了一个糊的丢过来，
我目前就只看到可能啊，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全都是模糊的。可能尿隐血有一个就是加号，可能是一个加号啊，确实看不清楚，好像是一个上升的箭头，其他的指标实在是看不清楚。

0: 啊，包括它后面的范围，每个医院的检查设备不一样啊，每个医院的检查设备不一样，所以后面给的参考范围、参考值我一定要看。如果后面看不见啊，光有前面是没有用的。没办法，发了就回答一下吧。好，哦，这个是那个是，他就对对，就是个尿引血。尿引血如果是一个加号啊，那么就看看有没有结石啊，有没有结石引起来的。如果是有结石的话呢，你就把这个结石去除掉。如果实在是找不到这个病因啊，如果没有石头啊，确实找不到的话，我们就要看一下膀胱系统啊，膀胱系统有没有问题啊，膀胱系统有没有问题，包括我们抽血要查一下肌酐、尿素、尿酸、肾小球滤过率，我们看看肾脏滤过功能有没有受损。还有就是早上这个尿啊，晨尿我们要选择中断尿啊，中断尿，好吧，选择中断的，不要一开头尿出来的那个，还有末尾的那个尿啊，都不行的啊。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大家现在很多听众喜欢用微信，那微信可以，但是你要说清楚啊，你要说清楚，你要说不清楚，那你就直接打电话沟通。好，吴桐山这个听众朋友说，你好，从30岁左右开始就长脂肪粒，那是眼睛周围，先鼻子、额头啊，等等等等，巴拉巴拉的啊，这都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不能吃荤的，吃了肉类之都就容易长脂肪粒啊，挑了之后还是长了20多年。然后呢，你要问什么呢？陈述句啊，啊，你发的是陈述句，不是疑问句啊。我们现在语文都没学好，是不是？你是告诉我这个事儿吗？是让我是要获得我的同情，还是要什么？啊，哎呦，搞不懂，就是发的是陈述句。我猜测一下吧，脸上长脂肪粒跟肝脏代谢有关，高脂血症有关啊。那你自己要排除高脂血症和肝功能是不是正常的？哎，发个陈述句。好，我们请进的是5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5号听众，你好，请讲。嗯。好，您的电话请说。嗯，我在听。
1: 是这样的，我们家属呢，最近就是后背痛，然后去医院检查，就确诊为小细胞肺癌，现在已经有骨转移了，但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做不了化疗，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案？
0: 有，可以做精准治疗。
1: 怎么做呢？
0: 那就看医生到时候是选择什么，是选择给他局部打针血管封闭，还是只能单纯用镇痛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要医生面诊了之后才知道，因为毕竟是已经骨转移了。
1: 嗯
0: 嗯，我给你个电话，你到时候加了之后呢，把老人目前的情况检查结果啊发给医生，他们来会诊，会告诉你大概一个具体的情况，你把电话记下来。
1: 嗯
0: 嗯，这个是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精准治疗的专家程永忠主任，电话是17786485634。
1: 嗯，17786485034。嗯，
0: 好，就这样，这位听众，嗯。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说有些听众，有些患者他有一些非常重的疾病啊，你比如说肺癌的小细胞癌啊，他是很难治疗的啊，很难治疗的，而且他死亡率比较高，是吧？一般我们常规的就是看看能不能配型，配上靶向药物，但是如果你配不上的话，而且部分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非常非常差的话，那你就得啊中西医结合，或者说我们的西医的有一些精准的局部治疗啊，包括我们有一些设备啊，有些设备像速锐刀之类的啊，精准的放疗啊，可能能够缓解患者的疼痛以及延长患者的寿命啊。好，请进的是7号交通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想帮我妈妈咨询一下这个关于她肠胃那个胃不舒服的一些情况，请您请教一下。这是我妈妈两个月之前吧，她因为一些其他的疾病，医生给她开了那个阿司匹林和利平之后呢，她吃了那个药，就感觉那个胃那一块就割住了，像割住了一样，那个药下不去的那种感觉。
0: 嗯。
2: 然后这两个星期呢，就是每次吃完饭之后，就有那个食物把胃给顶住了，然后饿了之后呢，又觉得那个胃那一块是空空的，就反正也不疼，也不反流，也不反酸什么的，他就是这样不舒服，就想咨询一下是什么情况。
0: 你不是检查了吗？问我什么情况？你开了药，那医生
2: 没
0: 做胃镜检查吗？
2: 没有，那个之前那个检查是那个眼睛的问题，所以医生给他开的是阿司匹林这些药物，不是胃的问题。
0: 你现在要做个胃镜检查，看看为什么会割住，到底是萎缩性胃炎呢，还是胃动力比较差，还是什么？你不做胃镜是不知道的。
2: 哦。
0: 哎，后面再谈。哎，后面再谈吃什么药，好不好？
2: 好的。
0: 哎，这个要先检查啊，先做一个无痛胃镜。
2: 好，
0: 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后呢，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回答你胃肠当中常见的问题。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
3: 脾胃虚，中医理论认为，寒体性质的根本是体内阴阳失衡、阴气过盛、阳气衰减造成的，所以可以通过药物或者食物的补阳、暖脾、温肾来去除体内之寒。西医则认为，体内血液循环不良，尤其是肢体末梢的微循环有障碍，是形成冷寒症的原因。如果说患有贫血、肠胃病、营养缺乏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人，可以对症治病，病愈了，寒底也会改变。寒性体质的人应该多吃温性食物，温性食物能够使身体生热，机能兴奋，增加活力，适合寒性体质者吃，可改善其衰退沉滞、贫血萎缩的机能，比如荔枝、当归、姜、龙眼、大蒜、葱白、杏仁、花生等等。常见一些寒性体质的人，初尝试蔬果汁的时候总觉得胃不舒服，当加入了姜汁10毫升以后，就会感觉喝得很顺。又有些人吃生菜沙拉，长期吃下来竟然手脚冰冷，其实只要搭配着喝糙米汤，就不会造成体温下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

0: 三，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1: 这里是包号导医，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回答您的问题。刘主任您好。
2: 你好。
1: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有胃不舒服、恶心、泛酸、呕吐、烧心、疼痛，以及便秘、腹泻啊，肚子老是咕咕咕的叫啊，我们还有很多这个顽固性便秘的这样一些患者啊，目前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的，您现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呢，你发过来时候，性别、年龄、症状一定要说清楚啊，性别、年龄、症状一定要说清楚。我们首先来回复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看一下啊，这个听众朋友姓于啊，他发了一个方子，就是说这个方子针对我口干口苦的症状对不对症，然后呢医生说他是心肝火旺，口苦咽干啊，用到了黄芩、黄连、芦根、麦冬、当归、生地、桑寄生、桑飘消、车前子、柴胡、龙胆草、白芍、丹皮、桔梗、生甘草、淡竹叶啊，因为有的字写的我也不是很知母、木通、生石膏、五味子，您觉得怎么样的这个方子？
2: 这个主要治疗肝胆湿热的。
1: 肝胆湿热的。
2: 对对，肝胆湿热引起的口干舌燥是有效的。
1: 还好，它这个量不大啊。它这个龙胆草好像也就10克啊，木通10克，这个量大不大？
2: 木通一般用6克。
1: 他写的10克。
2: 龙胆草一般也用6克。
1: 有点大哦，
2: 看是吃多长时间
1: 哦。
2: 要吃个把星期可十个可以，要是半个月以上那尽量大了。
1: 好，刚才老医生说了啊，你这个方子，因为你看你这方子念出来，我直接挑的这两个啊。
2: 这是的，这两个是确实尽量大了点。
1: 我直接挑的。
2: 长期吃是尽量大了点。
1: 你整个方子，我怕有问题的就是这两个，我直接挑出来问你老专家。果不其然，老专家说这个量有点大啊。因为不知道你的体质，当然有的人体质很强，是不是啊？哎，你扛得住，但是有的人体质不行，像一般没有开这么大量的啊。
2: 他这个，苦寒的药偏多。
1: 是的，苦寒的药偏多，那黄芩呐这些东西啊都有，是吧？好吧，大概我们就给你分析一下。我们请进的是10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喂。
1: 您说。
3: 当然了，是刘主任好。
1: 你好，您说。
3: 我想问两个问题。我这个药吃了很多，是不是要吃那个补胃的药啊？再一个就是那个药要吃多长时间？
2: 你是哪个方面的问题啊？
3: 我是吃那个四种支架的啊。还有那个类风湿的药啊。
1: 类风湿的药那肯定要吃了。
2: 那要吃复位的药。
3: 吃胃药是不是吃那个半诺那唑啊？
2: 半诺那唑、奥美那唑，各写哪一种都行。
3: 那吃多长时间的呢？
2: 一般看你那些药吃多长时间。
3: 那个药是长期吃。
2: 长期吃，你要不要长期吃复位的？饭起来吃。
3: 那我也要长期吃那个复位的药噻。
2: 奥美那唑、半诺那唑。法莫提丁、西米提丁这些药都可以放起来吃啊。
1: 到时候要先问一下医生，好不好？只是大概告诉你这个原则啊，告诉你这个原则，因为风湿病的药吃时间长了以后， 一定会对胃黏膜和肠黏膜造成一定的影响的。你也知道，
3: 这个要还
2: 的。对，是的。
1: 还有些听众朋友应该听过节目啊，就是本来胃病的药它是不能终身服用、长期服用的，但是怎么办呢？你有一个断不了根的病，是吧？这个风湿它是断不了根的，你要是吃风湿病的药，它就会对胃肠有影响，那你只能承受长期吃护胃药带来的副作用，哇，那没办法啊，那没办法，这个时候就不能想知道什么更加万全之策，什么又能够保护这个又不保护那，对肝肾没有影响的，是吧，刘主任啊？
2: 对，
1: 这个你就不能顾及那些了。
2: 呀，
3: 他就是一早
2: 上
3: 空腹起来，第一次。
2: 啊，是的，像我们那时候早上起来空腹一颗，搬到那时候也是一样的。嗯。
3: 起来
2: 再
3: 起那个
2: 别
3: 没有。
2: 哎，对对对，
1: 不然胃肠就坏掉了啊。十一号听众，小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你好，十一号听众。
4: 喂。
1: 好，您说。
4: 哦，刘主任你好。
1: 嗯。
4: 就是我之前检查过是那个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幽门螺杆菌也是阳性，后来在刘主任这里调理的一段时间。
1: 嗯，
4: 最近那个复查的话情况也比较好，那个是浅表性胃炎，然后那个幽门螺杆菌也转阴了。嗯，我现在呢就是说想替家里父亲咨询一下，因为他在当地检查了一下，说是有一个1.5公分的那个腺瘤还有肠息肉，有好几颗，有0.5的呀，0.8的呀，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看是吃药好一点呢，还是说那个做手术会好一点呢？
1: 嗯，跟您怎么
2: 这个息肉偏大了，吃药基本上没什么效果了，还是要做胃肠手术。这个胃肠手术呢，既来得快，效果又很明显，也会防止以后的风险出现。要是吃药呢，这个就没有多大把握。嗯。
4: 啊，就是说还是想治好的话，还是得做胃肠好一些。
2: 对对，胃肠是一个根治疗法。
4: 嗯，那刘总，您看您这边什么时候方便？我还是想带父亲到您这边来看一下。
1: 嗯、您自己打电话约挂号17-155-272-80363，15527280363，直接打电话约就行了，好吧？
4: 嗯，好，谢谢。
1: 刚才这位听众在咨询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叫夕阳的听众朋友，他就说7月份找刘主任做了胃肠镜啊，把息肉切除了，现在排气打嗝都很好。他的网名叫夕阳啊，我看看他的名字。
2: 嗯，
1: 姓李，一个男同志，60多岁。
2: 嗯，
1: 李什么，是李什么朝还是李什么明？
2: 嗯，
1: 你应该有印象啊。
2: 嗯、有印象。
1: 哎，60多岁，
2: 新结婚的吗？
1: 对对，刚刚发了消息啊。
2: 嗯，
1: 他就想问一下，就是，还有身体其他的反应，什么反应呢？这位听众，你要就是你还有什么哪里不舒服，你要自己说出来啊，说明白。我们中医内科医生，就刘主任，他是中医内科搞脾胃的，他其实整个身体都可以调的，包括有什么心脑血管啊，是吧？有什么哪里不舒服，您有什么你要说出来啊，说清楚好不好？如果后面你想把这个中药方子调整一下，这个都是行的啊。好，叫夕阳这位听众。再就是跟刚才一位姓蛇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抱歉啊，我刚才没注意。这个襄阳的听众啊，他我念的是姓于，这个姓是蛇，姓蛇，
2: 蛇，
1: 哎，二声蛇。
2: 嗯，
1: 好，12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2号听众，你好，请讲。
5: 哎，你好，你好，廖娟，你好啊，
2: 嗯，你好，
1: 您说，
5: 我是听了两几期的节目啊，我觉得你俩讲的特别好啊，我现在就是想帮我老两咨询还是胃肠方面啊，肠胃方面的问题。我老奶奶她今年60岁，本身她心脏有问题，心脏不好，然后还长高，她肠胃不舒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主要是想带她做做胃肠镜，好好看一下是到什么问题。但是跑了几家医院，医生都说她条件不行，做不了。所以想问问人家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她调理一下子。她现在主要方面就是一个就是便秘拉不出来，然后就是有翻山呐、肚子胀啊。然后吃东西觉得咽不下去，然后整个人也怕风怕冷，蛮虚，晓得不？那所以像他这个情况的话，我蛮着急，就是想问问人家
1: 体质蛮差的，嗯。

0: 停车
1: 场停
2: 的啊。
3: 好嘞，这个可以调理的。嗯，能不能做了到我那里也可以跟他评估一下。
0: 是的。
3: 哎，评估一下呢，再看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评估通得过，那还是可以做的。嗯，做胃肠镜。
1: 好，谁呢？
0: 哎，要面诊评估一下，好不好？嗯，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目前这个做胃镜和肠镜是
3: 170，
0: 还是170元啊？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无痛胃镜啊，无痛胃镜和无痛肠镜一起做，
3: 对
0: 啊，只要170元。因为我们那时候打这个麻药，它是个短效麻药啊，大家不要急，也不要怕啊，它不是个长效的那种啊，它是个短效麻药。无痛胃镜在哪里都是这样的啊，在哪个医院都是这样的啊，它是用麻醉啊，用麻醉的方式做的，患者没有什么痛苦，而且呢一次麻醉呢我们就顺便胃镜肠镜都给他做了，这个就了解一下胃部肠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息肉啊还是没有息肉啊，长了什么东西啊，是吧？刚刚前面有个听众朋友说到他吃东西有隔食啊，不消化啊，是吧？是不是有萎缩性胃炎呢？那么做个胃镜就明了了。这个做了检查之后，对于后面医生开药给出精准的处置意见和治疗方案啊，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依据。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位姓熊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早晨吃饭吃几口以后就打嗝，一直持续打了7分钟啊，他还看了时间的啊，最后好了。像这个情况春节有过一次，时间在半个小时之内，当时很难受，有临死的感觉，就做了个胃镜，诊断呢是十二指肠球炎，医生开的西药，吃了一个礼拜，后来就吃了十几副中药就好了，现在又出现了，他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大概什么原因，怎么治疗？
3: 主要的问题还是食道静脉痉挛
0: 啊，食管痉挛啊，
3: 痉挛，
0: 或者是贲门这个地方，它
3: 是刺激了一点，
0: 嗯
3: 嗯，因为做胃镜没有发现食道有问题，也没有发现贲门有问题嘛，对不对？可能还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啊，这个是不是吃快了一点？
0: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吃的食物是什么？比如说有刺激性比较强的，
0: 嗯，
3: 是吧？辣的，这个或者是开水温度比较高，或者喝的汤，温度比较高，下急了一点，刺激的食道黏膜，它就会痉挛，痉挛就会不是1分钟2分钟，有的可以一直可以痉挛到半个小时才能，这个缓解，
0: 再就是吃东西，有的听众啊，他吃的非常快啊，吃东西吃的快，然后就吞了很多空气进去了之后呢。它容易打疑，也容易打嗝，对吧？所以这个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啊，饮食习惯要改。总的来讲呢，他做了这个胃镜检查，这个是值得肯定的啊。
3: 对
0: 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看一看我们的食管、我们的贲门啊，这些地方有没有问题，对吧？如果有问题，包括我们的膈肌痉挛呐、贲门松弛啊，都可能会打嗝啊、反流啊，这些问题都出来啊。好，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啊，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姓林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爸爸62岁，胃不舒服，在当地的胃科住院，查出来糜烂性胃炎3级，肠上皮化生，这个严不严重，能不能好转，如果不治疗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3: 这个胃病是比较严重的，它是3级糜烂伴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呢是个癌前病变。这个是个慢性病。治疗是有希望的。没有治不好的可能。啊，不要把问题想得太严重。
0: 可以治啊。
3: 可以治。
0: 可以治，就是不要担心治不好、啊。
3: 对，不要担心治不好。因为哪怕机会有早期病变，你切除一部分也是很好的嘛，对不对？
0: 对，
3: 所以说可能这个孩子啊，对他的父亲这个病比较悲观，可能是个慢性病嘛，也可能治了很多时间，
0: 对，
3: 治了很多地方，效果可能不是蛮明显啊，但是呢，总的来讲是治得好的。
0: 所以看病要找对医生。你如果在住院期间，你的医生说得很严重，是吧？跟你甚至讲了一些话，你听得有点怕不过，是吧？包括患者情绪比较低落，听到了这个长长鼻话声，是不是会癌变？你说一下，想说这个话啊，没有癌症还没到啊，对不对？还没到那一步啊。它是可以逆转可以调理的啊，不要担心。还是那句话啊，要找对医生，好不好？我们刘仲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63，大家记下来，1552728063。你选择的医院如果没有看好，如果效果不好，如果你经常反反复复的打嗝啊，泛酸啊，烧心啊，不想吃东西啊，吃东西不消化，肚子老是胀啊，便秘啊，腹泻啊，肚子老是咕咕的叫啊，这些情况啊，以及癌症的术后啊，以及癌症的术后，你都可以找我们的刘仲祥主任来看一看，调了一下。我继续看好运连连这个听众朋友，他说前年做过肠镜没问题，做胃镜提示是浅表性胃炎，医生开了药啊，吃后感觉好了就没有吃了，今年6月26号吃了半颗李子就又开始胃疼，医生建议做检查，没有做，给我开了点药，第一天吃完就好多了，没有胃疼的症状，我又继续坚持把这些药吃完，我想问一下，没有胃疼了我需不需要继续开药吃？通过每次胃疼我慢慢发现自己不能吃太酸的食物，不然的话就会疼，我是不是只要注意这些就行了？
3: 应该是这样，
0: 是吧？
3: 因为这个他这个胃酸可能偏多一点，吃的酸性物质呢就增加了胃酸的量，胃酸多了之后刺激胃黏膜会产生疼痛，
0: 最好的方法
3: 要注意一下，
0: 对，最好的方法就不碰酸的啊。你看医生给他开的是兰索拉唑、香砂养胃颗粒和复方滇加必美片啊，就这些常用的药啊，这缓解症状是可以的。
3: 一个是拉唑类的，一个是中成药养胃的，一个是这个止痛的。
0: 就是个慢性胃炎史啊，没有写的太严重，没有写的太严重。反正我觉得三分治疗七分养吧，是吧？有症状你就吃点药，养那就是说你自己避免酸的东西，像番茄呀，是吧？李子啊，
3: 对对，
0: 还有些什么酸的东西啊，反正包括醋是吧？吃饺子蘸醋这些东西，你都
3: 橘子啊这一类的食物。
0: 你都小心一点好不好，就不要再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阿虎的听众朋友啊，他麻烦问一下，他前几天做了胃镜肠镜，胃有慢性食管炎、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肠子里大肠多发息肉，山田一型，有这个型吗？
3: 有这个型，
0: 山田一型啊，
3: 有这个型，
0: 0.2至0.6厘米，活检结果炎性息肉，要不要手术？中医怎么调理？
3: 这个就看到哪些症状。
0: 男同志55岁，
3: 应该是这个做出来的，胃病不是太重，非萎缩性胃炎嘛，是吧？食管炎可能有些问题啊，食管上面可能有些糜烂的条状的东西，条状性糜烂，食管呢又是我们食物进口的一个必须要经过的一个东西，经过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注意啊，一个是。太辣太烫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呢，情绪要控制好，不能急躁。
0: 是的。
3: 不能把肝火搞上，肝火搞上了，食管炎也难得好。再来肠道的啊，三年型的疑型呢不重啊，肠道息肉也不大。这个呢，你想做，当时可以做肠镜的时候，当时就会做掉。你不想做呢，放几天观察半年再做，也可以。但是总的来讲，不能时间往长。
0: 对，
3: 它会长大，会长多。
0: 反正无痛胃镜，咱们给听众朋友的福利是170元啊。你反正要是隔久了，半年啊到一年，你还是得看一下的啊。现在不想做手术，想纯中医调理可以。刚才刘主任说了啊，可以调理的，好不好？你可以找刘主任吃点中药。其实非萎缩性胃炎，我们听清楚啊，非萎缩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相比，它是要好治一些的。啊，它是容易调理好的啊，就要有这个信心。好，下面这是个女同志，我就不念名字了啊。36岁，她给我了一个报告，她查到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DPM 等于880。她就说这个好不好杀，好不好治？
3: 这就是上次那个病人嘛，估计就是那个女的。
0: 跟
3: 她当时。

0: 吧，要开了也不愿意拿，到处打电话咨询这咨询那，就还是走了。
1: 嗯，
0: 他爸爸在我这看呢。
1: 嗯
0: 嗯，他因为他有口臭。
1: 嗯，
0: 说想查一个，我说那你他当年嘛吃东西就不能查嘛。
1: 嗯，
0: 我说你哪一天这个空肚子来啊？空肚子来，
1: 那
0: 一查了有888。哎，我跟他中西结合治疗了。
1: 嗯，
0: 这样为什么要中西结合治疗呢？西，就是说快一点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杀下去。
1: 嗯。
0: 哎，中医呢，就是跟他清热解毒去食。
1: 嗯，
0: 他因为我跟他把脉看舌象，体内湿毒比较重。
1: 嗯，
0: 你光把螺杆菌杀死，湿毒不去除，他有可能再复发。
1: 所以我们的、哎、所以我们的有些听众和患者对疾病要有一个了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给我一个结果，你没有跟我说症状。如果我们就只看结果的话，杀幽门螺旋杆菌吃西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有症状的话，对吧？
0: 对，
1: 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得中西结合，你光杀幽门螺旋杆菌，又因为它造成的临床症状，或者是因为它造成的，比如说慢性浅表性胃炎等那些炎症，你没有清除的话，那还是好不了啊。那就是只能是靠自己去慢慢扛过去啊。所以还是要听医嘱，不要网络看病啊。好多人就是网上搜一下就觉得就看好了。嗯，好，我们来继续回答他家的问题啊。这位姓耿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82岁，像这样的高龄老人，我有高血压，有冠心病，但是我胃肠不好，我能不能做胃肠镜呢？我如果不做，我能不能先找医生治疗呢？这是个蛮有代表性的问题啊。嗯、
0: 这个很多，
1: 这是个老听众、啊。
0: 八十岁以上的想做胃肠镜的人很多，
1: 嗯嗯嗯，
0: 但是他有基础疾病很重，那就
1: 做不了。高血压、冠心病。
0: 高血压、冠心病呐、糖尿病呐、还有其他等等一些，
1: 嗯，
0: 在身体如果说没有这些病，体质也很差，走路、弱不禁风啊、还有人胡作，
1: 对，
0: 是吧？缠着来的，你说那怎么做呢？
1: 对，
0: 对不对？有的呢，虽然是自己来，但是有家属陪的话，
1: 嗯、
0: 他有精神上看上去只是打不起精神来。
1: 是啊，
0: 你麻药一打，他还受得了吗？
1: 有风险，有风险，
0: 风险很大，
1: 很大，
0: 所以说。一般像这样的病，我们是不建议做，但是也有其他的办法可以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如果说做不了，是吧？还是可以通过中医啊把脉看舌象，分析体内的这个病情变化情况，是可以治疗的，
1: 所以这个听众。反正是不要急，好吧？你要有症状，其实像我们的中医，他原来没有什么这个查血啊，也没什么肠镜啊，是吧？中医原来哪有这些呢？不都是
0: 对，
1: 就那么治了嘛，对吧？然后医生变个证，看看你的舌象啊，看看你的是吧脉象啊，再就是问一下你的诊到底是疼不疼啊，胀不胀啊，犯不犯酸呐、啊，也是能开药的啊，也是能开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科。尊什么的啊，他说我们当地无痛胃镜需要1000多块钱，下次检查一定要找刘忠祥主任看。是的呀，我已经输了这么多时间了，对吧？你们就这个钱多难的赚哦。哎，就是刷医保的钱，那个钱也是你自己的呀，你干嘛要把它刷掉呢？对不对？对不对？
0: 就是医保报也没有170。
1: 哦，医保对，报也没有到，
0: 到不了170，
1: 到不了170，
0: 也有300多块钱。
1: 哦、
0: 也有300多块钱，
1: 还有对，还有听众可能有的听众可能在抬杠啊，哪里了个以走里了个检查，那比个怎么才能呢？那我告诉你，武汉的3家医院啊，同济啊，什么医院都是承认的啊，那不是不承认的，这是标准的检查，一看单子，一看化验出来的结果，标准的高级设备做出来的检查结果，那不是随随便
0: 便，哎，报告很清晰的，
1: 那不是不是糊弄人的、不是糊弄人的啊，好。刚才夕阳这个听众听到您的回复啊，他说刘准看病很仔细认真，医德高尚啊。好，谢谢您，谢谢您啊。这个是姓李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单子啊，但是他的微信名叫夕阳。好，我们来继续回复大家的问题啊，我们继续回复大家的问题。梦行汉深，他说结肠浅表溃疡患者73，经过住院治疗，目前所有症状已经消失，距离住院治疗吃药已3个月。按住院期间服用美沙拉嗪复方谷氨酰胺胶囊，每天各6粒，分3次，双歧杆菌三联活菌2次，一粒哎呦，每天2次吧，应该是这样说啊，1次2粒啊，他写字总是没有语法，他想问一下，我现在可不可以减量或者减某一种药物？他觉得他是不是吃多了？
0: 这个要我建议他那个美式拉琴可以减量，双歧杆菌这个要不要减？
1: 不要减。
0: 嗯，那个抽进长动力的那个复方
1: 烷酰
0: 胺，酰胺这个可以暂时不吃了，但是生活上也特别小心。
1: 嗯。
0: 不能吃辣，
1: 不能喝酒，
0: 沾都不能沾辣，
1: 沾都不能沾、嗯，
0: 不能喝酒，
1: 嗯，
0: 不能吃腌制品，
1: 嗯，
0: 这也特别小心。嗯，
1: 要养啊，要养很长时间，
0: 大便不能干结。
1: 对，要养很长时间啊。这个谷氨酰胺不是修复肠黏膜的吗？它不能吃吗？它是有促进肠动，
0: 它可以促进肠的动力增强。
1: 哦，
0: 这个它是三个月，应该这个药可以的，
1: 够了是吧？
0: 差不多了，
1: 不要不要紧吃。
0: 对对对，
1: 反正你要是想调呢，又怕就是药吃少了又复发呢，可以吃中药，好吧？
0: 对，这也可以用中药调理。
1: 哎，可以吃中药调理的。你全都是西医在治疗，好吧、嗯？你这个益生菌就可以吃下去，是吧？
0: 对对对，益生菌，多多益善，哎，不会有多大的副作用。
1: 嗯，好，益生菌要不要换一下啊，刘主任？
0: 换个四年也可以啊。
1: 啊、哦，
0: 他是现在吃的三年呗。
1: 嗯就可以调一下啊。
0: 嗯，对，
1: 就可以调一下。反正你自己就是把医生的意见综合一下啊，把医生的意见综合一下。好，我们继续回复大家的问题，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另外呢，我们刘仲祥主任的电话，以及比如说你要做无痛胃镜和肠镜，你比如说要做什么检查哦，你可以提前预约，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这位桃子的听众有点复杂，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刘准反正就你简单说一下，他儿子周一做了肠镜，镜下结论是升结肠黏膜粗糙、肿胀伴肠腔狭窄，取病检是炎症，医生早上查房会诊说还要手术，孩子这几天没吃饭，只喝水牛奶，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有点迷茫。嗯，这个
0: 就按医生说了办呢，该做手术就要做呀。
1: 嗯，
0: 那有什么迷茫呢？有什么疑问的呢？
1: 说还要做，
0: 对对，
1: 还要做肠镜，
0: 他可能跟他把那个狭窄部位的炎症看是用什么办法处理。
1: 嗯，
0: 有可能这个情况。
1: 对，而且肠镜那是不是有肠梗阻，那肠梗阻的这个病因你肯定要找到啊，对吧？
0: 嗯，对，
1: 你光急也没有用，是吧？肠梗阻的这个病因如果不找到，不做相关的治疗，那万一是个长了个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啊？
0: 对，
1: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0: 它是狭窄嘛。
1: 对，
0: 肠管狭窄就要考虑其他问题了。
1: 嗯，我们现在只希望没什么大事儿，好不好？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得最后的结论病检结果出来才行，好不好？先不急，反正已经住院了嘛，听医生的安排就行了。好，节目之外找刘仲祥主任联系，他的电话是15527280363，15527280363。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0: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2: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0: 你中年了，有人倒是那个肾脏病，但他不烧那个结石，找人能不能去那个扣费呀？
1: 你是说肾结石积水4、5年了，身上有很多小结石，能不能吃妇科手多固多宝液是吧？肯定可以吃啊，结石产生积水就是你细胞缺乏营养、不活跃、代谢不旺盛造成的呀。你给细胞营养知识，恢复细胞功能，细胞饱满有活力，新陈代谢旺盛，积水消失以后啊。就不会再发生了呀。如果你细胞新陈代谢旺盛的话，结石它也不会再长了呀。
0: 那是这个是那你说的，那是掉就掐这个输尿管的针呐，从呼吸管也做这个人那配对销售，我能不能吃这个口服呀？
1: 5年的肾结石积水呀，总是吃药打针，人体质越来越瘦，这就说明你身体素质在下降，免疫功能在低下呀。在这样情况下，你的病啊是无法康复的呀。你这个积水是炎症发生的呀。如果你营养充足、免疫功能强大的话，炎症是不会发生的。不会发生炎症，就不会积水呀。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症状？
0: 就现在还有积水，我今年都7天了。他那个血常规那是那个中间细胞高，他说有炎症，淋巴细胞啊又低。
1: 现在还是肾结石积水。你通过血常规检查，白细胞高，淋巴细胞低，说明你有炎症啊。咱们白细胞啊，4000到10000之间是正常的，低于4000或者高出10000都是不正常的。晚上睡不好觉，起夜4、5次，睡眠不好对人健康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你本身疾病严重的消耗营养，晚上休息不好，营养消耗更厉害。免疫功能就会更加的低下呀，吃不好睡不好，这就是你为什么5年来一直处在肾结石积水、炎症消失不了的主要原因。
0: 他肾脏增加负担，又不敢吃这个营养的东西。
1: 怕肾脏增加负担，应该少吃高蛋白的东西，多固多宝液是细胞营养液，你再不加强细胞营养支持，你的疾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0: 有没有脑干净能直接吃的吧？
1: 自身的免疫细胞就可以把它消灭掉，但是对于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是消灭不了的，只会越来越厉害，因为你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了，没有这个功能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自然会得病的。像你这个情况，妇科手多固多宝液连续喝满4个月，配合妇科手妇科益生菌，一天喝4袋，4个月下来，你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很多问题就自然消失了，不存在了，你就恢复健康了。
0: 青光眼也是眼压一直高，也是一个眼都那个了，也住院呐，都整近视啊，那个人刷几道眼，一年都在住院，一年住几道。
1: 你看看，你有青光眼，一年住几次医院？你的身上病啊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之所以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多次上医院都解决不了，就是因为你失去了人体的正气。早点用上，祝福你早日康复。
0: 哦，好，谢谢，
1: 再见。
0: 哦，再见。
2: 复合寿多固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鼠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固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请问一下，我们这个膀胱有点，尿出血，有搞这个有个搞也好，那个。
1: 你是说膀胱炎、小便欠血，这是炎症啊？服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非常好。
4: 关于脑浮啊，去年搞了次，今年又搞了次，先搞好。一年搞了次，去年搞了次，今年搞了次。
1: 老大哥，你记住，只要是经常发作的疾病，都是免疫功能低下造成的。只有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提升咱脏腑机能，强壮身体，这个病就不。

0: 容易反复发作。今年多大年纪了？
1: 60，我姓张。
0: 朱先生啊，你除了膀胱炎、潜血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毛病没有啊？
1: 还有糜烂性的胃窦炎。
0: 还有糜烂性的胃窦炎，这都是你膀胱炎反复发作的一个根源。胃病啊，最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了。糜烂性胃窦炎是胃病里边最难治疗的一个。妇科手多功多宝液配上妇科手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效果非常好。前3个月坚持一天按2瓶和多功多宝液，复合益生菌一天吃3袋。3个月以后，如果你恢复得非常好，大便呈金黄色的香蕉便，就改为多功多宝液一天喝1瓶，复合手复合益生菌一天喝2袋，再巩固3个月，你身体都健康了。你是哪个地方朋友啊？
1: 人家，我去那个澳门那头去的，到时候你去不上根了。
0: 周先生啊，你不要再吃奥美拉唑这些消炎药了。这个药啊是缓解疾病症状的，它解决的不是你病的根本。你这个慢性糜烂性胃窦炎的康复，是靠细胞营养支持、身体强壮、扶正固本，进而产生强大的抗病能力。让你所有疾病症状消失，不容易再发，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慢性疾病啊，你千万不要依赖药物，难受得很的时候用药缓解一下。
1: 哦，
0: 你在服用妇科手多功多宝液和妇科手复合益生菌的过程当中啊，切记不劳累，因为劳累过度了，消耗人体营养，会导致你机体抵抗力下降的。另外，不生气。人在暴怒的情况下，半个小时之内，免疫力都开始下降了，是非常不利于疾病康复的。
1: 我们那里买。
0: 好的，周先生，祝福你早日康复，
1: 哦哦。
0: 再见。
1: 哦，谢谢。
2: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

0: 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燕。今天播出的是《西餐秋菊之落英》。
2: 一书一世界。
1: 早在中国古代，鲜花烹饪就已经蔚然成风，不仅可以制作点心、热炒做汤，还能够作为调料品烹调，手法呢也是多种多样，以求风味之最。文人墨客对这些花卉佳肴更是情有独钟，他们不仅以笔墨描绘花卉之美，更以味蕾感受其雅致，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那么究竟是谁首次将这份雅致带入了人间烟火，让鲜花与厨房这两大元素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而那些古代的文人雅士又独爱哪一种花卉入馔，使他们成为文人笔下的常客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3: 最早是谁第一个将鲜花端上摊桌的呢？我们已经不可知了，但是我们知道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鲜花是可以吃的了，以花入馔，做成花馔。后世啊，附庸风雅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宋代，以花入馔的风气越来越兴盛，还出现了山家清供这样专门的花馔谱，真是进入了全民食花的时代。商初的大臣伊尹叫做厨子宰相，也被叫做烹饪之圣。原来是因为啊，他从小被一位厨师收养，他还曾经用烹饪理论来说汤。当他向商汤王讲述治国大道的时候，就提到了一种食物，叫做寿木之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花馔。
1: 原来花馔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在历史上出现了。那么这位厨子宰相伊尹，他在历史上是如何登场的呢？
3: 传说在夏朝末期的时候，伊水的上游有一个叫有身的小国家，一位采桑女在伊水旁边采摘桑叶，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哭声，他把这个婴儿带回自己的国家，献给了君王有身氏。有身就让自己的厨师收养他。那么得到这个婴儿以后，国王就派人调查他出生的来历。我们来看《吕氏春秋》的记载：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救出水而东走，勿顾。”明日是救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意，尽为水，声音化为空桑。这个故事说啊，在伊水旁边有一个女子，她怀孕了，做了一个梦，梦中呢有神人告诉她说，如果你第二天见到有臼浮在水上，就是用来冲米的石头做的一个器具，那么你看到这个臼浮出于水上，你就赶紧往东跑吧，千万不要回头。第二天他走在伊水旁边，果然看到有一个石臼浮出在水上，他赶紧往东跑，跑出十里远的时候回头一看，他的村庄已经被水完全淹没了。就在那一瞬间，这个女子她的身体变为了一棵空心的桑树，而她腹中的这个婴儿就成为了空心桑树当中的一个弃婴了。所以后来的人给她取名就用了这个伊字。那么小小的伊尹啊，他不仅当了有身氏的家庭当中的厨师，还当了他们小孩的家庭教师。伊尹的名声传到了商汤王的耳中，商汤王啊，他想要求得伊尹这位贤才，他就和有身氏说，这样吧，我和你联姻吧。有身氏一听非常高兴， 那么他顺便就把伊尹作为陪嫁的一个厨子送到了商汤王的身边。这两位一相遇啊，就有了非常精彩的历史故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当中讲述了这个故事，说有一天呢，伊尹来求见商汤王，他身上背着一口锅和一个切菜的砧板。伊尹说，我今天这副装扮是想用烹饪的道理来跟你讲一下如何治国。这一番议论啊，被《吕氏春秋》完整的记录了下来。伊尹跟商汤王说，你想要治好国家吧，那么你一定要广泛的搜集贤才，推行人道，等你成为天子之后，天下所有的美味都会进入囊中的。伊尹在说这番话的时候，顺便提出了中国最古老，也许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烹饪理论，还顺便提出了一份菜单。伊尹说，天下至味，菜之美者，昆仑之平，寿木之华，芷姑之东，钟嵘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夜焉。天下最美味的都有什么呢？有昆仑山上的平，有寿木的花，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花篆。什么叫做寿木呢？原来啊，寿木总是成片成片的存在，它会长成一整片寿木林，如果有人从树下经过，就从此长生不老。他其实想说的是，说这样的木想要开花结果要历经很长的时间，那么寿木之华也就是这种树木所开的花了，它要很多年才能开出一次花来，而这样的花就是伊尹所说的天下至味，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花篆。那商汤王问，我要怎么才能成为天子呢？伊尹说，成为天子靠的不是强取，靠的不是战争，不是攻伐，而是你要先学习尧舜之道。后来在伊尹的辅佐之下，商汤王灭夏立商，成为了一代明君。而伊尹呢，后来也被封为了宰相。在几千年前，这一份中国最古老的菜单上已经有着寿木之华花篆的大名。那么花篆在后世的发展如何呢？古代的文人雅士，他们最喜欢吃哪一种花呢？菊花是不可或缺的。
1: 当秋风拂过文人墨客的笔端，菊花这种傲霜而立的隐士之花，竟然悄然化身为宴席上的一抹清新。在宋代，这份悠然不仅限于目之所及，更融入了口腹之欢。那一朵朵金黄灿烂的菊花，经过巧手烹饪，变成了盘中佳肴，既保留了自然的清雅，又增添了餐桌上的风雅。那么，那些被诗人们赞颂的菊花佳肴，有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又有哪些文人墨客对这一道道菊花餐情有独钟呢？
3: 在屈原的《离骚》当中，有这样一句诗：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说，我在春天的早晨走到外面，看看玉兰花的花瓣上有滴落的露珠，在秋天的傍晚看看菊花的花瓣落在地上，我把它捡起来，这也是我的一顿饭。木兰也好，菊花也好，都能够成为诗人的精神食粮。到了冬季，以菊花入酒已经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儿。当时的大诗人陶渊明最喜欢的就是菊花酒，他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了很多菊花。想当年啊，陶渊明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回到故乡，他心心念念最想看到的一幕是什么呀？同仆欢迎，稚子后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陶渊明真可谓是东晋最爱菊也最懂菊之人呢、啊。 连他辞官回乡的原因当中都有一句松菊犹存。

0: 我们今天来讲一首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诗《饮酒》。秋菊有佳色，一露多奇英。他说秋天的菊花有佳色，用这一个佳字凸显出什么呢？万物凋零，唯有菊有佳色。一露多奇英，一露就是早上还有露珠的时候去采菊，多奇英就是采奇花的意思。我们还学过陶渊明的另外一个名句，采菊东篱下。他为什么要到东篱去采菊呢？原来他一露多奇英啊，是为了采菊花来酿酒的。而且他是在一个多么美的时节，在清晨露珠还没有消散，采菊入酒。当然了，以菊入酒啊，在当时这是一个习俗。比如陶渊明在《九日闲居》当中就说过：“酒能驱百虑，菊解治颓灵啊。”人们都是用菊花酒来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屈原说：“西餐秋菊之落英啊，它表明的是志趣的高洁，既有身也有心，这就是菊花酒的妙用了。”
1: 让我们再回到这首诗的第三和第四句。
0: 陶渊明说：“饭次忘忧物，缘我一世情。”忘忧物指的是酒。当陶渊明这样说的时候，正好证明了他的心中是有满满的忧虑的。所以我需要酒来解我的忧。解他什么样的忧呢？叫做一世情。一世就是远离世，意思就是啊，我要辞官回乡。但是我们知道陶渊明，他一开始并不是一个一心归隐的人，他曾经也是想要大有作为。时局的动乱，当时的情况的危急，让他不得不归隐，这就是他所要忘的忧。这首诗的深刻也在于其中。陶渊明不是简单的陶然忘忧啊，他的内心是有深深的忧虑的。这首诗后面的六句，它就是对于一世情的详细的解读了。我们来看一下陶渊明怎么喝酒呢？他说：“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清。”他是独酌，他是一人独酌。多少显得有一点凄清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句当中，他写的又不是完全的凄清。说我虽然是一个人在喝，但是我的酒杯、我的酒壶，它能够自清，就是好像他也懂得我内心的感情。这样的独酌是多么的有韵味呀！这样的菊花酒又是多么的让人回味呀！而壶自清的清字写的就更有意思了，你可以理解为倒完，也可以理解为喝完。它表达出陶渊明不是喝了一会儿酒，而是喝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日入群洞西，归鸟趋林鸣，已经不是早上我去驿路多奇英的时间了，太阳已经落山了。而日落时分群洞西，也就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物都要停止动作了。陶渊明在说呀，一切都有归结，太阳会落，鸟儿会归，而我也有归去的一天。这样的写法，它既是兴，又是笔，又是极目写景，三者融为一体，技法高超入妙。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陶渊明说：“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什么叫做笑呢？就是我们搓起自己的嘴，发出的清越的吟声。那么什么叫笑傲呢？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到很舒服，很畅快。陶渊明笑傲的地点在东轩，东轩就在东篱的旁边啊。它种满了菊花，我对着菊花饮着酒，我对着菊花笑傲。此刻只有一句话能够表达我的心情，叫做得此生。千年之后，陶渊。

0: 明有一个知己，苏东坡就明白了什么叫做得此生。静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寄于物者，非失此生也。苏东坡说，什么叫做得此生呢？就是按照我想要的方式，不受任何拘束地过完我的一生。那么什么叫做失此生呢？就是我按照别人的意愿，而不是我自己的意愿去过这一生。所以得此生指的是归隐，失此生指的是做官。陶渊明说，我了复得此生，当然最后我是归隐了，但是他又加了两个字叫做了复。什么叫了复啊？就是姑且暂且啊，有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感觉。所以在最后一句，他的思想情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曲折。我的内心还有种种的忧虑、纠结和怅惘，所以叫了复得此生。古往今来，喜欢菊花的名人雅士很多，但是陶渊明是特殊的一位。他把他自己的人生，把他整个的理想都寄托在菊花上。
1: 陶渊明于东篱之下悠然采菊，不仅品出了菊花那淡泊名利、归隐田园的人生真味，更将自己的高洁之志寓于那一朵朵金黄之中而跨越。时空到了北宋年间，又有一位文学巨匠苏轼也对菊花情有独钟。菊花与陶渊明是心灵的归宿，与苏轼则是精神的慰藉。两位大文豪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却都在菊花中找到了灵魂的共鸣。那么在苏轼的人生起伏之际，菊花是如何抚慰了他的灵魂的？他和菊花之间又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
0: 在熙宁七年，也就是公元1074年的冬天，那一年冬天的11月非常寒冷，苏东坡来到密州当太守，因为天气太冷，人民遇到了灾荒，连太守本人也吃不饱饭。东坡写了一篇赋，叫做《后起菊赋》。在这篇赋的序当中，他解释了自己写这篇赋的原因。天随生，自言常识起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由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苏东坡所提到的天随生，原名天随子，指的是唐代的诗人陆龟蒙，他自号为天随子。他说呀，我以前就读过陆龟蒙的起菊赋。陆龟蒙在赋中说啊，他到了五月份还在吃枸杞和菊花，他的嫩苗虽然好吃，可是长到了夏天的五月，枝叶又老又硬，陆龟蒙还是要吃它。东坡说啊，我一开始觉得陆龟蒙有夸张和吹嘘的成分，直到后来我也到密州当了太守，我也吃上了起菊，我才相信陆龟蒙一字不虚呀。所以东坡说啊，而余是患时有9年，加日以贫，衣食之俸待不如昔者，即以手交息，亦且一饱，而斋除索然，不堪其忧啊。我也没有想到，我到现在已经当了19年的官了，是当得一年更比一年穷。我本来想着到密州当官，起码我能吃一顿饱饭吧，结果打开厨房意兴索然，厨房里面什么都没有。日与通守刘军停事，寻古城废圃求起菊食之，门复而笑。苏东坡说，我小时候学陆龟蒙的起菊赋，断断不会想到我有一天也要去挖草根儿啊。他和他的好朋友，当时的通守刘军停事，一起啊到那个荒废的菜园，到处去挖枸杞和菊花。可能是因为彼此的样子都太狼狈了，就摸着自己空空的肚皮，互相的嘲笑了起来。然后知天随之言，可信不谬，作后起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苏东坡说啊，人只有经历过人生的苦难，才能够读懂古书当中的

0: 的话呀，我也是有了今天才明白陆龟蒙所写的一字不虚。他曾经写过一篇赋，今天我也要写一篇赋来向大家解释我今天的感受。他写的这篇赋啊，妙趣横生。他编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假装有人在跟他对话。我们看这个对话方是怎么说的呢？虚阶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有人用挑衅的语气问苏东坡说，苏先生，您啊还是堂堂的太守呢，您坐在这公堂之上应该是威严毕露的太守，但是你看看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呀。接下来说，前宾客之造请，后院属之驱走。他说，我看那些别的太守那都是威风凛凛的，前面有宾客引路，后面有下属跟班，多么的威风，多么的霸气啊！朝牙打舞，西坐过友。他说，但是您看看您啊，从早到晚枯坐在朝牙之上，你吃的是什么呢？那我都不忍心说，您吃的是曾杯酒之不涉，揽草木以狂口，从早到晚坐一天，连一杯酒也喝不上，每天在那狼吞虎咽的吃东西，吃的居然是草木啊！我可没有见过这样的太守啊！
1: 这个人呐、语气充满了挑衅。接下来，对方引经据典，继续取笑东坡太守。对方说：“
0: 昔殷将军设麦饭于葱叶，景丹推去而不秀。”他用了这样一个典故，说古代殷将军啊，请这个名士景丹吃饭，请他吃饭呢，人家非常高洁，推去而不秀。但是今天你东坡可不是这样的哟，怪先生之倦倦，岂故山之无友啊。他说，苏东坡，你每天就喜欢吃枸杞和菊花，你喜欢吃这些草木，难道是因为您的家乡眉山不长这些草木吗？这个话呀，咄咄逼人啊，问的东坡呀是无地自容啊，嘲笑嘲讽，让东坡如何作答呢？东坡没有愤怒，他既没有感到穷酸而惭愧，他也没有因为贫困而伤心，他是非常豪迈的一笑，然后送给他八个字，叫做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他说，人活在世界上就好像人有手，我既能够伸直，那我就能够弯曲，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动作，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所以东坡说，你看人生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如此的，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啊。他说，你以为贫和富有很大的区别吗？你以为美和陋有一条分界线吗？没有的，它们就好像我的手肘一样，它能够伸直也就能够弯曲，它每天都在弯曲，都在伸直，没有任何的区分。人生的贫和富，美和陋，它不过就是手肘的两端，它不过就是一个自然的不能再自然的动作而已，是一些俗人把它强行做了区分啊。这句回答让对方哑口无言呐。接下来东坡用了两个典故来回应，他说呀，河猴方丈鱼郎三九，叫风约于梦寐，逐同归于一宿。他说，人生在世就像一场梦一样，不管吃什么喝什么，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1: 饮食的俭与奢，人生的贫与富，命运的沉与浮，这所有的不同在东坡看来没有什么区别。那些连饮食的俭与奢都参不透的人，注定无法看透人生的沉沉浮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5: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花300块约一个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吗？说个心里话，婆婆的操作让我有悔婚的想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5: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6: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今天啊，这个花300块约一个陌生的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嘛。什么意思呢？最近呢，在这个恋爱委托 COS 委托之后啊，年轻人的委托清单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项目啊，叫做姐姐委托。也就是年纪稍长，人生阅历呢也相对丰富的一个姐姐，她会以日常的装扮啊，陪着这个单主啊，或者叫客妹啊，也就是一个女性的客户来吃饭喝东西聊天，倾吐心事，分享经验，提供情绪价值。那为什么这些年轻女孩开始花钱找一个陌生的姐姐去聊天呢？这个姐姐委托能不能治愈他们呢？有人说啊，职场当中抽象的人和事儿太多了啊，就是很需要一个能够听得懂的姐姐来一起跟你聊。还有人说呢，跟有丰富阅历的姐姐聊天啊，能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学校里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同龄人啊，可能谁也学不到谁。还有人说，谁不想得到一个温柔大姐姐的陪伴呢？这个姐姐委托啊，它不像 COS 委托那样需要上皮啊。什么叫上皮呢？就是扮演一个不存在的人啊，也不像恋爱委托那样需要承载一些暧昧的期待或者是边界的焦虑。它的核心不是浪漫啊，也不是任何的关系。这个委托者和被委托者，他都不需要扮演一个人啊，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就是以真实的样子坐在。

0: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儿啊，这样一个新型的陪伴方式，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神奇呢？让人想起了国外已经成熟的一个业务啊，叫做出租家人，还有古早的 BBS 里面的树洞啊，线上的陪聊啊，啊，最近呢被年轻人玩出花样的 AI 伴侣豆包啊等等啊，其实也都是解决一部分情感需求。只不过呢，像豆包开始收费了啊，人们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连代码里的朋友都是用金钱换来的。而姐姐委托的不同就在于，她虽然明码标价，边界清晰，但是呢，聊完就散啊，这种坦诚反而让习惯了情感赊账的年轻人感到了一种难得的放松。那到底有没有效果，或者哪些人在寻求这些姐姐的帮助啊？需要姐姐委托，他们的委托最终又解决了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花300元请一个阅历丰富的姐姐陪我吃饭聊天解答困惑，这种形式叫姐姐委托，最早从二次元圈子里衍生而来。但和圈内常见的二次元角色委托、恋爱委托不同，这里没有角色扮演，不走约会剧本，被委托的姐姐只需要如实地呈现自己，但主则带着真实的人生困惑赴约。在一顿饭的时间里，两个人一起聊职场、聊学业、聊恋爱。年轻人将那些对家人讲不明白的困惑，对朋友说不出口的尴尬，交给一位陌生的姐姐，交换一段各自走过的人生。那天晚上，沈冰提前到了酒吧，他看见 Kitty 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第一印象是很成熟。他手里提着东西，步子很平稳，身上穿着二人约定的黑色露肩 T 恤，推门看见已经落座的沈冰后，落落大方地和他打招呼，笑着跟他说：抱歉，今天开会开得有点晚。 Kitty 是沈冰在社交媒体上找来的姐姐。2周前，27岁的 Kitty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姐姐委托实用指南，和你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侃大山，解决你的困惑，倾听你的心事。帖子信息涵盖他的身高、体重、学历、掌握的语言、去过的城市，细节到左耳有几个耳洞、是否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大学曾当过街舞社社长等等。帖子上还说，他提供2种形式的服务：原皮和成女 cosplay。 原皮指不扮演任何角色，完全以本人真实状态见面，对应的是角色皮，即装扮成某个二次元或虚构角色来赴约。成女则是熟女类型的角色。姐姐委托这个词来自 Kitty 的 cosplay 经历。在 cosplay 圈里，委托常常带有恋爱指向，行程内会安排情侣向的约会项目，比如一起打游戏，甚至共同试婚纱。很多委托其实是基于乙女向游戏的，但主把自己对纸片人角色的恋爱需求投射到 coser 身上，寻找恋爱感。 Kitty 说自己也约过不少委托，因为她喜欢玩 cosplay， 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喜欢二次元的很少，她只能通过委托找个 cosplay 搭子一起玩。不过她很难带入女友角色，我真的觉得面前就是个女孩。Kitty 意外发现，她的委托人大多都比她小，基本都在读大学。聊着聊着，话题就从恋爱转向了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有问题，我很乐意解答。约的次数多了， Kitty 发现对方常常能受到她的启发。后来，她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帖子，对方说想要一个姐姐委托， Kitty 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扮演这个角色。于是他借用了这个说法，正式推出了姐姐委托服务。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0: 去年年中呢，这个片花当中的 Kitty 呢就从国外回到国内工作。在西方的职场文化里啊，这个 coffee chat 啊，就是喝咖啡的时候的这种闲聊是十分常见的。比如说想要去某个公司工作，就在LinkedIn上啊联系公司的一个前辈啊，做一个 coffee chat。 那对方呢可能是学长学姐，也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啊，一起呢会跟你闲聊一下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呀，或者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呀。回国之后呢，受姐姐委托的启发，这个 Kitty 就把这种偏职场化的对话融合进了委托里。他在委托里呢就明确地表示啊，我不做任何的恋爱项，不搞暧昧啊，不做浪漫，只做咨询项。那如果只是交友聊天，应该不需要我这个陌生人来介入。发帖之后呢，

0: 就收到了上百条的留言啊，来找他的单主问职场、问人际关系、问学业，而每一个想要约他的人都会先收到一份问题表啊，其中包括年龄啦、学历的状况啦，以及两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个姐姐委托，你对我的核心诉求到底是什么，你想聊些什么。这个 Kiki 呢就会根据回答来决定接不接这个委托。有人留言就说想要去聊，但是收到问题之后呢就不再回复了。也有人回答得很真诚，像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这个委托者沈冰啊，他就是其中一个，就认真写下了最近自己的一些困惑，比如说前两年啊换了个城市工作，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了，想知道自己的社交方式哪儿出了问题。看到 Kiki 的帖子之后呢，这个沈冰就觉得，哎，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外向，朋友应该也不少，或许从她的角度可以收获一些反馈。和她见面之后，两个人在最初像沈冰呢就担心面对面聊天会紧张，她不知道有一些话题到底该不该聊，该不该对一个陌生人来倾诉，所以她特意呢避开了餐厅，把地点约在了自己熟悉的一个酒吧。见面之后 Kiki 也主动破冰，拿出了像小蛋糕啊、一个拿破仑啊等等啊这种小零食啊，这个来打破僵局。但是呢沈冰还是很紧张啊，他说和一个完全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聊过天的人分析自己的情绪，其实是一件相对羞耻的事儿。他也带了两张彩票，那作为见面预热的小游戏。那 Kiki 呢也很快接住了他的情绪，他说，哎，你知道我刮彩票很喜欢这个事儿哈，太巧了。到了点酒的环节呢，还介绍酒单啊，夸他懂得多，在调酒方面有自己的见解等等啊，这个气氛呢越来越热络起来。他说选择一个完全不认识但能够接纳你情绪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沈冰选择 Kiki 敞开心扉的一个关键。在正式委托之前，他也尝试过向身边人求助，但是没能行得通啊。沈冰就觉得自己刚到新环境交不到朋友，和旧朋友发牢骚呢，万一对方觉得我们不就是你的朋友吗，反而这件事儿会更尴尬。而在沈冰父母的眼里，女儿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很充实，不仅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还健身啊，看演出，学乐器，相较而言啊，交不到新朋友这个烦恼是太小的一个烦恼了。她觉得你日子过那么潇洒，难过什么呢。那段时间呢，沈冰却因为交朋友的事儿陷入了非常深的内耗啊，遇到感兴趣的人，他就会非常主动的向对方分享自己的日常啊，比如说问对方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烦恼想说呀。一旦对方回得慢一点，或者是没有回复，他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哎呀，他今天是不是忙啊？我这个消息是不是不该发呀？会不会打扰到别人啊？对此呢，他就这样分析说，对方可能是一个慢热的人。那对于刚认识的朋友来说，自己可能有一点热情过头了。但是 Kiki 呢，通过这次委托就告诉沈冰，他说其实这就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和你同频的人了啊。类似的安慰呢，沈冰其实也听到，他说每个人的边界感不一样，你的做法呢也没有问题，他觉得很有道理啊，听一下也可以。但他没想到的是 Kiki 下一句话说，你看像我和你啊本来就很紧张，但是现在也聊得很开心啊，说明我们两个的频道对上了。这番话对于沈冰来说就是最需要的东西啊，什么呢，叫做正反馈。后来呢 Kiki 就反复的告诉他说，你和那些朋友啊只是频率有些偏差，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慢慢的就让沈冰放下了自我怀疑。所以说相对的一部分的这种姐姐委托啊，可能真的可以解答有一些年轻人在社交领域或者是职场领域遇到的实际问题。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啊，在以安全为大前提的条件之下才能约见一个陌生人，尤其是接过他递给你的吃的和水。
1: 为什么年轻女性需要姐姐？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困境，有太多困惑找不到合适的人说，对父母说，三句话之后可能就变成那你以后到底打算怎么办。对朋友说多了，怕自己像祥林嫂，也怕对方无法真正共情。对前辈或领导说，又忍不住开始端着，生怕显得又菜又迷茫。于是这些话被咽回去，变成深夜翻来覆去的自我怀疑。不过姐姐委托提供的从来不是标准答案，而是我在你这个年纪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事。这是一种参照系式的共情，不需要它有多权威，只需要它走过同样的路。从社会结构上看，这种需求的井喷并非偶然，这是一个单身社会、原子化时代和晚熟世代共同催生的产物。离开校园后，年轻人失去了年上同辈的自然社交场景，以前有师姐、学长、前辈，现在这些角色要么消失在职场的

0: 关系里要么早已各自奔忙，职场关系功利化，很难发展出真诚的师徒情谊，而单身经济催生了情感外包的新形态，把原本由亲友无偿提供的情绪劳动付费委托给一个专业的陌生人。至于为什么是姐姐而不是哥哥的答案几乎不言自明，委托场景里可能有牵手、拥抱、单独出行，一个真实男性进入这个空间会带来肢体边界、隐私安全等一系列不安，而姐姐这个身份天然意味着更懂女性处境，也更能给女性安全感，她懂职场里的隐形歧视，懂容貌焦虑，懂婚恋压力下的窒息感，这些都是任何男性扮演者都无法替代的。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1: 这个沈冰觉得最妙的就是 Kiki 从来没有站在指导者的角度说你怎么连这个都想不通呢，而是像朋友一样发出哦，原来你也会因为这种事儿困惑这样的感叹。 Kiki 向他分享自己是怎么认识新朋友的，沈冰由此就发现了，哎，他们俩其实不同，自己的热情呢是被动的，消息发出去对方回晚了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打扰到别人了，而 Kiki 呢他会一直输出，不会因为对方的态度就否定自己。沈冰现在往回看那段时间他的心就太急了，太想确认自己在别人心里是不是很重要。那现在呢他就开始相信 Kiki 说过的话，友情也是需要一个契机的，只是时机没到。在 Kiki 的单主里面呢，有像沈冰这样抱着具体的困惑来问他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抱着答案来的啊，比如说像另一个委托者叫做刘文文，在刘文文看来呢，姐姐只是一个打引号的词，它代表着一个生活经验比你多的人，而姐姐委托呢，是为自己的选择寻求一个精神上的认可。这个刘文文呢自认为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啊，因此在同龄人当中他总是被问的那一个。从大学开始他想的比别人多，行动力也强，大二呢想要考研，他就把所有的想考的学校理了一遍，一个一个打电话问学校的招生办啊。那会儿呢他说很多同学都想考研又不敢自己打电话，就跑过来问他。后来他发现，哎，学校教不了他想学的东西，就转头去找工作了，甚至呢为此休学了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做遍了所有想尝试的工作啊，包括美妆啊、广告啊、互联网甲方开发呀、游戏的角色设计呀、海外推广啊等等。在朋友眼里，刘文文的每一步都按照自己的规划在走着，前途十分的清晰。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刘文文的身边围绕着不少负面的声音，比如说有人说你不能休学，休学一年你比别人晚了一年你就完蛋了。毕业之后他从事了游戏的工作啊，阻拦呢依旧不断，说你这样不行啊，35岁找不到工作被裁员，你以后怎么办啊。刘文文就觉得光靠自己坚定信念好像不够，他得向外探索一下，去找一下跟他有相似经历的人，或者说处于自己下一个阶段的人啊，看看他们有没有完蛋，有没有被说成的那样可怕。刘文文说自己是需要一个信号啊，是需要看到的。 Kiki 呢给刘文文的就是这个信号。他入职之后总是被困在人际关系的内耗当中，领导不仅把工作全都丢给他，再也没有回复过工作群里的任何消息，而且在他做完工作之后转头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啊。那作为职场新人，虽然刘文文学会了如何把握尺度去拒绝，但是他内心很难不被困扰。他说下班之后收到领导的消息，一看到他的微信头像就一股无名火。那 Kiki 呢其实也有着一样的遭遇，但是他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了新的工作机会才离职。刘文文觉得 Kiki 展示给他的不是完美的一面啊，或者不是给他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分享了我也有一段相同的经历，而这段经历让他明白，哦，我这个状态是正常的，大家都会碰到，原来大家也都会有这种事儿，且生活也会越变越好，那我未来也能这样。如果说 Kiki 解答的大多是日常的迷茫，那另一位接受委托的陈宁啊，他接触的就是更深的困境了。这个33岁的陈宁呢，他做姐姐委托已经有2个月了。一开始呢，陈宁只做暴食方面的咨询啊，因为亲身经历过暴食。他把这件事呢一层一层拆解开，写成帖子发在小红书上啊，结果评论区和私信就有大批的年轻的女孩，她们和陈宁一样，也是陷在暴饮暴食里无法自拔。聊着聊着呢，这些女孩会向陈宁问一下感情，问一下工作，问一问大学毕业的迷茫。这个案例做得多了，陈宁就发现啊，女孩们可能有一个共性的困扰，就是自我价值感偏低，对于自己要求又太过严苛。那这种矛盾最常体现就是在身体的掌控上，

0: 具体的出口就是减肥。虽然减肥初期效果来得很快，但进入平台期之后，体重秤上的数字不再变化了，加上身体可能会有反弹，人就会控制不住渴望高油高糖的食物。很多女孩长期的压抑情绪很难不出现失控，但是周围的人呢，往往是看不出来这些女孩需要帮助的。陈宁印象里最深的是一个叫方圆的女孩，这个方圆呢，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啊，周围全是尖子生，一下子她的成绩就没有那么出挑了，吃就成为了她生活里唯一能够掌控的东西。于是从高中开始，这个女孩就开始减肥，一直减到大学毕业，状况也一路恶化到了暴食，在催吐，天天都想吃，吃完就催吐。但是亲朋好友对她的评价全是：“哎呀，你好漂亮，你好瘦啊！”方圆就告诉陈宁说：“为了维持大。”大家对于他的夸赞，他永远只能向别人展现最好的那一面。方圆的妈妈呢，曾经也带方圆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是他自己很抵触，因为他不认为自己心理上有问题。妈妈到处求助，着急把女儿的毛病解决掉，这在无形之中也给了他压力。方圆的母亲呢，也告诉陈宁说，女儿的身材很好，她不明白为什么吃饭在方圆眼里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可是陈宁他明白，因为他走过这条路，方圆做过的事情他都做过，所以他完全能够理解方圆的行为逻辑。极端减肥到最后，一天到晚就是在纠结到底吃这个还是吃那个。他认为暴食本质上就是情绪问题，而饮食失控的背后是一个人对于生活全面的失控感。所以陈宁的介入不只是饮食指导，他还要帮助方圆找到生活的支点，去做自己擅长且喜欢的事儿。但是呢，陈宁给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楚，他说：“我只是把我过去的经验分享给你，我不是来教育你的。”方圆在感情上遇到挫折，陈宁也帮他逐句分析聊天记录，用过来人的视角来拆解对方为什么不可靠等等啊，把这些解释一条一条的来跟他分析，像一个朋友一样的去陪伴他。那最后呢，也收获了非常不错的效果。那很多女孩呢，其实都在这个委托的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些心理的能量，或者说一些人间形式的解答方法。但是这件事情啊，毕竟相对小众，而且呢也是靠运气，因为委托关系的边界感确实是一把双刃剑。那在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 姐姐委托的流行也源于姐感审美的盛行。什么是姐感？有网友这样描述，他先试了一下水的温度才递给我，说有点烫，小心点。另一个说我迟到了一会儿，他没有不耐烦，只是说那正好我先去探探路。那是一种黏上、亲切、被照顾的感觉，把它和另外两种流行的女性审美放在一起对比，区别就更清晰了。少女感指向天真，需要被保护，不谙世事的可爱；姐感则指向包容，可以依靠，见过了风浪之后的平静。母性带有无条件的牺牲与不问回报的包容，但也容易滑向控制和过度卷入。姐感则更强调平等、有边界的指引，她不会像妈妈一样为你包办一切，但会在你迷茫时陪伴你，说一句我懂。这恰好契合了当代年轻女性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被指引，又害怕被控制，既需要依赖，又想保持独立。当被倾听、被陪伴，开始明码标价，一个自然的问题浮出水面，这种情感交易的边界在哪里？下一步又会走向哪里？从最早的心理咨询、职业规划，到后来的陪玩、叫醒服务、虚拟恋人，再到如今的 cos 委托、妈妈委托、姐姐委托，人们越来越习惯为情绪价值单独付费。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更多细分的委托品类，比如学姐委托、职场前辈委托技术也会介入， AI 陪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豆包、Glow、Replica 们正在用代码模拟情感。当然，情感经济的扩张也伴随着隐忧，比如标准化与真实性的矛盾。一旦某种委托开始流行，就会有机构入场，有价格体系，有评价机制。但姐感可以被量化吗？一个被培训出来的标准化姐姐，会不会反而失去了那种打动人心的原生态？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0: 虽然开头呢我们聊到了很多年轻女孩在约到了这个姐姐委托之后啊，通过这个年上同辈，也就是姐姐这个角色的指引和帮助啊，慢慢走出人生困境的这些故事。但是呢不得不说，委托关系的边界感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一个女孩她习惯了每次崩溃啊都花钱找一个姐姐来听，她会不会也越来越像越难啊向身边的朋友去敞开心扉呢？这个情感外包它会不会反过来削弱我们经营真实关系的能力呢？在这里都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还有就是安全和规范的问题啊，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呢在 COS 委托当中已经大量出现了避雷帖满天飞、定金不退、临时放鸽子、互动越界等等等等。情感经济越火热越需要制度化的约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情感经济的兴起它只是一个信号而不是解决方案。年轻人宁愿花钱去买一段边界清晰的陪伴，也不愿意在真实的关系里冒险去暴露自己的脆弱。其实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职场、社区等等啊，这些本来应该提供归属感的提供安全感的地方可能也正在失效。所以情感经济的下一步不应该是无限的商业化，它应该是反过来推动我们去思考的，比如说如何让我们的真实的关系重新变得安全可及，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所以姐姐委托且是照出了我们内心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些渴望，那个渴望其实就叫做被认真看见啊，这个很简单，但是确实很难做到，而这原本不应该是付费才能得到的东西。当然了，经营一段关系、经营一段情感，或者说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在职场当中能够好好的打拼，这些都是看似简单，但实际非常复杂和庞大的话题。那可能今天是姐姐委托，明天呢那这一种情感的出口就换了一个方向。那不知道各位收听到了这个花钱去找姐姐委托的人啊，你觉得靠不靠谱？自己想不想要去试一试？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和警惕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花300块约一个陌生姐姐去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浩然他说，跟家人说可能觉得麻烦太小，跟朋友说可能觉得被抱怨，同事说呢就会有一些利益牵扯，而姐姐委托恰好填补了这个真空，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试验场。 WWQQ 他说，心理咨询师都需要有资格证的，这种咨询反而会误导别人，那可就糟了。那这也是说的行业规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哈。共居物说，这个时代独生子女太多了，没有同龄兄弟姐妹，和父母辈几乎没有办法沟通，学校呢又只管学习，职业路呢咨询的需求完全得不到满足。我就非常有这个感触，问父母只会得到一句话，说你想做什么我们都支持，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所以才会想要去做这样的委托。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婆婆的操作让我有悔婚的想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3: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2: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 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啊？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啊，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 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4: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

0: 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2:30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1: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地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

气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啊，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

0: 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一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

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

大家好，我是李小川。那刚才我们听到刚才这样的旋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我刚才听到的这段旋律的时候，我会觉得是召唤，是应答的感觉。那从这里呢，其实我们要聊到小号这个乐器。那小号在最开始出现呢，其实是作为一个号角来满足大家来去互相沟通的一个途径。那比如说我在这里，然后我的朋友在那里，然后我去发出一个信号，然后那边的朋友回答我的信号。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呢，其实小号发展至今，其实我们在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里面，我们都会听到的小号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在交响乐团里面，我们可能听到的小号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在军乐团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听到小号。那当然我们在爵士乐里面，我们也会听到很多小号。那在不同音乐里面，我们听到的小号其实给了我们这个乐器不同的角色。那我们来聊一聊小号，降 B 调的小号，这是可能是我们演奏或者是最为普及的一个调的一个小号。很多小朋友一开始就会喜欢上小号或者爱上小号，原因是什么呢？他会觉得这个乐器只有三个活塞，一定很容易，一定很好玩。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演奏了一段时间小号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乐器虽然它只有三个活塞，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演奏的一个乐器。比如说我们用同样一个活塞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演奏出来非常多的音。那你们可能看到我刚才并没有动这里，但是我刚才演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个音，这也是小号非常有特点的一个部分。因为小号是属于泛音乐器，那泛音乐器就是我们在用同样的指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演奏出来非常多不同的音。那这些音的变化其实不是靠我的手来的，而是靠我的气息和我的嘴唇的配合来的。那比如说在我们演奏低音的时候，可能这个声音的感觉是一个类似像叹气一样的感觉。那我们随着这样的感觉一点一点往上的话，那我们吹到高音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像类似像吹生蜡烛的一个感觉。在我刚才演的最高音的时候，这个感觉是这样的。好，聊完小号，我们现在聊一聊爵士乐中的小号，或者是小号中的爵士乐。那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爵士乐的出现其实给了我们小号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我们来说一说爵士乐在音乐上它最有特点的一些特征是什么。那第一，就是在爵士乐当中，我们会听到大量的这个即兴演奏的这个成分。那在即兴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牵扯到了非常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我觉得特别像是现场作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聊到爵士乐的节奏。爵士乐的节奏其实是三种音乐风格融合到一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节奏。那它融合了什么呢？它第一，融合了进行曲里面的这种重拍的这种节奏。那第二呢，它也融合了在华尔兹里面这种舞蹈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它是融合了

非洲音乐的切分音的节奏，一种即兴化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在听到爵士乐的节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是什么？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又有非常稳定的这种律动，又有跳舞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一直在随着我们跟着音乐的这个演奏一直在变化，所以这种变化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感受。那第三个呢，那聊到爵士音乐呢，我们很多时候要聊到布鲁斯音乐。布鲁斯跟爵士他们俩的关系就像我的左手跟右手，他们两个互相影响，互相改变，互相成就着对方。那下面一首呢，是我创作的一首乐曲，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最初》，描述了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爵士乐让我感动的那样的一个心情。

0: 现场听爵士演奏，那感觉跟听唱片完全不一样。
1: 是的，其实爵士音乐的魅力很多时候是在于现场，因为我们听同样一位音乐家演奏同样一首曲子，在不同的这个现场里面，听到这首曲子的感受和他演奏的这个音乐的部分可能是完全都不一样，
0: 因为它有很多即兴的部分。
1: 对，因为即兴是爵士乐里面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这个表现的这个音乐方式，所以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现场，听到同样的这样的曲子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但咱们这个即兴也是在一定的框架范围之内吧？
1: 是的，传统的爵士乐的话，其实我们在即兴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或者一首歌曲或者一首乐曲来即兴，所以我们其实在即兴不是说真的是天马行空的这样的一个即兴。在爵士乐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聊到一个词叫做这个标准曲。标准曲呢，其实来自于很多不同的这个作曲家，比如说有一些来自于一些电影音乐的这些音乐，然后有一些呢来自于比如说百老汇的这些音乐剧里面的一些音乐，当然也有这个20世纪一直到21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些爵士作曲家他们创作的一些作品。这些比如说很多很多首这些乐曲，然后我们会管它叫做标准曲。当然这个标准曲的这个概念其实随着年代，随着这个爵士乐的或者爵士音乐的发展，或者是随着更多的这个作曲家的出现，那这个概念其实一直也是被扩充的。
0: 那小号在爵士乐当中它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小号是一个像我刚才聊到一样，其实小号在音乐里面它是一个可塑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乐器。
0: 那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古典小号和爵士小号这两种乐器，我们从外形上看它有本质的区别吗？
1: 没有区别，
0: 没有区别，是一样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哎，我要是想学习爵士小号，我是不是先得从古典小号开始？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从这个学习上来讲，我觉得有古典的这个基础，或者是说我们在小号上面的这个基本功非常的扎实，那对演奏爵士乐是有非常有帮助的。
0: 明白。
1: 那所以我们对这个乐器我们去掌握的越好，其实对我们去表达我们的音乐会又有帮助。
0: 我看这旁边这两个，这是属于小号的周边产品。这是干嘛用的呢？
1: 这个是两个弱音器了。在爵士乐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用这个弱音器来模拟这个人声，有的时候会模拟这个人哭的感觉，有的时候会模拟人笑的感觉，比如说听起来可能是这个样子。
0: 没有那么高亢，它会弱化一些，
1: 但是它会是描写很多这个内心的这样的感觉，
0: 细节，
1: 对，
0: 很细腻的表达，
1: 可能。
0: 在低吟，在诉说，
1: 是
0: 哦。那我不知道，从您专业的角度，如果说要给大家一些建议。我很喜欢爵士乐，但是我不懂，我应该怎么才算是入门？比如说能不能推荐一些爵士乐或者说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迅速地走入爵士乐的世界？
1: 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走进爵士乐，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要走到爵士乐的现场，因为这种体验可能是我们在听其他类型的音乐是不会得到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台上很多爵士音乐家在演奏，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即兴的这个段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在当时那一秒钟那一分钟的那种表达，那这种表达其实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想走进爵士乐的话，我们先不要问自己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们先走进它，我们去走到爵士乐的现场， 然后我们去用心去感受我们感受到在音乐中的能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如果我没有特别多的机会走进爵士乐的现场，那我们该怎么样呢？秋夜这首曲子其实是我们很多爵士乐爱好者其实一开始听到爵士乐，可能这个我们第一首知道的这首曲子，
0: 也可能是大家这个流传度非常广的一首曲子了。
1: 是，我们一听到秋夜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首的曲子就是爵士乐。
0: 嗯，
1: 那下面呢，我们会为大家演奏我改编过的一首秋夜，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来，有请小陈老师。

那接下来的信息，眼睛有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的眼贴来补贴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您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会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发雾，看电视看手机都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什么都不方便的朋友们，这款眼贴您可以来试一下。它呢是采用了中医的湿热敷的办法，能够加快眼贴当中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和渗透。贴完之后，眼睛会明显的感觉到不一样，特别的水润，特别的透亮，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感觉更加清晰。那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眼贴的红包也是抢不停。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之外，还会给您一套周年庆的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另外呢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了。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0: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9: 哎，我爸来电话了。
1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9: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1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3: 喂妈。
14: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1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8: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小号呢是一件充满了魔力的乐器，它有时候是那种高亢辉煌的像勇士一样，有时候呢又能够浅吟低唱，像一位晚晚到来的歌者。那在音乐当中呢，小号是有着另外一种气质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小号演奏家李小川和您分享的小号的音乐魅力。
19: 那下面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爵士里面的乐队。那爵士乐队呢，其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我们叫做爵士大乐队，一种叫做爵士的小乐队。那一般爵士大乐队呢，我们分为两种声部，一个是管乐声部，另外一个是节奏声部。那常规的爵士大乐队呢，我们是有5支萨克斯、4支小号和4支长号来组成。那在节奏声部呢，常规的爵士大乐队我们会有爵士鼓、有贝斯、有钢琴、有吉他。那这是一个比较常规或者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个爵士大乐队的一个形式。那如果我们聊到爵士的小乐队呢，这里面的变化就非常非常丰富。那在爵士的小乐队里面，其实我们也同样分为管乐声部和节奏声部。 那一般在爵士小乐队里面的管乐声部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乐器，比如说小号，比如说长号，比如说萨克斯，比如说单簧管，这都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在我们爵士小乐队当中的这个节奏声部呢，也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一些乐器，比如说爵士鼓，比如说贝斯，比如说钢琴，比如说吉他，比如说颤音琴。那我们现在聊一聊我们爵士乐中小乐队当中每一件乐器的它的功能或者是它的属性。那我觉得拿一个小乐队来说，我觉得爵士小乐队特别像一个篮球队。那每个人呢其实都有自己的职责，但是呢在我们演奏的时候呢又互相的协作，又及时的去这个互相去沟通。那我们这边看到爵士鼓，这是我们的爵士鼓演奏家徐志同。那爵士鼓最主要的责任呢是什么呢？是给到我们稳定的律动和一个良好的一个速度。能演示一下吗？

那我们听到这样的节奏，其实我们会禁不住的跟着这个节奏想去跳舞的这个感觉。那在徐志同旁边呢，是我们爵士贝斯演奏家黄勇老师。那贝斯在爵士乐队中它起到一个什么的作用呢？其实它是跟我们的鼓手一起为大家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律动。那我们来听一下，爵士鼓和贝斯在一起演奏，我们听起来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

0: 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好，那第三类乐器呢，就是我们爵士乐队里面这个节奏声部的和声乐器。那可能对大家来说，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乐器是钢琴或者是电吉他。那今天呢，我们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乐器，颤音琴，来介绍给大家。那颤音琴可能并不是一个我们经常会看到的这个乐器。那我下面请我们初初老师为我们讲一下颤音琴的这个乐器，它是怎么样由来，然后它跟其他的这个键盘类的打击乐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的共同。
3: 好的，谢谢小川老师。那在这边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颤音琴的这个小故事。那首先看到颤音琴的人一定会觉得它长得跟我们的这个打击乐器当中有一个叫做马林巴的乐器非常的相像。那么其实颤音琴跟马林巴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的，那就是马林巴更多的时候是由木头所组成的，但是呢这个颤音琴呢它就不是由木头所组成的了，它就是用这个钢板或者是铝板所组成的这么一个乐器。那么它从听觉上来讲呢，马林巴会更加富有木质感的声音，那么颤音琴呢就更加会富有金属感的声音。那么就为什么叫颤音琴呢，是因为每一个铝板或者是钢板的下面都有通着一个马达，然后它通电之后呢就可以旋转，让这个音通过旋转使得它产生一种颤音，所以听起来就会是这样的感觉，就会有颤的感觉。那所以呢这个乐器就叫做颤音琴。那么其实这个乐器其实在很早期的时候就被爵士乐手所挖掘出来并放在舞台上，那由于后期在交响乐团的发展过程当中，他觉得这个颤音琴的音色特别的有独特性和有它特殊的一种金属类的感觉，所以在现代音乐的时期呢就会把这个颤音琴放在我们交响乐队当中，它能够在打击乐的声部中丰富它的色彩性。那这个就是一些关于颤音琴的小故事。
2: 谢谢初初老师。那颤音琴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多面手，它又可以演奏旋律，它又可以演奏和声，又可以去为其他人伴奏，也可以作为一个诅咒的乐器。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我们三个不同的这个作用的这些乐器在一起演奏听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One, two, three

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跳舞的感觉，反正我是有的，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的好。我经常被问到，有人说哦，是不是什么曲子都可以变成爵士，或者是说是不是什么样的音乐都可以用爵士的方式来演奏。那这个答案呢，其实我想一会儿用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来给到大家。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一首乐曲，就是来自于这个贝多芬的欢乐颂。那这首曲子呢，其实我们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到这个旋律。那但是相信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爵士感觉的欢乐颂。那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演奏爵士版的欢乐颂。

那刚才大家听到了我们的拉丁爵士版的这个欢乐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想跳舞的感觉。那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在爵士乐队里面每个人有自己的职责，但是我每个人都会在演奏的过程中我们互相的交流倾听，这是在爵士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在不同的乐器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他们的这个即兴的段落。那下面一首呢，我们会再为大家带来我改编的一首陕北民歌《兰花花》。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0: 手机电量剩余50%，
1: 都到
2: 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3: 预防养老诈骗小贴士。一，当心财产。涉及财产问题的决定要向正规机关、企事业单位核实情况，多听家人、朋友、基层组织的意见。二，谨慎投资。要树立理性投资的理财观念，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稳赚不赔、无风险高收益的宣传，不要投资业务不清、风险不明的项目。三，保护信息。要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慎重对待合同签署环节，不在空白合同签字，不要随意的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以防被冒用、滥用或非法使用。四，警惕集资。集资诈骗多有击鼓传花和庞氏骗局特点，往往是以新换旧，缺乏实际业务支撑和盈利来源，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项目，容易发生卷款跑路、资金链断裂等风险，不要被保本高息、保证收益等说辞迷惑。五，及时报案。如果发现疑似非法金融活动，可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利用检察机关12309平台举报，或向有关金融监管部门反映情况。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呢，特别拿出20000份的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那这次的补贴规模呢是非常的大，所有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情况的听众，您都能参加到活动当中。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睛呢是不断的走下坡路，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什么东西都好像是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会刺痛流泪，就怕哪一天看不清楚了连累儿女。那在这儿呢，要真心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会有感觉，眼睛不黏了，不流泪了，看什么都会越来越清亮，越来越舒服。那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来订购，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啊，我们把目光投向黄冈的黄梅戏大剧院，带大家走进刚刚举行的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开幕式，来重温这场为期18天盛宴的启幕时刻。本届艺术节的主题呢，是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起新城。从8月21号到9月7号，主会场是落地在黄冈，黄梅县呢同步设置了分会场。而在开幕式晚会呢，以远古传韵、青春幻彩、荆楚共生三大篇章，既有像《天仙配》这样家喻户晓的经典，也汇集了罗田的东腔、麻城东路花鼓戏、武学文曲戏、楚剧等黄冈本土的地方戏曲，既有青年新生代演员的登台，还有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工作者跨越山海同台献艺，实现了戏曲的交融共生。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就是开幕式的精彩唱段，同时呢也会听到我在开幕式现场呢对梅花奖得主程程，还有青年演员潘宁静，还有来自新疆维吾尔族演员买和利亚米吉提，还有现场戏迷观众的采访录音。

0: 骗子。
1: 冬郎，冬郎，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冬郎，你累坏了。
0: 你也累坏了。
1: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哎呀，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非常经典的一段，来自于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满宫以及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对唱，是由黄梅戏名家梅艳君和黄梅戏青年演员潘宁静所带来。一曲《天仙配》啊，是黄梅戏刻在无数戏迷记忆当中的经典。在开幕式的第一篇章远古承运篇章当中呢，这首传世唱段是再度唱响，也是拉开了整台晚会回望黄梅戏根脉的序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演唱完之后呢，静茹对潘宁静的一段采访录音，来听听她的感受。
1: 开幕式表演的是《天仙配》的选段，也是黄梅戏最为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片段。那么在本届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呢，其实我们黄冈师范学院也为大家奉上了一场《天仙配》的整本的大戏，在9月3号晚上在黄冈的黄梅戏大剧院进行表演。这次呢也是我与梅花奖得主梅艳君老师一起搭档和我们的师生共同带来这样一段非常经典的演出，也希望我们这次的天仙配能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吧。
2: 那这次排的版本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太一样呢？
1: 因为我们这次整台的其实是师生同台，所谓的师生呢，可能老师不只有戏曲老师，还有声乐老师和舞蹈老师。因为我们学院的办学宗旨是让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能成为舞台上的好演员啊，讲台上的好教师。所以在舞台上面，我们也是在共同相互的学习。然后这次呢，又是这么一个经典的大戏嘛，作为我们一个大学学院派的演出，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啊。
2: 第十二届黄梅戏艺术节啊，已经举办了12届。对于黄梅戏这样的感情，还有这样的盛会啊，您是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1: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全民一起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盛会，然后有这样好的机遇，能够提供平台让演员们去磨练、去表演。那么观众呢，老百姓们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带着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去了解黄梅戏，走进剧场。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又在这样一个暑期嘛，盛夏。希望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能够越来越多，然后能够拉近我们黄梅戏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0: 这是我对潘宁静的一段采访啊。老辈名家是守根脉，而青年演员呢需要接棒来传承，黄梅戏才能够代代相传。听完经典呢，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听听开幕式当中呢我对梅花奖得主程程的一段采访录音。程程老师在本次开幕式上呢，是演绎了黄梅戏电影《罗帕记》的主题曲《蝶双飞》，来听听他对于本届艺术节、对于黄梅戏守正创新的一个思考。
3: 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呢，我觉得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湖北省对黄梅戏这个剧种的一种重视和这种发展的决心吧。而且我觉得整个艺术节这么多的剧目，每个院团都拿出自己的这个压箱底的剧目，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机会，也是整个湖北黄梅戏的大练兵。那么在这个练兵的过程中，好的我们要继续的强化和发扬，也可以发现我们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和困境，我觉得对黄梅戏以后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意义的。
0: 程程老师说得非常好啊。而且作为梅花奖获得者呢，他是深耕黄梅戏舞台，也兼顾传统的传承和现代创新。开幕式上他所演绎的《蝶双飞》也是传统老戏经过影视化的改编之后呢，焕发新生的一个代表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由程程所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的主题曲《蝶双飞》。

0: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听呢？这一段《黄梅戏罗帕记》当中的主题曲《蝶双飞》，那作为本届开幕式最大的亮点之一啊，就是在第三篇章《荆楚共生》当中，湖北黄梅戏剧院呢联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工作者同台演出，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戏曲对话。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的维吾尔族姑娘买和利亚米吉提两年前是来到了黄冈来学习黄梅戏，可以说啊是零基础起步，苦练身段和唱腔，学成之后呢回到了新疆推广黄梅戏。这一次啊重新再次回到了黄冈的舞台，和本土的演员共同演绎了经典的女驸马选段，成为全场的一大看点。先来听一段我在后台对买和利亚米吉提的现场采访。
1: Dostlar, əməllərinin namus vaxt xeyirlik bulsun. Mən Homesiya bək amraq, gəngilmə bək uzaq vaxt bulmudu. 3 aylar boldu, ləkin bu 3 ay məzgildə mən muşu sənətkə bək amraq bub qaldım. Sizlərinin əməllərinin Homesiyin yaxdırışınlarını, anlaşınlarını, yüqünüşünlarını ümit qılmə.
2: 翻译一下，
1: 我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虽然学黄梅戏的时间不长，仅仅只有三个月，但是希望通过我这个小小的力量、能量，带给更多的人去听我们的黄梅戏，感受黄梅戏的魅力，去学、去练。
3: 我们就是，2024年，因为湖北黄冈对我们亳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包括第五师，是有27年的援助。然后2024年10月的时候，就是因为德语有这么个对口援疆、文化润疆的这个项目，领导就选派我到黄冈学了三个月的黄梅戏。
0: 就这样跟黄梅戏结缘了，
3: 结缘了，对对。
0: 以前听过没有啊？
3: 听过，但是对那个戏曲里面的一些唱腔啊、身段，包括唱念做打，我就一点都不了解，也不懂。也是在这边慢慢接触下来之后，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慢慢学起来了。
0: 就这样一个机缘巧合，就跟咱们黄梅戏结缘了。
3: 对。
0: 那你自己在这儿学三个月是怎么学下来的呢？
3: 就是在我们黄冈艺校，黄冈艺校有专门的老师，每天给我练表演、练身段，就是一对一练。老师们也特别辛苦，早晨6点多就开始在练功。在新疆6点，
0: 这还没人起来。
3: 对，都没人起来，因为我们10点上班嘛。对，我就是早晨的话是内地的作息，晚上就是新疆时间睡觉。因为压力大，就特别想练好。因为老师对我们的付出，因为还有一个学员是跟我一块儿的，我有个同事，我们是一男一女过来学的嘛，老师对我们也是就是亲力亲为，他没有说是就过来让他们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就没有，就从头到尾真的就是亲力亲为在带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得好好练，每天就挺认真的，挺刻苦的，
0: 同吃同住同练功。
3: 对。
0: 那这三个月当中你学到了哪些呢？
3: 我学了夫妻双双把家还天仙配的那个选段，然后女驸马的，对，女驸马的刚刚的那个谁料皇榜中状元，还有一个是夫妻关灯，那是个小戏，5分多状元，还有一个是夫妻关灯，那是个小戏，5分多钟，然后还有一个是梁祝18里相送7分多钟，还有一个就是黄州美景花烂漫，学了5个选段。
0: 这5个选段，然后回去之后是不是把这个就
3: 对一直在发扬光大，一直在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去，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我们这门传统艺术的魅力。
0: 一个新疆姑娘千里奔赴来学习黄梅戏，再把荆楚的戏曲之花带回边疆，文化援疆，戏曲搭桥，这样的故事呢是格外的动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她在开幕式的舞台上面所演唱的《女驸马》。

0: 一首家喻户晓的《女驸马》，经过我们湖北以及新疆两地演员的共同演绎呢，有了不一样的意味。黄梅戏起源于湖北，如今啊，早就不是湖北的地方戏了，大江南北甚至是边疆大地都有人热爱来传唱黄梅戏。一台晚会好不好呢？其实戏迷观众是最有发言权的啦。开幕式的现场是座无虚席，各地赶来的戏迷是沉浸其中。在演出结束之后啊，散场之后呢，我也随机采访了来到现场的一位黄冈观众，来听听普通戏迷看完开幕式之后最真实的感受。我们来听听对观众的采访。
1: 黄梅戏是我们黄冈的家乡戏，我们从小听到现在，我们很有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今天通过演出啊，让我们更加喜爱它，也希望我们的黄冈人和湖北人，包括全国的都来听黄梅戏。
0: 嗯，可以说是发自骨子里的热爱，也希望自己的家乡戏能够传播得更远。好了，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慧文说戏》，我们稍后再见。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7: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8: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1: 还有1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5: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2: 要你清醒，我这一场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5: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剧。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第十二届湖北省戏曲艺术节开幕式的精彩演出片段，同时呢，也可以收听到静茹对几位演员以及观众的采访。接下来我们将请大家来欣赏到的是晚会的第二篇章《青春幻彩》。这一篇章啊，是整场演出啊最具朝气的部分。舞台呢是交到了青年戏曲演员和小梅花选手的手中，不再是局限于老戏的传统演绎，而是立足于大别山红色历史，还有本土的现实生活，把革命情怀、时代故事以及人间烟火是融进了黄梅戏的唱腔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新编红色剧目《铸魂天山》的深情咏叹，还有取材于本地真实救灾事迹的现代情景剧。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

0: 来欣赏。
1: 溯源之根脉，承运起新生。守正创新的黄梅戏在新时代正以青春之姿焕新出彩，
2: 推新人创新剧，这是新时代黄梅戏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在创作当中啊，他们也不仅仅局限于才子佳人风月温情，而是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了我们的红色沃土，紧跟时代推出了许多体现家国担当的作品。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105年前，黄冈走出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三位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胸怀天下，心系桑梓，血染天山。
2: 新编黄梅戏《铸魂天山》中，陈潭秋的扮演者正是优秀黄梅戏青年演员王刚。接下来，请欣赏由他带来的选段《忘不了》。

0: 大别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中国三大革命根据地之一，它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英雄史诗，走出了两位国家主席，200多位开国将帅。
1: 而红25军正是在这里集结，从大别山出发，开启了伟大征程。他们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用热血与信仰铸就了大别山精神，并成为长征精神。

0: 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传承红色精神，更续长征风骨。今天的黄冈儿女也特别创编了一曲《我是新的长征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感受阳光路上新时代长征人的新风貌。

0: 当年革命先辈用牺牲和奉献换来了山河无恙、岁月安澜，今天依然有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遮风挡雨。
1: 是的，就在上个月，我们黄冈遭遇了罕见的龙卷风，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我们的厂房、学校、道路、树木和房屋受损严重。而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救援人员、志愿者和老百姓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大家一起抢险，一起共建家园，使我们的生活很快恢复了正常。
0: 根据这段经历，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特别编排了黄梅戏情景剧《闻风而动》，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感受这段风雨同舟的故事。

0: 怎么听见了？怎么听见了？这怎么办呀？这毁毁了！这以后住哪里？妈，妈，喂，怎么还有听妈妈的吗？这岂不是？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听我说，我已经向上级报告，消防武警、医护、电力抢修队正在赶来的路上。我现在分工，党员先把受伤人员集中到安全空地，等待救援。
1: 江书记，我妈妈不见了。
0: 不要怕啊，我来帮你找啊。妈，江书记，刚接到上级通知，我们稳守而动，全市统一调动，现场听从你的安排。
1: 好，同志们，不要怕，天灾躲不过，但是由政府兜底，会快速安排物资，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我们绝不会丢下任何一个受灾的群众，大家齐心协力，抗击灾。

0: 小长，赶紧统计失联人员和受伤人员情况，配合医护送往医院。
1: 好。
0: 哎，赵队长，前面房屋有坍塌，不知里面是否有围困人员，现在又无法使用机械，你们只能徒手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2: 好，跟我来。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开幕式当中第二篇章的一些精彩片段的演绎。本届艺术节呢，不仅仅只有剧场里的专业演出，还安排了大量的惠民演出，比方说户外的戏服秀，还有黄梅妆造打卡体验，公益电影的展播，线上呢还有云赏黄梅戏展播，短视频征集。艺术节呢还走出了黄冈，到武汉都市圈、深圳大湾区开展交流，同时呢也联动了文旅消费，凭着演出票根呢可以享受景区商圈的优惠，真正做到了戏曲走进万家，文商旅融合发展。18天的艺术节呢，是一次集中的成果展示，更是一次新的出发，回望传统，拥抱青春，开放共生，这12个字啊，可以说概括了新时代黄梅戏的发展之路，从乡野田间走来，走向全国，走向更远的边疆。传统戏曲呢，正在不断地书写新的故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今天节目呢，我们共同重温了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开幕式，欣赏了晚会的唱段，也聆听了来自演员还有观众的现场的声音。更多精彩呢，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相约。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与您共赏戏曲雅韵。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吧，哎，我这阵忙完就回家去看您啊，写了首新歌唱给您听听。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东南、黄冈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后天9月1号开学日，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今天大部地区30到35度，到了明天鄂东南会下降到25到30度，其他地区大致稳定少动。那未来三天呢，持续受到偏北大风的影响，中东部地区阵风5到7级，局地8到9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三部门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有力有序推行现房销售。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前7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超

0: 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吸引外资呈现良好态势，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
2: 从沿海向沿边啊内陆啊开放啊一起发力。啊，比如说黑龙江啊，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啊，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啊，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啊正在进行。
1: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
2: 在今年前7个月，沙特阿拉伯过来的这个外资实际上增长了340%多。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存量的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是相当活跃的。国家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这些利润的再投资。
1: 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专家表示，多国资本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充分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产业创新与营商环境的高度认可。
2: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费市场的总体的容量也在不断的这个增长。所以现在呢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呢成为一个重点和这个新生的一个增长点。与此同时呢，今年的前7个月高技术产业增长呢达到30%以上，体现出我们的外商投资的这个结构呢正在去优化。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正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近期一批外资消费类的企业呢相继发布财报，也显示中国市场成为亮眼的增长引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提升。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在中国市场，我们实现了14亿美元的营收，较去年增长35%，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对该市场的信心。各项改革与政策的成效愈发凸显，有力保障消费者消费能力。
4: 我们感受到这里营商环境十分友好，监管规则清晰，市场竞争环境公平。进驻中国的10年间，我们始终保持增长，增长曲线仍在延续。未来2年，我们也未见增长颓势。
1: 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到扩大消费15五规划，今年以来，提振消费的政策组合拳密集落地，政策催化之下，市场活力加速释放。德国高端护肤品牌巴宝今年前7个月在华净销售同比增长约40%。
5: 对于公司而言，投资中国是决定我们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上海为全球品牌提供了世界级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这里的市场充满活力，竞争也十分激烈。
1: 今年以来，海外知名消费巨头纷纷在中国开设首店，瑞士莲在中国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落地上海，受到中国消费者青睐。
5: 门店门前排起了长队，可以说中国消费者十分喜爱巧克力。我们门店不定期开设的巧克力体验课程也总是很快就预约满员。在我看来，中国市场蓬勃发展，持续扩张，充满机遇，消费者乐于体验各类新鲜事物。
1: 外资消费类企业在华业绩增长 不仅验证了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更直接转化为持续加码在华投资的行动。
3: 我们将持续投入开设新店，打造全新消费体验，把品牌所秉持的理念带入。

0: 中国市场。
1: Our vision of what our brands stands for into this market.
2: 我们会继续加大投入，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的护肤技术与专业见解。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与中国市场实现长期共同发展。
3: 中国的消费市场很大，有十几亿人口的基数，绿色智能产品、健康医疗、文旅和服务消费的进口需求将会进一步持续的扩大，而消费的端的各种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又反过来可以进一步促进产业采购结构的升级。中国市场对全球的机遇是一个长期的增量的趋势。
4: 凭借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效落地的 AI 应用场景，深耕中国的外企既扎根中国本土市场，也依托中国发展沃土，为全球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5: 我们在上海的工厂都不仅仅是服务中国项目了，也在服务欧美的项目啊，这个也是在借用中国很好的这个绿电资源、能源资源啊、数据基础啊，包括我们工程制造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服务全球。
6: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资源调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的数博会现场也呈现了一批数字技术前沿成果和产业实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数博会上，一场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交流活动，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
7: 把我们在海量资源上的优势，把我们在场景上的优势，把我们在产业体系完备上的优势，真正能转化为我们词源发展的高质量优势。
4: 近年来，国内词源市场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生活中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写一段代码，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不少企业也正加速从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向智算新基建运营商转型。
8: 这次在贵州发布的贵州一号我们的规划产能是大概日产1万亿左右的词源，比如说就是上千家这样中大型规模的企业每天的智算服务的词源量，基本上这么一个词源工厂就能够满足了。在词源工厂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全球同步开源了我们词源工厂建设标准。
9: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展区内啊，就向我们展示了词源妙思漫剧创意平台。那么观众在现场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从剧本编写，再到分镜制作，再到内容生成全流程一站式的操作。
10: 生成一个1分钟或者15秒的视频，基本上可以现在做到100万 token。像我们现在按照计费的话，是20块钱100万。
11: 刚开始的时候，词源的调用的量的销售啊，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4: 不仅仅有词源应用平台，有参展商还带来了今年新开发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词源资源生产平台。
12: 直接把这设备拿到办公室现场，插上电可以直接开机直用。它每秒钟能够生成900多个词源，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那我可能几十个员工同时的使用这台设备，都是能满足它的需求的。
0: 本届世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词源工厂亮相，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我们继续来了解。
13: 这台车载移动式词源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至8小时。
14: 120千瓦呢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那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这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那个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13: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
15: 我们认为呢 ，token 呢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 啊，所以说这个磁源工厂生产的要么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给客户的一个成果，就类似于 coding 啊，或者是图像生成这个短视频生成这个结果，也可能生成供给给其他智能体调用的零部件。
13: 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磁源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那么现房销售对购房人、房企和房地产市场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6: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
7: 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
6: 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8: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

0: 年的32.4%，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及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1: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0: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1: 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
2: 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3: 云听财经。
4: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前七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超去年全年，同比大增99.5%。存储芯片成最大拉动力，厂商净利润暴增20多倍。芯片封装设备订单排到2028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6: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厂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5: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7: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5: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货值过亿的大单频出。
8: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吧。前段时间我们接了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4: 8月28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总额度为68.4亿美元。记者今天从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南京市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贷款。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迎来系统性大修，对盲驾飙车等顽疾治理更严格，电动自行车限速提至每小时20公里。全国唯一一所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昨天开学，迎来首批100名新生。2026汉正街国际时装周启幕，并首次发布自己的产业标准，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

0: 正式通车。
1: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2: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了。
3: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2: 哎，我要听新闻。
4: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5: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2: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3: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6: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7: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8: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7: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9: 北京时间1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的东向西方向，龙阳大道从二环线到二环线的北向南方向，另外呢，还有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师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雄楚大道辅路从关山大道到雄楚大道高架出口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世界城广场、光谷世界城、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以及群光广场，此刻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车辆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相较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开门杀、猝不及防、暴走团、任性占道，这些行为扰乱交通秩序，也成为困扰人们出行的闹心事儿。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针对一些人群占据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破坏正常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1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70.5%， 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顺应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形势，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当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那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我们继续来了解。
5: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0: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换言之，他必须时不时的啊，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啊，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啊，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但是到 L5 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可以没有方向盘的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内人员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一个乘客了。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说的话， L5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啊，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啊，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12: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经达到了约3.8亿辆。便利出行的同时，部分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超速行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那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的问题，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了不得超过20公里。我们继续来了解。
8: 电动车的国标，新国标是25，为什么不提到25？
13: 国标是技术上头的强制性的规定，技术标准跟法律上规定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 你像我们机动车也是这样，我们机动车实际上从出厂的这个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能开到200。

0: 是200以上的。但是你到了高速路，限速就是120。实际上交通的安全最主要取决于速度差，就是速度差越大，速度慢的那一方越危险。那么同样你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头，你这个速度过快的话，那么的就可能会对这个骑行自行车的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会造成交通隐患。
1: 此外，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负面行为清单，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全国唯一一所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正式开学。学校呢，迎来了首批100名新生。湖北台记者汪家瑞、程德明报道。
2: 迎新现场，100名学生陆续抵达，依托刷脸系统完成入学核验，每个人报到流程不到2分钟。记者跟随新生走进宿舍区，看到崭新的双人间里，床品、军训用品包、洗衣机、烘干机一应俱全。不少家长感叹行李带多了。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新生丁浩：
3: 现场感觉挺不错的，这个老师都很热情。学院报名会给你生成一张专属的照片。
2: 今年学院设置网络安全技术、人工智能安全、网络安全治理三大分院。报到现场最热闹的是一处特色打卡点，校长邹德清守在那里与每一位新生合影留念，并逐一添加微信。在邹德清看来，首届学生也是学校的共建者，他们的意见需求都是新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养分。
4: 他们有意义可以随时跟我提他们的需要，不管是以后的话就创业和企业的这个实习，包括邀请更多专业来我们学校的这个讲授，我们都以他们的意见为主。100个孩子带头把王国的未来的话能够撑起来。
2: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新生崔永正：
5: 距离感一下就没有了，就感觉很亲切。然后首届办学嘛，想听取一下我们的意见，然后的话去帮助我们学校更好的完善产教融合，我觉得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点嘛。
1: 据了解，今年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呢，首批共招收100名新生，生源呢全部来自湖北，涵盖了省内15个市州，其中呢男生86人，女生14人。全体新生呢分别是就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三大网安特色本科专业，精准的对接当下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紧缺人才需求。大一上学期呢，学校学院会统一的开设游泳、求生、田径基础课程，助老学生基础体能与自救能力。大一下学期呢，开设篮球、足球、排球三大球课程，依托团队赛事，培养学生协作意识、配合能力，契合网安专业团队攻防协作的职业特质。那教学楼内呢，这个全网络化的教学环境可以是支持沉浸式的模拟实战教学，满足网安专业日常教学、项目实训的各类需求。图书馆馆藏丰富的专业书籍与数字资源，也为新生拓展专业的视野、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作为扎根国家网安基地的特色高校，学院的坚持基地及大学、大学及基地的办学模式，依托区域顶尖产业资源，走产教融合、实战育人路线。学校深度联动360、天融信、曙光信息等等国内头部网安企业，共建13个专业实验室、28个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技术、真实项目、真实场景搬进课堂。同时呢，学院还开设企业订单班，推行精准化、定制化人才培养，根据行业岗位需求定向育人。学校创新实行三导师培养制度，为每一位学生配备学业导师、企业导师、书院导师。校内导师夯实专业理论，企业的导师呢是带来一线实战经验，书院导师呢负责日常成长陪伴，全方位护航学生成长成才，让学生呢在校期间既能够学懂理论，又能够练出实战本领。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昨天中南民族大学也迎来了2026级新生入校报到，一张张青春洋溢的新面孔奔赴最美校园，为静谧的秋日校园注入全新活力。为全力做好新生入学服务工作，学校精心部署，让新生初入校园便感受满满的温情。我们来听京视直播的报道。
6: 走进校园，阳光正好。2026年的新生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有条不紊地完成各项报到流程。为定格新生入校的珍贵瞬间，学校精心布置了多处主题打卡点，别致的景观装饰、暖心的迎新标语，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少新生和家长驻足拍照，定格踏入大学校园的美好第一天。
7: 刚才是跟我妈妈一起，就是希望在大学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吧。
8: 武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热情的城市，进入大学校园有很多志愿者，不用自己操心，有的事都给你告诉你，挺好。期待他在这个学校学业有成吧。
9: 感觉学校特别的漂亮，视觉和感觉上都是一种享受。
6: 暖心服务不止于细致的入校引导与温馨的打卡布置，考虑到新生家长陪同入校、住宿不便的实际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在体育馆、大学生活动中心为学生家长设置了400个免费的驿站，并进行性别分区。为了让家长住得安心，所有场地都配备24小时空调、全新床上用品和24小时免费自助饮水。
10: 我们是昨天早上到的，来学校之后转了一圈之后，本想着去订酒店，然后学校说有这个免费提供这个住宿，我们就过来了，非常暖心，也非常高兴。
11: 原本的是住外面的酒店，现在学校提供了，那我们方便了，省钱省力。
12: 我妈妈其实找宾馆什么，其实她不想就是让我离她太远，我觉得这个学校这个方式挺好的，最近几天有事还是可以马上找到她。
1: 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呢，在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校园管理呢，也在迎来法治化升级。那近年来呢，学生过度使用手机引发的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等等问题呢，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那如今呢，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正从普通的校规上升为具有强制力的法规。自今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并严控校园用网行为。在此之前，福建、广州、河南、郑州等地呢，也已经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条例，严格的限制中小学生将手机带入学校。那其中呢，福建省早在2022年就已经明确禁止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设备进入课堂，确实是需要带入校园的设备呢，必须要交由学校统一代管。2024年，广州、郑州相继呢跟进完善管控机制，细化入校管理、统一的保管、应急取用等等规范。那这一次的新规呢，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施策，不搞全国一刀切，在严格管控的同时呢，兼顾人性化管理。各地政策呢，普遍明确严禁学校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呢利用手机完成作业，从源头减少学生电子产品依赖。那针对学生上下学沟通、突发应急等等特殊场景，那各地呢也配套了弹性管理机制，通过统一保管、定点取用、通用专用的通讯设备替代等等方式呢，来平衡育人规范与现实需求。教育业内人士呢也表示了，严控手机入校核心呢是为学生营造纯粹专注的校园学习环境，助力学生沉淀心性、深耕学业。从网安院校精细化、实战化的人才培育模式，到各地法治护航校园、育人环境优化，一系列的举措呢是持续夯实教育育人根基，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为各行各业培育高素质人才筑牢源头基础。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8月28号晚，2026汉正街国际时装周在武汉启幕。未来一周设计大赛、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大赛、百名网红直播及全域促消费活动呢，将陆续在汉展开。不仅如此啊，2026汉正街国际武汉国际时装周开幕式上呢，拥有500多年历史的汉正街首次的发布了自己的产业标准，其中甲醛、 pH 值、染色牢度三项核心安全指标均高于国家标准。 大家知道汉正街呢是中部地区唯一超千亿级的纺织服装专业市场商圈，女装这个裤裙占到全国市场份额超1/3，时尚男装呢占全国40%，与杭派、粤派服装呢形成三足鼎立。但是呢，规模大不等于实力强，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商户呢是散而不强，品牌价值难以聚集，那一直呢是汉派服装的隐痛。那今年呢，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启动全省标准稳健项目征集，武汉市硚口区市场监管局为汉正街市场商会与武汉检验检测认证发展集团牵线，二者达成战略合作，联合龙头企业、行业机构等10家单位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那最终呢，汉正街汉派服装产业标准稳链项目成功获批，成为全省12个标准稳链项目之一。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13: 好的，主持人，这次发布的3项标准呢，分别是针对汉派服装发展过程当中的具体痛点，产品质量通用要求是质量的标尺，设立了22项指标。最直观的变化是 B 类服装，也就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服装，这类服装的甲醛含量国家标准是不超过75毫克，新标准收紧到不超过60毫克，耐水色牢固、耐汗渍色牢固等关键指标同样高于国家标准。标准还首次明确汉派国风类服装以体现楚汉文化元素，楚绣纹样、楚汉漆器纹饰、汉绣、盘扣等传统工艺都有了标准身份。市场管理服务规范是管理标尺，覆盖运营管理、直播电商、售后维权、物业服务等全流程。今年1月至7月中旬，汉正街服装市场仅退换货、退款类消费投诉就累计超过2300起。新标准出台后，直播怎么管、纠纷怎么处理，都有了统一规矩。区域公共品牌管理规范是品牌标尺，建立了5个1级指标、15个2级指标的品牌评价体系，总分1000分。品牌分3类梯度培育：汉正正品、汉正优品、汉正真品。汉正街服装品牌好不好，从此有了打分标准。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谢谢黄文的梳理。标准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9月3号时装周闭幕式上呢，将公布首批团体标准达标的企业和首届汉正正品入选名单。硚口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将推动品牌培育，引导企业从走量增收向提质增效转变。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荆楚台记者石国俊。今日，一艘运载菜籽粕进口原料的货船顺利靠泊荆州盐卡港，标志着印度蒙德拉港至荆州盐卡港国际货运航线试航成功。该航线的开通，有效打通荆州对接印度市场的水上物流通道，为粮油饲料产业保供稳链、外贸业态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能，是荆州水运口岸建设的又一重要突破。
14: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市司法局创新普法形式编印《老乡学法一本通口袋手册》，用大白话和本地案例聚焦建房用地、婚姻赡养、反诈防堵等高频场景，让村民看得懂、用得上。手册明确一户一宅、耕地保护等政策，帮助引导村民依法解决纠纷。封面附有法润全都、咸小绿 AI 二维码，手机扫码即可在线咨询，实现法律服务随时在线，全程可及。
15: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初秋时节，宝康文旅开启双线出击、双向破圈新模式。一边北上远赴千里草原，与内蒙古科索中旗宝康镇再次温情牵手、互鉴文脉；一边深耕西北市场，赴陕西4城进行专场推介，引流圈粉。据了解，南北宝康围绕文旅品牌共建、客源互通、非遗共传、文艺共研等核心领域深度座谈，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敲定长期协作模式。宝康姚志和九路寨两大核心景区与陕西本地旅行社顺利签约，进一步稳固渠道合作关系，全方位打通客源输送通道。
16: 我是贺丰台记者周周。立秋后秋老虎肆虐，贺丰县中隐镇凭借高海拔冷凉气候与原生态风光，持续迎来避暑旅游热潮。 辖区民宿一房难求，当地民宿深挖特色，推出民宿加采茶制茶、民俗体验、露营康养等多元业态，结合高山云海景观，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将短途游转化为深度游。目前该镇拥有93家民宿经营主体，年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带动群众创收100万元，助力300人就近就业，以生态良资源激活乡村振兴热经济。
15: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宜昌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宜昌茶叶出口量达4705吨，货值7953万元，产品远销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宜昌是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城市，宜昌茶企以品牌化、标准化和产品创新打开新空间，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明显提升。
17: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中小学秋季开学临近，枣阳市教育局、公安局、行政审批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开展校车安全管理专项培训，全市校车驾驶人、随车照管人员全员参加培训，主要围绕校车安全底线20条等校车安全管理相关文件开展解读，结合典型案例宣讲校车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讲解校车实操规范。
18: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时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产权车位就能当私人储物间吗？法院判了，业主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核心受灾区域搜救持续，伊朗表示已与阿曼达成谅解，但不急于重开海峡。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动 AI 护航。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卓道泉南路从洛玉路到南湖北路的北向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师路的东向西方向，龙阳大道从二环线的这个北向南方向，以及东湖南路从天鹅路到东湖东路的西向东方向，它们呈现的都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世界城广场以及光谷世界城，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否呢想怎么利用就能怎么利用呢？那肯定的，不少人呢、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了，我有产权，我做主啊，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上海的李女士呢，在其产权车位上储物，那物业公司呢要求其清除，但是呢，李女士

0: 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宇京告诉记者，
1: 有关部门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小区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0: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
1: 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的车位上的物品，且并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
0: 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2: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2: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庭长黄炳章强调，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3: 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但权利的边界止于他人的权利和公共的利益。业主虽对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或所有权，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妨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0: 法官提示，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3: 物业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管理，需恪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做到权责对等，程序先行，服务与管理并重，积极维护业主共同利益与社区安全底线。业主亦应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唯有人人遵规守纪，才能共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4: 上海的这起案件呢，给大家提了个醒，不要认为呢是自家的车库就能够随意的改变车库用途，如果说有这种行为的话，您赶紧去清理。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甜橙还有蜜柚、丑橘、砂糖橘、柠檬、 进入秋季啊，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呢大量的上市。近日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柑橘类的水果呢能够激活长寿。

0: 基因，延缓器官衰老。刊登在英国《自然》旗下子刊《自然合作期刊》衰老上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种存在于天然柑橘类水果当中的化合物橙皮素，通过激活特定信号轴，能够延缓肝脏的衰老。研究发现啊，橙皮素呢是逆转了约23.9%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变化，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呢成功向年轻状态逆转。那此前呢，专家团队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发表的研究称呢，一种存在于柠檬、葡萄柚、还有橙子等柑橘类的水果，以及橘子籽还有果皮当中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有助于延缓衰老。那口味甘甜，果肉软嫩，柑橘类的水果堪称秋冬明星，不仅仅好吃，更加兼具了多重健康的益处。
1: 金桔和橘子以及橙子相比，具体有哪些不同呢？
2: 金桔呢，它就像一位食疗的伴侣哈，它又能缓解这种情绪的不佳呀，食欲不振啊，然后咳嗽痰多呀，对于这种感冒、慢性咳嗽引起的痰多、咽喉肿痛，它都有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金桔这些作用啊，实际上和多种化学成分有关系，它有几百种的有效成分，在抑菌、抗氧化、降血脂，甚至在抗癌和抗病毒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作为首选哈。那么橘子呢，它主要是起的是和胃润肺，富含维生素 A 的这样一个护眼的卫士哈，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保护视力、抗氧化。经常用眼啊、皮肤干燥的人群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这个橘子，但是呢，记住哈，要少食为佳。避免呢过量食用呢导致上火。那么橙子呢，它是免疫和美容的标兵啊，所以呢需要增强抵抗力的时候，像皮肤状态不佳呀、酒后啊、感冒初愈呀，我们橙子呢可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
1: 也就是说，金桔、橘子、橙子虽然都属于柑橘类，但食疗作用各有不同，适配的场景也有所差异。
0: 柑橘呢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柚子、葡萄柚、橙、柑、橘、金柑、柠檬等等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那常见的柑橘类的水果营养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橘子呀，具有润肺、止咳、化痰和止渴的功效，肉、皮和叶皆可入药。那橘子内侧的这个薄皮儿啊，它是含有膳食纤维以及果胶，可以促进通便，降低胆固醇。
3: 橘子呢，具有开胃理气、止咳润肺、治胸膈节气、呕逆和消渴的功效。
4: 因为它营养比较丰富，然后大概呢是分三大类，一个就是贝塔胡萝卜素。我们都知道，其实贝塔胡萝卜素呢，它经过肝脏代谢以后会产生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呢，其实对我们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网膜的黄斑变性是有很好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营养物质呢，它还有这个类黄酮类的物质。那我们知道，其实生物类黄酮类的物质它是有一个很好的抗自由基的作用。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橘子是含有大量维生素 C 的，是吧？一个橘子大概含有30毫克，那么我们每天的需要量呢是100毫克，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吃3颗橘子基本上就够我们生理需要量的一个维生素 C 的含量。
1: 您平常吃橘子是不是把橘肉吃完之后剥下来的皮儿和吐出来的核就直接扔了呢？其实啊，在中医看来，这两样东西也都是宝贝。
4: 橘子全身都是宝，首先有橘皮，然后橘肉，然后还有橘络了、橘核和橘叶。
1: 专家最后说的这几样东西俗称橘四宝，用于临床是治病的良药，用于日常也是不错的养生食材。首先咱们就来说说这橘皮。
4: 我们经常入药的就是这个橘皮，我所说的这个橘皮呢，其实在唐代以前我们是叫橘皮，后来我们叫陈皮了。这个橘皮呢有很好的理气化痰的作用啊，在我们临床上应用比较广泛。比方说它可以用于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啦，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用一些腹胀啦，然后这些疾病。
1: 没错，橘皮经过专业的制备处理之后就成了大名鼎鼎的陈皮，在很多经典方剂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咱们日常吃完橘子后剩下的橘皮可以晒干后当陈皮来用吗？
4: 对于这个新鲜的 橘皮和陈皮来说，其实我们还是更建议您最好是用这个陈皮，因为陈皮呢它是我们中药炮制过的。那中药为什么炮制，就是因为我们在炮制的过程中啊，不单单是陈皮，像其他的药也是一样，会把一些就是植物碱或者有一些有毒的这个中药的成分呢会给它去除了。如果你没有经过炮制的话，有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些毒性的，没有经过处理的东西还在里面，所以呢还是不建议你把这个作为就长期应用，只能说你偶尔可以这样用一次。
1: 使用陈皮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剂量，每天用量不要超过10克。今天李医生也为我们带来了一道养生茶，
4: 橘皮里边加上普洱，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橘普。然后呢它其实有一个理气化痰，另外一个普洱我们知道其实也有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你吃饭吃的比较油腻了，那我们喝上橘普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就是消油腻的一个作用。包括有些人吃完饭以后觉得腹胀啊，那个我们也可以喝点这个橘皮普洱茶，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这橘子的第二宝便是橘络，要说这橘络的作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说法，那就是橘子吃多了会上火。可也有这样的说法，带着橘络一起吃，就能一定程度的避免上火。这上火和橘络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那么这个橘络呢，如果你连橘络一起吃就不会上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橘络它有清热的作用，它有一个化痰通络的作用。比方有一些人有乳腺增生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由于这个痰浊阻络导致的这个子宫肌瘤了，我们也会经常建议啊，病人说你可以就是用一些橘络，其实它有这方面的作用。
1: 那么这橘四宝中的橘核和橘叶又有怎样的妙用呢？
4: 我们平时所说的橘核，其实呢它是有一些散结通络的作用啊，尤其对一些痰盂互阻的一些，比方说各种结节，包括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些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拿橘核来解决。所以你就可以把橘核和三七配在一起，就是平时正常我们三七是3到5克嘛，然后橘核呢你可以用6到10克，你比方粥或奶，你就喝剩下一口的时候可以喝，这样就是长期使用才会有效。我们在买橘子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就是新鲜的橘子会给你带着一些橘叶，那好多人呢就把这个橘叶直接给扔掉了，其实挺可惜的。那橘叶呢，如果我们把它晾干了以后，风干以后呢，然后储存起来，比方有一些人有乳腺增生了或者胁痛了，就由于肝郁气滞导致的这些疾病，那橘叶有一个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那如果这时候呢你要觉得胁痛胁肋部不适，或者是说由于乳腺增生，然后或者是肝郁气滞导致的乳房胀，那这时候呢我们取2到3片代茶饮，然后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
1: 您瞧，小小一颗橘子却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用途也不同。教您一个方便记忆的口诀：橘皮可理气，橘络可清热，橘核可散结，橘叶可疏肝。
0: 另外啊，柑橘家族当中的橙子、柠檬、柚子呢，也是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柚子的热量低，纤维素含量非常的高，食用以后啊，可以增强饱腹感，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肥水果。最后呢，提醒大家，这些水果啊，一次别多吃，服药前后不要吃。柚子当中呢，它是含有一种叫做麸喃香豆素的成分，它会抑制肝脏当中的一种酶的活性。很多的药物呢，都是需要靠这种酶代谢分解，酶被抑制以后呢，药物就没有办法正常消化，就会在血液当中越积越多，相当于过量服药，副作用风险呢，自然也就大幅升高了。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少吃橘子罐头、柠檬片等等储藏品和干制品。虽然呢用了锁鲜技术，但是呢经过腌制和糖制以后呢，这个盐糖量容易超标，建议啊还是要吃新鲜的。
5: 云听世界，
0: 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抢险救援仍然在紧张进行当中。我们通过关键词来梳理进展，第一个关键词是搜救。昨天呢，随着又一批消防队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消防救援人员正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昨天起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开始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口岸周边区域的搜救工作也在同步开展。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设备持续开展搜救。第二个关键词是抢通。当前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通道道路呢，仍然是在抓紧抢通。虽然呢，一部分救援人员翻山徒步已经抵达受灾核心区，但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抢通216国道成为重点工作之一。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目前呢，受损道路已经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第三个关键词，预警。位于上游的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一大风险点，对此相关的检测预警这几天持续进行。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截至昨天晚上7点半，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截至昨晚10点左右，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仍需要持续的关注。昨天两架翼龙无人机在核心区域上空双机伴飞，执行通信保障任务，同时还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查。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仍然需要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第四个关键词是安置。泥石流灾害以后，日喀则市受灾威胁区域内的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昨天，医疗巡诊队在吉隆镇各安置点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目前，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还在进一步完善。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后续月球与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7: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6: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0: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他同时说，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8: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一事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9: 生活

0: 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东南、黄冈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咸宁、黄石、黄冈南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5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最低气温19到25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到后天，鄂东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0到34度，中东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鄂东北、鄂东南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8到33度，东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一下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25到3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到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4到2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3到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4: 噶玛泽登介绍， 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5: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4: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6: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川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4: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9: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8: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

0: 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8: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6: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9: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

0: 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4: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7: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6: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 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7: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4: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4: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

0: 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

0: 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1: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4: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5: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2: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6: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2: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0: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7: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8: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7: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9: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7: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10: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7: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 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5: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2: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11: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2: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2: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广州中欧班列开行十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吉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吉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吉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 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抢抓秋梢管护关键期，当阳全域科学防控柑橘牧师；精准管护保长市，老河口全力做好沙梨产业恢复生产工作；再生稻投季喜开镰，大雾一种两收促增收。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聚焦打通水果加产业链，咸宁向阳湖做活果经济。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来到农村发展，他们的到来给农村生产带来了哪些变化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00后大学生返乡务农，松滋青年玩转农村新农业。
5: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柑橘秋收抽发的关键期，也是柑橘牧师高发传播蔓延的活跃期，压实防控举措，开展科学全覆盖牧师联防作业，阻断病害传播风险，守护柑橘产业平稳发展。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王雅文、张子一的报道。
6: 在当阳市王店镇全河村，三台植保无人机正在果园上空匀速盘旋，开展秋季牧师飞防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施药，飞防作业一小时可完成10余亩柑橘园的消杀，且药液附着效果更佳，兼具节水省药、省时省力的优势，高效破解柑橘种植分散带来的防控难题，实现连片统防统治。当阳市王店镇全河村村民金云和：
7: 我种了有10余亩，我们的田等于说都是里的一块那的一块，等于说满三耙，等于说他们就是昨天打了一部分了，今天又打了一部分，总共就打到位的，效果还可以。
6: 在无人机完成大面积作业后，农户手持喷雾器械对果树枝丫、果园田埂边角等机械作业难以覆盖的盲区进行人工精细化补喷，通过无人机统防加人工补防的双向结合模式，补齐防控短板，彻底消除防控死角。为让农户吃透防控要点，告别盲目打药，农技专家扎根田间一线，实地查看秋梢长势与虫害的情况。当阳市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秦桂英：
8: 第一个，我们是要做好田间排查；第二个就是它的若虫是淡黄色扁平的，然后它一般发生在那个嫩梢上，就是我们要及时打药，就是在秋梢期间，我们是建议打2次以上的药。
6: 除此之外， 专家还着重明确了最佳施药时段与合理用药间隔周期。秦桂英，
8: 每次打药大概间隔期10天左右。我们这个打药建议是上午10点钟之前，或者是下午4点钟以后来进行打药。
6: 在此次牧师防控工作中，当阳市构建起市农业农村局技术督导、镇村统筹调度、合作社物资保障、农户主动参与的4级联动防控体系，各方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织密全域群防群控防护网。当阳市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秦桂英，
8: 我们特产中心、植保站、执法大队成立了4个工作督导专班，到全市的各个柑橘种植村都会去做一下田间排查，然后指导他们开展药剂防控。我们前期在各个就是柑橘主要种植村，我们也开展了技术培训。
6: 当阳市王店镇全河村村干部陈先林，
9: 我们是采取那个合作社统一购买非防的药剂，农户的话差不多是出一半的非防的费用，然后剩余的非防费用的话基本上是村里兜底。无人机非防作业的话，我们都是村里统一联系非手，然后村干部统一监控。
6: 目前当阳市已完成柑橘种植重点村首轮施药，防控面积正在持续扩大，下一步当阳市将加密虫情监测，抢抓第二次施药窗口期，确保秋梢安全生长。
2: 眼下襄阳老河口市持续聚焦沙梨产业恢复生产工作，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保巡回指导，因地制宜落实差异化管护措施，全力稳住特色林果产业涨势，保障果农丰产增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陈杰、葛瑜，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的报道。
10: 走进襄阳老河口市红山嘴镇红山嘴村盛华果蔬合作社千亩沙梨基地，梨树长势繁茂，沉甸甸的沙梨全部套袋管护，随手拆开果袋，圆黄梨果形均匀饱满，果皮洁净光亮，果实整体品相优良。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罗伟，
11: 这个果园是2014年建园，是个管理技术比较成熟的果园，这次暴雨来对它这个果园影响不是非常大。
10: 襄阳老河口市盛华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道华，
12: 这回这个暴雨的是来的也快，去的也快，我们这个是老果园嘛，我们这个排水都搞得很好。
10: 虽然强降雨过程短暂，但田里高湿环境仍会干扰梨树生长和果实发育，给后续果园管护带来不小考验。为守牢丰产提质底线，盛华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第一时间排查田间风险隐患，农业农技部门同步下沉一线，量身定制灾后稳产管护方案。针对降雨过后果园积水闷根、树势衰弱等问题，农技人员将根系养护摆在优先位置，多措并举改良土壤条件，夯实生长基础。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罗伟，
11: 积水严重的果园及时排水抽水，没有明水但已经过水的果园可以挖爬水沟排出这个根系的积水。
10: 排涝降渍完成后，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种植户开展园区清理整治作业，及时清理受损枝叶、残次落果，对受伤枝干进行修剪加固，对较大剪口做好伤口保护，对受损较重的果树落实减负保树措施，助力树体尽快恢复生长活力。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罗伟，
11: 灾后了树体伤口多，湿度大，病虫害容易发生，天晴以后立即全员喷施杀菌剂和杀虫剂，果园受涝以后根系吸收能力减弱，不宜立刻进行这个根部的施肥，可以叶面喷施0.1%到0.3%的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
10: 这套科学完备的灾后管护举措有效化解了涝害、病害、养分不足等多重种植风险，叠加果实套袋的精细化培育方式为沙梨生长筑起坚实防护屏障，最大程度保住圆黄梨优良品质。
2: 处暑时节，孝感大悟县6500多亩再生稻陆续迎来投季收割，再生稻一种两收，投入少米质优，给种粮农户带来可观收益。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3: 眼下秋高气爽，新城镇梁河村连片高质量再生稻种植基地里， 稻浪滚滚，粟粒饱满，大型收割机开足马力往来穿梭，收割脱粒同步完成，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悟县新城镇梁河村种植大户李淼：
14: 我从5年前开始种再生稻，当时是种了50亩，到今年种了350亩，今年的产量的话，大概是785公斤左右，同比出年的话增长了10%。
13: 李淼是当地最早一批试种再生稻的农户，随着种植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再生稻种植规模逐步提升。据李淼介绍，除了投机产量有保障，再生稻一种两收的结本增效优势让他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大悟县新城镇梁河村种植大户李淼：
14: 再生稻的种植时间更早，错开了忙季节，而且第二季的管护也比较简单，就扫点有机肥，管好水肥，一亩地额外投入也就100多块钱，而且二茬的稻谷米质的口感好，市场售价比普通种稻也高，算下来两季一亩地能多赚300-400块钱。
13: 在当地种植大户示范带动下，再生稻从零散地块的探索试种到高标准农田的连片推广，再生稻适配丘陵山区的种植优势逐步凸显，正悄然改变着梁河村的种粮模式。大悟县新城镇梁河村党支部书记梁明刚：
15: 我们村地处大北山丘陵地带，各处光来条件依然种鸡而种养鸡不走，村民只种鸡种稻，土地小一片地，这几年通过大户带头种植再生稻，产量稳，收益实，农户参与依然越来越强。
13: 近年来，大悟县立足丘陵山区自然禀赋，大力实施藏粮于季战略，通过以奖代补政策扶持，农技人员全程指导，配备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举措，持续扩大再生稻种植覆盖面，以单产提升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咸宁市向阳湖镇培育壮大上乌珠果园、向阳湖农业科技产业园、宝丰农业等一批水果加特色产业，同步建设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中心、冷链物流中心，补齐仓储加工销售关键短板，打通种植加工交易全产业链，推动本地果产业提质增效。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卫东、洪瑞的报道。
16: 向阳湖镇水土条件优越，水果种植基础厚实，产业点位布局广泛。广东范村上乌珠果园由回乡能人创办，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流转土地480亩，栽植脐橙、桃子、草莓、葡萄等14类优质果树2.2万株。果园以鲜果种植、采摘、销售为基础，拓展餐饮、民宿、亲子乐园等业态，融合发展乡村休闲体验游。咸宁具有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杨六林：
17: 我这个果园从2019年开始建设，当时涉及到我们广东范村有12种、14种、15种、16种，其中16种是拿土地入股的，按照3:7比例分成，在其他组的呢也有个部分是入股，每年的周期呢有个保底500，有些600。现在每年我们园区支付他们的人工工资大概在5到60万之间，

0: 那一些做杂工的这些，反正一年这个杂工工资也要付个20多万嘛。
1: 坐落于筑脑村的向阳湖农业科技产业园是咸安区重点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由国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咸安区经发集团共同出资，规划面积1000余亩，分2期实施，1期投资8000万元，聚焦设施农业，2025年6月建成投产。园区重点发展蓝莓产业，建成300亩智能大棚，盆栽机制蓝莓13万盆。湖北省国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家俊：
2: 我们产业园的蓝莓采摘期主要在12月至来年的5月份，今年是第一年，产值大约在400万元左右。下一步我们将计划种植翠蜜金桔、立体草莓、无花果等效益相对较高的品种，把采摘期延长的同时还要发展研学基地、民宿、垂钓，通过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式提高产业园的综合效益。
1: 为破解鲜果销售瓶颈，向阳湖镇投入3428万元，在广东范村16组建设6300平方米特色农产品初级加工及电商销售中心，项目由聚友农业负责运营，推行村集体加公司加移民订单模式，实行统一品牌统一包销。向阳湖镇广东范村干部陈嘉文：
3: 我们将依托加工分拣、冷链仓储、电商展销一体化平台，把分散的果园、菜园等资源整合起来，统一对水果、蔬菜进行分级分拣、包装、品牌运营，线上线下同步开拓市场，解决果农卖果难、菜农利润低的问题，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环。
1: 依托紧邻城区的区位优势，咸宁市向阳湖镇推动水果产业加速转型升级，跳出单纯售卖鲜果的传统路径，大力发展水果加旅游、水果加科技、水果加电商新业态，持续做强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眼下，宝康县店亚镇徐家堰村的高山梨园迎来丰收季，依托高海拔自然条件，当地推行绿色精细化管护，融合采摘油，打通商超、直播等多元销路。今年梨园预计实现产值120万元。来听宝康台记者杨涛、刘雪斌、见习记者谢小凡、通讯员于文龙的报道。
5: 梨园内一排排梨树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梨子掩映在绿叶之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果香四溢的梨园里，不少游客提着果篮穿梭树下，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游客罗兰：
6: 听朋友介绍，这边高山黄金梨口感很好，我们专门从宜昌过来体验采摘梨子，果肉脆嫩，汁水充足，甜度也很高，既能亲近乡村山野，还能带上新鲜梨子回去，这样的采摘体验特别好哟。
5: 这份独有的清甜得益于徐家堰村得天独厚的高山禀赋，该村平均海拔960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糖分积累。经检测，梨子甜度稳定在12至15度。梨园坚持绿色管护，不喷施农药，春季蔬果，夏季套袋，每一颗果实都经过人工精细化管护。宝康县店亚镇徐家堰村迎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泰旭：
7: 这个是黄金梨，它的特点主要都是皮薄，肉质细腻，核小。这个在品种呢是金管梨，金管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个头比较大，而且耐储存，口感也还蛮好。有了这两个品种的话，我们的采摘期都可以从现在的8月中旬一直延续到11月底，什么时候到现在都有新鲜的那个梨子可以采摘。
5: 产业兴，百姓富，梨园常年带动周边2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每户年均增收7000-8000元。作为村里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徐家堰村立足山地优势，主动拓展渠道吸引客源，将采摘经济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宝康县店亚镇徐家堰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江斌：
8: 梨子丰收不等于增收，销路是关键。我们主动对接大型商超、高效食堂采购，同时联系供销和邮政集团进行直播带货、线上销售，解决果农销售难问题，让特色梨园真正带动群众增收。
5: 据了解，今年梨园预计产出黄金梨、金果梨、秋月梨等30万公斤，可实现产值120万元。
9: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欢迎继续收听美丽乡村。在荆州松滋市枣姑园家庭农场，几位00后大学生以手机为新农具，以电商为新赛道，和老一辈农人并肩同行，把传统生态农业玩出新花样，为乡村田野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10: 在松滋市枣姑园家庭农场里，陈以轩正在乌鸡养殖棚里捡拾新鲜鸡蛋，筹备当天电商直播所需货品。
11: 室外直播的话，就是先来捡鸡蛋。
10: 陈以轩是05后，大学毕业一年多，走出校园后，他没有和同学一样去大城市找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家乡扎根这片乡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农人。
12: 因为感觉其实在这里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你在大城市学到一些，就学到的和我们在农村学到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我爸妈也是农民嘛，也比较支持我在农场这里工作，也相当于是宣传我们家乡的农产品。
10: 在另一边的设施大棚里，农场主刘建平和几位乡亲正在采摘新鲜的蘑菇。这批蘑菇生长周期1个多月，眼下是采摘的高峰期，他要趁着新鲜赶紧销售出去。
13: 我是做了13000个菌棒，每一茬的话都可以采个几百到1000斤左右。现在这菌棒这个已经是第3茬菇了。
10: 采摘完毕，货品筹备就绪后，两人来到室外的养鸡场，准时开启直播带货工作。
13: 直播间有没有是宝妈的？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是宝妈的可以打个一。
10: 陈宇轩和几位00后大学生是刘建平去年招聘的。深耕农业多年的他深知，传统乡村农业发展瓶颈明显，年轻血液的加入正是农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松滋市枣姑园家庭农场农场主刘建平。
13: 电商这一块嘛，那就招了几个大学生嘛。
10: 扎根农场一年多以来，这些00后大学生完成了从农业门外汉到专业新农人的蜕变，从对农业一知半解到熟悉各类农产品特性，熟练运营电商账号。他们在田间成长，在实践中进步，正在为传统农业解锁新玩法。陈以轩。
12: 用这种电商的方式也能更好的把我们这个农场给它宣传一下吧，就是为我们这种农业注入新活力。像大家都称我们这种人叫新农人嘛，手机就是我们的农具。
10: 在农场主刘建平看来，老农人深耕土地，新农人精通电商，紧跟潮流，新老搭配，双向赋能，碰撞出了农业发展的新火花。
13: 这个00后，他因为刚刚从学校出来，他比较有冲劲儿啊，就是对这些东西他比较有概念，就是我们说哎，这个产品质量要怎么样，打包要什么样的要求，那么他们能够严格的去完成。
10: 枣姑园家庭农场坚持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创新打造种养结合、菌菜轮作的生态闭环模式，通过种植赤松茸、养殖乌鸡等特色农业产业，布局多平台销售矩阵，全年电商销售额突破800万元，占总销售额70%以上。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

0: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每天呢，节目的交流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那么我想我每天跟大家讲也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也只能说涉及到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健康话题，跟大家做一个重点性的讲解。但是由于时间所限，我觉得更多的啊，大家想了解我们的系列产品，一定呢要仔细的多听一下我们这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当然我也特别欢迎更多的一些老朋友啊，把您和家人在服用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贴我们千里眼的一些真功实效啊，能够实话实说，通过我们的电波呢传播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您的健康分享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验证的过程，验证我们系列产品的真功实效嘛。您看我们有很多朋友每天在听，大家也听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用了原黄金啊或者活力资源宝以后，人啊现在感觉很精神，现在感觉很有劲，现在感觉啊这么多年都没怎么感冒了。实际上我想这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说的扶正啊，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您才不感冒啊。您的正气足了，您才会有这种精力充沛，浑身感觉很轻松的感觉了，走路也好，做事也好，不累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验证。另外您看我们谈到抗菌抗炎，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原来气管炎呐，一咳嗽咳个几天十几天都好不了，甚至非要到医院去打吊针。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胃病我现在好了啊，实际上就是把您的炎症消了。气管炎，各种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胃病呢，有很多慢性胃炎的患者都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直接的关系。你看，这就是抗菌抗炎。你像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听我也讲了啊，心脏不好的时候，有很多老用户说，哎，我以往都是组合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组合用，哎，最近我听唐主任说了，也听有些老用户说啊，我最近心脏不好，早晚都用原黄金，哎，马上改过来以后，确确实实见效非常快。所以您看，健康分享其实就是一个经验的一个交流。很多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都在听听什么呢？

0: 个功效。还有很多啊，你包括我们有很多中风的患者，整天呢头晕脑胀，走路不稳，说话不清楚，哎，那么就是要听到这个通的效果。所以你看咱们元黄精通血通了，大脑供血恢复了，脑神经得到营养，您甚至包括我们活力资源宝强肾，肾精足了，肾补脑啊，脑髓得到了补充，因为肾是我们髓所产生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咱们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健康分享，很多这种顽固性的慢病就能得到康复，这就是健康分享啊一个重要意义。所以我今天呢也再次强调一下，大家每天一定要仔细的多听。另外呢，老用户啊都积极的来参与，共同的交流啊，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应用来收获健康。所以记住02787338911，有问题需要咨询直接打电话，需要分享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可以直接和产王老师预约一下，也能够有机会分享您的健康信息。好，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讲了，赶紧有请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喂，您好，这朋友。
1: 喂，是唐哥吗？
0: 哎，您好，您好。
1: 您好。
0: 嗯，
1: 辛苦了。
0: 好的，欢迎您啊。
1: 啊，我骑的呢是高科技的，我的资源包。
0: 嗯。
1: 是这样补水的，我的骑的还可以。
0: 哦，那就好啊。
1: 我已经骑了一个疗程，我用半个疗程回来的。
0: 哦，刚刚用一个浮尘，那就说3个月左右。
1: 对。第一点，去活的自然保单是解决便秘的问题。
0: 便秘是吧？
1: 嗯，他吃的还是可以啊，通便还蛮好。我去轻松固力健呢，主要的是腿是关节疼。
0: 哦，把我们轻松固力健也在用。
1: 我都在用。
0: 嗯，
1: 所以说的我用的轻松固力健呢，轻松固力健是补软骨、补关节的。
0: 对。
1: 走路啊，腿是轻松啊，人还是可以的。
0: 哦，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5岁，原来便秘啊，最少就是5天，最多1个多星期。
0: 哎呦，是吧？那可真是够您受的，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
1: 吃药一吃的，该打的，这过两天的，他有什么高兴的？
0: 那不行，那您就吃的是泻药了。
1: 是的。
0: 现在等于说一个浮尘活力滋养宝用下来，现在排便畅通了。
1: 啊，已经通了。
0: 已经通畅了。
1: 谢谢吧。
0: 现在每天都能排吗？
1: 可以。
0: 哦，那就好。
1: 嗯，感谢你们的产品呐，谢谢你们给我们超富啊，跟老百姓。
0: 嗯，要感谢了，就感谢我们国家这个科技的进步。您看，我相信您作为一个老病号，原来应该也用过很多其他的方法。
1: 嗯，
0: 哎，所以有时候讲科技不断进步，我们就应该选择高科技的产品。如果还是用以前的老方法，不能说老方法不好，但是呢，如果还是用原来的老方法的话，可能就会耽误病情。你刚才说那个原来关节啊，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怎么不好啊？有多长时间呢？
1: 关节很有段时间了，很有段时间，但是没得这么狠的。
0: 嗯，
1: 我最近呢，2年而已，疼的走路都走不得了，腿是过去走的。最后啊，我听他们的讲座啊，听他们的是老观众、老听众，我听7、8年的。
0: 哦哟，是吧？
1: 的没得法子了，我才说我说开始的还真是觉得不行啊，我试试的态度，是吧？我就去买一个浮尘啊，回来骑啊，要骑的过吧。
0: 嗯，
1: 我心情就很好，有很的好转呐。最后我把一个浮尘骑完的呀，我说这孩子跟买过去，
0: 是的，
1: 买了回来骑了，帮助把巩固一下呀，骑好吧。
0: 哦，
1: 就去买一个浮尘回来的。
0: 哎呦，还真是要祝贺您！您看您这要是不用，您可能现在更严重啊。
1: 嗯，
0: 等于说关节炎算起来那时间很长了，原来就没有这2年这么严重。
1: 是的，
0: 都是这样啊。就您这个确实很有代表性。我们很多人呐、说个真心话，能够忍受一天的就忍受一天，实在不行呐、没办法了，才想到去这里治那里治，结果找不到好办法，又要花冤枉钱，是不是？
1: 对，
0: 听我们的节目听了7、8年呐、
1: 天天都给听了。
0: 哎呀，那您是老听众，但是呢是个新用户啊，是不是？嗯。
1: 我还跟人家介绍几个人去买的。
0: 哦，您是哪里的老人家？
1: 我是荆州市沙市区仇河镇的啦。
0: 哦，沙市仇河。
1: 嗯，
0: 好，您呢用的时间还不算长，虽然说现在主要的问题应该说都已经解决了， 但是呢，一个浮沉呢、时间不长，就像我经常说的，跟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比较。

0: 起来那还是很短，所以呢，一定呢要再巩固。
1: 啊，是的。
0: 行，祝贺您吧，您贵姓呢？
1: 我姓蔡。
0: 好的，那就好好用，希望以后经常听到您的好消息啊。
1: 好，谢谢，我也给你们介绍同志去买的。
0: 哎，好的，多跟大家交流吧。
1: 啊，
0: 好，再见啊。
1: 啊，辛苦了啊。
0: 好的，好的。好，不管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高科技大品牌。所以我最近也反复强调啊，朋友们到了这个年纪以后啊，都会面临很多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而且呢都是多年缠身的老慢病啊。那么病多病杂了该怎么办呢？所以必须啊抓源头，那么也必须啊要跟着科技走。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希望更多的新朋友吧，能够以我们这些用过咱们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老朋友为榜样。其实刚才我们荆州的蔡婆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听广播听了七八年，这时间可真不短，但是呢一直没用。哎，那么现在确实受不了了，关节疼得严重了，便秘很厉害了，想到了我们的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您看一尝试一用上，哎，一个浮沉下来，两个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想我们高科技大品牌呀，就是我们这个功效的保障。那么您呢可能问题比他的还要多，或者说病的时间还要长，没关系啊，只要您自己来尝试，我相信大家抓住源头，从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还有我们轻松固力健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都能够让您呢尽快的收获健康。那就希望您充分的来感受一下吧。
2: 老朋友幸福家园正在播出，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你好，唐主任。
0: 欢迎你啊，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润蒙人。
0: 哦。
3: 润蒙，我现在82岁。
0: 啊。
3: 我主要在服用那个活力自然宝。
0: 哦，活力自然宝。
3: 我用活力自然宝，我的血身体情况呢，向你简略的反馈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3: 我自从服用活力自然宝以后呢，感觉呢有身体有一种枯木逢春的变化。
0: 哦，枯木逢春，啊，那就能显得更年轻了，更精神了嘛，是不是？
3: 对，别人我现在82岁，别人那个说我看上去只有70岁。
0: 你看，这也是我们强调的骨髓年轻，能就健康年轻嘛。
3: 嗯，我经常听你讲那个骨髓是操血的。
0: 是的，是的。
3: 这个服用活力自然宝主要是滋养骨髓的噻。
0: 对，
3: 骨髓它能操血，人身体有血充足以后，他就人的身体就强壮些。
0: 您能具体说一下原来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现在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3: 我原来那个主要是气啊的消化不良，气、往上抽，有点打嗝来了。
0: 哦，
3: 这身体就有干农活都劲儿没有劲儿，有疲劳的症状，
0: 就是干活了很累。
3: 服用这个活力自然宝以后呢，就是体力增强了。
0: 嗯，
3: 现在表现在那个方面呢？
0: 哎，
3: 就是我正好有接近于某天的那个菜地的。
0: 哦，种菜。
3: 每天浇水。
0: 嗯。
3: 一担水就有100多斤，每一担水100多斤。
0: 那要用点力。
3: 每天早晚能要挑20多担水浇菜地，挑水分我也能挑，原来挑每担都是100多斤。但比我年轻10多岁的人呢，他只能挑半担水，挑半担水。
0: 你看，你看，这样一比较，
3: 肩挑啊都还比不上我。
0: 那不错，
3: 我肩能挑，就手能提。
0: 好，
3: 腰不弓就背不驼。
0: 你看，那就不错了。
3: 那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服用活力自然宝以后，我的思维敏捷，记忆力很强。
0: 哦，记忆力强啊。
3: 我年轻时所看的那个中国的四大名著噻，像《水浒》《红楼梦》哦，《西游记》啊，《三国》喽，我都能记得。
0: 哦，
3: 同时那个经典的古诗词我都能记得。
0: 那不错，那您这
3: 诗词我都能记得，还能背诵，
0: 还能背诵，
3: 还能背诵。
0: 哎呀，
3: 经典的，你像毛主席的那个《沁园春·写》啦，
0: 嗯，《
3: 题 七里长征呐、
0: 啊，是的，
3: 那个七里那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呐、啊，
0: 哦，
3: 那么将那个毛主席的宋文绅的两首啊，
0: 嗯，
3: 那些我都能背得下来。
0: 那您看，您这82岁，这真是刚才您说的枯木逢春，老当益壮。无论是从精力、体力，还是人的思维能力、记忆能力，这方面都好。再加上您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嗯、那个消化功能现在应该也比以前要好了
3: 啊，我经常打小牌的
0: 啊，对，就
3: 大牌呢，我又是比我年轻10至20岁的人、
0: 嗯、
3: 大牌啊，还没有我快，还没有我快，
0: 就是那个反应很敏捷，
3: 嗯，所以说我思维敏捷，
0: 思维敏捷，对对对，
3: 极少是无牌，
0: 那您
3: 输的时候又不用你又输少、
0: 可以可以，反正就是劳逸结合吧，该干活的时候身体能干，该休闲的时候打打牌也轻轻松松。
3: 嗯，
0: 领导身体指标都还好在血压啦、血脂啦，
3: 都好都好。
0: 嗯，
3: 我的血压是那个高的是100，
0: 嗯，
3: 低的是69。
0: 69。
3: 嗯，
0: 血脂血糖都正常吧？
3: 可能低着点，哎，
0: 也不低，69也可以。
3: 嗯，血糖是15.5，餐前是5.5，
0: 空腹5.5。嗯，
3: 空腹，对对对。
0: 嗯。很好很好啊，
3: 嗯，
0: 不错，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也好，包括原黄金也好啊，林刚才也说得很好，这个滋养骨髓呀、啊、其实就是我们强调的两个字，源头啊，这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源头，您要想获得健康，要想延缓衰老，您必须要保持骨髓的年轻态，最基本的第一个造血功能要好，第二个您的免疫力要强，这几个方面您提升了，保持稳定了，人自然就健康年轻了，很不错啊、嗯、在这里我也衷心的祝贺您啊，
3: 好好好，
0: 一直用的就是活力资源宝是吧，
3: 活力资源宝，活力资源宝，
0: 嗯，
3: 我的老伴说我人气，
0: 嗯，
3: 会吃会喝，
0: 会吃会喝，
3: 走，会吃会走，我又是遇到亲朋好友呢，
0: 嗯，
3: 还能饮个2至3两白酒，
0: 哦，喝点酒，嗯、稍微喝点啊，那行，
3: 不贪酒，
0: 对对对，适当的喝点，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祝个兴，
3: 嗯，
0: 哎，那行，那就祝贺您了，您贵姓哪爹爹？
3: 我面贵姓李，
0: 姓李啊。18子，好的好的，那我就祝您老更加健康，更加幸福了啊！
3: 哈哈，谢谢你啊！
0: 好了好了，您自己也保重，这个干活了还是适当的，该悠着点还是悠着点。
3: 我知道。
0: 哎，
3: 累的时候我得歇一歇。
0: 对对对对对对，毕竟82岁了。
3: 嗯，
0: 好好好，再见了啊，李爹爹。
3: 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你好。
0: 哎，我是唐主任，你好。
4: 啊，唐主任好，我们这个若湖南的这个，我们还有好庄，我们还好大活手条啊，妈还好大。
0: 哎、
4: 我们的好产品呢、啊？
0: 哦，您说用我们的产品用的很好。
4: 嗯。
0: 用的哪个产品呢、啊？
4: 你的活力资源宝啊，还有什么助力键呢？
0: 哦，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键。
4: 嗯。
0: 您原来到底是什么情况？
4: 手就是哈那个关节疼了、啊，还麻还跳。
0: 哦，又疼又麻，还有跳，就是抖是吧？
4: 哦。
0: 那是什么病呢？是有风湿还是类风湿啊？
4: 反正讲好了，找不到。
0: 反正现在好了。
4: 嗯。
0: 那您多大年纪了？
4: 年71了。我脂肪也增加了呀，体重也增加了，反正讲好了，没得什么事了。
0: 就是现在胃口也好了。
4: 原先只吃一点点，讲脂肪也增加了。
0: 哦，就是饭量也增加了。
4: 嗯。
0: 您类风湿关节炎呐、啊，这个病得了多长时间呐、
4: 啊？有30年到。
0: 30年。
4: 嗯。
0: 原来就是疼。
4: 嗯。
0: 然后就是关节是肿了还是弯了？
4: 弯的还不直，还撑不直的还疼。
0: 哦，那个手指伸不直，
4: 嗯，
0: 然后还抖是吧？
4: 对对。
0: 哎呦，那不平时做事都影响了？
4: 那都是好的，我就没啥那个感觉的，反正好的。
0: 好了就好，因为找到了好方法啊。我觉得您好在什么呢？把我们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键呢两个结合起来用，这是最好的一个组合。尤其对这种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效果特别好。
4: 好好，我们家还得活，是的。
0: 好好行，您贵姓呢？
4: 我姓马。
0: 是哪里啊，婆婆？
4: 我们是中长六港的。
0: 好的，那我就祝贺您了，好吧？
4: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你们的好产品了啊！
0: 好，行行行，保证好身体，好好用就行了啊！
4: 好好好，
0: 好，
4: 谢谢，
0: 再见啊！
4: 好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哦，唐主。

0: 哎，你好。
1: 好，我用咱们这个产品将近两年了吧？
0: 哦，两年了。
1: 现在两年下来呢，
0: 嗯，
1: 就是这个胃病也搞好了。
0: 啊，胃病已经好了。
1: 对，基本上可能没得问题了吧？已经
0: 能
1: 有将近一年多了嘛。
0: 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原来是个什么情况了？
1: 原来是梅兰性胃炎是三级。
0: 那就是又疼又胀了。
1: 他你干活，他从7、8点钟一直搞到将近上10点钟，他也不舒服。这个丸子都给他想起好多，丸子打起5、8天，这想起好多，他都没得效果，那搞不好。像咱们这个活力症嘛，打这个东西还是效果好些。
0: 哦，您原来等于说各种胃药吃了不少。
1: 对，
0: 在
1: 这个胃药，对，在这个吃了不少，但是是这个结肠炎，可能是也蛮严重。他每天奶奶给我没有喝这个东西吃的话，我有了那么年吧，他都是改的都给像个骨头吃。
0: 哦，肝结。
1: 肝结。但是现在搞这年吧呢，大好多了，每天一次啊，有时候两次，顶多。
0: 哦，顶多两次。
1: 在平常都是一次。
0: 哦。
1: 还有一个这个眼睛啊，在这个就是啊，他老那个模糊。他说送的这个眼贴呢，这个眼贴效果也太好。
0: 是。
1: 那这个我送的这个眼贴，我回回贴了啊，那太好，现在都蛮好了。
0: 就说眼睛也不模糊了。
1: 眼睛模糊。再是这个我们搞这个装修的，到时候是排气灰了。
0: 哦。
1: 搞这个装修的，搞这个地板上的，搞这个东西。
0: 哎呦。
1: 那这个腰啊腿啊，但待的时间太长了。
0: 是。
1: 那这个腰呢就撑不直啊，有时候。但这个腿呢转不下去。现在敷了这个青城姑娘。付了3个疗程吧。
0: 哦，3个疗程。
1: 我前天又去买到个疗程，买到个疗程了。
0: 对对对。就再巩固一下。
1: 对，他还是好多了。
0: 那就是现在勾腰啊、伸腿呀、下蹲呐、关节还是灵活了。
1: 对，还是灵活了。
0: 还是灵活了，
1: 好多了。还有你那搞这个装修的，搞这个装工的，那肯定是一天到晚。
0: 那是。
1: 腰啊、脚勾啊，那肯定是吃亏些了。
0: 对对，那肯定勾腰啊、弯腰啊、你负重啊，这都是每天都要做的事。而且关键它是一个。带有重复性的那个动作，
1: 对，
0: 不停的那种重复性的动作磨损是最严重的。
1: 对，
0: 那很好。
1: 但是在这个睡眠呢，也是如果没有敷这个活力热嘛圆黄金的时候，他是搞了3个小时顶多吧？
0: 顶多3个小时。
1: 搞了又是专注一点，或者最多2点钟，他就不行的，这搞不错，对不错了。我现在活力这个换的这个圆黄金，打这个东西还比那个活力热嘛还效果好些。现在可以搞睡得弱。5、6个小时啊，叫你7个小时。
0: 那就是说现在用上圆黄金以后，睡眠的时间更长了。
1: 我是1月份开始买的这个圆黄金开始敷的。
0: 那很好，那很好。您那个大便现在排泄都顺畅是吧？
1: 我顺畅了，每天一次啊，成排舒服啊。有时候你有时候这一周两次。
0: 这都2次啊，那就行
1: 啊，
0: 那就行，这很好啊。
1: 他这个原先我没有吞这个圆黄金的时候，吞这个活力热毛的时候，他这个血糖啊在9点呐、10点，现在活吞了这个圆黄金了，他现在没回来干掉能不能搞成院子的时候，我顶他都可以吞了，是圆圆分的中西，我过端午节吧，多长时间过来的时候，我会检查给你只有7.3。
0: 7.3啊。
1: 这几天呢，我前两天去检查给你，我的跟咱那么这个门市部的没得好远了。
0: 那方便啊。
1: 我前天去检查给你，也这段时间也在外面工作上也是喝啤酒啊瞎搞啊，可能前天去检查给你可能有个8点3吧。
0: 那就是饮食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啊。饮食还可能要控制好，在这个这边这个东西还是我这段时间喝那这个西瓜真的是是不是啊？水果真的瞎搞我们是不是？啤酒啊，
0: 是
1: 啊，真的活这肯定有点偏高吧？是不是啊？
0: 您这初期干体力活的有时候，
1: 他说你这不太行。这个血压我老的是太平庸，一直吞了这个东西了，现在是150多万，现在最多的有时候热啊哪里最多是140啊，有90，在一般不喝不能的就是80啊130吧。
0: 那血压还是蛮好
1: 啊。
0: 您这说起来啊，这问题还是蛮多的啊，问题还是蛮多。
1: 这个大病不多，这个小病呢、蛮多。
0: 是啊，但就是这些小病就是基础啊，您这些基础不解决不打好，您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身体衰老，再加上干活越重，那您以后问题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1: 多吃点。
0: 就像您这本身又是干体力活，您要是这个胃要是不好的话，吃也吃不了，消化也不好，您说您怎么去干活呢？
1: 他每天都2年了，他每天一个7人叫。

0: 上午8点钟，
1: 再
0: 要搞1-2个小时，但疼又不疼的，痒又带你越疼的，但又不太疼，越不疼的，但有啊，继续身体不舒服。
1: 就是
0: 这种问题，
1: 就是每天上午那个点。
0: 哎，上午对上午。
1: 上午那个点正做事的时候。
0: 8-9点钟
1: 正做事的时候，是不是？
0: 啊，对，正做事的时候。
1: 哎呀，真是要祝贺你啊！应该说几个产品都用了，4款产品都用了，
0: 都用了，我基本上都用了。那个下午我还建议啊，2-3个同事才都要搞的，建议啊，2-3个他们也才，但是胃病，大夫顶开的不相信我，我说你干我搞这几年了，我这胃病那咋治？你看那我这胃病想各种各样的丸子东西，那100块钱一瓶的香港的过来的，
1: 啊，
0: 那是卖的那铁盒子，多半是胃壁上的是胃皮。我是100块钱一瓶的，我买30瓶的，但当时跟你搞好的要才幸福的，过两天，哇，这口罩又反又复杂，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对方法要
0: 对
1: 啊，
0: 对，
1: 可以。
0: 对，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走满65了。
1: 65，好吧，65，身体好，还能干几年活。反正你自己，
0: 我们这个工作其实情况每天都是3倍啊，有时4倍。
1: 是啊，就是身体要好啊。
0: 装修都专抬机会啊。
1: 是的，身体要好，但是您自己也注意一下啊。您也知道，尤其糖尿病呢，这个饮食一定要控制好。
0: 好，
1: 行，您贵姓呢？
0: 我姓郭。
1: 好的，那您自己也保重好啊，在外面做事了也注意劳逸结合，该休息还是休息。
0: 好，谢。
1: 好，祝您更健康啊！
0: 麻烦你，唐兄啊！
1: 不客气，再见啊，郭师傅啊！
2: 好，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大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儿童孤独症患病率为7%，而放眼全球，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生率约为1%，且发生率呢呈上升趋势。此外，迄今为止尚未有一种 FDA 批准的药物可以有效地针对孤独症的核心症状进行治疗。但是康复训练呢，对于孤独症患儿的矫治作用是不能够被忽视的。国内外几十年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孤独症儿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引导和不引导会影响他们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语言能力的发展上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滞后，所以呢，他们常常不太爱说话，比较沉默寡言，或者是可能会重复同一句话，或语调显得比较的机械呆板。那么面对不说话的孤独症儿童，应该进行哪些合理有效的康复呢？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一起来听听孤独症专家石建立博士讲一讲孤独症儿童如果不会说话该怎么教。
1: 很多家长呢，就是因为呢孩子不会说话，才带着孩子呢来医院就诊。在诊断的过程中呢，发现呢有些孩子呢确实是因为患有自闭症，导致呢不会说话，或者说话呢比同龄孩子呢要晚一些，或说的呢不是那么流畅。还有一些孩子呢不是自闭症，也有可能呢比同龄孩子呢晚说话，或者呢说话不清楚。来康复孩子说话的主要的专业呢是言语语言病理治疗师，或者我们叫做言语治疗师。那现在呢存在着一些误区，有一些网上呢广告呢竟然说感统师也在那教言语语言， AVA 的行为分析师也在那教语言，有些家长呢也用生物医疗干预来治疗语言的问题，这个呢都不是非常专业的。那通常我们说呢，自闭症孩子呢确实呢也伴有一些感觉统合失调，伴有一些呢生理上面的这个共病，那也伴有呢行为问题，那更多的呢是伴有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和社交障碍。感统师呢主要解决的呢是感觉统合的问题，有些孩子呢你把感觉统合问题解决了，他有利于学习，当然呢他的语言呢可能进步快一点，但并不是说用感统的方法作为呢主要的认知语言的教学，这是不对的。那还有一些这个家长呢认为呢我这个孩子通过生物医疗干预，吃某些补充剂，或者呢哪些食物不吃，他的语言呢发育就会好了，这也是不对的。生物医疗干预它解决的就是生物上的问题，生理上的问题了，吃喝拉撒睡、便秘、腹泻、睡眠障碍、过敏、癫痫，这些问题是生物医疗干预来解决的。也许呢这些问题解决了，有利于他这个语言的这个学习，但是也不能通过生物医疗干预来达到呢让孩子真正像普通孩子或同龄孩子这样的说话，他专业上是达不到的。那更常见的呢是用 ABA 的方法来教认知语言，这也是不合适的。言语语言治疗师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来康复语言发育的迟缓、社交的障碍。IBA 的行为分析师他主要就解决的是呢行为方面的问题的。这一点呢我们的家长要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模式。那我今天呢来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一些教授语言的课程。我们家长呢看到孩子不说话呢都很着急，那以为呢这个孩子呢不会说话，我就大量的给他说话，那孩子呢是不是就会这个说话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语言的发育呢它一定是有它的这个阶梯性的， 就像我们小孩子出生，即使普通的孩子，也不是一出生他就会说话了，他也依然呢需要呢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呢来预备来准备。这一年的过程中呢，他呢也是从不断的模仿动作、模仿声音、模仿表情、模仿发声、模仿字词，然后到短语，然后到句子的。那一样的，我们谱系障碍的孩子，或者说自闭症的这个孩子，或者说呢有语言发育迟缓的这些孩子，我们在教授语言的时候呢，一样的，先呢要来测评估这个孩子呢语言发育呢在哪个阶段，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阶段呢一级级呢往上。那我今天呢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构建幼儿口语模仿能力的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呢一般是线性关系。什么叫线性关系呢？它就是阶梯状的，完成一个阶梯再上第二个阶梯，一直到呢最后一个阶梯。好，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模仿动作，第二个阶段呢是模仿手势，第三个阶段呢是模仿表情，第四个阶段呢是模仿发声，第五个阶段呢是模仿拟声，第六个阶段呢是模仿预备，第七个阶段是模仿字词，第八个阶段是模仿短语。我们就来详细的学习一下这八个阶段。

0: 孤独症的发生呢，对儿童的语言、思维、情感等心理发育呢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主要表现呢就是不愿与人接触，习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们缺乏自信，无法很好的与人沟通，融入集体。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家长呢应该从儿童的心理出发，帮助孤独症儿童提升他们的自信，引导他们开口说话。任何一个人在婴儿时期学习语言，都是先通过模仿开始的。而对于孤独症儿童的语言康复，石建立博士呢也建议要先从模仿开始。而这个模仿的阶段呢，一共有8个层级。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和康复老师呢，应该如何帮助孩子进行康复训练？我们继续往下收听。
1: 第一个模仿动作，就是有些孩子来到我们诊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最大的这个问题呢，就对人不关注，也不会玩玩具。他拿着一个玩具呢以后呢，他有几个呢比较常见的动作。第一个呢，就是拿着东西他不会吧，他到处乱敲。第二种呢，孩子呢他不管拿了什么，他喜欢往嘴里塞或者舔。第三类孩子呢，就是扔，他拿了什么东西呢在乱扔，他不会玩玩具。这个阶段呢，首先呢，我们先要教会孩子来玩玩具。玩玩具呢，最主要教的就是让他模仿动作。那我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要教孩子的几个常见的情景。第一个呢，我们喜欢呢跟孩子看孩子喜欢什么。有的孩子他喜欢吹泡泡，吹泡泡我来观察，哎，他很喜欢看着我吹泡泡，那我就要利用这个泡泡来跟他这个教他动作。我教他什么呀？我教他呢接泡泡。我吹了泡泡呢，哎，用个手来接，或者呢旁边一个康复师吹泡泡呢，我来这个用手接。那同时我来看这个孩子会不会模仿，他不会模仿呢，我也手把手的交谈，拉着他的手来接泡泡啊。那还有呢，就是吹泡泡是我呢教他踩泡泡，把泡泡呢往地下吹，那踩泡泡。还有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泡泡呢放在这个吹管的上面啊，让控制让他呢用手来给他捅破，这个呢也叫用手指动作。那更常见的呢，就是我们很多玩具要有个按钮是吧，你一按这个按钮，哗，这个玩具就响了，或者呢一闪一闪了，或者这个玩具就跑了。那我这个孩子呢，有时候看到这个他不知道怎么玩这个玩具呀，我就教他按这个按钮啊，我说按啊，我自己按一下，哎，那我再把这个玩具给他，看他会不会学我这个按这个动作。好，这是呢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个阶段，就是模仿动作，教孩子来玩玩具。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模仿手势。这时候呢，我们来教，每次我玩完一套玩具了，不论我这个玩具是泡泡还是这个农场动物，狗呀猫呀，这个猴子呀鸭子呀，还是呢玩这个汽车，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这些玩具了。每次玩完之前呢，哇，要收拾了，我就会跟他说拜拜汽车啊，拜拜狗狗啊，拜拜鸭子啊。每次玩完这个，就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呢，我总是呢做一些相同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手势。这时候教手势，他就才明白哦，拜拜，不会说再见之前呢，先学的是这个手势。我们还最常用的一个手势呢，就是冒还要这个动作，这个手势。那每次呢，我们想要这个孩子呢喜欢玩的时候，就会问还要吗？还要？他一看我要说还要，就是继续再玩一次啊。他也不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也会拉着他的手这样来。哎，辅助一下哦，他就明白了。还要这个词不会说，但是会做这个手势。那我们呢，经常来教拜拜，还要啊、吃牛奶，挤牛奶，这个正在想要牛奶，还有一些这个鱼，这个鱼小鱼的这个动作。好，这些呢都是呢早期的时候呢，孩子即使不会用语言，但是呢他用动作，他来理解我们这些动作，用动作呢跟我们来沟通啊，用手势跟我们沟通啊。 这个动作和手势来说呢，就是动作呢是我们教孩子来玩玩具，而手势呢它其实是有一定意义的了。拜拜，不只是像按这个玩具玩具这个按钮也是按那个开关也是按，这都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手势呢比动作呢还更深了一层意义，是不是？这个动作拜拜，还有不要了，还要，也可以点点头，点头 yes， 摇头 no， 是不是这些？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教孩子呢模仿手势。
0: 模仿是学习和发展的基础，没有模仿，孩子不能学习适应他的文化所必须的语言和其他的行为方式。因此

0: 此呢，模仿技能的发展在任何一个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必要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孤独症儿童学习模仿具有特殊的困难，因此有必要教给他们模仿技能，而不是任由他们以这样的一种迟缓的或者是怪异的方式发展。当这些孩子呢要进行语言康复的时候，可能很多呢以前没有学习和接触过的家长想不到，言语康复的第一步其实就是模仿动作。那么在孤独症孩子有了一定的进步，已经可以独立完成模仿动作和模仿手势之后，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更为有意识的行为，模仿表情。
1: 第三个阶段呢，其实是模仿表情。这里的表情呢，是模仿的呢嘴巴的运动和舌头的运动。因为嘴巴的运动和舌头的运动呢，它会呢有利于我们发声，有利于发声是不是就有利于我们说话。这个里头呢要有一个这个让家长呢不要有一个误区。有一些家长呢看到自己孩子呢不会说话，那就到一些机构去，机构呢干什么呢？捏口机，口机训练。他只有呢在什么情况下呢来训练口机呢？就是这个孩子不会发声，不会发声的时候呢，你会这个适当的用一些。但是更多的这个不会发声的孩子呢，我们呢会来训练他的这个表情，哇，还有这个伸舌头，还有要经常让孩子呢动这个来做亲亲。还有呢就是用吸管来吸一些像酸奶呀这些比较粘稠的这个液体。我们呢也在呢让孩子呢在这个康复中心呢有时候来吹这个棉球，也有吹纸片这些，有时候呢也吹哨子、吹笛子、吹口琴这些。但是这个阶段呢绝大多数孩子呢是不需要的，只有呢不会发声或者呢发声很少的孩子呢，你需要这个阶段的训练。好，这是第三个阶段，我们说呢是模仿表情来运动我们嘴巴舌头的这些肌肉的。第四个阶段呢我们叫模仿发声。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要让孩子尽量呢来发声，而且呢大声的发出来。因为我们说呢发声呢是说话的种子，你只有会发声了你才能说话嘛。所以我们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呢，孩子在那玩个枪，我们在旁边配音 biu biu biu biu， 有些这些字词呀他基本上都不甚至都不会写出来，但是呢他有这个声音的，嘟嘟嘟嘟嘟嘟，孩子在那玩汽车的时候，你看着啊啊，咣咣咣咣咣，什么火车来了，嘣，你的汽车撞倒了，积木倒了，轰，积木倒了，这个呢就是练习发声的一个过程。第五个阶段呢，我把它翻译成呢，这是模仿逆声，其实是呢很多呢是主要是感叹词和动物的叫声啊，汽车的叫声呢，你比如说这个感叹词，哇，真棒！反正你经常叫哇，孩子也开始啊这样的叫尖叫。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鼓励的。那还有就是，哦哟，好痛！你这他要是撞着你了，打着你了，你这个汽车的碰着你了，你玩的过程中你，哦。我这个声音，哎呀，这些声音，哈哈，生气了的这个声音，那这个声音是吧？还有学狗汪汪汪汪，学猫喵，学牛那个哞这种叫，这个呢，我们都叫呢这个逆声的这个阶段。
0: 孤独症儿童模仿康复训练一点一点的进步。当进入到模仿发声和拟声词的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完成了模仿拟声词的康复以后，孤独症儿童的模仿康复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性的训练，那就是模仿预备。那什么是模仿预备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1: 第六个阶段呢， 我们教的呢是这个模仿预备。什么叫模仿预备呀？就是孩子呢，你给他做一个动作呀，做个游戏过程中呢，有时候有点暂停，那一二三开始，就经常在挠痒痒的这个动作中，是不是经常要有这个让孩子听到三的过程中，赶快有点预备了。还有呢，就经常说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没？开始！我们这个汽车呢，就给下来了，该撞你的车了。这些，这个呢是模仿预备。通常呢，我们还喜欢做的呢，就是唱歌啊，两只老虎，两只，把这个老虎就留给孩子了，看他会不会说后面这个老虎。因为前面我已经教过很多次了，每次说这个两只老虎，后面又是两只老虎，哎，我就把这个词呢留给他，有个预备了呀。我又有动作在这里，哎，一只没有，我就把这个动作一做出来，看他会不会说一只没有耳朵啊。这个呢也是预备了，就你每次唱这个歌的时候呢，你就唱相同的词，做相同的动作啊，孩子有个预备，知道哦他下面应该接什么。好，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就是模仿这个预备。那还有呢，就是第七个，就是模仿字词。那当孩子呢前面的你这个模仿的动作呀，模仿手势，模仿发声，模仿逆声，模仿预备，这些呢做得越好，他呢更容易来模仿字词啊。模仿字词里头呢，我们首先呢要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个点注意的呢，不要呢总想着呢教他一些学术上的字词。哎呀，有些这个家长呢来给我讲，哎，在机构里学会了颜色，那红色、绿色、黄色、紫色，学会了形状，圆形、方形，这个三角形啊，学这些啊，学会了蔬菜、菠菜、苹果、香蕉什么的。这个呢，有时候呢，你不一定是呢，你早期就应该教的。那早期应该教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你经常呢，孩子日常生活中要用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喝水、吃饭，凳子、桌子、椅子、坐下、跑、跳、停，这些经常要用的，鞋子、袜子、穿衣服、穿裤子，这些经常用的词呢，高频率在生活中出现的词呢，是首先呢最容易让孩子理解，也最容易学会的。第一点，教高频率出现的词。第二点呢，要有各种词的这个类型的词呢，要有一些这个均匀的这个教。就我们呢，经常用一个汉语语言发展量表，这个里头呢有一些初级的一些单词，那要有人称名词、物体名词、动词、方位词，简单的这个形容词啊，大的、小的啊，上面、下面，这些啊，这些呢学了以后呢，你才为这个后面的第八个阶段模仿短语打阶段打基础。那到了第八个阶段呢，模仿短语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是会在孩子这个已经会了哪些单词的基础上，那在教单词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呢来刻意的呢注重一些孩子会发什么音了。比如说孩子呢会说妈妈妈妈妈妈，他当时叫的时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呢我一听到了，我立马呢把他这个无意识的发音呢转换成了有意义的功能的词。哦，妈妈来了，妈妈抱抱啊，妈妈亲一亲啊，妈妈来喂水，妈妈喂饭啊，这些妈妈举高高，哦，他慢慢的就知道了这个妈妈这个发音和我这个人呢是配在一起的啊。然后呢他经常呢哦叫个爸爸，爸爸来了，爸爸抱抱，爸爸亲亲，他有了爸爸这个发音跟爸爸合在一起的。有时候呢也会呢来听这个孩子呢在那自言自语说了一些火星语，发的是哪些音啊，有可能发哒哒哒哒哒哒，他一直在那打啊。那我就在想，哎，什么情况下呢是可以用到哒哒哒哒这个词的。哦，我想起来，可以用马在那个走路，小马仔嘛，哒哒哒哒哒哒， 走过来了，小马哒哒哒哒走过来了啊，他又会说嘟嘟嘟嘟嘟，我又会说哦，开汽车嘟嘟嘟嘟嘟嘟嘟来了。你可以把他会先会发的这些音找到和他配的词，然后呢在这个创造一个语境中呢让他理解，语境中来理解，这样的话呢，很多的孩子呢他就会避免，他有大量的单词他不会用。你一定在教单词过程中呢是要设置这种语境的啊，这是呢我们教单词，当单词呢已经有了啊50个左右呢，我们呢开始呢组合成短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八阶段的短语，那才会来讲哦，妈妈来喂奶，妈妈喂水，妈妈抱抱啊、哦，妈妈举高高啊、这些喂呀、给呀、这些拿呀、这些词呢，这都是动词呀。你一般呢就是要有这个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还有名词、方位词，这些呢你才容易组合成短语的。
0: 提升孤独症孩子的语言能力是孤独圈大部分家长的诉求，但是呢，提升语言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除了孩子日常的康复训练，还需要家长掌握一些家庭干预当中语言训练的方法和原则，来帮助孩子逐渐提升进步。语言能力也是孤独症孩子康复的一个基础，只有在语言能力的前提之下，后期才能够在社交能力、理解能力等方面进行继续康复。而反复的练习是儿童语言康复训练的一个重要技巧。日常生活当中，一切的人、事、物都是现成的，是最好的教材。尽量的要求孩子表达他的需要，无论是用语音、声音、表情或手势，甚至沟通板都可以。家长在生活当中呢，也要多用鼓励和赞美的态度来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和信心。另外呢，我们也想强调一点，那便是家长的心态。家长呢，不应自怨自艾或过度自责，也不应有放弃的心态。通常呢，人在为某一些事情做奋斗的时候，是极其需要他人的鼓励和支持的，才能够不断地给自己希望与动力持续下去。家长若能常常聚在一起聊聊天，或者是交换一些带孩子的心得，无论是对自己心理上的调适，或者是教育孩子，均有极大的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礼部这个官员佟立本这一死，王希烈找到一个突破口，他要利用佟立本的死大做文章，给你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出点难题。这王希烈没少下功夫，就开始煽动。你还真别说，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员真被他煽动起来了。好多个衙门的官员都前去吊唁佟立本，那么这件事儿就引起一个人的记恨。这个人就是大内的冯保。冯保记恨什么呢？要是别人煽动这个事儿，冯保可能是不闻不问，但是冯保恨的是高拱。王希烈是高拱的死党。前一段时间，冯保东厂手下一个小校被两个打把式卖艺的耍杂耍的给害了，他现在就想找王希烈的毛病。这回你王希烈出来了，好，我有你好瞧的。他就吩咐东厂那些小特务穿好了便衣，化妆成老百姓，就在这羊尾巴胡同前前后后安了眼线，让这帮小特务有情况及时向他禀报。那么这些小特务这一天就发现官员里边来了两个非常显赫的人物，一位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另一位是刑部的左侍郎刘一如。要说魏学增来，这根本不奇怪。魏学增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可是刘一如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刘一如不光是刑部的左侍郎，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是正宗的儿女亲家。他这一来，这些官员眼睛可都瞪大了，因为这两个人是非常显赫的人物。他们两个是所有来参加吊唁的官员官职最大的，

黄泉已无告，管不得社稷生死。卖胡椒而不受，又遑论官至荣衰。他说的是，佟立本死了，跟谁也没告诉，管不得他儿子的生死。主要的原因是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官场上的荣衰也不考虑了。要说刘一如，他来吊唁，完全是凭着私人感情，都是进士出身，他是特别同情佟立本，是为学增，他是另有企图。再说今天两人怎么这么巧啊？是不是研究好了一块来？根本不是那码事儿，两个人是不期而至，临时凑到一块儿了。再说这个魏学增知道刘一如和首辅张居正是儿女亲家，今天这个魏学增非得要跟刘一如发几句牢骚。再说刘一如知道这个魏大炮跟高拱的特殊交情，也知道他和自己的亲家时时刻刻在作对，就不想跟他多聊。他起身要走，哪曾想魏学增把他盯上了。哎，刘大人，你怎么见了我就躲呢？难道怕我魏大炮把你吃了？哎，哪里哪里。刘大人，佟立本实在可怜呐，如果不拿胡椒苏木折凤，这佟大人会死吗？哎呀，以食物折凤，国朝100多年来就那么几次，没想到让你和我摊上了。先帝在的时候宁可捡后宫的头面首饰，也不肯亏欠拜廷官员的俸银。如今这大皇帝音容犹在，高阁老离开京城，你那位江陵的亲家要辅佐幼主开展新政，这本来是好事，谁也说不出别的。但是让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个令百官万民举世瞩目的新政从胡椒苏木开始了。刘大人，你和张江陵是儿女的亲家，你说说心里话，你是怎么看待胡椒苏木这件事的？刘一如是荆州人，他和首辅张居正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进士，两个人念书的时候关系就特别密切，后来就结为儿女的亲家。张居正把他唯一的宝贝女儿张若兰嫁给了刘一如的大儿子刘询之。刘一如这个人在官场上是很有名望的一位清官。张居正入阁这么些年，他的这位亲家从来不上他这儿攀什么高枝儿，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一次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他呢本应该经常跟张居正沟通沟通，可是张居正没当首辅的时候，他隔三差五有的时候还去首辅家串个门，儿女亲家。自从张居正当上首辅，他连门都不登了，所以京城的官员对他都伸出了大拇指，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威信、清正廉洁的一位好官人。魏学增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刘一如这个人比较本分，所以今天在刘一如面前说起话，什么也不忌讳。刘一如一听这话里边带刺儿，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这个人他不想跟谁过不去，只不过随便的回答几句。哎呀，这国库空虚，胡椒苏木折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哎呀，首辅这一个不得已，害得佟大人丢了一条命。刘一如照样是一言没发。其实魏学增也不希望他表什么态，这功夫就换了话题。我说刘大人，

0: 现在朝廷当中有些舆论，对你可不利呀。
1: 哦，
0: 韦大人，都什么舆论？那还用说吗？现在的刑部，堂官是王之诰，左侍郎是你。现在的首辅张居正，跟你们两个是儿女的亲家，你们仨穿一条裤子，朝廷的刑部就成了首辅张居正自己家设的刑部了。刘义如听完这句话，这脸就挂不住劲了。韦大人，你这什么意思啊？高阁老的亲家，曹金曹大人不也在刑部吗？是，曹大人也在刑部，但是这次经查，他就得夹着铺盖卷儿走人了。魏学增说完这句话，用眼睛看了看刘一如，这刘一如脸就不是色儿了。哼，魏大人，咱们走着瞧，我比他离开刑部还得早。他说完这句话，魏学增暗暗的吃了一惊。什么？这次经查，这个首辅张居正连他的亲家都不放过，真能那样？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个刘一如说起话来从来没有水分。也就在两人谈话之间，忽然有人喊："又有一位大人到。"这一声喊声刚停，这哭婆子呜嗷嗷的又哭起来喽。紧接着哀乐又奏起来了，谁来了？呵，来了一位李大人。这位李大人是都御史衙门的一个差官，他可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来可非常的显眼。因为他代表朝中老臣阁首里葛大人前来吊唁同立本，同时他还摆好了葛大人写的一副挽联儿："任上清官，骨瘦苍颜形影只，胸前一物，胡椒苏木袋儿一双。"这副挽联写的是意义深沉。葛首里派人送来了挽联儿，京城这些官员不大功夫都传开了。可是，一直到现在，杨伯那边没动静。吏部除了左侍郎魏觉曾一个人来了之后，其他的官员谁也不来了。工部一个人没有，户部的官员也没来参加同立本的吊唁。朝廷这六个部门当中，礼部的人最多，最活跃的就是王希烈。这回阁首里葛大人的挽联一送来，这些人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这一来，对首辅张居正是更加不利。谁都知道，在大九卿当中，属杨伯和阁首里两位老臣名望最高。这个阁首里比杨伯更耿直。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每当有大事要廷议，只要有阁首里在场，隆庆皇帝显得都特别谨慎。这次阁首里为同立本送了挽联，还送来了10两薄银，这就等于火上加油，给这些闹事的增添了斗志。还有一些本来观望的官员，这下子也大着胆子，就这机会走到了闹事的行列里来了。这回魏学增和王希烈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们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在官员当中开始煽风点火，串联闹事。这些个情况，当天就有人来到内阁，向首辅张居正做了如实的汇报。张居正一听，阁首里派人送去了挽联，知道这些人恐怕要就这个机会向他发动一起进攻。 但是这位首府心里边他有一定的底，他知道这树根不动，树梢是瞎摇，这些事在他眼里根本没当回事儿。这时候那吕科巴吕条阳过来了，首府张居正一看刺府过来了，赶快给吕条阳让个座。吕大人呐、啊，你听没听说阁首李也派人去吊唁了？
1: 我知道。
0: 说心里话，我本想去，但是我不能去啊。哈哈，你想好了，你可原来是礼部的堂管，你手下的人出事了，你作为同立本的老上级，应该过去看一看。
1: 首府，我不去了，我发现杨大人也没去，所以我就不能去了。
0: 他说完这句话，首府张居正心里边非常高兴，因为只要咱们两个不乱，其他的人再乱他不顶用。这个时候他让吕条阳安排人把户部的尚书王大人王国光请过来，他还要研究经查和改革的大事，这些乱事放一边去。吕条阳赶紧派人把户部的王大人请过来，这王国光一进来是满头大汗。国光，你急什么？哎呀，我听说你有事找我，赶紧过来。你也听说了，听说了，佟立本家的羊尾巴胡同全满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去了很多，你们户部没动静吧？户部一个也没去，我已经发话了，咱们是以办公为主，现在正在搞经查，谁要是去了，一旦经查查出来，这就是一条。好，王国光，只要咱们站稳脚跟，就不怕他兴风作浪。这位王大人，他心里边有数，在来之前他提前做出了两份表格，一份是各州衙府县历年欠朝廷的银税款，还有一份自打隆庆元年开始朝廷的亏空表。首府张居正把这两份表详细的看了一遍，哎呀，嘉靖时期到隆庆元年极限的银两是340万两，隆庆二年到隆庆五年是270多万两，这么大一笔亏空。他接着再往下看，是当年征收银两的总额与列支的情况。因为今年隆庆皇帝大行，万历小皇上刚登基，这两件用银子大事儿增除了很多，目前又亏空了200多万两银子。看完之后，首府张居正就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国光啊，看来咱们身上担子重啊，国库家底儿几近崩溃，仅隆庆一朝国库亏空的银两就达800多万两，加上今年差不多就是1000万两了，真是触目惊心的数字啊。现在的日子是勉强维持，已经到了过不下去的边缘。如今咱们太仓一两银子也没有，两京官员胡椒苏木折凤是不得已而为之，还亏得郝一彪这个奸商伸手帮了咱们的忙啊。可是这朝廷当中就有那么几个人，一点也不给朝廷分忧解难，反而到处煽风点火，煽动不明事体的官员寻衅闹事，巴不得天下大乱。王希烈就是个例子。本来佟立本的死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儿，可是他偏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向咱们进攻，给咱们施加压力呀。国光啊，
1: 把你请回来，不光是我的意思，也是吕大人的意思。这功夫，那吕科巴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也站起来，对对，是我请你来的。张居正为什么让吕调阳在场？因为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派人到礼部去查账去了。查账这个人就是金学增。今天他想让吕调阳也听一听，王国光汇报一下子金学增到礼部查账的结果。国光啊，金学增在礼部查账的事儿这两天有进展吗？两位大人，我今天跟您汇报一下，金学增在礼部这一查账，查出了很多问题，过去咱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金学增一下子全查出来了。礼部这些官员他们做了很多猫腻呀。哦，再看吕调阳在那儿也把眼睛抻长了，他心里犯了合计，自己不管怎么说在礼部当过堂官，礼部有事儿他想拖也拖不干系呀，起码也得负领导责任，这时候他心里也没底儿了。礼部还有这么大的事儿。国光啊，这么办，礼部的事该查查，不过咱们掌握就行，绝不能拿查出这些事儿去整人，因为礼部涉及到几任官员，只要有些官员他知道错了就行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么咱们坚决要惩处他。首辅把这个态度说明白了，这吕调阳他也听明白了。哦，不整我就行啊。现在这个吕调阳在心里边更得靠着首辅张居正了。他心想，哎呀，同立本这件事我没去对了，我要真去，看来这首辅一脚就得把我踹出去。今后他要死心塌地的跟着首辅张居正了。张居正看了看吕调阳，心里边有底了，知道这个吕调阳跟他暂时还没分心。国光啊，今天我和吕大人在这块儿有几件事儿要跟你打个招呼，两位大人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前两天冯宝探出点风。什么风？现在的太后他的老家就是火县，火县离京城很近，这个火县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通州。火县的县太爷儿给太后捎了个口信儿，说是今年火县大旱，颗粒无收，他想让太后找小皇上发一道旨，免除火县今年的税银。我接到这个信息，我就派人单独到火县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火县今年确实有些春旱，麦子长得还不错，欠收的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我派到山东、山西、河南还有一些省的州衙府县，得到的结果是今年从春旱到夏旱，有些地方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如果这次给火县减免赋税，那些真正受灾的县怎么办？可是要不给火县减免赋税，那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咱们一定要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让这件事儿两全其美。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是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2: 是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子号的药品，
2: 是
3: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
3: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
3: 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是，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对。
3: 另外呢，营养护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口碑好、疗效好，是吧？
2: 是，
3: 目前呢也是为了让广大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程呢、啊、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啊，李安。
2: 是，
3: 这段时间呢，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参加活动的人呢、啊、比较多。
2: 是，这样多买多省钱啊。
3: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获得健康的一个好机会。
2: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这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哎，陈主任好，那好，那辛苦。
3: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的主要是这个支气管炎，有前列腺炎，有了关于十二肠溃疡，其实大病的话呢，这些都蛮好。我这是买的第六次药了，原来买的一个药，发现现在还蛮好，我就会又买三个疗程，算两个疗程。
3: 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
4: 对对对对，都蛮好。
3: 当初支气管炎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4: 他这个支气管炎，每天早上起来的话，就像这口里的盒子里一坨痰，越挖越挖也挖不出来。到了这个冬天来的话呢，气温急涨，他就会发现，如果高温的话，他好些。
3: 对，他这个季节性特别明显，到了那个冬季啊，他这个疾病呐、啊、严重一些，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那个咳嗽啊、痰呐、啊、咳不出来，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它对你支气管的病灶，对你肺部的病灶，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现在咳嗽还有没有啊？
4: 但是没有下火的咳过。
3: 现在就是说那个咳痰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4: 现在痰没得了，等于说通畅了。
3: 现在那个喉咙的痰没有了，就是干净了，通畅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就是给那个支气管跟那个肺部的病灶都修复了，然后咱那个咳痰的情况现在都没有，是不是？
4: 是的，是的，这情况都蛮好。
3: 那挺好的。前列腺呢？
4: 前列腺呢，在原来的同时，那个也得要起来五六发。
3: 哎呦，
4: 现在基本上2发左右。
3: 原来5-6次了，根本没法睡觉，是不是？

0: 对对，
1: 现在骑了个两次了就正常了，对于老年同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么好。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骑是一的。
1: 好，现在胃病呢，爹爹？
0: 胃病有好转，胃病原来骑了就让膨胀，现在也蛮好了。
1: 哦，原来那个吃东西啊，膨胀啊，现在也蛮好了。
0: 对对对，这我想得好。我是个理发师，我给你们把这个活着，我现在活着，那理发也那也打的你，我都跟你们在宣传，宣传把活着给他们看，把你们那个咨询他们那个号码我也跟他们写的活着告诉他。
1: 那挺好的。
0: 我已经介绍八个人。
1: 爹爹，你也是个热心人，是不是？
0: 是的，因为我还搞过多年干部，要搞实在的。
1: 是的，
0: 那反馈的呀，实际走访的一些人说都是有名有姓的，都反应的蛮好。
1: 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我是实在的很。
1: 对，
0: 我说我又不一不沾亲，又不沾你，我也不是在跟着来宣传的，各个那的好处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是我是亲身体验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你是个热心人，然后呢，你也知道慢性疾病的痛苦。现在你找到一个好方法，找到一个大走方的药好药啊，你也想让更多的人像你一样来获得健康，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平台搞得好。
1: 好。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新州我江宁石狮镇古堤村石主。
1: 哦，你贵姓呢，爹爹？
0: 我姓黄啊，黄有明。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黄爹爹？
0: 记得。13117199964。
1: 好，黄爹爹，也希望老人家身体健健康康的哈。
0: 哈哈，谢谢谢谢谢谢，那么天天的辛苦辛苦了啊，那么辛苦
1: 了。老人家应该的，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啊。
0: 好，谢谢。
2: 好，荆州江陵县资市镇的黄爹爹啊，高兴的打来电话报喜，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支气管炎不咳了。另外啊，前列腺和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并且介绍很多朋友也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也祝贺黄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哎，陈局长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你辛苦了啊。
1: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宜昌的。
1: 什么情况？
3: 那辛苦啊。
1: 哎，
3: 我是2012年老三十，从华的。
1: 老三十中过风了。
3: 哎哎。
1: 哎呦，这个是一个大病，重病呐、啊。
3: 哎呀，你不晓得我多少也开始存了。
1: 嗯。
3: 我的姑娘啊，我的姐姐哦。
1: 嗯。
3: 我的姐姐在照顾我3个月。
1: 哦，
3: 他们两个一边夹一个，
1: 嗯，
3: 我也不能动，别人甚至都不能动。
1: 那就是说你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3: 是的，是的。
1: 哎呦，你还是比较幸运的，知道吗？
3: 是的。
1: 很多中风偏瘫呢，有的脑溢血、血管破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那我跟他讲的，我亲爱的广播，我听。
1: 哦。
3: 我听了，然后就跑到那个本源堂，我就去那里去买的。
1: 啊。
3: 我去了，现在还蛮好的。
1: 啊。
3: 就慢慢的可以那个了，可以走动了。
1: 啊，现在达到一个什么状况啊？
3: 啊，我现在到处跑哎。
1: 哦，现在能到处跑了？
3: 是的，是的。
1: 你这个确实值得祝贺啊！
3: 谢谢奶奶。
1: 中风有多长时间了？
3: 2012年的7月份。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因为咱这个灵芝呀，它通血管、通经络，
3: 啊，
1: 修复咱大脑这个受损神经，
3: 啊。
1: 咱那个运动功能，包括语言功能，都靠咱们大脑神经来支配，知道吧？
3: 是的。
1: 哎，大脑神经给它激活修复了，
3: 带了个好友。
1: 哎，你的说话、你的语言、你的走路、你的运动功能，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我就是哦，那个缺氧哦，我让头昏了、头晕了、腿趴了，我一晕了、一趴了，全身不得劲，我就要躺倒。
1: 是的，是的，血管硬化了，大脑供血供不上，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我现在吃了那个胶囊蛮好的。
1: 那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
3: 很好的。
1: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
3: 我姓赵。赵春燕。
1: 你是宜昌什么地方啊，局长？
3: 东山大道。
1: 143。哦，那没多远是吧？
3: 那不远。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
3: 手机是13386032223。
1: 好，赵伯伯今天就叫到这里。
3: 好，谢谢了。
1: 再副国宝也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吧？
3: 好的，好的。
1: 也希望咱们宜昌一些街坊邻居
3: 啊，
1: 哎，他们有一些高血压、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用户，
3: 嗯，
1: 跟他们讲一讲，实话实说的讲，好吧？
3: 哎，是的，是的，我要跟他们说的。
1: 对对对，
3: 哎，你说的不吃辛劳啊，为我们老百姓操苦啊。
1: 应该的，伯伯。哎，最关键是能帮助到大家，好吧？
3: 谢谢了啊。
1: 啊，你老保重，好吧？
3: 感谢，好。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这位宜昌的赵阿姨啊，她是因为这个脑栓塞引起了中风，生活自理都困难，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阿姨啊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了，做什么都可以，头昏的情况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就和这位赵阿姨。好，咱们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那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0: 好，我留个婆婆，先买个3个2车，妈妈买5个2车。
1: 嗯，
0: 这其他过往都也是，血压是高的115，低血压也85，这蛮正常的。
1: 哦，老伴儿现在血压蛮正常了。
0: 对，胃病也好了，胃病跟你也好了。
1: 哦，胃病现在好了，这个便秘也好了。
0: 对，
1: 不错，老伴儿有高血压呀。
0: 对，去年的中风到现在啊，这抢救过来的。
1: 他那个中风的时候血压有多高，你知道吗？
0: 中风220。
1: 哎呦，220中了风。
0: 嗯，
1: 那你们还是幸运的呀，有很大一部分人中风脑溢血了，根本就没机会抢救，知道吧？
0: 对，他脑血栓。心脏病都好了，都是蛮正常的。
1: 哦，当初有脑血栓，还有心脏病，现在蛮正常了。
0: 对。
1: 当初那个中风的时候，能不能走路啊？
0: 啊，中风啊，还搞得床上了，大便小便都搞得床上了。都是我几个姑娘照顾。
1: 哦，当初那个大小便都在床上，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呦，你看，多危险呐！现在婆婆情况怎么样啊？
0: 这是蛮好嘛，正常。
1: 一个人能不能走路啊？
0: 能走路啊，上我洗衣服啊，搞小菜篮子啊，都可行。
1: 现在能烧火种菜篮子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婆婆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0: 83岁，我也85、86的。
1: 照这个劲头啊，婆婆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
0: 哎呀，谢谢，感谢陈主任的指导啊，我听着广播啊。真的很长时间我才是狠心的下买1000块钱的药。
1: 你这个下狠心是对的呀，爹爹。
0: 对，还可以啊，打点小小牌。
1: 不错，现在他一体多病呐，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都比较好，但是呢还是要坚持服用啊。
0: 好，还有可以吃大半年的。
1: 可以，他这个坚持服用到了身体好了之后呢，你跟他健康长寿量早2粒晚2粒都可以，好吧？
0: 好，我建议呢，我们的中年的叶新阳的，他是70几岁了，78岁了。我开车到虹口一里有点买的，唐叔那里买的。
1: 哦，就是你也很热心，你也介绍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去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0: 对，
1: 不错，爹爹也为你的爱心呢、点个赞啊！
0: 好，
1: 你对老伴儿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0: 我真的不满意啊，不满意我买几千块钱的药啊。
1: 不错，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0: 我洪福洪口博庙唐老五的。
1: 哦，你是洪福市凤口镇。
0: 博庙啊，唐老五是五洲。
1: 好，你贵姓呢？
0: 我叫于本博。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于爹爹？
0: 我说行了啊，
1: 啊，
0: 158-707-2770的。
1: 好，于爹爹，对你老伴儿取得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0: 谢谢他，我陈主任。
1: 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我打了几次电话打不通了。
1: 今天终于打进来了，咱们可以交流，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0: 高兴很。
1: 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谢谢。
2: 好，这位洪湖风口镇的于爹爹啊，也是专门打了电话报喜，说婆婆的高血压200多，中风很严重，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115-85，现在中风恢复的比较好， 做饭、洗衣服都没有问题。另外呀，胃病、便秘也都正常了。祝贺于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仙桃楼河镇玛瑙。

0: 村70岁的陈昌兴陈爹爹，有多年的高血压、便秘、失眠、肠胃功能不好，血压高到170、180，每天晚上只能够睡两三个小时，排便几天才能够解一次，而且经常胃痛，只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陈爹爹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
1: 在家里，在这，
2: 在这，在这。
1: 好，是是是是是，在家里。
0: 您来给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啊？
1: 我的情况好啊，我就介绍我的情况了。啊，你们这辛苦你们了，我家里做啥子啥？
0: 来坐一下好不好？啊啊啊！
1: 为什么说这个灵芝？这灵芝有效，光些扯，光些广告，我都不吃。它是什么的呢？它是中药组成，是的，它是国药准之后的药。
0: 这个是你认准了的，
1: 对，因为我本人重的高血压180，低压是100，是今天发现的，检查以后，这个到上电脑的嘛，但是我是重的还是他就把那个药的我去叫我一天的吃两个的降压药，现在我就买这个灵芝益寿，听到这个陈主任讲，是吧？我就说吃灵芝益寿，一吃了以后就明显的下降了。
0: 现在血压多少吧？
1: 现在降到140啊，低压90。
0: 高血压的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1: 这个头昏的，头昏坐不起来的。这不行的，明显脸红的。这是不行的。现在好些了，现在脸不红的。这他能不能看着我这生活多少钱？这不过我并不搞家的吗？是吧？第二个的症状，我的肠胃的话，胃疼的。胃疼一沉下来的话，跟止疼你们办法。吃马丁尼，原来叫做吃马丁尼，靠马丁尼，靠马丁尼。现在。吃了这以后，我就没那么不去马丁的多好了。
0: 胃也不痛了，
1: 胃就不痛了，是这么的，也不打嗝的，也不痛了，是吧？这个大便原来是的，我现在是一天一次，
0: 一天一次。原来呢？
1: 原来就是他几天呢一次，他就我也活不成，又我这里都不足了，就是是的。这个肠胃又给搞好了。这第四大症状，就这个睡眠，睡眠时间好。我原来只睡到啊。一整夜睡了3-4个小时就了不起了。现在可以睡到7-8个小时了。
0: 可以睡7-8个小时。
1: 这看你这舒服的多的是吧。第四大症状，感冒。
0: 感冒。
1: 这感冒的，我原来怎么只搞不了。我这原来老是感冒，是现在不搞感冒的，他也是通了自信，所以不搞感冒的，我觉得身体蛮好的。这没有家庭的，我不搞家庭的。我不搞家庭的，得亏。陈主任的讲座也感谢您是一手的这个药物对我的着实有效
0: 啊。爹爹您贵姓啊？
1: 我不敢姓陈，陈长兴。
0: 陈爹爹啊，您就是特别的激动啊，把你使用灵芝益寿的极大的一个症状的改变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是吧？您服这个灵芝益寿多长时间呢？
1: 是效果一个多月吗？
0: 一个把月的时间。
1: 这明白的，就一直都效果蛮好。
0: 这个灵芝益寿啊，刚开始你一听你都觉得它是个好药，因为是个国药准字号的。
1: 对的，他这个我就去买准字好东西，他不会假的的，是啊，这还这东西还请你们这还是合适吗？这是实实在的吗？我原来到这个搞老年检查，当时检查我的心律不齐啊，左心室肥大呀，是不是？我现在像这，但是我现在像这就我冥想的这好的多了，没有事了，
0: 没有事了。
1: 我现在这，我现在这样，我得跟整个大家开守护的，我得开守护的拖垃圾啊。
0: 哦，开手扶拖拉机。
1: 对，大地，我看手扶子，整个大地这哪里都是我的话。看手扶拖子啊，我这就
0: 多大年纪啊，爹爹？
1: 我今年70。
0: 真看不出来您是70岁的老人，还要这个开手扶拖拉机来运这个全村的这个垃圾，都是您来托运的，是吧？
1: 对，感谢了。感谢您之一收。
0: 今天啊，也是我们从武汉专门来到您家里来看您啊，这个看您的精神也特别好，气色也很好啊。
1: 谢。
0: 然后一说起这个灵芝益寿啊，您就是说不完的感谢。看来确实是灵芝益寿给你帮了大忙的，是吧？
1: 对。啊，现在的乐器也好啊，
0: 乐器越好，
1: 乐器越好，只要乐器就这样好处。
0: 爹爹，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1: 仙岛市楼火镇马老城第三组。
0: 电话是多少啊？
1: 我的电话是155-6578105。
0: 这个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啊。
1: 就是回国健康不行的，还是把这个健康起来的，是吧？
0: 对。好，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1: 感谢。
0: 陈主任，我们又见证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帮助了这位仙桃市卢河镇玛瑙村70岁的陈昌兴陈爹爹啊。
3: 是的。
0: 其实陈爹用的时间不长啊，也就个把疗程。
3: 是的，刚才我听陈爹爹讲啊，现在用了一个多疗程啊，老人家的身体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3: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呀，他获得的健康啊 跟他刚才讲的他这个正确的认识啊所分不开的。
0: 是的是的，
3: 陈爹爹一开始啊就激动地说呀，他说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国药菌字号的药品，
0: 他信得过。
3: 哎，不是保健品。
0: 嗯，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对，
3: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
3: 哎，你好，
2: 见面，好。我买了35盒，送了35盒吧。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2: 对对对，我爹婆两个都得起。
3: 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2: 我了，就是那个腰椎，又好转了。
3: 你有腰椎病？
2: 哎，对对对对。
3: 你腰椎病检查过没有？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2: 是的。
3: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腰椎间盘突出有哪些症状啊，爹爹？
2: 他就是起来呀、那个腰啊不活动的话呢，那就是降一块半，不能转弯，不能勾。
3: 不能活动，不能弯腰，还有疼痛。
2: 哎嘿、哎，对对，你这个药呢，他讲的还蛮好。哎，婆婆呢，她的每天起了7-8次。
3: 哦，就是你屋的老伴儿啊，夜晚的小便次数特别多。
2: 哎，对。
3: 那起那
2: 起这个药呢，就是吃2次，在这个减轻了，这个药很有好处。
3: 哦，婆婆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他身体的肾气跟元气、
2: 哎、
3: 现在夜晚只起来个1次到2次小便。
2: 对对对对，
3: 那起来1次到2次啊，那都是正常的呀、啊、爹爹。
2: 哎，是的是是。
3: 哎，你夜晚起得少了、
2: 哎、
3: 你睡眠好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
3: 哎，
2: 但他在一个夜梦晚上睡眠不好。
3: 哦，那就是婆婆还有失眠多梦的问题。
2: 哎，对对对。
3: 现在失眠多梦的怎么样啊？
2: 蛮好的效果，那个药很有好处。但我要介绍一个中风偏瘫的婆婆，吃这个药了，还蛮好的效果。
3: 哦，
2: 中风偏瘫她完全不能动自理，她走路慢慢的拖拖。
3: 哦。
2: 灵芝胶囊那个药，我给了一个盒子他下，他要去买3个疗程。
3: 啊，
2: 他吃的蛮好。
3: 哦，
2: 他看个个吃啊，个个好。
3: 对对对、就是你跟婆婆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你还在介绍身边的街坊邻居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2: 对对对对，
3: 老人家你很热心呐、啊。
2: 嗯，
3: 不错不错不错。
2: 我每天听你的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蛮好，陈主任，各个感谢陈主任。好，
3: 谢谢李老的鼓励。咱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真正的呢能帮助到啊咱老年同志。爹爹，你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
2: 哎，
3: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2: 都蛮好的效果，那个药很有好处。我反正我种了23亩地的。
3: 你还种23亩地啊？
2: 哎，
3: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2: 我这样71了。
3: 71还在种几十亩地啊？
2: 这个位置还是靠种地啊。
3: 哎，劳动力强度大的呀，让子女做一做。哎，
2: 种的水稻田，
3: 种的水稻田，现在都是机械的收割，是不是啊？
2: 机械收割，撒种子，自己撒。
3: 哦。
2: 机械打田，都是。
3: 不错不错不错。一个呢，通过自己的劳动啊，创造财富。第二个呢，你要有好的身体。你身体不好，就是说你再多的事情呢、你都做不成，是不是啊？
2: 嗯，对。
3: 有的老人中风偏瘫了，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他怎么像你种几十亩地了？那不可能呐、
2: 是的，是的。 我准备买五个疗程、
3: 可以可以，你跟婆婆呀坚持服用、给身体啊、慢性病呢、都给他调理好哈。
2: 对对对，感谢你的林子胶囊，陈主任的耐心的讲解。
3: 应该的、啊、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黄陂七幺湾。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余王金。
3: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余爹爹？
2: 6174050。
3: 好好好，余爹爹你也保重身体跟婆婆哈。
2: 好好、谢谢啊陈主任。
3: 不客气老人家、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谢谢。
0: 好，要为这位黄陂齐家湾的余爹爹和老伴儿俩呀、竖大拇指。确实啊，71岁的高龄了还能够种20-30亩田。不过这都得益于二老呢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爹爹啊是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不疼了。婆婆呢是夜尿多，失眠多梦，现在啊每天晚上小便1到2次，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二老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也是热心的把这个灵芝益寿呢介绍给身边更多的一些亲戚朋友。好，也祝贺于爹爹二老。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富民、郭会长，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礼部这个官员佟立本这一死，王希烈找到一个突破口，他要利用佟立本的死大做文章，给你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出点难题。这王希烈没少下功夫，就开始煽动。你还真别说，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员真被他煽动起来了，好多个衙门的官员都前去吊唁佟立本。那么这件事儿就引起一个人的记恨，这个人就是大内的冯保。冯保记恨什么呢？要是别人煽动这个事儿，冯保可能是不闻不问，但是冯保恨的是高拱。王希烈是高拱的死党。前一段时间，冯保东厂手下一个小校被两个打把式卖艺的耍杂耍的给害了，他现在就想找王希烈的毛病。这回你王希烈出来了，好，我有你好瞧的。他就吩咐东厂那些小特务穿好了便衣，化妆成老百姓，就在这羊尾巴胡同前前后后安了眼线，让这帮小特务有情况及时向他禀报。那么这些小特务这一天就发现官员里边来了两个非常显赫的人物，一位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另一位是刑部的左侍郎刘一如。要说魏学增来，这根本不奇怪。魏学增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可是刘一如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刘一如不光是刑部的左侍郎，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是正宗的儿女亲家。他这一来，这些官员眼睛可都瞪大了，因为这两个人是非常显赫的人物。他们两个是所有来参加吊唁的官员官职最大的。在这哀乐声中，哭声当中，魏学增和刘一如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灵堂，祭拜完了之后，把各自的碗帐献了上来。刘一如的碗帐写的是：天下斯文同骨肉，人间涕泪动三伤。这三伤是引自杜甫的一首诗，他的比喻是人分离不能相见了。

都是进士出身，他是特别同情佟立本，是魏学增，他是另有企图。再说今天两人怎么这么巧啊？是不是研究好了一块来？根本不是那码事儿，两个人是不期而至，临时凑到一块儿了。再说这个魏学增知道刘一如和首辅张居正是儿女亲家，今天这个魏学增非得要跟刘一如发几句牢骚。再说刘一如知道这个魏大炮跟高拱的特殊交情，也知道他和自己的亲家时时刻刻在作对，就不想跟他多聊。他起身要走，哪曾想魏学增把他盯上了。哎，刘大人，你怎么见了我就躲呢？难道怕我魏大炮把你吃了？哎，哪里哪里。刘大人，佟立本实在可怜呐，如果不拿胡椒苏木折凤，这佟大人会死吗？哎呀，以食物折凤，国朝一百多年来就那么几次，没想到让你和我摊上了。先帝在的时候，宁可捡后宫的头面首饰，也不肯亏欠外廷官员的俸银。如今这大皇帝音容犹在，高阁老离开京城，你那位江陵的亲家要辅佐幼主开展新政，这本来是好事，谁也说不出别的。但是让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个令百官万民举世瞩目的新政从胡椒苏木开始了。刘大人，你和张江陵是儿女的亲家，你说说心里话，你是怎么看待胡椒苏木这件事的？刘一如是荆州人，他和首辅张居正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进士，两个人念书的时候关系就特别密切，后来就结为儿女的亲家。张居正把他唯一的宝贝女儿张若兰嫁给了刘一如的大儿子刘询之。刘一如这个人在官场上是很有名望的一位清官，张居正入阁这么些年，他的这位亲家从来不上他这儿攀什么高枝，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一次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他呢本应该经常跟张居正沟通沟通，可是张居正没当首辅的时候，他隔三差五有的时候还去首辅家串个门，儿女亲家。自从张居正当上首辅，他连门都不登了，所以京城的官员对他都伸出了大拇指，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威信、清正廉洁的一位好官人。魏学增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刘一如这个人比较本分，所以今天在刘一如面前说起话什么也不忌讳。刘一如一听这话里边带刺儿，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儿，但是这个人他不想跟谁过不去，只不过随便的回答几句。哎呀，这国库空虚，胡椒苏木折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哼，哎呀，首辅这一个不得已害得佟大人丢了一条命。刘一如照样是一言没发。其实魏学增也不希望他表什么态，这功夫就换了话题。我说刘大人，现在朝廷当中有些舆论对你可不利呀。哦，魏大人，都什么舆论？那还用说吗？现在的刑部堂官是王之告，左侍郎是你，现在的首辅张居正跟你们两个是儿女的亲家，你们仨穿一条裤子，朝廷的刑部就成了首辅张居正自己家。

0: 刘一如听完这句话，这脸就挂不住劲了。魏大人，你这什么意思啊？高阁老的亲家曹金曹大人不也在刑部吗？是，曹大人也在刑部，但是这次经查，他就得夹着铺盖卷儿走人了。魏学增说完这句话。 用眼睛看了看刘一如，这刘一如脸就不是色儿了。哼，魏大人，咱们走着瞧。我比他离开刑部还得早。他说完这句话，魏学增暗暗的吃了一惊。什么？这次经查，这个首辅张居正连他的亲家都不放过，真能那样？ 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个刘一如说起话来从来没有水分。也就在两人谈话之间，忽然有人喊：“又有一位大人到！”这一声喊声刚停，这哭婆子呜嗷嗷的又哭起来喽。紧接着哀乐又奏起来了，谁来了？呵。 来了一位李大人，这位李大人是都御史衙门的一个差官，他可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来可非常的显眼，因为他代表朝中老臣阁手李葛大人前来吊唁佟立本，同时他还摆好了葛大人写的一副挽联儿。
1: 任上清官，骨瘦苍颜，形影只。胸前一物，胡椒苏木，袋儿一双。这副挽联写的，是意义深沉。阁手李一派人送来了挽联儿，京城这些官员不大功夫，都传开了。可是，一直到现在，杨伯那边没动静。
0: 吏部除了左侍郎魏觉增一个人来了之后，其他的官员谁也不来了。工部一个人没有，户部的官员也没来参加佟立本的吊唁。朝廷这六个部门当中，礼部的人最多，最活跃的就是王希烈。这回阁手李葛大人的挽联一送来，这些人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他这一来，对首辅张居正是更加不利。谁都知道，在大九卿当中，属杨伯和阁手李两位老臣名望最高，这个阁手李比杨伯更耿直。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每当有大事要廷议，只要有阁手李在场，隆庆皇帝显得都特别谨慎。 这次阁手李为佟立本送了挽联，还送来了10两薄银，这就等于火上加油，给这些闹事的增添了斗志。还有一些本来观望的官员，这下子也大着胆子，就着机会走到了闹事的行列里来了。这回魏学增和王希烈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们。 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在官员当中开始煽风点火，串联闹事。这些个情况，当天就有人来到内阁向首辅张居正做了如实的汇报。张居正一听，阁手李派人送去挽联，知道这些人恐怕要就这个机会向他发动一起进攻。 但是这位首辅心里边，他有一定的底。他知道，这树根不动，树梢是瞎摇，这些事在他眼里根本没当回事儿。这时候，那吕科巴吕调阳过来了。首辅张居正一看，刺府过来了，赶快给吕调阳让个座。吕大人呐，你听没听说？ 阁手李也派人去吊唁了，
2: 我知道，

说心里话，我本想去，但是我不能去啊。哈哈，你想好了？你可原来是礼部的堂倌，你手下的人出事儿了，你作为同立本的老上级，应该过去看一看。首府，我不去了，我发现杨伯杨大人也没去，所以我就不能去了。他说完这句话，首府张居正心里边非常高兴。因为只要咱们两个不乱，其他的人再乱，他不顶用。这个时候，他让吕调阳安排人把户部的尚书王大人王国光请过来，他还要研究经查和改革的大事。这些乱事儿放一边去。吕调阳赶紧派人把户部的王大人请过来。这王国光一进来是满头大汗。国光，你急什么？哎呀，我听说你有事找我，赶紧过来。你也听说了，听说了，佟立本家的羊尾巴胡同全满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去了很多。你们户部没动静吧？户部一个也没去，我已经发话了。咱们是以办公为主，现在正在搞经查，谁要是去了，一旦经查查出来，这就是一条。好，王国光，只要咱们站稳脚跟，就不怕他兴风作浪。这位王大人，他心里边有数，在来之前，他提前做出了两份表格，一份是各州衙府县历年欠朝廷的银税款，还有一份，自打隆庆元年开始，朝廷的亏空表。首府张居正把这两份表详细的看了一遍，哎呀，嘉靖时期到隆庆元年极限的银两是340万两，隆庆二年到隆庆五年是270多万两，这么大一笔亏空。他接着再往下看，是当年征收银两的总额与列支的情况。因为今年隆庆皇帝大行，万历小皇上刚登基，这两件用银子大事儿增储了很多，目前又亏空了200多万两银子。看完之后，首府张居正就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国光啊，看来咱们身上担子重啊，国库家底儿几近崩溃，仅隆庆一朝，国库亏空的银两就达800多万两，加上今年差不多就是1000万两了，真是触目惊心的数字啊！现在的日子是勉强维持，已经到了过不下去的边缘。如今，咱们太仓一两银子也没有，两京官员胡椒苏木折凤，是不得已而为之，还亏得郝一彪这个奸商伸手帮了咱们的忙啊！可是这朝廷当中就有那么几个人，一点也不给朝廷分忧解难，反而到处煽风点火，煽动无名氏体的官员寻衅闹事，巴不得天下大乱。王希烈就是个例子。本来佟立本的死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儿，可是他偏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向咱们进攻，给咱们施加压力呀。国光啊，把你请回来，不光是我的意思，也是吕大人的意思。这功夫，那吕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也站起来。对对，是我请你来的。张居正为什么让吕调阳在场？因为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派人到礼部去查账去了。查账这个人就是金学增。今天，他想让吕调阳也听一听
王国光汇报一下子金学增到礼部查账的结果。国光啊，金学增在礼部查账的事儿这两天有进展吗？两位大人，我今天跟您汇报一下，金学增在礼部这一查账，查出了很多问题，过去咱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金学增一下子全查出来了。礼部这些官员，他们做了很多猫腻呀。再看吕调阳在那儿，也把眼睛抻长了。他心里犯了合计，自己不管怎么说，在礼部当过堂官，礼部有事儿，他想拖也拖不干系呀，起码也得负领导责任。这时候他心里也没底儿了。礼部还有这么大的事儿。国光啊，这么办，礼部的事该查查，不过咱们掌握就行，绝不能拿查出这些事儿去整人，因为礼部涉及到几任官员，只要有些官员他知道错了就行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么咱们坚决要惩处他。首辅把这个态度说明白了，这吕调阳他也听明白了。不整我就行啊。现在这个吕调阳在心里边更得靠着首辅张居正了。他心想，哎呀，佟立本这件事我没去对了，我要真去，看来这首辅一脚就得把我踹出去。今后他要死心塌地的跟着首辅张居正了。张居正看了看吕调阳，心里边有底了，知道这个吕调阳跟他暂时还没分心。国光啊，今天我和吕大人在这块儿，有几件事儿要跟你打个招呼。两位大人，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前两天冯宝探出点风。什么风？现在的太后，他的老家就是火县，火县离京城很近，这个火县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通州。火县的县太爷儿给太后捎了个口信儿，说是今年火县大旱，颗粒无收，他想让太后找小皇上发一道旨，免除火县今年的税银。我接到这个信息，我就派人单独到火县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火县今年确实有些春旱，麦子长得还不错，欠收的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我派到山东、山西、河南，还有一些省的州衙府县，得到的结果是，今年从春旱到夏旱，有些地方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如果这次给火县减免赋税，那些真正受灾的县怎么办？可是要不给火县减免赋税，那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咱们一定要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让这件事儿两全其美。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

0: 播剧《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1: 说句心里话，今天讲的这个故事要不是我亲耳听到，真还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它太传奇了。不过等我把来龙去脉搞清楚后才明白，它确实是真实的，就连几个主人公的名和姓都没有一点虚构。
2: 请进。
3: 哎，同志，这里是报社吧？
2: 对啊，你有什么事儿？
3: 是这样，我想在上海找个人。
2: 哦，你想登一条寻人启事，对吧？
3: 哎，对对对，您能帮我？
2: 我们报社的广告部啊，就管这事儿。走，我带你去。
3: 同志，是这样，我是个农民，又没念几年书，你能不能帮我？
2: 让我帮你拟个稿，是不是？
3: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没问题。说吧，你要找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3: 还不知道。
2: 哎，小伙子，连名字都没有，你这寻人启事让我怎么写啊？
3: 我就知道他是你们上海市的，他姓李，是一家公司的经理，是位大好人，是个男的。
2: 那你说说，他多大岁数，个儿有多高，五官长相都有什么鲜明特征？
3: 不大清楚，我们还从没见过面呢。可他是我的好大哥。
2: 嗨，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原来啊，你是要找一位素不相识的好大哥。
3: 对对对，这位大哥的心眼太好了，可以说是天底下不多见的。
2: 人再好，你这寻人启事也没法写呀。你看，哎呀，这是白花冤枉钱，算了吧。
3: 算了。哎，同志，我从大老远的四川专程跑过来，就是要见到这位好大哥的。要是找不到他，我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呐。
2: 嗨，有那么严重啊？那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3: 不是，可比救命恩人还重要。
2: 还重要？哎呦，你这可把我弄糊涂了。哎，我说，这个人他到底跟你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3: 要说这特别的关系，还得从2年前我爷爷住院治眼病的时候说起。
4: 哎，小高，
3: 啊，
4: 我看你在走廊里转来转去的，一定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吧？
3: 嗨，别提了，大哥，我爷爷得了白内障，医生说2只眼睛都要换人工晶体才能复明，可是要交3000块钱才能开刀啊。
4: 手术费还没着落是吧？
3: 哎，不瞒你说，大哥，我是个农民。亲戚朋友跟我一样都是种地的，一下子凑3000块钱难呐。眼下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卖粮食也得等到秋后啊。
4: 这样吧，我明天就出院了，这手里头正好还有些余钱，那拿着3000块。拿着。
3: 哎，大哥，这怎么行啊？我们素不相识，这钱我不能要。
4: 我跟你爷爷是一个病房的病友吗？哎，快拿着，给你爷爷治病要紧。
3: 哎哎，大哥，这
4: 就算是我借给你的啊，来拿着。
3: 哎，咱实话实说吧，大哥，我一时半会儿可还不上啊。
4: 不急，等你手头宽裕了再还也不迟。来拿着。拿着。
3: 大哥，我不明白，你怎么敢借给我这么多钱？你就不怕我跑了？
4: 不怕。小高，
3: 啊，
4: 我观察你好久了，你整天为爷爷跑前跑后，送饭喂水，倒屎倒尿，累得满头大汗，从来没嫌烦过。你很有孝心呐。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你是个本分勤劳的好后生，我信得过。快拿去。
3: 我是遇见大贵人了。哎，好吧，我给你写个借条。嗨，
4: 用不着，我是成都工商银行的，姓戚。你就叫我戚大哥吧。
3: 哎，戚大哥，我叫高威，是城北边桃树村的。
4: 哦，
3: 大哥，等秋后卖了余粮，我就去找你。
4: 你不要着急。
5: 快去交手术费吧！啊，哎，大哥，这让我说什么好啊？什么也不用说了，你爷爷的病最要紧，快去吧！啊，哎，
3: 爷爷，来，喝口水。
5: 孩子啊，听说手术费很贵，咱不治了。 今天就回家吧，爷爷。开刀的钱有了，听医生说明天你就能看见了。啊，哪儿来的钱？我借来的。借来的？多少钱？3000块。啊，3000块？你怎么还呢？我等秋后卖了粮食。孩子，你好糊涂啊！
4: 买余粮的钱不能动，
3: 为啥呀？
4: 咱家四世同堂都挤在那2间老房子里，也该花钱收拾收拾了。孩子，快把钱还给人家，爷爷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活几年呢？
3: 老人家，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4: 把眼睛治好，好好看看如今这火辣辣的日子，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3: 齐大哥。
4: 你是爷爷，他是齐大哥跟你住一个病房的，爷爷，这钱就是齐大哥借给咱们的。啊，
5: 这位齐先生，你跟我们高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不能借你的钱呐。老人家，常言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嘛。咱爷俩住一个病房，是病友，是朋友嘛。哎，齐先生。
4: 你的好心我们领了，实在没有条件治眼病。我最新交的是那2间旧草房都快散架了，等秋后就是有了钱，得先收拾房子啊。房子该翻修，您老的眼睛更该治啊。放心吧，修房子的事儿，我帮小高再想法子弄。
5: 齐先生，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 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你那颗透亮透亮的心呐。

0: 记者同志，在齐大哥的全力支持下，我爷爷的手术非常成功。第二天双眼就复明了。可遗憾的是，他老人家没有见到我的好大哥。
1: 为什么？
0: 当天下午，我大哥就出院了。
1: 哦，
0: 真遗憾。
1: 哎，小高同志，
0: 啊，
1: 后来齐大哥跟你爷爷见面了没有啊？
0: 2个月以后见到。
1: 齐大哥亲自给我们家送来了砖瓦和门窗，一共整整5大卡车呀！
0: 5大卡车材料
1: 啊，
0: 翻修房子也用不完嘛。
1: 我大哥说了，那2件老屋没有修理价值，他让我们重新盖3间大瓦房。
0: 重新盖？
1: 啊！
0: 哎，小高同志，盖3间大瓦房，起码也得好几万。
1: 一个银行的普通职员，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0: 我开始也纳闷。
1: 后来才知道，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是他从那些，做建材生意的亲戚那儿打欠条赊来的。
0: 为了帮助素昧平生的人家去赊欠，哎，真是难得的好人呐。
1: 嗯。
0: 哎，后来新房修好了，
1: 不到半年，我们就住上了新房子。
0: 爷爷看着那3间亮堂堂的大瓦房，直流泪呀。哎，小高。
1: 啊，你的这位好大哥是成都工商银行的，
0: 可你为什么千里迢迢的跑到大上海来找啊？
1: 哎，我不是来找七大哥的，我是来找你们上海的李大哥。嗯，
0: 半路又出来个李大哥，哟，你这可把我给弄糊涂了。
1: 哎，你别急，你听我慢慢说。春节刚过，我就拿着卖余粮的钱去了成都找七大哥。
0: 一来是还钱，二来是想给大哥拜个年。哎，兄弟相见，一定很开心吧？哎，
1: 别提了，我高高兴兴进了城，打听到那家银行，可七大哥不在。
0: 不在？
1: 嗯，
0: 哪儿去了？
1: 银行的人说，他又住院了。
0: 那你快到医院去看他呀！
1: 不在成都，在天津。
0: 什么病啊？
1: 还要跑到千里之外去住院？白血病。
0: 啊，白血病！
1: 我一听就瘫在椅子上。我听人说过，那是绝症。得了这种病，等于判了死刑啊！哎，
0: 是啊，你这位好大哥，太不幸了。
1: 我大声喊：“老天爷，你太不公平了！ 为啥好人就没有好报呢？”
0: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预测不了生老病死啊！”
1: 我为了早一天见到好大哥，当天晚上就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特快列车。

0: 哥，小高，你怎么来了？
1: 我的好大哥，听说你得了这种病，我能不来吗？
0: 好了好了，怎么像个小孩子似的，还哭鼻子？都是男子汉了，不许哭啊！再说，这家医院是全国治疗白血病一流的，我的主治医生杨主任说，病情没有发展，还很有希望。
1: 你别哄我，我懂。你看，你的一头黑发都掉光了，
0: 这有什么？还会长出新的来的。
1: 大哥，我带来10000多块钱，本来是想先还你一部分的，你现在就用这些钱治病吧。
0: 我的傻弟弟，这些钱还不够我打几针进口药的，银行领导给我送了钱来，够用。这10000多你带回去，刚刚盖了新房子，日子过得一定很紧吧。
1: 再紧吧也不能耽误了给你治病啊。大哥，你弟弟是个农民，又没什么能力，你就让我服侍你吧。啊，
0: 医院条件很好，有医生、护士，用不着你。哦，
1: 大哥，
0: 小高，听话，下午就返回成都去。啊，
1: 我不能走，让我守着你，我心里也会好受些。
0: 哎，杨主任，要查房吗？
2: 不，我听说你家里来人了，想来看看。哎，
1: 主任，我大哥就托付给你了，你要多费心啊。
2: 放心吧，你大哥的病情啊有所好转，是大有希望的。
1: 哎，太好了，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常言说，好人一生平安嘛。
2: 说得对，我们都要有信心。哎，小伙子，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啊，有些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哎，
2: 来喝水。
1: 啊，谢谢。
2: 刚从成都来。
1: 哎，对，一下火车我就赶来医院了。哎，主任，我这心里着急呀。哎，我大哥的病当真在好转吧？
2: 只能说得到了控制。我怕再上一个疗程的药物会产生抗药性，所以啊，决定采取新的药物化疗。
1: 只要对我大哥的病有好处，你大胆用吧，我同意。
2: 可是，新的疗程需要一大笔经费，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这个能力？
1: 需要多少钱？主任，你说吧。
2: 大概得5万吧。
1: 5万？

0: 这么多啊。
1: 是个不小的数字。哎，你大哥在银行工作，能不能贷一笔款？
0: 我去。
1: 对，你是他弟弟吗？
0: 主任，你还不知道，我不是他亲弟弟。他姓戚，我姓高，我是个农民。
1: 原来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0: 没有。去年我爷爷住院治眼睛，我们是在医院认识的。
1: 哦，你们二人的感情怎么会这样深呢？我还以为你们是亲兄弟呢。
0: 戚大哥是一位非常有同情心的人，他主动拿钱为我爷爷治白内障，又千方百计弄建材给我们家盖新房子，他比亲大哥还亲啊。
1: 原来是这样，看来让你去筹五万块钱是不可能的事儿了。
0: 救大哥的命比什么都要紧。哎，哎，有了，房子，那三间新瓦房能卖四万，我这次来还凑了一万多卖余粮的钱。对，五万块钱绝对没问题，没问题。
1: 想卖房子？哎，这可使不得。
0: 哎呀，使的使的，这房子是大哥给我们盖的，把它卖了给大哥治病，这是理所当然的。
1: 小高同志，卖房是件大事儿，回去跟全家好好商量商量再说吧。哎，
0: 不用商量，我相信我们全家老小都会同意的。别说卖那三间瓦房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救我大哥的命。主任，就这样定了，我今天连夜回成都，最多三天啊，三天我就把钱寄来。哎，杨主任，再见。哎，再见啊。哎，
1: 这就是人间真情啊。在当今社会，这种事情可不多呀。我一定要给报社写篇稿子。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多感人的故事啊。

0: 青老师，快看快看，你们的故事都上报了。
1: 什么？护士小姐，快让我看看。
0: 太感人了，这下你们的故事都要传遍全国了。
1: 这文章是谁写的呢？
2: 哎，小高同志
3: 啊，
2: 后来你大哥……
3: 哦，经过新疗程的化疗，我大哥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两个月以后他就康复出院了。
2: 哎呀，奇迹，真是人间奇迹啊！这太富于戏剧性了。
3: 哎，最有戏剧性的事儿还在后头呢。
2: 哦，那你快讲讲。
3: 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很奇怪的电话。哦，喂，哪一位啊？啊，我就是高威。啊，你说什么？
4: 啊，我是说，我问你，那三间大瓦房还能不能赎回来啊？
3: 哦，喂，你是谁啊？
4: 我是一个上海人啊。
3: 你，
4: 我姓李。要是能赎回来啊，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4: 我想帮你把房子赎回来。
3: 哎呀，我说李先生，你别开玩笑了。我跟你素不相识，你替我赎房子，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
4: 喂，各位同志啊，
3: 啊，
4: 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你跟七大哥的动人故事，很受感动了。
3: 嗯，
4: 你是一个重情义的年轻人，
3: 哎，
4: 很难得的呀。
3: 哎呀，
4: 快告诉我，给你寄50000块钱，够不够啊？
3: 啊，够。哎，李先生，我都有点晕了，为什么我这两年尽遇上大贵人呢？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个农民，到猴年马月也还不上你这么一大笔钱呢。
4: 不要你还的了，我开了一家小公司，还有这个能力。
3: 哦，
4: 什么都不要说了，你记一下卡号和密码，明天到成都邮局去取款，听清楚没有啊？
2: 哎，小高同志
3: 啊，
2: 后来款取到没有？
3: 说心里话，去邮局的路上我还是半信半疑的。这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好心人吗？从没见过面又非亲非故，把一笔巨款给你寄来，不图回报，无偿给你，天底下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2: 哎呦，你快告诉我款取到没有。哎呀，
3: 到了邮局，我把卡号和密码递进去，果然50000块钱的巨款就交到我的手里。当时我都惊呆了，天哪，我不是做梦吧？
2: 哎呀，真是太动人了。那房子赎回来了？
3: 拿到这笔钱以后，我没有先去赎房子。
2: 为什么？
3: 我首先想到我七大哥，虽然他出院了，可杨主任再三嘱咐说还需要巩固治疗，需要用钱呢，我就抱着钱找七大哥去了。
5: 大哥，
6: 哎，是小高。
5: 哎，
6: 哎呀，快，快进屋来。
5: 哎，好。
6: 哎呀，坐。
5: 哎，好。哎，大哥
6: 啊，
5: 这些日子也没来看你，你的病是不是
6: 非常好？你看，又是满头黑发了。
5: 哎，我知道。哎，巩固治疗还需要用钱吧？拿着，这是50000块。
6: 小高，
5: 啊，
6: 哪来这么多钱啊？
5: 哎，大哥，是上海的一个姓李的经理给我的。
6: 啊？姓李的经理？
5: 啊，
6: 那，哎。你看，我也刚刚收到50000元
5: 啊！你也收到了50000元
6: 啊？你看，也是上海一个姓李的经理寄来的。他打电话来说，是从报纸上看到了我们兄弟的故事，非常感动。我再三追问他的大名，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告诉我。他还说，帮助急需要帮助的人是应该的。
5: 这位李经理送给素不相识的人一笔巨款，又不留姓名，大哥，这是多好的人呐！
6: 是啊，在当今这个社会啊，心灵这样美的人难得呀。
5: 大哥，
6: 啊，
5: 你说这位李经理他为啥这么好啊？
6: 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一人有难，大家帮助。
5: 我很想见见这位李大哥呀。
6: 是啊，我们无论如何得找到李经理，当面给人家道个谢。
5: 大哥，那我明天就去上海。
6: 好， 这事儿就拜托你了，一定要千方百计的找到李经理，好好谢谢人家呀。
3: 大哥，你放心吧。嗯。

0: 这位李先生想得可真周到啊。
1: 就这样，我的房子又赎回来了，我大哥继续治疗也有保障了。
0: 啊，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千里迢迢赶来上海，一定是想见到这位素昧平生的李先生是吧？
1: 哎呀，对对对，这也是我七大哥的嘱托呀，他连做梦都想见见李先生。记者同志，你快帮我写篇寻人启事吧。
0: 嗯，好，我马上就写。你放心吧，明天就会登在我们报纸上的。
1: 哎，谢谢了。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
0: 如果你正享受幸福。听众朋友，这个深情感人的故事我讲完了，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是啊，在这商品经济大潮中，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里，如此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七大哥李先生，更让人感到可敬、可贵。常言说，好人有好报。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更加充满爱心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花300块约一个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吗？说个心里话，婆婆的操作让我有悔婚的想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今天啊，这个花300块约一个陌生的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嘛。什么意思呢？最近呢，在这个恋爱委托 COS 委托之后啊，年轻人的委托清单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项目啊，叫做姐姐委托。也就是年纪稍长，人生阅历呢也相对丰富的一个姐姐，她会以日常的装扮啊，陪着这个单主啊，或者叫客妹啊，也就是一个女性的客户来吃饭喝东西聊天，倾吐心事，分享经验，提供情绪价值。那为什么这些年轻女孩开始花钱找一个陌生的姐姐去聊天呢？这个姐姐委托能不能治愈他们呢？有人说啊，职场当中抽象的人和事儿太多了，就是很需要一个能够听得懂的姐姐来一起跟你聊。还有人说呢，跟有丰富阅历的姐姐聊天啊，能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学校里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同龄人啊，可能谁也学不到谁。还有人说，谁也不想得到一个，谁不想得到一个温柔大姐姐的陪伴呢？这个姐姐委托啊，它不像 COS 委托那样需要上皮啊。什么叫上皮呢？就是扮演一个不存在的人啊，也不像恋爱委托那样需要承载一些暧昧的期待或者是边界的焦虑。它的核心不是浪漫啊，也不是任何的关系。这个委托者和被委托者，他都不需要扮演一个人啊，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就是以真实的样子坐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儿。这样一个新型的陪伴方式，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神奇呢？让人想起了国外已经成熟的一个业务啊，叫做出租家人，还有古早的 BBS 里面的树洞啊，线上的陪聊啊，最近呢被年轻人玩出花样的 AI 伴侣豆包啊等等啊，其实也都是解决一部分情感需求。只不过呢，像豆包开始收费了啊，人们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连代码里的朋友都是用金钱换来的。而姐姐委托的不同就在于，她虽然明码标价，边界清晰，但是呢，聊完就散啊，这种坦诚反而让习惯了情感赊账的年轻人感到了一种难得的放松。那到底有没有效果，或者哪些人在寻求这些姐姐的帮助啊？需要姐姐委托，他们的委托最终又解决了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花300元请一个阅历丰富的姐姐陪我吃饭聊天解答困惑，这种形式叫姐姐委托，最早从二次元圈子里衍生而来。 但和圈内常见的二次元角色委托、恋爱委托不同，这里没有角色扮演，不走约会剧本，被委托的姐姐只需要如实地呈现自己，但主则带着真实的人生困惑赴约。在一顿饭的时间里，两个人一起聊职场、聊学业、聊恋爱。年轻人将那些对家人讲不明白的困惑，对朋友说不出口的尴尬，交给一位陌生的姐姐，交换一段各自走过的人生。那天晚上，沈冰提前到了酒吧，他看见 Kitty 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第一印象是很成熟。他手里提着东西，步子很平稳。

0: 耳有几个耳洞，是否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大学曾当过街舞社社长等等。帖子上还说，他提供两种形式的服务，原皮和成女 cosplay。 原皮指不扮演任何角色，完全以本人真实状态见面，对应的是角色皮，即装扮成某个二次元或虚构角色来赴约。成女则是熟女类型的角色。姐姐委托这个词来自 Kitty 的 cosplay 经历。在 cosplay 圈里，委托常常带有恋爱指向，行程内会安排情侣向的约会项目，比如一起打游戏，甚至共同试婚纱。很多委托其实是基于乙女向游戏的，但主把自己对纸片人角色的恋爱需求投射到 coser 身上，寻找恋爱感。 Kitty 说自己也约过不少委托，因为他喜欢玩 cosplay， 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喜欢二次元的很少，他只能通过委托找个 cosplay 搭子一起玩。不过他很难带入女友角色，我真的觉得面前就是个女孩。 Kitty 意外发现他的委托人大多都比他小，基本都在读大学。聊着聊着，话题就从恋爱转向了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有问题，我很乐意解答。约的次数多了， Kiki 发现对方常常能受到他的启发。后来他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帖子，对方说想要一个姐姐委托， Kiki 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扮演这个角色。于是他借用了这个说法，正式推出了姐姐委托服务。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1: 去年年中呢，这个片花当中的 Kiki 呢就从国外回到国内工作。在西方的职场文化里啊，这个 coffee chat 啊，就是喝咖啡的时候的这种闲聊是十分常见的。比如说想要去某个公司工作，就在LinkedIn上啊联系公司的一个前辈啊，做一个 coffee chat。 那对方呢可能是学长学姐，也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啊，一起呢会跟你闲聊一下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呀，或者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呀。回国之后呢，受姐姐委托的启发，这个 Kiki 就把这种偏职场化的对话融合进了委托里。他在委托里呢就明确的表示啊，我不做任何的恋爱项，不搞暧昧啊，不做浪漫，只做咨询项。那如果只是交友聊天，应该不需要我这个陌生人来介入。发帖之后呢， Kiki 就收到了上百条的留言啊，来找他的单主问职场，问人际关系，问学业。而每一个想要约他的人都会先收到一份问题表啊，其中包括年龄啦，学历的状况啦，以及两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个姐姐委托，你对我的核心诉求到底是什么，你想聊些什么。这个 Kiki 呢就会根据回答来决定接不接这个委托。有人留言就说想要去聊，但是收到问题之后呢就不再回复了。也有人回答得很真诚，像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这个委托者沈冰啊，他就是其中一个，就认真写下了最近自己的一些困惑，比如说前两年啊换了个城市工作，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了，想知道自己的社交方式哪儿出了问题。看到 Kiki 的帖子之后呢，这个沈冰就觉得，哎，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外向，朋友应该也不少，或许从她的角度可以收获一些反馈。和她见面之后，两个人在最初像沈冰呢就担心面对面聊天会紧张，她不知道有一些话题到底该不该聊，该不该对一个陌生人来倾诉，所以她特意呢避开了餐厅，把地点约在了自己熟悉的一个酒吧。见面之后， Kiki 也主动破冰，拿出了像小蛋糕啊，一个拿破仑啊等等啊这种小零食啊，这个来打破僵局。但是呢，沈冰还是很紧张啊。他说和一个完全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聊过天的人分析自己的情绪，其实是一件相对羞耻的事儿。他也带了两张彩票，那作为见面预热的小游戏。那 Kiki 呢也很快接住了他的情绪，他说，哎，你知道我刮彩票很喜欢这个事儿哈，太巧了。到了点酒的环节呢，还介绍酒单啊，夸他懂得多，在调酒方面有自己的见解等等啊，这个气氛呢越来越热络起来。他说选择一个完全不认识但能够接纳你情绪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沈冰选择 Kiki 敞开心扉的一个关键。在正式委托之前，他也尝试过向身边人求助，但是没能行得通啊。沈冰就觉得自己刚到新环境交不到朋友，和旧朋友发牢骚呢，万一对方觉得我们不就是你的朋友吗，反而这件事儿会更尴尬。而在沈冰父母的眼里，女儿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很充实，不仅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还健身啊，看演出，学乐器。相较而言啊，交不到新朋友这个烦恼是太小的一个烦恼了。她觉得你日子过那么潇洒，难过什么呢？那段时间呢，沈冰却因为交朋友的事儿陷入了非常深的

0: 内耗啊，遇到感兴趣的人，他就会非常主动的向对方分享自己的日常啊，比如说问对方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烦恼想说呀。一旦对方回得慢一点，或者是没有回复，他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哎呀，他今天是不是忙啊？我这个消息是不是不该发呀？会不会打扰到别人啊？对此呢，他就这样分析说，对方可能是一个慢热的人。那对于刚认识的朋友来说，自己可能有一点热情过头了。但是 Kiki 呢，通过这次委托就告诉沈冰，他说其实这就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和你同频的人了啊。类似的安慰呢，沈冰其实也听到，他说每个人的边界感不一样，你的做法呢也没有问题，他觉得很有道理啊，听一下也可以。但他没想到的是 Kiki 下一句话说，你看像我和你啊本来就很紧张，但是现在也聊得很开心啊，说明我们两个的频道对上了。这番话对于沈冰来说就是最需要的东西啊，什么呢？叫做正反馈。后来呢 Kiki 就反复地告诉他说，你和那些朋友啊只是频率有些偏差，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慢慢的就让沈冰放下了自我怀疑。所以说相对的一部分的这种姐姐委托啊，可能真的可以解答有一些年轻人在社交领域或者是职场领域遇到的实际问题。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啊，在以安全为大前提的条件之下才能约见一个陌生人，尤其是接过他递给你的吃的和水。
1: 为什么年轻女性需要姐姐？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困境，有太多困惑找不到合适的人说，对父母说，三句话之后可能就变成那你以后到底打算怎么办，对朋友说多了怕自己像祥林嫂，也怕对方无法真正共情，对前辈或领导说又忍不住开始端着，生怕显得又菜又迷茫，于是这些话被咽回去，变成深夜翻来覆去的自我怀疑。不过姐姐委托提供的从来不是标准答案，而是我在你这个年纪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事。这是一种参照系式的共情，不需要它有多权威，只需要它走过同样的路。从社会结构上看，这种需求的井喷并非偶然，这是一个单身社会、原子化时代和晚熟世代共同催生的产物。离开校园后，年轻人失去了年上同辈的自然社交场景，以前有师姐、学长、前辈，现在这些角色要么消失在职场的利益关系里，要么早已各自奔忙。职场关系功利化，很难发展出真诚的师徒情谊，而单身经济催生了情感外包的新形态，把原本由亲友无偿提供的情绪劳动付费委托给一个专业的陌生人。至于为什么是姐姐而不是哥哥的答案几乎不言自明，委托场景里可能有牵手、拥抱、单独出行，一个真实男性进入这个空间会带来肢体边界、隐私安全等一系列不安，而姐姐这个身份天然意味着更懂女性处境，也更能给女性安全感，她懂职场里的隐形歧视，懂容貌焦虑，懂婚恋压力下的窒息感，这些都是任何男性扮演者都无法替代的。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0: 这个沈冰觉得最妙的就是 Kiki 从来没有站在指导者的角度说你怎么连这个都想不通呢，而是像朋友一样发出哦，原来你也会因为这种事儿困惑这样的感叹。 Kiki 向他分享自己是怎么认识新朋友的，沈冰由此就发现了，哎，他们俩其实不同，自己的热情呢是被动的，消息发出去对方回晚了，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打扰到别人了，而 Kiki 呢他会一直输出，不会因为对方的态度就否定自己。沈冰现在往回看那段时间，他的心就太急了，太想确认自己在别人心里是不是很重要。那现在呢，他就开始相信 Kiki 说过的话，友情也是需要一个契机的，只是时机没到。在 Kiki 的单主里面呢，有像沈冰这样抱着具体的困惑来问他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抱着答案来的啊，比如说像另一个委托者叫做刘文文。在刘文文看来呢，姐姐只是一个打引号的词，它代表着一个生活经验比你多的人，而姐姐委托呢是为自己的选择寻求一个精神上的认可。 这个刘文文呢，自认为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啊，因此在同龄人当中，他总是被问的那一个。从大学开始，他想的比别人多，行动力也强。大二呢，想要考研，他就把所有的想考的学校理了一遍，一个一个打电话问学校的招生办啊。那会儿呢，他说很多同学都想考研，又不敢自己打电话，就跑过来问他。后来他发现，哎，学校教不了他想学的东西，就转头去找工作了，甚至呢为此休学了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做遍了所有想尝试的工作啊，包括美妆啊、广告啊、互联网甲方开发呀、游戏的角色设计啊、海外推广啊等等。在朋友眼里，刘文文的每一步都按照自己的规划在走着，前途十分的清晰。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刘文文的身边围绕着不少负面的声音，比如说有人说你不能休学，休学一年你比别人晚了一年你就完蛋了。毕业之后，他从事了游戏的工作啊，阻拦呢依旧不断，说你这样不行啊，35岁找不到工作被裁员，你以后怎么办啊？刘文文就觉得光靠自己坚定信念好像不够，他得向外探索一下，去找一下跟他有相似经历的人，或者说处于自己下一个阶段的人啊，看看他们有没有完蛋，有没有被说成的那样可怕。刘文文说自己是需要一个信号啊，是需要看到的。 Kiki 呢给刘文文的就是这个信号。他入职之后总是被困在人际关系的内耗当中，领导不仅把工作全都丢给他，再也没有回复过工作群里的任何消息，而且在他做完工作之后转头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啊。那作为职场新人，虽然刘文文学会了如何把握尺度去拒绝，但是他内心很难不被困扰。他说下班之后收到领导的消息，一看到他的微信头像就一股无名火。那 Kiki 呢其实也有着一样的遭遇，但是他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了新的工作机会才离职。刘文文觉得 Kiki 展示给他的不是完美的一面啊，或者不是给他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分享了我也有一段相同的经历，而这段经历让他明白，哦，我这个状态是正常的，大家都会碰到，原来大家也都会有这种事儿，且生活也会越变越好，那我未来也能这样。如果说 Kiki 解答的大多是日常的迷茫，那另一位接受委托的陈宁啊，他接触的就是更深的困境了。这个33岁的陈宁呢，他做姐姐委托已经有2个月了。一开始呢，陈宁只做暴食方面的咨询啊，因为亲身经历过暴食。他把这件事呢一层一层拆解开，写成帖子发在小红书上啊，结果评论区和私信就有大批的年轻的女孩，她们和陈宁一样，也是陷在暴饮暴食里无法自拔。聊着聊着呢，这些女孩会向陈宁问一下感情，问一下工作，问一问大学毕业的迷茫。这个案例做得多了，陈宁就发现啊，女孩们可能有一个共性的困扰，就是自我价值感偏低，对于自己要求又太过严苛。那这种矛盾最常体现就是在身体的掌控上，具体的出口就是减肥。啊，虽然减肥初期效果来得很快，但进入平台期之后，体重秤上的数字不再变化了，加上身体可能会有反弹，人就会控制不住渴望高油高糖的食物。很多女孩长期的压抑情绪，很难不出现失控。但是周围的人呢，往往是看不出来这些女孩需要帮助的。陈宁印象里最深的是一个叫方圆的女孩。这个方圆呢，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啊，周围全是尖子生，一下子她的成绩就没有那么出挑了，吃就成为了她生活里唯一能够掌控的东西。于是从高中开始，这个女孩就开始减肥，一直减到大学毕业，状况也一路恶化到了暴食，在催吐，天天都想吃，吃完就催吐。但是亲朋好友对她的评价全是，哎呀，你好漂亮，你好瘦啊。方圆就告诉陈宁说，为了维持大家对于他的夸赞，他永远只能向别人展现最好的那一面。方圆的妈妈呢，曾经也带方圆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是他自己很抵触，因为他不认为自己心理上有问题。妈妈到处求助，着急把女儿的毛病解决掉，这在无形之中也给了他压力。方圆的母亲呢，也告诉陈宁说，女儿的身材很好，她不明白为什么吃饭在方圆眼里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可是陈宁他明白，因为他走过这条路，方圆做过的事情他都做过，所以他完全能够理解方圆的行为逻辑。极端减肥到最后，一天到晚就是在纠结到底吃这个还是吃那个。他认为暴食本质上就是情绪问题，而饮食失控的背后是一个人对于生活全面的失控感。所以陈宁的介入不只是饮食指导，他还要帮助方圆找到生活的支点，去做自己擅长且喜欢的事儿。但是呢，陈宁给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楚，他说，我只是把我过去的经验分享给你，我不是来教育你的。 方圆在感情上遇到挫折，陈宁也帮他逐句分析聊天记录，用过来人的视角来拆解对方为什么不可靠等等啊，把这些解释一条一条的来跟他分析，像一个朋友一样的去陪伴他。那最后呢，也收获了非常不错的效果。那很多女孩呢，其实都在这个委托的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些心理的能量，或者说一些人间形式的解答方法。但是这件事

0: 事情啊，毕竟相对小众，而且呢也是靠运气，因为委托关系的边界感确实是一把双刃剑。那在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 姐姐委托的流行也源于姐感审美的盛行。什么是姐感？有网友这样描述，他先试了一下水的温度才递给我，说有点烫，小心点。另一个说我迟到了一会儿，他没有不耐烦，只是说那正好我先去探探路。那是一种黏上、亲切、被照顾的感觉，把它和另外两种流行的女性审美放在一起对比，区别就更清晰了。少女感指向天真，需要被保护，不谙世事的可爱；姐感则指向包容，可以依靠，见过了风浪之后的平静。母性带有无条件的牺牲与不问回报的包容，但也容易滑向控制和过度卷入。姐感则更强调平等、有边界的指引，她不会像妈妈一样为你包办一切，但会在你迷茫时陪伴你，说一句我懂。这恰好契合了当代年轻女性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被指引，又害怕被控制，既需要依赖，又想保持独立。当被倾听、被陪伴，开始明码标价，一个自然的问题浮出水面，这种情感交易的边界在哪里？下一步又会走向哪里？从最早的心理咨询、职业规划，到后来的陪玩、叫醒服务、虚拟恋人，再到如今的 cos 委托、妈妈委托、姐姐委托，人们越来越习惯为情绪价值单独付费。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更多细分的委托品类，比如学姐委托、职场前辈委托技术也会介入。AI 陪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豆包、Glow、Replica 们正在用代码模拟情感。当然，情感经济的扩张也伴随着隐忧，比如标准化与真实性的矛盾。一旦某种委托开始流行，就会有机构入场，有价格体系，有评价机制。但姐感可以被量化吗？一个被培训出来的标准化姐姐，会不会反而失去了那种打动人心的原生态？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300元约陌生姐姐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
0: 虽然开头呢我们聊到了很多年轻女孩在约到了这个姐姐委托之后啊，通过这个年上同辈，也就是姐姐这个角色的指引和帮助啊，慢慢走出人生困境的这些故事。但是呢，不得不说委托关系的边界感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一个女孩她习惯了每次崩溃啊都花钱找一个姐姐来听，她会不会也越来越像越难啊向身边的朋友去敞开心扉呢？这个情感外包它会不会反过来削弱我们经营真实关系的能力呢？在这里都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还有就是安全和规范的问题啊，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呢在 COS 委托当中已经大量出现了避雷帖满天飞、定金不退、临时放鸽子、互动越界等等等等。情感经济越火热越需要制度化的约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情感经济的兴起它只是一个信号而不是解决方案。年轻人宁愿花钱去买一段边界清晰的陪伴，也不愿意在真实的关系里冒险去暴露自己的脆弱。其实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职场、社区等等啊，这些本来应该提供归属感的提供安全感的地方可能也正在失效。所以情感经济的下一步不应该是无限的商业化，它应该是反过来推动我们去思考的，比如说如何让我们的真实的关系重新变得安全可及，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所以姐姐委托其实照出了我们内心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些渴望，那个渴望其实就叫做被认真看见啊，这个很简单，但是确实很难做到，而这原本不应该是付费才能得到的东西。当然了，经营一段关系、经营一段情感，或者说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在职场当中能够好好的打拼，这些都是看似简单，但实际非常复杂和庞大的话题。那可能今天是姐姐委托，明天呢那这一种情感的出口就换了一个方向。那不知道各位收听到了这个花钱去找姐姐委托的人啊，你觉得靠不靠谱？自己想不想要去试一试？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和警惕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花300块约一个陌生姐姐去聊天，治愈了低价值感的年轻女孩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浩然他说，跟家人说可能觉得麻烦太小，跟朋友说可能觉得被抱怨，同事说呢就会有一些利益牵扯，而姐姐委托恰好填补了这个真空，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试验场。 WWQQ 他说，心理咨询师都需要有资格证的，这种咨询反而会误导别人，那可就糟了。那这也是说的行业规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哈。共居物说，这个时代独生子女太多了，没有同龄兄弟姐妹和父母辈几乎没有办法沟通，学校呢又只管学习，职业路呢咨询的需求完全得不到满足。我就非常有这个感触，问父母只会得到一句话，说你想做什么我们都支持，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啊，所以才会想要去做这样的委托。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婆婆的操作让我有悔婚的想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3: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2: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 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 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4: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和。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2: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一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地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 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

0: 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啊，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 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希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 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呀介绍给大家，
2: 对，
3: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2: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3: 哎，
2: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3: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心梗最容易什么时间发作呢？就是半夜。
2: 哦，
3: 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出现冠心病一定要早点防早点治。特别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最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有的脑梗那里，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致残。
2: 是，
3: 还有一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出现合并症了，肾功能出现衰竭。刚开始肾功能衰竭一级二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就是浮肿的。到了四级五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肾功能都不工作了。就要靠透析，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一步了。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对。
3: 就危机啊生命。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轴的，还有最为常见的眼底视网膜出血失明那里。这个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2: 陈主任，
3: 哎，
2: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3: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呀。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3: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它
3: 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犬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
2: 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3: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2: 有请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4: 喂，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谢谢你。
3: 什么情况啊，爹爹？
4: 我去年呢是去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买了三个疗程，送了两个疗程。
3: 嗯。
4: 去了以后呢，我的多年的肠胃不好的呢，基本上好了。低血压也好了。
3: 嗯。
4: 因为经济上不允许的，一年只买到一回。
3: 哦。
4: 今年前上年的我又买了一回，三个疗程了，送两个疗程，我在现在在服用。
3: 好，
4: 感谢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陈主任。
3: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老人家。你当初肠胃病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4: 我的肠胃病呢，我是1997年就发的肠胃病。
3: 哎呦，
4: 他就是起不得猪油猪乳，完全沾不得猪子身上的东西。
3: 嗯，
4: 起来以后呢，他就肚子温疼。
3: 嗯，
4: 再就是搞严重的呢，他就拉肚子。
3: 嗯，
4: 就是那个情况。他一那么多年代来的，就是每年子就是不能吃猪乳，不能沾猪油也。
3: 哦，你
4: 从去年起。

0: 现在没得问题的。
1: 那太好了。
0: 哦，我原来个低血压，现在它也好的。
1: 哦，原来低血压是多少啊？你知道吗？
0: 那58.60啊，低压，高压只有90啊，那一点就不好。
1: 那这个
0: 加那个林子一收小囊以后的，它上升75.120几的。
1: 哦，那你这个血压太好了，知道吧？
0: 他起来以后的很好很好的，就是说的，我也想巩固，我就是那回今天又买个3个疗程了，送2个疗程巩固哈。
1: 哎，对对对，那太好了，因为你低血压，服林子一收胶囊，它来生发咱的气血，知道吗？
0: 对。
1: 哎，血压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低血压跟肾脏去，高血压呢，它给你近方血液、远方血液给你降下来，所以现在低血压。75-120，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0: 那现在确实是好，我确实那个药是个好药啊，我感谢陈主任。反正农村的人嘛，我们又没得退休工资，也攒这个钱来的就能够买到的，我就要买点林子一收胶囊吃哈。
1: 好，关键是咱经济条件有限，但是呢，咱这个钱呢花的是地方，买这个林子一收胶囊这个大处方的药，让身体各项指标正常，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咱老年呢。才能健康长寿，是不是啊？
0: 那是的。
1: 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0: 我今年77岁。
1: 哦，马上就奔八的老人呐。
0: 是的。
1: 那太好了。听你这个笑声呐、啊，很开心。然后呢，身体很好，咱健健康康
0: 的，
1: 人活百岁不是梦啊，老人家。
0: 嘿嘿。
1: 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啊？
0: 我是湖北枝江的。
1: 你是枝江哪里的呀？
0: 是枝江博阳镇的，归姓胡，称吴祖。
1: 好，你贵姓哪爹的？
0: 我姓黄，黄廷文。
1: 好，黄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151-7188-2963。
1: 77岁大佬，反应啊很快啊，爹爹。
0: 爹，现在还学到。
1: 好好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就这么说，老人家，你也保重，好吧？
0: 好，谢谢您啊，陈主任呐、啊。
1: 哎，好，就这么说，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枝江市白杨镇的黄爹啊，打电话感谢。低血压服林芝益寿胶囊正常了，70-120，肠胃病啊恢复的也很好，说现在能够吃猪肉了，胃不疼了，也不拉肚子了。祝贺黄爹！林芝益寿胭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啊，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这个药可以，因为我现在吃这个药。
1: 哦，林芝益寿胶囊已经服用了，受益了。
3: 哎，以前这个睡眠不么好。
1: 哎，
3: 这个频率这方面在都改善的。
1: 哦，你还有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便秘的问题。
3: 哎，还有痛风。
1: 痛风啊？
3: 哎，
1: 这很麻烦呐、啊。
3: 以前没吃药之前呢，这个痛风很频繁的很。再把这药一吃啊，疼就疼啊，没以前吃的多。哎，
1: 痛风啊，它就是尿酸高，你这个饮食方面要注意，豆制品呢不要吃，海鲜之类的不要吃，
3: 没有吃
1: 那个啤酒啊不要喝，饮食方面你要禁一下口啊。
3: 哎，好。
1: 然后呢，配合药物来治疗，你这个痛风啊，慢慢它就不会发作了。
3: 哎呀，好。
1: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痛风
3: 现在比以前少多了，以前光痛。吃这个药吧，这个红啊，红是红，发是发啊，没以前多。
1: 哦，
3: 以前呢一高是痛，一高是痛。
1: 哦，现在发作的少一些了，现在不疼痛了。
3: 少多点，以前帮一高是不痛，一高是痛。
1: 哦，
3: 现在吃这个药啊，效果有没有明显？
1: 好好好好，效果明显了，就是咱这个钱呢没白花呀。
3: 没白花。
1: 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3: 以前睡了2-3个小时，现在睡了5-6个小时。
1: 哦，那对于老年同志啊，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呀。
3: 对对对对，现在这个精神好多了，
1: 精神也好多了。
3: 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公司搞这个好药。
1: 好好好，客气了客气了，老人家，咱发钱呢就是让身体好起来，是不是啊？
3: 哎，对。
1: 哎，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现在选择林芝益寿胶囊。
3: 还是你们药好啊，最好的阳光，你药不好，先看看这个东西，是不？
1: 是的，是的。
3: 还是你东西不好，你再大的阳光也不缺的，是吧？
1: 是的，是的，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东西不好，那个张飞卖豆腐，人摁或不摁也不行，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这个药吃的好。

0: 些要免进经销户。
1: 不错不错不错，李福林子一收胶囊啊，受益了呀、啊。身边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0: 哎，跟他们讲啊，要的还不要去卖，得感谢你们啊。
1: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我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嘉峪，嘉峪新街。
1: 哦，你这个口音很不好懂啊。你今年、
0: 我在开啊，方言还通点是吧？
1: 哦，不错不错，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0: 今年69岁的。
1: 好，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好好，感谢感谢。
1: 好，不感谢。你叫什么呀？
0: 我姓陈，陈洪山。
1: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陈爹爹啊。
0: 啊，好好。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好，不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嘉峪的陈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失眠、便秘、痛风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也是特别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哎，好，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的婆婆，她是有糖尿病，她也高血压。
1: 婆婆多大年龄了？
3: 64。
1: 哦，64岁，年龄也不是太大了。
3: 这还有轻微脑梗呢。
1: 就是中风的前兆啊。
3: 有高过轻微中风的。
1: 对对对，他这个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病人呐、最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有的脑溢血的，有的中风了。那个说个不好听的话，说走人那是走人的，知道吧？
3: 嗯。
1: 并且还容易出现心梗。
3: 他也做过支架的。
1: 心脏做个支架是不是啊？
3: 哎，做过了。
1: 你看，那就是冠心病了、都比较严重了，就要做支架。
3: 是的，他已经做过了。
1: 你看，多危险呢！才60多岁啊，这么多毛病。
3: 哎，
1: 灵芝益寿胶囊啊。
3: 哎，
1: 你看我们它的里边的药就知道，你像灵芝呀、丹参啊、三七啊，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3: 我也是晚上听你这个讲座才去听了以后才去买这个药的，我才买了试一下，昨天今天才开始的。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到了是不是啊？
3: 哎，买到了，今天才开始服的第一次。
1: 哦，今天才服的。
3: 哎，对对对，
1: 服了半个月左右，及时来个电话给婆婆的情况向我们反映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的。
1: 你给婆婆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菌字号的药品，知道吧？
3: 我了要很停了半个月时间，
1: 是不是啊？另外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灵芝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这个对婆婆的一些慢性病呢反应的比较不错，知道吧？
3: 她这个血糖也是有点高吧？
1: 是不是啊？
3: 那血糖的高也主要最高的也是在9的。
1: 哦，好好好，他这个你给他买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早3粒晚3粒。服了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啊，趋向效果了，及时给我们来个电话，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听你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呢、啊？
3: 我们是黄陂的。
1: 哦，你是黄陂的人。
3: 哎，我们是黄陂的。
1: 好好好，那也等待婆婆的好消息，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好，
3: 谢谢，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3: 啊，好的，谢谢，谢谢。
1: 好，不谢，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
4: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主任啊。
5: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谢谢。 我一切情况都蛮好。
1: 哦，你一切情况都蛮好，你是福贺林子一手胶囊的呀？
5: 啊，对对对，我是福贺省金州市的，算是嘉明县诺和园农场的。
1: 哦，你是金州市的朋友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嘉明县诺和园农场。
1: 哦，六合院农场是吧？
5: 哎、啊，对，
1: 老人家，你是福贺林子一手胶囊了？
5: 哎，是的，我切好长的时间了，我就是不会说话，就到了没和那个没有跟娘娘联系。
1: 哦，那挺好的、啊，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福林子一手胶囊？
5: 我原来是心脑血管病，这个高血压，
1: 嗯，
5: 再一个、原来就有那个前列腺炎呐。
1: 哦，一个是高血压，第二个是前列腺的疾病。
5: 啊，对对对。
1: 哦，老人家，你的血压当时高是高了多少啊？
5: 血原来高血压高到170-178。
1: 哎呦，178了呀！
5: 哎，
1: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这搞不好出现中风了，都没机会治疗了呀。

0: 的呀？
1: 现在学校一般的都挣上了，都还一百三呐，一百二十几啊，这毕业也七八十啊。
0: 哦，现在西安一般的都是在120几高压。
1: 哎，对对对。
0: 低压70多的80，这个血压非常好啊，老人家。
1: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就不会再出现头昏呐、有的昏倒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现在结果没存在。
0: 你现在氟丁质异受胶囊了，通经活路，哎，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这个血液干净的血管恢复弹性，咱的血压它就正常了，知道吧，老人家？
1: 那是的，比那原来那没去的那个胶囊时候就很好些了的。
0: 是的，是的，你现在血压比较好，前列腺情况怎么样啊？
1: 前列腺已经愈合，有时候吃吧呀，两次。
0: 哦，现在前列腺晚上支起来1次到2次小便。
1: 哎、啊，对对对。
0: 那对于老年同志啊，1次到2次它都是正常的呀、老人家。
1: 哎、是的。
0: 哎，那个蛮好蛮好。以前前列腺严重吗？
1: 原来还是蛮严重的，没其他的时候，那七次啊，有时候七八次啊。
0: 哎呦，那个小便太多了晚上。
1: 是的，他那就是没得好那个管子那个。
0: 是的，是的，是的，你晚上起来7、8次、6、7次，那根本就没法睡觉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这个身体啊，它会越来越差，那就属于典型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了，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服用磷脂异受胶囊呢？咱们这个磷脂异受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前列腺疾病呢，咱这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包括我们肾气亏虚的，它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1: 哎，是的，是的。
0: 哎，你现在那个服上磷脂异受胶囊，前列腺的病灶修复了，在这个排尿啊，晚上支起来1次到2次，这都属于正常的呀、老人家。
1: 那是肯定的，正常的。
0: 哎，那就好。你对这个效果满意吗，爹爹？
1: 满意，确实满意。
0: 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81了。
0: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80多岁的老人呐、
1: 哎，感谢娘们呐，那个还是那个您好消啊，您这叫哪个确实是好啊。
0: 好，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的、爹爹啊。
1: 啊，好，谢谢啊。
0: 不客气不客气，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刘，叫刘姓朱。
0: 哦，好，刘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我的电话是150-0709-8794。
0: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咱们那个江陵县陆河源农场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1: 我好多人都他们讲的。
0: 你也很热心，一直在宣传磷脂异受胶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江陵县六合院农场的刘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服磷脂异受胶囊，这个血压正常了，120几的80，前列腺尿多也比较好，祝贺刘爹。磷脂异受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磷脂异受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磷脂异受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磷脂异受�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磷脂异受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磷脂异受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磷脂异受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磷脂异受，让您健康长寿。磷脂异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4: 哎呀，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要把你测你的高血压要按这儿的这第二度数。现在通过服用那个磷脂异受胶囊以后，这第二度甚至达到80了。 老师给他

0: 稳定还不正常。
1: 哦，你现在血压稳定了，现在服林贼受降了。
0: 对，我还不正常。
1: 你这个高血压比较高啊，220了，很危险的呀。
0: 那个昨晚不还咱通过呼吸服用那个林贼降了，降了个50开了。
1: 现在服林贼受降了，血压现在降下来了。
0: 哎对。
1: 你对林贼受降了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0: 哎呀，非常满意。
1: 那是的，你不满意啊？你这个220的血啊，那是很危险的呀、啊，搞不好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啊。
0: 脑溢血，咱们在中天堂那个脑出血。
1: 对对对，你出现脑出血了，那说走人都走人，没有机会治疗啊。
0: 哎，
1: 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0: 我是湖北省中祥市的。
1: 哦，你是中祥市。
0: 哎，对。
1: 你主要是那个血压高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哎。是晚上睡眠不行。
1: 哦，你有高血压？
0: 睡眠也好多了。
1: 现在高血压反应比较好，现在那个失眠反应力也比较好。
0: 对。
1: 你以前失眠是什么那个状况？是睡不着觉啊，还是怎么样？
0: 夜晚那是睡不着。
1: 那你夜晚睡不着觉，你这个血压越来越高啊，那人受不了啊。
0: 那就是啊。
1: 那是的，是的，你都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是70了。
1: 你看，你看，你这个70岁呀、啊，也是很多慢性疾病呐、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吧？
0: 那个，前天爷爷那一晚爬起来5-7次，现在基本上好多了。
1: 哦，原来还有前列腺的问题，一晚上6-7次小便。
0: 哎。
1: 哦，现在夜晚起来小便次数减少了。
0: 最多个那3次了。
1: 那你起来个2次、3次，这个夜尿都是正常的呀，老年同志。
0: 哎，对。
1: 那不错不错不错，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0: 我很非常满意啊，
1: 非常满意。不错不错不错，你老伴是什么状况啊？
0: 他这就是腿子那个关节炎，你拐棍走不成路。
1: 你那拐棍都走不成路啊？
0: 哎，
1: 那你老伴这个关节炎有点严重啊，他是不是类风湿啊？
0: 那就是类风湿喽。
1: 脚手他这个脚手有没有变形的一个？
0: 呀，是变形。
1: 哦，已经变形了。
0: 哎，
1: 他这个典型的呀、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啊。
0: 哎，对，我是早晚要过3年，在中国时候给他活了2粒。
1: 你老伴那个情况剂量可以大一点，让他1天3次，一次3粒，知道吗？
0: 好好好。
1: 你老伴他这个类风湿现在有没有效果呀、
0: 啊？好多了。
1: 不错不错不错，你跟你老伴有效啊，就坚持服用。因为你老伴为什么类风湿服林贼受降了？因为咱这里边呢、啊、有淫羊藿、桑寄生，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0: 哦。
1: 哎，因为它类风湿啊，它这个血液里边呢、啊、有风湿因子，哎，你要用治病呢、啊，一定要对方，你不对方，它这个病好不了。
0: 哎，对，你好多了。
1: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你跟老伴两位老人呐、啊、都受益了，是不是？
0: 哎，对。
1: 不错，不错。你看你以前血压220。那个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意外啊，知道吧，爹爹？
0: 他不是中风偏瘫，就是脑出血。
1: 对对对，有的那个卧床不起，你谁受得了啊？是吧？
0: 那就是啊，
1: 子女不在身边，
0: 就是啊，没小孩，没还就万一过再传染了，就麻烦了。
1: 对对对，有一个老人在床上不能动，另外一个老人呢、啊，他都没办法，是不是啊？
0: 那就是啊。
1: 不错不错不错，茯苓子一受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的血压慢慢降下来，血压平稳了。
0: 哎，对，
1: 好好好，你是中祥哪个地方的呀？
0: 中祥户籍镇周湖村四组。
1: 周湖村四组。
0: 哎，四组的。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0: 曾光福。
1: 婆婆呢？
0: 她叫蒋红英。
1: 好好好，爹爹，你们二老爷保重身体，安心的服用，好吧？
0: 好，我这到时候以后有钱了，我再怎么还买2个药品。
1: 可以可以，给家里药服了差不多了，再去买2个疗程，给老伴儿啊，跟你的身体啊，都巩固巩固，好吧？
0: 好，
1: 郑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0: 我是133-852-4209。
1: 好，你二老保重身体啊。
0: 好好，把你们太麻烦了。
1: 好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聊啊。
0: 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家住在武汉市汉阳区显正街的王玉华阿姨。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位阿姨啊，是经营一家哈尔滨。

0: 经营饺子馆的王玉华。那一走进王阿姨的饺子店，她便热情地招呼我们一定要尝一尝她家的饺子。
1: 酱油，这个是醋，这个是辣椒油，少放点啊。酸菜是我们东北货站发过来
2: 的，东北那边的酸菜。
1: 对，我们东北人都腌酸菜吗？
0: 王阿姨今年55岁，得糖尿病有5年的时间，最高血糖达到24.2，一直靠打胰岛素控制。然而胰岛素啊是越打越多，从10几个单位打到20多个单位，又到32个单位。就这样，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控制不住。她说，脸、腿都是浮肿的，整个人像变了形，浑身疼痛，心脏也不好，心慌胸闷。50多岁的王阿姨生怕不能帮孩子们分担一些事情，还要拖累他们，那自己不就是成了负担吗？不过这一切的变化就在王阿姨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王阿姨说，只有10几天就明显感觉到好转，心也不慌了，浮肿开始减退。王阿姨激动地跟儿子说，这5年的时间呐，都没有见到过自己原来的模样，现在血糖也恢复了正常，这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王阿姨告诉我们，在她做生意的时候，碰上一些慢性病人来吃饺子，她还会向他们推荐灵芝益寿胶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王阿姨她自己都是怎么说的。
2: 阿姨，您贵姓啊？
1: 我免贵姓王，我叫王玉华。
2: 啊，王阿姨，今年是多大年纪啊？
1: 我55。
2: 55岁啊？
1: 嗯，我住在那个显正街，我这块98号啊。
2: 你就是在做这个饺子的这个生意，哈尔滨饺子馆。
1: 对呀、啊，我是多少年？5年了，得这个糖尿病。得这糖尿病之后，查出了这个2型糖尿病，这就吃这个降血糖的药，口服药。吃的呢，它好像有副作用啊，腰也疼，这个我身上的并发症就都出来了。我家是佳木斯的嘛，完了上佳木斯二院去，又去做身体检查，大夫建议让我打胰岛素。去年9月10号吧，开始打的胰岛素，越打这个怎么量越大。我来到，尤其是来到这个武汉这块，我这个血糖就是直往上升，不就减不下来。
2: 你打胰岛素的时候打了最高打了多少啊？
1: 32个单位，我从20个单位打到32单位，杠杠的加量，杠杠的加量，不加量我就是血糖就降不下来，我就可难受了，脑袋发胀，迷糊，就这是杠杠加量。我一瞅完，我说这不完了吗？打到32单位了，那得打多少十个头啊？
2: 对，
1: 人家那个就是一般的，就是都6、7年的糖尿病，10来年的他才打20个单位。我说我这5年的糖尿病，我打他妈32个单位。现在就是从哪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喝这个用这个药是有1个月了吧，最高的血糖我达到24.2，我现在这血糖平稳到5点几、6点几。现在我身体呢就哪样好像比较明显呢？我浮肿没有了，我原来浮肿啊，这手这个脚这个腿呀、啊、哎呀，这肿的它紧邦邦紧邦邦的，走道那个什么，这腿沉呐、啊、可累挺了，一天浑身疼。从哪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那个腿也不浮肿了。你看我这个脸，这完全是原来的样子了，原来都是就这一嫩都一个坑一个坑的。
2: 当时脸肿的时候是不是人都是变形的呀？
1: 那是啊，那也不像个人样子，那胖胖肿脸的。我说我咋这样了呢？我都不敢照镜子瞅自己。
2: 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这个浮肿的这个情况啊。
1: 嗯，对呀，它有浮肿啊。
2: 哦。
1: 嗯，
2: 腿也是浮肿。
1: 哎呀，这是就是腿，这脸，这手。
2: 嗯。
1: 现在好了，现在可松快了。
2: 啊。
1: 我还说，我说我儿子，我说儿子，我说你看看妈，现在才是原本样。我昨天晚呢，完我脱了袜子洗脚，我说儿子，你看看妈的脚，你看看我这个脚脖子，朝天肿的就是这么大个大嘎狼呢，我一点都不赖学，就是脚脖子就肿的都挺大个大嘎狼呢。你说这我吃那个药，那个脚脖子也消了，这个脚背这全消了。我那爱人就说，那是好了呗，你吃那药见效。我说5年了，我都没看着我原来啥样， 我都忘了我原来啥样了，这回恢复原状了。我说这个药是真好使。
2: 你感觉从吃到什么时候

0: 开始见到效果的呀？
1: 十来天吧。
0: 十来天。
1: 那十来天就是看出见效来了，我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了，你连那个心跳、心慌，就是不能走道走急了，一走急了呼哧呼哧喘，这汗哗哗往下淌。完了呢，你说腰也不疼了，我就腰疼啊，走道都腰疼啊。从哪我吃这个药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走道也不腰疼了，我能往楼上。孩子包饺子买那个就是那个菜嘛，我都能提了30斤菜上楼。嗯，
0: 刚才说了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腿浮肿，包括这个脸浮肿，然后一个是腰痛的问题。
1: 腰痛，我还心脏不好，心慌。
0: 你就看你打这个胰岛素打了那么多了，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吧？
1: 解决不了问题啊，他不还是照样腰疼。那个也就是原来能控制住10点几，哎，那就是最好了，最佳的效果了。那个时候，现在呢，我这个血糖呢能达到5点几、6点几，能有今天这个效果，我非常高兴。
0: 您自己都没想到是吧？
1: 没有想到恢复原来这种症状。我当初就吃这个药的时候，我这个思想也做了很多的斗争啊，想买，为了求生嘛，想好，但是呢还有点信不着。现在这个我那伪劣产品太多呀，假冒的太多呀，搁这嘎达卖饺子嘛，跟那个我家那个老头子，我们两个。完了，我们两个都听这个收音机。我说我喝出来了。我说我也不打麻将，我也不玩，我也不耍的。我说我就是穿2件衣裳，打打胰岛素。我说我也没啥花钱地上。完，我说的，我跟孩子说，儿媳妇说啥呢？妈，那你要觉得能行，你就买呗，我给你拿钱。就这么的，孩子给我拿钱。哎，吃了十来天，脚消了，手也消了，半个来月脸也消了，浑身都消了。我现在走道可清楚了。可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我心也不突突了，我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浑身朝天疼啊！我朝天我就说，我说我呀，今天都能把都要过不去。
0: 您的这个饺子店开了多长时间了呀？
1: 3月份来的，孩子搁这整这个小店儿，他们小两口开这个店根本开不了，有这个孩子拖来着啊。完了没办法，我们老两口子也过来了，过来帮带带孩子，照顾照顾店，挺好的还。这就是搁你们身上开灾了，我这病。这是东北的最实际的一句话，这叫开灾了。现在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血糖。那血糖现在控制5点几、6点几，吃的要好的这个程度，往后还能好啊？现在说话又有精神了。
0: 所以说你才能够在这个店里头哈，帮孩子们能够，
1: 能帮他忙活忙活啊。因为我这个年龄不过呀，我也不是说是60几岁、70几岁呀，因为我50多岁也是说是，要是没有毛病，也是正显当年，正是好时候啊。
0: 对，
1: 这不挺好吗？
0: 王阿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过来呢，那也是想听一下您的一些真实的情况，让大家也能够学会正确的选择啊。
1: 对呀，这是真的，就是这块的上我来吃饺子的顾客啊，我看那个年龄大的，有的那个得那个偏瘫的老伴儿推着个老头啊，或者是扶着进来的吃饺子，他们吃完饺子，我都跟他们讲。灵芝益寿胶囊它都治些什么病，用我的亲身体验我都给他们介绍。因为我呢，我是个外向人，我挺好说的，你看就看出来。
0: 对对对。陈主任，哎，这位王阿姨啊，她是典型的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全身浮肿，而且浑身没劲儿的。
2: 对对对，她这个是典型的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血糖高了之后啊，打胰岛素，并且这个胰岛素的量啊是越打越大。
0: 是。
2: 胰岛素的作用啊是比较单一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个是胰岛素所解决不了的问题。
0: 是的，王阿姨说她的这个全身浮肿已经是变了形。
2: 对对对，人本来的模样啊是看不到的。不过让人非常高兴地看到王大姐啊，在无意当中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上的浮肿啊消了。血糖呢平稳了，正常了。王大姐本来的面目啊显现出来了，是不是？
0: 是的。
2: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糖尿病的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的，哎，像王大姐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的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对，
2: 李岩呐、我们这个健康栏目啊非常有意义。
0: 对，
2: 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个大处方的药。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

0: 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谢谢那，谢谢那先生。
1: 什么情况啊？
2: 我是2019年中的风啊。
1: 嗯。
2: 到前门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呢，再出来回来。
1: 嗯。
2: 回来就是行动不方便。
1: 嗯。
2: 吃饭呐、或走路都不行。
1: 嗯。
2: 经过换了这个银质胶囊以后呢，这个现在我的能骑能干活了。
1: 哦。
2: 脚是可以走。
1: 好。
2: 走路啊，各方面都还可以的。现在就是在工龄之间了。
1: 好，你多大年龄呢？
2: 我现在72岁了。
1: 哎呦，这个年龄也不小啊。
2: 啊，
1: 当初你这个中风啊，是高血压引起的还是怎么样啊？
2: 我是脑梗中风。
1: 就是你主要是脑梗啊，当初中风了。
2: 对对对，我在地里干活，干活又干着干着就不行了，晚上去天门不方便了，就第一天早上从天门去，那进行抢救了，大概几个小时才恢复过来呀、啊。
1: 哎呦，你那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呀。
2: 这是有点幸运的了。
1: 有很多那个脑梗中风了，有的成植物人了，有的说走人都走人了，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你当初那个
2: 啊，
1: 就是在医院里去了之后啊，走路都不方便，
2: 走路不方便了，吃饭呐，各方面都不灵便嘛。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呢，第一个是通经活络，第二个呢？
2: 对对对。
1: 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比较好，知道吗？
2: 知道知道知道。
1: 哎，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你的肢体功能都比较好，就能正常的走路有劲儿，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还有你的语言功能慢慢也恢复了，知道吧？
2: 语言功能恢复了，我的语言功能也恢复了。
1: 是吧？你当初说话是不是也有影响啊？
2: 啊，有影响。
1: 那你现在那个？语言功能呢、根本都听不出来你以前是中风风的，知道吗？
2: 啊，对对对，我现在全部都恢复了，在家里可以干小活，我的老婆到我地里干活，我在外里会做饭，会洗衣服，
1: 哦，
2: 我搞随便搞点小活小事情。
1: 哦，那挺好的，你现在一个是生活能自理、做家务啊，干点吧农活都没有问题。
2: 啊，都有问题，反正还现在要记住这服用嘛。
1: 好，那你要坚持服用。你的血压怎么样啊？现在
2: 我的血压现在好，现在血压是130/80。
1: 哦，现在血压130/80，对于72岁的老人呐、这个是黄金的血压值啊。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血压他就不会再担心出现脑梗啊、中风啊，有的甚至脑溢血的问题，这就不担心了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你听我的啊，坚持服用，一个是血压。
2: 坚持服用，我们一天都没干嘛。
1: 对，一个是
2: 我听收音机，我在出院回来就听收音机，听到了这个灵芝胶囊，我就跟我的大姑娘在前门工作，我就跟她打电话叫她给我买，一下就买5个疗程，回来以后，哎，我就可以了，我现在那个说话也可以啊，我也可以慢慢的活搏一搏，然后我就接着一下，我姑娘又买5个疗程接着活，
1: 好，
2: 回来以后现在我能够这个行动啊，各方面都自如了，哎，还可以的。你记得又跟他又买5个疗程，现在5个疗程现在还在活，15个疗程。
1: 好，我相信呢、你在你那个村子啊周围啊，应该别人看到啊都有影响力了，知道吗？
2: 哎，我村子我们队里几个人，我都跟他介绍，都有一天买了，脑后怀孕了，果然是那个中风的前兆，你一定要去买这个灵芝胶囊来吃啊。
1: 对，
2: 这不要好不好呢？我就看我一定不行了，我都现在都气好了，你相信我，你舍得花这个钱你去买。
1: 对对对，
2: 我去买5个疗程，
1: 对，
2: 我来送5个疗程，他买回来去现在也可以了吗？
1: 你这个是活广告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我跟他讲的，还有几个话我还不是这样，我跟他讲，我说你那现在头晕了，脑子头晕的话，那回要去这个灵芝胶囊，现在灵芝是国药准字号，
1: 对，
2: 你的有病就治病了，无病就保健的东西嘛。
1: 对对对，
2: 我在这讲啊，他们还不去。因为我要不怕花了钱，2000多块钱算个啥？
1: 对对对，
2: 是老说年轻人打牌啊，
1: 对，
2: 一回牌都不止。
1: 对对对，
2: 哎，我说买呀，
1: 对，
2: 你要那你身体就图健康嘛。
1: 对，你说有的人出现中风了就没机会治疗，你这个钱想发都发不出去了。
2: 对对对对，就这个事，人的一生就是为了健康嘛。
1: 对对对，
2: 你不健康，这个钱呢就是废纸，没用处的。
1: 你说太对了，人都不在了，那个今年财富不都是零吗？
2: 啊，那是会址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我说你听我的，跟你说不得错的。我说老实话，这又不是 咱们公司的呀，又不是哪个经理叫我帮着做广告的。我说我自己亲身体验，我骑这个林德江骑的，现在我骑这个自行车或者到地里去转啊，都没得问题。我原来走都走不动啊，我的大姑娘还买的拐杖，我现在拐杖扔了，我现在都可以走路了。你相信我，答应还不去买五辆送五辆车，现在骑的可以。当然我真感谢你。
1: 那你这个别人都相信，
2: 我真感谢你。
1: 哎，好好好，你这个感谢我也收到了，但是呢，听到你的好消息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激动跟高兴，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林志一树胶囊对中风这一块呢，普遍的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2: 对，
1: 一个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压正常；第二个呢，修复大脑的神经，让肢体功能正常，让语言功能也正常，知道吗？
2: 对，
1: 不错不错，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爹爹啊！
2: 感谢那个林德江的公司，感谢我们的主任呐。
1: 好，咱们身边也街坊邻居像你一样的，跟他们现身说法，你应该是在你当地是个活广告，知道吧？
2: 对，
1: 别人都不，
2: 去了对身体好处嘛。
1: 是的。好，
2: 这个钱花的值得。
1: 对，一个是现在你血压正常，能走路，能生活自理，这多好啊，对不对？
2: 对，
1: 很多
2: 第二整体身体为了平安嘛。
1: 对，很多
2: 这边我的一个职员大哥的在广州干就是，他高兴的不得了。
1: 那
2: 我的小哥的在上海就是也是高兴的不得了。
1: 对，
2: 打电话回来说，那不要图平安，就要图平安。那是什么？这钱呢是万物，这个钱又来的，那是身体保障，我们都要好工作。我说那没问题。
1: 那是的，你说你身体不好，生活不能自理，子女在外面工作都不安心呐，是不是？
2: 对，我说这他们也高兴得不得了。
1: 是的，好，那你要坚持服从，给身体照顾好，老年有品质有尊严，能长寿健康，好不好？
2: 啊，长寿健康，对。
1: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2: 我是田门市蒋湖农场博台村四周。
1: 你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2: 我这叫吴宽行。
1: 好，咱们天门市蒋湖农场很多林志一受教囊的受益者，知道吗？
2: 对，我们北亚都好几十个了。
1: 对，老年同志很多人都是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
1: 咱买到有效地方的药，让晚年身体健健康康的，大家都安心，好不好？
2: 是。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吴爹爹。
2: 我的电话是151715941。
1: 好，也希望后期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吴爹爹。
2: 好，谢谢，
1: 你也保重，好吧？
2: 好，那也保重啊，那这工作繁忙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好啊，吴爹爹，咱们都要健健康康的，都要好好的，好吧？
2: 好，谢谢。
0: 好，天门市蒋湖农场的吴爹爹啊，脑梗中风了，生活自理困难，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哎，生活能够自理了，做家务都很好，语言清晰了，血压是130/80，正常了。另外，吴爹爹啊也是一个热心人，介绍身边的邻居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吴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 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

0: 汁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呐。
4: 啊，陈军，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啊！
3: 你客气了。你好，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周马林的妈。
3: 哦，你是周马林，是东西湖区的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好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
4: 啊，我说你现在我买了这个，一起连买连带是搞十六个疗程。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到了是吧？
4: 对对对。那天我跟你说了的，你先叫我眼睛还是可以看得到，我眼睛没有看到，我告诉你，好相信我眼睛现在都有光感的。
3: 哦，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眼睛有能看得清楚了。
4: 啊，现在都看我的直感看得到的。
3: 哎呦，呵呵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啊，那天不是那现在叫我可以，现在眼睛还是可以看，我有上次打那会电话的，现在眼睛你还是可以做好手续吧。我不想去做手续。
3: 哦，保守治疗没有做手续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哦，
4: 我等一下，现在是这样的，我这个灵芝益寿我买了十来个疗程，我现在两个的老板都在去。
3: 啊，
4: 我的老板的血现在也蛮好了，现在120的80，血也蛮好，他老好打鼾，你这鼾也不打了。
3: 啊，
4: 这就企业也蛮好
3: 啊，
4: 大便小便都蛮正常的。
3: 哦，那就是说你跟爹爹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受益了。
4: 都受益，都受益。我爹爹现在像老火，我的可都是，我都说我爹爹说你是哪一下六十几的跟了，你是50多吧，他说50多六十几的。
3: 爹爹现在以前高血压呀，现在血压都正常了，120的80。
4: 对对对对，蛮好了。
3: 哦，那不错不错，
4: 这些血浆也不打鼾的。
3: 哦，
4: 先打鼾的话打呼噜打得蛮狠呐。
3: 哎呦，你看你看，我跟你讲噻，他的血压不好啊，整个五脏六腑的心肺功能呐，都变差了，知道吧？
4: 对对对，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对他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让他恢复正常了。
4: 啊，
3: 五脏恢复正常了，他这个打鼾呐，包括他的血压现在都正常，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以前他的血压高到什么那个状况啊？
4: 现在178了。
3: 哦，以前血压高了178呀。
4: 啊，低压是101。
3: 他这个高血压比较严重啊。
4: 对对对，
3: 你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因为血压高没注意，或者没有引起重视没治疗，结果怎么样？有的中风偏了，有的脑溢血了，知道吧？
4: 对对，
3: 说走就走。
4: 我天天每天都是听你，
3: 每天在听我的节目，是不是？
4: 天天听，天天听。
3: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婆婆？
4: 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我现在这个眼睛呐，我跟你说实话的，中线也睁的睁开了，什么东西都看得到的样子的，恨不得要。
3: 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保守治疗方法。这个药品呢，里头的药啊比较多，有补气补血的，有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另外呢，还有一种药五味子，它对咱们眼底的神经修复效果比较好，知道吧？
4: 对对。我现在这等一下，我现在呢血糖是餐前，这是19呀、这我现在，血糖也好了，我现在的血压也很正常，我的血压是70几的80，低压高压是120的 130是最高的，我现在血糖也蛮好，血压也蛮好。
3: 嗯，
4: 我现在都去林志医生一组月了。
3: 哦，就是说你也有高血压，也有糖尿病的毛病，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哦，你就是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眼睛看不清楚。
4: 对对对对。
3: 血糖呢？现在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4: 对啊，都是5点多。
3: 哦，那您现在血糖5点多，那个血糖很正常嘛？
4: 对对对对。
3: 你现在服用磷脂抑素胶囊，它给你胰岛细胞修复好了，给你的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你的血压血糖都正常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婆婆你贵姓呢？
4: 我不敢，我姓林呐、啊，小母林，林响英，思想的响，英雄的英。
3: 哦，今年多大年龄、啊？
4: 今年62啊。
3: 哦，62岁，听了你说话呀，很有底气。
4: 我跟你说了，昨天嘛。昨天我孙子把我引去了，他说：“哎呀，你看到怎么这么年轻了啊？”我说：“我这么年轻，我说我不年轻了。”
3: 就是你的孩子过一段时间没看到你，觉得你这个精气神啊，人都变年轻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我本来现在我在盖上人口买的，
3: 是的，
4: 我这准备还推荐一片人口到那去买，亲爱的。
3: 就是说你现在服磷脂抑素胶囊，你现在受益了。
4: 对对对对，感谢林志医生对我们的那个啊。
3: 好，不感谢不感谢，林老师，你把电话留给我吧。
4: 我的手机是1517。
3: 嗯，
4: 153711。
3: 哦，好好好，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好好，我们不用说实话。
3: 对对对，咱们实话实说，不要说假话。
4: 对对。
3: 一个是实话实说，第二个呢，咱现在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很多的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呐、啊，他找不到好药，他们也很痛苦，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咱们现在发现一个好药不容易，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4: 好好好，感谢的感谢的啊，陈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啊！
3: 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林老师。
4: 啊，我谢谢你，给你鞠一躬啊！
3: 哎呀，你客气了，好，就这样。
4: 感谢你，感谢你，好，
3: 再见，
4: 好，再见了。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磷脂抑瘦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磷脂抑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磷脂抑瘦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磷脂抑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0: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

0: 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首辅张居正从冯保那儿得到了一个信息，说是太后要给自己的老家火县减免一年的赋税。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要把户部的王国光请过来，包括吕调阳，三个人在一起议论一下，提前做好准备，怎么能把这件事儿应付过去，既不能让李太后生气，还得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一些。王国光听完之后，他觉得这个事儿可挺难，光照顾火县不照顾其他受灾的地方说不过去，如果全都免了也说不过去，这件事可怎么办呢？首辅张居正自己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主意。国光啊，你想没想到，新皇上登基可以减免天下的赋税，以示天子爱民之心。前朝有永乐、宣德、嘉靖，这几位皇帝都做过，可是咱们万历小皇帝能不能做一把呢？怎么，首辅，你要把今年天下的赋税都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你给我递过来两张表格，这顶上写的非常明白，你看看，长年累月的积欠多少年了，咱们能不能画一道线，某年某月之前，皇上今年开恩把这赋税全免了，某年某月开始之后一定收上来。王国光和吕调阳听完，哎呀，好啊，这招可厉害。这两位大人他们心里都明白，长年累月的积欠，朝廷每年都下很大的力气去追，可是追上来的是寥寥无几。这些臣妾地方官都有主意，早给你写瓢尾巴上了。如果要就这个机会，就说新皇上登基以示皇上的爱民之心，把哪年哪月之前的欠税全免掉，这可是个好办法。这吕调阳听明白了，这么做有这么几个好的方面。一来呢，可以历年年的积欠一举解决了，这二来还能取悦皇上，三呢还能收揽民心。这么仔仔细细的一想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王国光心里边也是十分赞同这个方法，但是他说了一句担心的话，首辅啊，这个办法是好办法，但是可没单独减免火县的赋税呀，就怕李太后那里交代不下去。嗨，张居正听到这儿显得非常自信，这个工作我去做，太后乃一国之至尊，她是天下万民的太后，而不是火县人的太后，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李太后她能通情达理，我想她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好吧，既然你叔大这么有信心，我回到户部就拟一道公文，然后呈报皇上。讲到这儿，王国光王大人停了一下，这刚才提起催缴积年的欠税，想起一件大事， 请两位大人拿出个主意。
1: 什么事？
0: 首富啊，你上次去户部的时候谈过这个问题。全国一共十大税官，一年所收的商税总共加在一起是600多万两银子。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让户部把隆庆元年以来税收的情况详细的列了一个表格，发现漏洞太大了。一是漏收少收，二是地方官员克扣，再做些假账蒙骗朝廷。这里的弊端就是十大税官都有所在的州府管辖，收税的这些官员上头有知府同知，这些人屁股底下还做的是本州本府的利益，根本不能全心全意维护朝廷的整体利益。就像这个泰山提举杨用成，他拿50000两银子不跟户部打招呼就敢花，这就是体制上的弊端。这主要的弊病就是杨用成不归咱们户部直接管辖，人家是礼部管辖的官员。咱们户部礼部两个部门在朝廷当中是两个平行的衙门，要想解决这个弊症，保证朝廷赋税的收入，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一步就是

管人的又不管事儿，导致有些政令不畅，一些能干事的官员往往是处处碰壁。你看那些不干事的，呵，照样好处不少得，权力还很大。张居正早就想在这方面下一番苦心，进行一场改革，但是目前还没来得及下手，因为朝廷现在有些人正在兴风作浪。今天王国光把这件事提起来了，他就感觉到应该让户部先带个头，搞一下试点。国光，今天吕大人也在这儿，你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你看应该如何下手。两位首辅，要是我说，再也不能让地方代收税了，应该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各个大税官的征税御史。吕调阳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这个建议特好。这一个特字他说了好几遍。吕大人，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我看应该让王国光王大人在户部先走一步，我看这个事儿事不宜迟，赶紧操办，越快越好。不过现在的人事制度是开国之初定的，虽然扯皮拉筋儿，各衙门也都习惯了，冷不丁要是更改过来，各地方政府就少了一块肥肉，肯定在底下要掀起一股反对的浪潮。所以啊，这里头的困难咱们应该多想一些。我看这十大税官的主政者级别不能太低，因为这级别低了就得受地方官员的欺负。总而言之，咱们应该多想的细一些，然后呈报给皇上。吕调阳在旁边听完了直点头，王国光听完是大为振奋，他直接可以派税官到底下收税，那样一来朝廷的日子好过了，户部的日子也好过了。他想到这儿，又跟两位大人提出了他的一个看法。我说两位大人，我有一个问题的提出来，这十大税官的人选是户部主政选拔还是吏部主政选拔呢？张居正听完回答的是斩钉截铁，当然是户部，既然要改就给他改得彻底一点，所有的税官由户部选拔，再由吏部派遣发给正式的官方文书。国光啊，这十位官员的人选你得给我把把关，选的这十位官员既能敛财还要懂得政务管理，这还不算，还要能独当一面，勇于任事。王国光听完摇了摇头，哎呀，首辅，这可难了，这人无完人呐，要您这么说，上哪儿找这些十全十美的官员？国光，有，你记不记得户部有一个到礼部去查账的那个金学僧，这个人就行，别看他品级低，给他提起来，把他提起来，其他的人选让他物色，他看准的人保证能行。这回我放手让你去做，其他各部的官员任你选吧。王国光一听，哎呦，这可好了，各个部的那些能人我都可以去选拔。这回他心里有底了，可以大胆地进行一场人事制度上的改革。内阁中的首辅和次辅加上这个户部的堂官王国光，把这几件事儿研究了一番，基本上有个路子了。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让王国光回到户部，开始做人事上的安排，然后他吩咐吕调阳准备拟一道票，把这些情况详细的拟清楚。这回

亲自面见小皇上和李太后，把这几件事详细的汇报一番，然后好取得皇上的支持。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内宫有个太监叫孙龙的，他过来了。这个孙龙30多岁的年纪，在内宫已经待了很多年了。这个太监有一定的本事，

投靠冯宝的门下之后，冯宝就启用了他，宫内的有些事儿都交给他打理。这天派他到内阁干什么来？东厂那些特务在佟立本的家门口已经监视好了，前去官员那些名单都拉好了。这回孙龙偷偷的给首府张居正送了过来。张居正接过这个名单，哦，这么多官员。这功夫他就想起来了，他要面见皇上啊。他就跟孙龙交代一番，你马上回去见到大内的总管冯宝之后，把我要见皇上的想法说好，我跟皇上马上要见面。孙龙领命就回去了。不大功夫传来消息，正好小皇上和李太后也要见一见这位首辅张居正。好吧，首辅张居正整理一下袍服，直接来到了大内的平台。张居正来到平台之后，先给皇上和太后请完了安，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首先，张居正提到了国家税务制度的改革涉及到人事制度的改革。他说，现在咱们朝廷的税银都是各州衙府县收完了再报给朝廷，这样有很多的弊端。一是咱们朝廷花钱得管底下要，一旦底下没收上来，咱们朝中就没钱可花。再一个，底下这些衙门截留很大一部分，到了朝廷这边寥寥无几。这李太后听完觉得有道理，小皇上听完眨巴眨巴眼睛，啊，这样一来咱们户部就可以直接收钱了，这个路子好啊。当时和他母后就拍板支持了张居正的这次改革。张居正的这次人事制度的小改动算是成功了一步。紧接着李太后又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他老家火县的赋税免一免的。这个事儿由于冯宝提前打了招呼，张居正已经和王国光和吕调阳研究好了，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首辅张居正回答的是有条不紊。说是太后，今年小皇上登基，这皇上登基应该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一次福分，这样咱们的万历皇上才能取得民心。今年万历小皇上刚登基，要把以前的臣妾该免的免，该还的还，定下一个杠。隆庆二年以前所欠的朝廷的税银，这次新皇上登基全部免掉，隆庆二年以后的一定要尽快收上来，如果要是收不上来那就不免，用这招卡底下那些官员，让他们尽力办理，这样天下的万民对皇上是歌功颂德。太后听到这儿挺高兴，但是她想了一会儿，哎呀，能不能再给火县点优惠政策呢？启禀太后，您是天下万民的太后，天下的百姓可都是您的臣民呐，您应该受到天下万民的爱戴。张居正就这么两句话，把李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我不能光考虑火线，行，就按这个意见办。这第二件事儿，首辅张居正也顺利的办成了。还有第三件吗？有，这第三件事儿可是一件大事儿，就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小皇上最近要接见各国的使节，做那件龙袍，这件事可是大事啊。现在小皇上穿的龙袍是隆庆皇帝大行那天临时改

制的。质量虽然很好，但是制作的工艺比较粗糙，没准备。这回江南制造局要正规的给小皇上做几件龙袍，这也是尽情尽力的事儿。可是现在朝中没钱，秋收的税银还没收上来，张居正必须把这件事儿摆平。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儿比所有的事儿都重要。今天首府见到了皇上和太后，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万岁，太后，臣有一件事要如实的禀报。万岁做龙袍这件事儿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了，最近各国的使节陆续的到了，可是这件事儿要是在江南制造局正式的制造，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同时这造价也特别高。冯宝在旁边听着听着，听出门道来了。邱德用虽然走了，但是冯宝他也想在皇帝龙袍这件事上搂一把，所以他是两头堵。那边他不得罪张居正，但是邱德用提出来龙袍的工程造价，他也不反对，是怎么着都行。现在他发现这个湖北佬要把这件事儿往后拖，他还是一样不明确表态，只要有利可图就行。他心里边明白，这件事要是往后拖的话，朝廷那边把税银收上来，就可以放手的做一把，到那时候他就能得个大头的。现在没钱，首府就得算经济账，这一算经济账就得左压右压，最后他的油水也压没了。所以呢，他侧重于往后拖。他把这想法想好了。是啊，太后，万岁，现在要是急忙急处的做这龙袍，质量也不能保证。如果要是拖个一年半载的，龙袍的质量还能保证一些。李太后听完，冯公公，那么皇上这一套龙袍接见外国使臣，是不是寒酸一点儿？要说这个太后，不管怎么开通，她想的还是她儿子的威严。在这功夫，张居正马上接过来一句："启禀太后。"万岁，小皇上接见外国使臣，那只不过是走一场形式而已。在金銮殿，万岁和这些外国的使臣隔得都很远。至于龙袍究竟怎么样，这些外国的使臣根本注意不到。只要现在这身龙袍金紫金鳞、金光闪闪，照样能显出万岁的威严。这句话说完，太后乐了。行啊，这件事儿就先这么办，皇上就先用这套龙袍应付着。首辅张居正这一步又可以拖一下子了，只要能往后拖个一年半载，张居正就能时来运转。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把殷正茂的事儿说出来了。这殷正茂和于大猷两伙部队合在一起，平定了广西匪患，取得了剿匪的全胜，把匪首韦应豹、黄猛的首级都割下来了，为朝廷除去了大患。应该怎么奖赏呢？这回，被小皇上发话了。这个殷正茂和于大猷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看给他们两个都提升一级，由三品大员升为二品大员。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万岁，
臣代表广西前线的两位将军谢皇上。张居正这次在平台一下子就办了好几件大事儿，那么还有一件事儿只办了一半儿，他何不就此机会把这件事儿办完呢？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啊，这平头老百姓里有怕老婆的，九五之尊皇上也有怕媳妇儿的，更有那文化名人居内。但是您听说过指挥千军万马的武将也怕老婆吗？而且这个人大名说出来啊，肯定是如雷贯耳，历史上赫赫有名，谁呀？抗倭名将。可是啊，偏偏是一物降一物，他一看见媳妇儿，这威风劲儿立马一点都没了。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小声嘀咕了，抗倭名将戚继光吧，不能够啊。哎，您还别不信，我要说的这位武将还就是戚继光戚的将军。媳妇儿老婆一声喝，高官莫客齐哆嗦，量你统领千军马，不及夫人一脸色。缘何得患既长聚，爱恨情仇谁叹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历史上的妻寡言第三集。要说大将军戚继光怕老婆，恐怕很多人都得把眼睛瞪大了，竖起耳朵再问一遍，谁？戚继光怕媳妇儿？没听错吧？这么一个威武英壮，让倭寇闻风丧胆的大将军，怎么可能怕老婆呢？然而事实确实如此。或许在戚继光的眼里，他老婆比日本倭寇还要可怕。戚继光出身于将军世家，祖上跟着朱元璋起义，战死沙场。为了表彰戚家的忠心，朱元璋给了他们家一个世袭将军的头衔。戚继光还没成年呢，就弄了一个四品将军的官。不过您别看他这头上的光环挺亮堂，实际上因为老爹为官清廉，家里头基本上穷的清汤寡水的。不过虎父无犬子啊，戚继光耐得住清贫，寒窗苦读，为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戚继光抗击倭寇的事迹，大伙肯定是耳熟能详。他的军队训练手法相当严酷，各种兵器长的短的一块上，而且这士兵的手眼身法、心理素质，还有组合起来这排兵布阵的方式，每个方面都训练到了。练耳目，这是让士兵啊绝对听从指挥。练手足，要士兵体格健壮，精通武艺。练心理素质，是为了高昂的士气，让士兵作战英勇。练营阵，使士兵懂得共同作战，联起手来对付敌人，增强军队的威力。戚继光还有两项发明，一个是排兵布阵的阵法，他自创鸳鸯阵、三才阵，根据地形的不同破解倭寇。还有一个就是闲光饼，倭寇流窜性大呀，一打不过他们掉头就跑，戚继光得

追杀呀。这个时候用兵贵在神速，军队里就顾不上架锅做饭了，可是不吃饭没力气杀敌呀，怎么办呢？戚继光发明了一种军粮，用面粉做饼子，里头呢撒点油啊盐呢，给烤熟了，然后再用草绳子给穿起来，这样就不爱馊了。每人一串饼子往身上一背，随时都能吃，而且这东西是死面的，吃了特解饱。因为是戚继光发明的，所以啊叫光饼，又因为吃到嘴里是咸的，所以人称叫咸光饼。

戚继光这支队伍是武艺高强，守纪律，听指挥，万众一心，骁勇善战，实乃是一部精锐之师啊，被人们称为是戚家军。戚家军在浙闽粤三省抗击倭寇整整十年，一举荡平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只有岳飞能跟他相提并论了。当时有人这么评价戚继光，说他是足称震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您听听，这么一个万里长城式的人物也怕老婆。戚继光的婚姻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女方家出身名门，是总兵大人的掌上明珠王氏，正所谓是将门出虎女啊。这王大小姐自幼习武，舞刀弄棒的，据说真发起火来动了手了，戚继光啊不见得是对手。您要说家世吧，这比不过，动手呢也占不着便宜，您说说这戚继光能不心怀畏惧吗？江湖传言啊，戚继光的老婆太凶悍了，有一回戚大将军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索性他从家里搬出来住到军营里去了。哎，这叫惹不起啊，躲得起。戚继光手下这些将领一看堂堂大将军让一介女流之辈这么欺负，这传出去我们戚家军的脸往哪放啊。于是乎这些手下煽风点火，撺的戚继光，这个说，将军，您的威名是远播四方，偏偏搞不定内人，不如这样，点齐兵马，我们大伙一起抄上家伙，把夫人乱刀砍死，然后你再找一个年轻貌美的，何必成天受他的气呀？戚继光闻听此言连忙摇头，哎呀，这可使不得呀，杀人偿命，况且这毕竟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一个手下赶紧接茬，将军呐，不是那意思，他说的不是真给砍死，而是咱们兵刃在手，明晃晃亮出来，雄赳赳气昂昂摆出架势，让您夫人看看，吓唬吓唬他，他害怕您了，这样往后您的日子就能好过了。戚继光仔细一琢磨也有道理，左右权衡之下，成，点头答应了，全当是跟夫人开个玩笑吧。手下这些将领得令之后全都回去吩咐士兵，把军刀给我磨得锃亮啊，能当镜子使，一会儿列队昂首挺胸，把军威给我亮出来。好家伙的，戚家军一下忙活开了，磨刀弄剑的，整顿军马的，这些士兵啊恨不得把军服都熨了一遍，一点褶都不带有的。军队整装完毕，戚继光派人回家把老婆叫过来，心中暗自窃喜，说这回啊我给你来个下马威，出出我胸中一口恶气。戚夫人如约而至，但见军营里大旗迎风招展，这些士兵啊列队两旁，个个笔杆调直，手上的兵器反着白光，满脸杀气。再看戚继光也是一身甲胄在身呢，好像是要出去打仗。戚继光离家出走，这夫人还没消气呢，一看见戚继光这张脸，戚夫人不由得怒火中烧，上来大喝一声，老奴啊，你叫我过来干甚？戚继光一听老婆这口气，犹如是当头一棒，俩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下了，高声汇报，末将整兵完毕，请夫人阅兵。

不拿出自己的嫁妆，变卖一些金银首饰，资助戚继光。家里边穷，吃不起好的，炖条鱼算是开荤了。这王氏呢，自己啊吃鱼头鱼尾，把中段最好的、肉最多的留给戚继光改善伙食。当时戚继光啊，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想想老婆在娘家哪受过这种苦啊？这王氏啊，不仅贤惠，而且是有勇有谋。就连日本倭寇也吃过他的苦头。当时正是台州大战，王氏跟戚家军的家属们呢，住在大后方新河县城。有一回，戚继光带着主力部队出去打仗去了。这个消息不知怎么的，让日本倭寇给得知了。这帮倭寇打起了坏主意，他们悄悄的就直奔新城过来了，准备偷袭戚家军的后方。一个小小的新河城外头围满了日本倭寇，城里老百姓啊惊恐万分，都以为末日到了。这王氏一看，当机立断，召集上百名亲兵，在城里头贴出告示，稳定民心，然后让城里无论是老人孩子女人，全都穿上戚家军的军服，手执武器，大大方方的站到城墙上去。就在王氏忙于指挥的时候，一个手下来报说，这看管军械库的人死脑筋，愣是不给老百姓发兵器，谁说也不行。王氏一下怒了，自己噔噔噔亲自前往。到了军械库门口，指着看门的就质问他，你敢违抗军令，难道是要造反不成？这看门的一根筋，也不知道戚夫人有多厉害，张嘴啊就说，没有戚将军的命令，谁说话也不算。王氏这火啊，一声雷霆之吼，你算老几呀？戚继光在我面前也不敢造次啊！快开门，给老百姓发兵器。戚继光怪罪下来，你让他找我说话，如若你再不开门，我军法处置你。这看门的当即吓着了，不敢多说一句，老老实实的把兵器给发下来了。王氏连忙赶回家，拿出武器铠甲，全副武装，带着丫鬟家奴亲兵登上城头，指挥老百姓作战。只见城头之上，大姑娘小媳妇老幼病残全都上阵了，会放箭的就开弓射箭，不会放箭的摇旗呐喊，制造声势。外头日本倭寇一看城头上军旗蔽日，杀声通天，密密麻麻的，好家伙，站满的都是戚家军呐。哟，坏了，这城里头不会埋伏着百万雄兵的吧？日本倭寇一时间弄不清楚虚实，吓得不敢动弹了。王氏一招控城计就把倭寇给吓跑了。要说这帮倭寇真是不长眼呐，这戚将军都怕的女人，他们哪是对手啊？生活上王氏能够照顾戚继光，事业上也能帮衬他。要说除了兄弟儿，真得算是一个贤内助了。不过有一点，这王氏抱憾终身，就是王氏不能生育，没给戚继光生下一儿半女的。要说封建社会啊，男人三妻四妾很常见，更何况戚继光这样的达官显贵呢？有几房小老婆很正常，王氏自己不能生养，哼，不能坐等着戚家断绝香火吧。按说戚继光纳小妾理直气壮啊，当时家里头有这么一位老婆坐镇，戚继光实在是不敢以身试法，只好在外头啊偷偷的纳了一小妾。这小妾给戚继光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戚继光终于体会到了当爹的感觉。于是第二年又纳了第二个小妾，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呀，当王氏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戚继光的儿子都挺大的了。王氏是又伤心又生气，一怒之下拎着刀直接找戚继光算账去了。戚继光听说老婆火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可是俗话说得好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戚继光干脆领着小妾儿子直接给王氏谢罪来了。戚将军领头跪在王氏面前嚎啕大哭，说自己也是情非得已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不能让我们老戚家断了香火吧。这些小妾抱着儿子也跟他后头哭。看到此情此景，这王氏再强悍

0: 总不能把孩子也杀了吧，只能是忍着心中的悲痛接受现实了。除了威风凛凛的七大将军，这东晋的名相王导也是一个怕老婆的典型。东晋历史上有句话非常有名，叫王与马共天下，这里的王呢说的是王导，这马呀就是司马家族，也就是皇族。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说呀，这天下是皇上跟王导的共同财产。您听听王导多的能耐，史书记载王导年轻的时候啊，享有盛名，永嘉之乱以后，以王导为首的王氏氏族集团辅佐琅琊王司马睿，在公元317年在建康重建晋室，史称东晋。要是没有王导，司马睿也当不了这个皇上，所以司马睿上台之后称琅琊王氏为第一望族，想把天下分给王家一半。老王家的势力顶峰时期，朝廷上100个人里头有75个都跟王家有关系。您别看王导没坐在龙椅上，真动起手来皇上也得惧怕他三分。但是这么一位大人物对自己媳妇唯唯诺诺，跟耗子见了猫似的。晋书上记载曹氏姓杜，导甚耽之。王导的夫人曹氏啊，小心眼气门心，爱吃醋，王导非常害怕。身为国家重臣，连纳妾的胆量也没有，只能偷偷的在外头金屋藏娇。有一回王导正在小妾那儿快活呢，这曹氏不知道啊，打哪听说了，带着人风风火火就来捉奸来了。王导一听老婆来算账了，吓得二话没说，带着小妾就奔外跑。当时外头停着一辆牛车，这王导啊跑到牛车边上，一把就把这车夫给薅下来了，自己亲自赶车往外跑。牛车您想想，慢慢悠悠的，比走着快不了多少。王导着急跑啊，俩眼都红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拿着自己的竹尾赶牛。这竹尾什么意思啊？这是当时身份的象征。这竹尾呢，这样子就跟拂尘似的，士大夫手里啊得拿着它左右摇摆，侃侃而谈，这表现的是清谈家的风流俊雅，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现在王大人竟然拿这个赶牛车，而且他这个竹尾啊还不够长，王大人呢是半蹲在牛车的沿上啊，往前探着身子，嘴里边还喊驾驾，从大街小巷奔驰而过，这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一时间这桩新闻呢传遍了京城，朝廷上大伙把这事儿当笑话了，但是没人敢当着王导的面揭他的短儿。有个愣头青啊听说这事儿了，转过天来下朝了。这愣头青笑眯眯的把王导王大人拦下来了，王大人呐，听说皇上要给您加九锡了。这九锡呀，是当时天子赐给大臣的最高礼遇，包括9种礼器，有什么车马、衣服、武器之类的。王导闻听此言，挺谦虚啊，不敢不敢，老臣何德何能受陛下如此恩宠啊？这愣头青啊，挂着笑，酸溜溜的说了一句。其实也是，给您那么些东西您也用不着，也就是短圆牛车和长柄竹尾您用得上。这短圆牛车呀就相当于高档轿车，这牲口呢和这车之间距离更近了，方便驾驭。这长柄竹尾呢不用说了，就是这拂尘呢半长，挥舞起来更潇洒。这愣头青啊表面上说皇上对王大人您很恩宠，实际上啊他是拿王大人开涮的，那意思啊，有了这两样，往后您再跑的时候就方便了。王导一听这话，气得脸都紫了。一向宽和的他，不由得是勃然大怒。想当年老子威风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王导堂堂宰相，您想想，家里头成天有这么一老婆堵着，他能不八面玲珑，醉心于工作吗？这王导一生历经数朝，名扬四海，死后荣耀无限，子孙满堂，这军功章怎么说也得有曹氏一半吧。所以说怕媳妇儿的男人不是懦弱，关键是要怕的有理有据，怕出水平来，怕的最终目的是让家庭和谐，夫妻感情融洽。 有这么多好处，怕怕媳妇儿又何乐而不为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2: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

0: 山西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还是结合我们轻松顾立健啊，和大家来谈一下关于骨关节疾病的康复的一些话题。那么这里我想重点还是谈一下关于颈椎和腰椎的保养。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听的最多的骨关节的问题，涉及到的一个就是颈椎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腰椎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的膝盖的问题。这三个关节应该说在我们人体结构当中啊，它们承受的重量很大，另外呢，活动的幅度很大，而且呢，使用的频率很高。你像我们颈椎，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头的这种运转，不管是低头仰头左顾右盼，它都要活动。那么腰椎就不用说了啊，我们承受重量，还有我们勾腰弯腰，这个人体直立力量啊，都是集中在腰椎，膝盖的影响就更加严重。所以我想正是因为它用得多，那么它损伤的概率也就高，再加上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的老化，特别是颈椎和腰椎啊，它的椎间盘就容易磨损。那么膝盖呢，它的半月板也会容易磨损，而这都是属于软骨组织，所以一旦磨损以后，如果不及时的修复，那么它造成的损害非常大。还有就是我们特别是颈椎和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就意味着我们的骨头变脆了啊，颈椎腰椎的椎体它承受重量的能力就会下降，就容易造成压缩，所以很多老人家了就会出现弯腰啊驼背呀、这些不良的一些反应。再加上固定我们颈椎和腰椎的肌肉韧带也容易受到损伤，所以容易出现颈椎病和腰椎病。当然这是一个统称啊，它涉及到的影响就非常广泛。你像我们以前讲过，颈椎病里面又分为多种类型，腰椎病里面又根据它损伤的部位或者说椎间盘的损伤的程度又分为不同的类型。总之一点，发病率很高，而且呢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颈椎发病会导致脑供血不足，导致脖子僵硬，导致恶心呕吐，导致血压波动，甚至导致我们整个颈啊活动不灵活了。腰椎发病以后呢，腰不能动，而且呢腿随着神经的受压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想今天就提醒所有的朋友啊，不光是老年朋友，包括中青年朋友，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对于颈椎和腰椎的保养。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减少过重的压力，然后呢科学的运转。另外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轻松顾立健，特别是已经产生的颈椎和腰椎损伤的朋友要及时的服用。刚才我说了，椎间盘它本身就是一个软骨组织，所以服用轻松顾立健对于修复我们的椎间盘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另外呢，对于提高骨密度，也就是增加我们骨骼的硬度，提高我们脊柱的支撑力非常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强调一下啊，保护颈椎和腰椎从服用我们轻松顾立健开始。希望大家呢，颈椎灵活，腰椎稳固，身体轻松。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2: 你好。
1: 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2: 湖北金山。
1: 金山也在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吧？
2: 妈家买的这个。
1: 您多大年纪了，老人家？
2: 我90啊。
1: 哦，90高龄了是吧？用我们的产品有多长时间呢？
2: 要半年。
1: 半年，用的是哪个产品，或者是用的是哪几个产品呢？
2: 活力健保啊，或轻松顾立健。
1: 两个都在用。那您具体身上都有哪些问题呢？
2: 我当时可以猛叫，我就是我也把这腿搞好。
1: 就是腿不好，是那个 膝盖有问题吗？
2: 他就是要脚板呐、跳出来海绵的。
1: 哦，
2: 走路稳，
1: 走路有点不稳当。
2: 啊、
1: 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有没有血压高啊？有没有腰疼呐、或者是大小便怎么样啊？
2: 都问的，血压不高，
1: 血压不高，
2: 不高，血
1: 脂也
2: 血糖不高，
1: 哦，
2: 尿酸不高，也没那些骨质疼。血压的话是70/100。
1: 哦，70/120。腰也不疼，
2: 腰也不疼。
1: 那个膝盖怎么样啊？两个关节，腿的膝关节。
2: 膝关节不是问题，踝关节都没有问题。
1: 哦，
2: 他就是脚板呐，跳出来海绵的，就不稳。
1: 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您有点脑萎缩了。
2: 是脑萎缩。
1: 哎，您这不是关节的问题啊，是脑啊，因为您今年90高龄了、有点脑萎缩，就我们说的肾精亏虚，脑髓不足。所以呢就有点腿软无力的感觉，走路就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那种感觉。
2: 现在的话、好多了，
1: 好多了，
2: 可以不在那火力这样保多一点，火力这样保过行人归家。
1: 您看您现在90高龄了、现在基本上身体没有其他的问题，腰也不疼，关节也还好，然后血压也正常，这都很不错。下一步就是加强一下脑神经的营养。
2: 那原来是什么呢？原来呀，去小便呢，还是多些，以后正常了，尿啊没得好多尿。
1: 你意思就是说，原来前列腺有点不大好，晚上夜尿有点多。
2: 有点多，不是太多。
1: 啊，一晚上几次啊？
2: 一晚上就是3次的。
1: 哦，3次了，有点偏多。
2: 但我肠子有息肉，可经常的话。到手术院。
1: 哦，那是肠道的息肉，那是肠道的问题啊。现在夜尿比以前要少一些了。
2: 现在也少些了，现在的话好多了、
1: 好多了。行，
2: 好，我90的话，一般这块像我这个头脑的人还不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不少啊，像我这个头脑的人还不多。我现在不是说，我现在就上十亩田地上，我怎么90就上十亩田是不简单的。
1: 那是啊，您这身体还是很不错的
2: 啊，
1: 能够种上10亩田
2: 啊。
1: 那您这还真是蛮扎实的、您这
2: 一年我可以靠万把钱收入。
1: 那您这不错不错，您这怎么是一个人还是跟婆婆在一起啊？
2: 我独家独自生活，
1: 就一个人，
2: 没人。
1: 哦，那您这还真是要佩服您啊，这么大年纪了。首先我觉得您身体总体来讲还是很好，刚才说的那些方面都还是很不错。您贵姓呢，爹爹？
2: 我姓周啊。
1: 好，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好，再见。
0: 老朋友幸福家园正在播出，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我以前就是有脑梗了，心梗了，什么心脏不好，然后在内护士。和你们来叶黄金，现在身体很好点的。
1: 哦，现在恢复得很好。
3: 是的，
1: 就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原来是个什么状况了？
3: 原来就是心脏不好，又是脑梗，又心梗，又内风湿。那就是把名字调了有4、5年了。
1: 当时这个发病的时候啊，人是个什么样子啊？
3: 发病的时候，他一发人脸红啊、胀啊、肿啊，弄到我昏啊，人是不行了，全身颤抖。
1: 哦，浑身颤抖。
3: 哦，
1: 就是人也昏倒了，人事不清。
3: 对，人一脑子脑我昏了，都不知人事的。
1: 哦，不知人事。
3: 对，
1: 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3: 血压发病，他是升到180，正常蛮多；不发病呢，他是150。
1: 哦，那就是血压也高。现在恢复以后怎么样呢？
3: 现在恢复以后，现在一般的家务事能做哈，反正现在发病的那些还没少。也通过喝那个叶黄金或者发病那些少点的，以前一个月才发几次。
1: 哦，一个月发几次啊？
3: 哦。
1: 哎呦，那您的生活都很难呐。
3: 对，那一年住院是住5、6次院的，我发了3年不住了，得去住院。
1: 哈哈，您这怎么说呢？还算是万幸，但是您那老是发病的话，您受不了啊。
3: 哎，发病这人是不行的，这脑壳里面不知人事的。
1: 那您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了？
3: 现在血压降到130，我没有喝这个降血药。
1: 130。血压一定要控制好，然后呢，血压正常了，心脏、大脑供血恢复了，人呢就清醒了。
3: 是的。
1: 现在平时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
3: 是空手不是冰冻也，工作在这张嘴。
1: 就是走还是能走？
3: 能走，就是能走，还能走，交不了活啊。院子的，其他活能走啊。
1: 那就行了。这是又是脑梗、又是心梗的人，能够做点家务事都很不错了，是不是？
3: 是的，
1: 很不错。
3: 我这边来买的那个叶黄金，活了真的很好点的，一直都坚持住了。
1: 我刚才听您说还有是类风湿是吧？
3: 对，还有类风湿，就是全身关节它是经常疼呗，因为晒着电扇呐，吹了冷风啊，再泡着冷水啊，它都疼得很厉害，在急诊把你们的直接呼过来。现在基本上能走路。
1: 好，坚持用。作为老年人呐、尤其心梗、脑梗的后遗症，现在能够恢复正常，基本上生活不受影响，这就是很大的收获了。在这里我也祝贺您啊。
3: 是的，是的。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的是随州的，随州军团。
1: 贵姓呐？
3: 姓李。
1: 姓李啊，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
3: 好，谢谢常主任。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3: 再见，再见啊。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唐主任，那好。
1: 哎，你好，老人家。
4: 好，那好，那好。我你志愿报啊，我是在我屋里，反正是成了个天一样。
1: 哎呦，
4: 现在呢，我们婆婆子啊，就得了一个肿么瘤啊，她呢就在仙桃一检查呀、就说我就要开刀，左边一过，右边一过，要开两刀，两次开。婆婆子吓死了，说之前的行了，这个把我一开，开成个植物人来，我见了个鬼呀、
1: 他
4: 说不给你，不给开刀啊，怎么我就住在几天院呐、把他住的稍微像有的好转的。我说个你也不肯开刀啊，我就申请医生呐、我说我们能不能回一个，他肯开刀吗？说不肯开刀，那回个回个，那我们不管。他说把你回来吗？就说能不能给打进去活我呀，搞帮助治疗了。他说没得用，我这个打进去的，你的持久医生也没得这个东西打，你这你红湖人民医院的也没得这个设备打，把你设备给干丢了。
1: 好，
4: 这个看的是啊。
1: 他
4: 说你呀，你妈的性命都搏了，他会要做手术。他说你这说不定你到重症的路上都是要判死他的。说不定你判回去最多活得一年，这就是你的运气。活得一年命都是要死他的。好，我是用了1,000块钱到7天的用了10,000,000给他。这也不行的，我说这咱们的心里还不稳。我说这不是判他死啊。
1: 对。
4: 好。这坐就坐的屋里，我都开始听收音机呢。那就在那讲，这是我活的志愿包啊。这个唐主任讲的那个像有的可靠。我说看这个的话，你是比别个的广告好多一两个钱的呢。你实在的话呢，我也心里舒服啊，给你用我钱呢。
1: 就尽了一份心。
4: 他说好，那你给买它呢。好多买的他都骑你。吃了一瓶还没吃完呢，他的眼睛呢已经是有只眼睛闭着的睁不开。他吃了一瓶还没吃完呢，他的眼睛都睁得开。

0: 哦，一
1: 那
0: 平不
1: 个
0: 到，
1: 那个十七的平吧，一大平，吃了一半这么些，就是蒸开的，蒸开的。他说呀，我说你吃的像很有的效果啊，我说有效吗？几时吃呢？
0: 对，
1: 好、啊，一切切吃了。到第二瓶到底，他就想着自己的话呢。
0: 嗯，
1: 他说那我就奇药换了，不用管的。原来就说奇换药我喂，不像那样，我哈都不像哈。把第二瓶都又奇的差不多的。
0: 嗯，
1: 哦，他说我也可以坐起来的。
0: 哦，能坐起来了。
1: 这样，
0: 嗯，
1: 你把我壶就坐起来了。
0: 嗯，
1: 啊，我说满的壶，把这把的壶就坐起来的。
0: 嗯，
1: 坐起来啊，基础的奇药，基础的就把好，我就放下了，划点了。反正五瓶吃完之后，他那个到园子里去搞菜去的，
0: 哎呦，
1: 园子里拿些的草去薅去的，
0: 是吧？
1: 我们那打的活的话，冒着说几十起，把这些吃今天太好了的，
0: 嗯，
1: 多少年时的嘛，太好了。他那个看见哎呀，捡球上花的来呀，也买什么四块几现金呐，
0: 换
1: 个捡球，又一个坐骨神经，是那个亲手做的煎的，吃了三瓶，我其他都不吃，那又好着呢。
0: 哦，那好，
1: 这又会给我给倒火啊！前面的我都不能上，
0: 嗯。
1: 去亲手工的煎，能把吃好的，这又会烧火的，又会搞个的。
0: 您看，
1: 做好的
0: 这方法要选对。
1: 对，我说这赵贵常主任讲，我都不听了，广播哪晓得哪里？
0: 嗯，
1: 腰疼啊，吃好的，
0: 嗯，
1: 那就完嘛，吃好的，我这三天是没脾气啊，吃我活活当的真是奇迹。
0: 自
1: 然的会始终啊，就把它救活的。
0: 婆婆今年，您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1: 75了。
0: 哦，等于说当时诊断的病是动脉瘤，当时能回到家里的时候啊，那基本上就是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不能自理，
0: 不能自理，
1: 是做的企业或卧床的都要靠。
0: 哎，那真是用您的话，这真算是一个奇迹了啊，是吧？
1: 我是说的，我们家那个昏狗啊，那个唐医生都讲的，我说是婆婆就始终求活，医生已经给淡定了，他只活一年的。
0: 哦，
1: 所
0: 以您看啊，广播呢大家都能听，而且各种讲座也很多。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还是要选对方法。您看您这老伴呢，方法选对了，不管是咱们活力资源宝还是轻松固力健，方法对路了，这问题都能解决。
1: 反正已经那个对好了。
0: 嗯，祝贺您，祝贺您啊！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贵姓呢？
1: 我不敢姓刘。
0: 啊，婆婆呢？
1: 婆婆姓朱。
0: 再次谢谢您分享健康啊，刘爹爹。
1: 好好好好。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唐主任好，好久没见了。
0: 哦，是老听众老朋友是吧？
3: 哎，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啊，我是你一六年就开始听你们的活力资源宝。
0: 对对对对对。
3: 一直听到现在。
0: 一直到现在。
3: 哎，从2016年开始的，听了40年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3: 那效果特别好啊。
0: 哦。
3: 哎，我就感谢了，总是感冒。
0: 嗯，
3: 感冒了，去了嘞，这活力资源宝又去了几个啊？你妈又来了，感冒嘞，也不感冒了。
0: 坚持用了两把以后就不感冒了。
3: 今年就是哎，一直就不感冒了。
0: 一直不感冒。
3: 哎，不感冒了。这退役，退役嘞，就是那个胃病呐，个老胃病一气就重，是拉稀。
0: 哦。
3: 啊，腹泻、腹痛、腹痛。哎，好了，你就去了那个这活力资源宝以后，去了年嘛以后啊，人就不知不觉的，那胃也不疼了，又不痛了。
0: 好。
3: 人才。也不拉稀了，什么事先来想起，啊人去管起什么东西都来你谁你等都不拉，这容易的都不拉稀，人现在现在已经装好了，又特别有劲。
0: 那您这胃恢复的很好啊，这冷的酸的什么都能吃了。
3: 哎，什么东西？
0: 原来还经常拉肚子。
3: 哎，现在人壮壮了。
0: 啊、
3: 人的吃哎有劲，
0: 人也长好了。哎呦，那就好。所以您看啊，咱们说后天之本一定要好，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肠胃啊，脾胃。能吃能排能代谢能消化能吸收您身体才好啊。
3: 哎，是的是的。还有个吃虫啊，吃虫啊，吃虫转眼的时候那个吃虫疼啊，用那虫门那一挖石。
0: 哦，
3: 没挖石起了那个老人活得这么好啊，那个吃虫呢不住不由的都消了。
0: 那您等于说是混合治了。
3: 哎，混合治。
0: 混合治。原来痔疮出过血吗？
3: 没有出过血，就是腰个疼。
0: 哦，那疼起来也难受啊，是不是？
3: 嗯。
0: 好好，痔疮也好了。
3: 哎，哎，还有一个神奇就是啊，我有个焦虑症啊，
0: 焦虑症。
3: 焦虑症。

0: 就是人，就的人就是吃这个药来的时候，药来的时候，一个药的人有，那个药这给说有三环，那一框上三环，那一框一鱼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药其实这根深蒂，那这现在相当于是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药我已经吃了，就9年了，这药吃了10年了。
1: 哦。
0: 每年呢，医生叫他，我说我是我走人，我每年呢我走嘞。 他医生叫他，你要吃这个药，吃半年也查是根根嘞。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根根不查根根嘞，那根根就生啊。
1: 那是。
0: 我每年我吃了10年药，我这是老人活得是蛮好的，吃了10年。嗯。我每年都查根根嘞，那一年常常是根根嘞，那根根都恢复正常啊，根根都是正常的。
1: 哦，刚过来都正常。
0: 后来医生就问我，怎么撇个气这种药？啊，根根嘞，怎么找的生花嘞？要吃那个护肝护肾的药。
1: 啊。
0: 我开的。
1: 啊！
0: 医生就问我什么，你不开光问我，立马去护肝护肾药。
1: 是啊。
0: 你的根根嘞，什么这好的？
1: 嗯。
0: 我对不起，我跟医生，我跟你把那个气的，我是气的活的是蛮好，然后呢，我去10年了。
1: 是的，是的。
0: 我这个药呢，症状积累没原来那个护肝护肾。
1: 对。
0: 啊，医生就叫我这药，医生叫我把那个药，我都把它医生开，把它过走。
1: 哦。
0: 我说是，经常我这种人，我把它开。
1: 哦。
0: 他开了这个药什么？这个药是打品牌的药，这个药好。
1: 后来他给我推荐了，哦，他还帮
0: 推荐了，哎，他的原因呢就推荐这个药，把我这个药推荐的原因跟我这个朋友我给他们提过，
1: 哦，
0: 今天这个活的转嘛。
1: 所以说个玩笑话，就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产品，
0: 哎，医生看了就是好产品，
1: 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咱们知道的人一看就知道功效很全面。
0: 再加上您自己亲身感受，您看保肝护肾，刚才您说的就是别人一般吃那种抗抑郁药都会伤肝啊，您没有吃保肝的药，但是就是吃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肝功能一直很�稳定，很正常。哎，
1: 别人
0: 没去养活人，活力滋养宝了，没去这药啊，他的跟那个人已经花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咱们
0: 哎，医生叫他来就要去护肝，要去护肝护肾药，我说这药这个。 不是那个抗抑郁药嘞，就不能吃。
1: 是的，是的。
0: 结果这样，我把那个病，我把那个药，我给病人活力站嘛，过了把医生那一年就推荐，叫我们这个朋友，我就吃这个抗抑郁活力站嘛。
1: 那很好，确实也祝贺您啊！刚才您说的胃肠的功能确实恢复得好，包括您正在肝脏，其实都属于整个消化系统都是很好的。
0: 哎哎，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年纪不大，68了。
1: 68了。哦，
0: 68。68。
1: 那个其他的都还好吧？血压啦，还有这个关节。
0: 血脂那都正常，
1: 都正常。颈肩腰腿关节怎么样呢？
0: 有肩椎，我就有啊，前任的骨病。
1: 哦，
0: 前任的骨病呢，就是有肩椎、腰椎，这个肩椎都有。
1: 都有。
0: 这个活的是蛮好，自己来那个老人自己来的，还那个包有还那个包头，那也好得多。我那个前任骨头炎我也查了。
1: 哦，那基本上就是
0: 那个药他不消，他我们他原来几次没补钙的药，
1: 嗯，
0: 引起抵抗力他不消。
1: 哦，
0: 引你们那个健康管理员，吸的好了，
1: 那好，所以您看，咱们每一款产品呢，都是有真功实效。颈肩腰腿痛，您吃了很多钙片都不解决问题。
0: 哎，都不改了，哎，改了我们的问题，都好不了。
1: 吃了咱们新中国的健康管理员就好了。好了，您看，
0: 哎，正效你们的产品正效，哎，你们的效果好，产品效果好，不是我什么吃了10几年了呢。
1: 对对对对，您这个说的，
0: 是不是啊？
1: 这个话说的很实在啊，这没有效果，您不会用这么多。
0: 年，哎，10几年没有效果，我不可能。10几年了。
1: 对呀，您这还不到，您才50多岁就开始用起了。
0: 哎，50多岁就吸气的。
1: 哎，所以您看，您现在啊，这68岁，照说年纪不算特别老，身体保养好，以后咱们生活就更好了。
0: 是的，是的。
1: 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老贵姓呢？
2: 我姓鞠，
1: 姓朱。
2: 刚才说是
1: 鞠城人。哦，好好好，谢谢您，祝您更加健康啊！
2: 谢谢唐主任的好讲座。
1: 好好好，每天坚持听广播，以后有更多好收获，多交流，多分享。
2: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好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是唐根吗？
1: 是我。
2: 我是金山，我姓田，我今年有82岁了。我吃这个东西啊，吃了给我改善几个问题。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慢性的扁桃，戒得很呐。吃了这个药呢，也戒得了，改大便蛮好的，蛮成型的。这个我的糖尿病原来是17.3。
0: 现在是6.3吧。
1: 嗯。
0: 高血呢，我的原来是280-290啊，高血达到了，现在呢是140了。
1: 好，嗯。嗯，
0: 都蛮好的，
1: 都蛮好了。
0: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啊，就是我的右手的大指拇啊，
1: 嗯，
0: 这个长了还那个包啊，我就怀疑它不疼不痒啊，我说可能是癌症啊，这个等到年纪了，我给他妈骗他长死了三了啊。这个下这个药它慢慢好了，现在都好清楚了。
1: 哦，也消了是吧？
0: 现在消了。
1: 嗯，好好好。
0: 这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几年你这个感冒也没有的
1: 啊？感冒也没有，好好好，好，
0: 感谢你们这个好药啊，
1: 活力滋养宝，原黄金啊，坚持巩固，
0: 收藏好啊。
1: 好，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好好，您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感谢你啊。
1: 嗯。
2: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水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 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3: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0: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0: 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遇见一位用歌声串联山河与岁月的艺术大家，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民族声乐的奠基人之一任桂珍。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里，任桂珍就像一位跨越地域与年代的音乐信使，他的嗓音兼具清水出芙蓉的纯净与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力量。从江南小调的婉转呢喃到陕北民歌的高亢嘹亮，从民俗风情的鲜活灵动到革命歌剧的热血激昂，他总是能够用最贴合歌曲灵魂的唱腔，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不同年代的真挚情感唱得入木三分，动人心弦。那些流淌在旋律里的乡愁、爱恋、信念与期盼，不仅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音乐风采，更成为几代人心中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任桂珍的歌声，开启这场穿越山河、重温岁月的音乐之旅，感受那些历经时光沉淀依旧鲜活的艺术魅力。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家喻户晓的民歌经典《茉莉花》。这首源自江苏的民歌，以清丽的旋律、细腻的歌词，描绘了茉莉花的芬芳与纯洁。任桂珍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用

清甜婉转的嗓音，将江南女子对茉莉花的喜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唱得真切动人，仿佛能够闻到那缕穿越时空的茉莉花香，看到江南庭院里繁花绽放的雅致景象。

一曲《茉莉花》让我们领略了江南的温婉，接下来这首《杨柳青》同样满是水乡韵味儿。这首歌是江苏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小调，节奏轻快活泼，充满生活气息。任桂珍在演唱的时候特意加重了旋律的跳跃感，用灵动俏皮的嗓音把田间地头的欢悦、民俗节庆的热闹唱得活灵活现，仿佛能看到杨柳依依的河畔，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

江南的柔情还在耳畔萦绕，接下来这首《绣荷包》则带着几分少女的娇羞与期盼。这是一首流传于多地的民间情歌，歌词生动描绘了女子绣荷包时的思念之情。任桂珍的演唱语气轻柔，嗓音里满是细腻的情愫，把一针一线绣相思的温婉和真挚唱得格外动人，让人感受到传统爱情里的纯粹和美好。

这份细腻的情愫让人动容，而四季歌则像一幅流转的四季画卷，歌曲以春夏秋冬的自然景

事为线索，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任桂珍在演唱的时候，根据季节特点调整了唱腔，春的灵动，夏的炽热，秋的温婉，冬的静谧，都在她清亮的嗓音中一一呈现，旋律轻快悠扬，满是生活的烟火气。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从江南小调的温婉到生活场景的鲜活，任桂珍的歌声总是能够精准捕捉情感的精髓。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源自歌剧《小二黑结婚》，画风一转，带我们走进了质朴的乡村世界。歌曲讲述了小琴对爱情的勇敢追求，任桂珍用明亮又饱含真挚的嗓音，把少女的羞涩和坚定唱得格外传神，仿佛能看到青淋淋的河水，蓝盈盈的天空下，那份纯粹的爱恋正在悄然生长。

0: 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凌月。我们继续徜徉在任桂珍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这首《洪湖水浪打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它源自歌剧《洪湖赤卫队》，是中国歌剧的经典之作。任桂珍的演唱兼具柔美和刚健，既唱出了洪湖湖水的清澈荡漾、芦苇丛生的秀美风光，又传递出革命儿女热爱家乡、坚守信念的豪迈情怀。一句“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瞬间把人拉回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革命岁月的豪情还在心头激荡。接下来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更是满含对故土的深情。这首歌诞生于革命年代，以山东地区的民间曲调为基础，歌颂了家乡的秀美山河和人民的淳朴善良。任桂珍用饱满有力的嗓音，把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唱得酣畅淋漓，旋律激昂又亲切，让人忍不住为家乡自豪。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0: 2026年8月31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健康榜样不光是羡慕，我们要学习，要向他们看齐。汉川的邓老爹2010年就和老爸一起用上了三高仪，心脏病啊、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啊老伴儿的咽喉炎的问题，都用三通三宝取得了不错的健康成绩。他们的经验是用三通三宝早，受益就早啊。仙桃的魏老爹用三通三宝和老伴啊治疗了很多老年病、慢性病。现在呀、他们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呀，魏老爹和88岁的老伴啊过着幸福的晚年。这些健康榜样我们要学起来，用三通三宝就有幸福健康团圆的晚年生活呀。这是这么多的三通健康人给我们带来的宝贵的三通健康实践。三通专线随时拨打呀，8362-4785。掌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知道吗，当你体内寒凝血瘀的时候，你的血压就会飙升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高血压的病人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一号药包放在后脑勺的丰府穴跟哑门穴进行治疗，温阳散寒，血压不仅仅可以自然下降，而且它能散风息风，预防中风。中医上讲说寒凝血瘀就是血脉不畅，所以高血压的形成呢，实际上跟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足、寒邪侵袭是有关系的。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年龄大了以后，肾阳虚弱了，免疫力下降了，寒邪入侵以后，血脉瘀阻就会引发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呢，它就像冰冻的河流一样，遇寒则凝结，遇热呀则融化。所以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大家要是手脚冰冷、胃寒怕冷、消化不良、吃点油腻的肚子就胀，或者感觉总是身上没劲儿、嗓子有痰、咳嗽、胸闷、头晕气短，这就是体内寒气过重、血脉瘀阻导致血液运行不畅、血压升高了。我们推荐大家用三通治疗仪的一号药放在后脑勺的丰府穴跟哑门穴进行治疗，散风息风，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你这从头到脚通了，人不就不中风了吗？所以我们说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一号药包治疗高血压，它不仅仅能够让你看到血压指标的下降，而且对于消除和改善高血压的症状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0: 是啊，用三通三宝，我们心脑血管健康，走向健康幸福的晚年。喂你好。
2: 喂，
1: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2: 郑主任好。郑主任好。
1: 哎，早上好。
2: 好，我是老用户啊。
1: 哎呀，欢迎您啊。早上好。
2: 60几年了。
1: 您用三通三宝治了哪些病？
2: 我有颈椎、有腰椎、有前列腺，腰椎腰肌的。
1: 嗯。
2: 啊，腰也疼的。
1: 哦，腰也疼。
2: 现在用了这60几年了，效果还蛮好。
1: 哦，您一直在用三通是吧？
2: 啊，你们开始搞我就是用。
1: 那有20多年啦。
2: 是啊。
1: 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2: 现在81啊。
1: 老人家高寿啊。
2: 哎、啊，对，谢谢。
1: 那等于您60多岁的时候，您就选择了三通三宝，
2: 对
1: 吧？
2: 对 对。
1: 您用三通，您刚才讲治的病挺多的，又是颈椎，又是腰疼，又是治前列腺。
2: 嗯。
1: 您用三通当时治疗的时候人什么样啊？
2: 那肯定是可想而知的，腰的人嘛，前列腺嘛，这都是疼的，颈椎还有颈椎的，颈椎的一滑一滑就搁一股就是。那是那个神不知，神不知鬼不觉了，已经搞不了好事了。
1: 哦，要昏了。
2: 嗯，
1: 这个得颈椎病以后啊，它会压迫动脉和脊髓，所以很多人呢，他会出现脊髓受压的症状。您刚才讲啊，一搞人就要昏了，那说明你这个动脉压迫的厉害。像这种情况，老是昏倒，老是猝倒，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你又腰疼，前列腺又有毛病，你通过用三通，那您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还可以吧，现在可以。
1: 现在可以。
2: 对，
1: 你选对了三通才
2: 有
1: 今天。
2: 如果没有这个肯定不行了。
1: 20多年过去了，你前列腺怎么样啊？
2: 现在好些了，原来是有严重的时候，月前流血吃啊，现在是养了3次呢。
1: 尿频好多了。
2: 嗯，要等待，还有尿等待。
1: 还尿等，那就好痛苦啊！上个厕所你半天不出来。
2: 我跟你讲啊，
1: 啊
2: 我们有感悟啊。
1: 啊。
2: 感悟是3好。
1: 嗯，
2: 第一是你真的是讲得好，我每天都听
1: 啊，
2: 10多分钟，从中学不少东西啊。
1: 嗯，
2: 第二是你这个油啊，这7-8种油啊，质量好，都有效，或者空的是10遍、
1: 啊。三通三宝的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专病专治，效果好。
2: 啊，非常好，非常好。
1: 啊，
2: 第三个就是的那个小刘啊，他们的服务态度好。
1: 哦，您是说您当地的服务站、
2: 啊、
1: 是吧？
2: 啊，服务态度非常好，所以说我的三点感悟吧。
1: 所以您用三通三宝呢，早上呢、
2: 啊、
1: 郑老师跟您讲科学常识，咱们学习、
2: 啊、
1: 您呢、啊、白天用三通三宝，三通治疗仪呢、
2: 啊、
1: 它有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专病专治、
2: 啊、
1: 您就用它治慢性病、
2: 啊、对
1: 您用三通三宝治疗过程当中有任何需求，您当地服务站服务态度好，
2: 非常好。
1: 人家一个好的治疗方法、
2: 啊、
1: 它不仅有好的治疗效果，他一定有非常完善的售后服务。人家您是已经验证过了三通三宝服务、
2: 啊、
1: 售后没问题、啊、对吧？
2: 服务售后关键是你的药的质量，
1: 关键是药的效果好，是吧？
2: 啊，口碑是关键的。
1: 对，人家您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和 CMD 都治了哪些病啊？
2: 这个一个大便呢、啊、感觉有问题，就是和实验的效果很好。
1: 嗯，
2: 我血压血脂，我的原来过去血压是低，
1: 哦，
2: 60/90，50/90，
1: 哦，
2: 现在一直那个是年呢，我在这三高在一个是年呢、哦，一直是在101/70，1/120，都是这样的。
1: 真好啊！
2: 啊，
1: 人家你原来血压太低了，你低压到50，这个是会造成心动过缓的，心脏越跳越慢了，这是影响寿命的。但是你带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之后、
2: 啊、
1: 你现在血压已经基本摸到年轻人的血压了。
2: 还可以。
1: 这血压非常好。你这个好血压呢能够保护你长命百岁呀、
2: 啊。啊。
1: 栾家您带激光大概花了多长时间你的血压开始恢复正常了？
2: 大概1.8年吧。
1: 激光呢它是通过累积照射才能达到治疗效果。大部分的人在半年左右见效，1年左右效果明显。您自己的感受也是，你看您原来低压50，现在佩戴激光以后已经基本摸到了小伙子的血压了。
2: 啊，
1: 祝贺您栾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2: 陆光海，大陆的陆，光明的光，海洋的海，陆光海。
1: 陆光海。
2: 对对对。
1: 栾家你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2: 啊，151。
1: 嗯。
2: 7154。
1: 嗯。
2: 7289。
1: 栾家您是哪里人呢？住什么地方啊？
2: 天门人啊，城区啊。
1: 啊，住天门，具体住哪里呀、
2: 啊？是在文学前路啊，10楼。
1: 好，栾家，带激光的人呐、啊，他大脑的血氧饱和度高，你记忆力真棒啊！
2: 还可以。
1: 咱们带激光的就会年轻态，栾家，祝您呐、啊、长命百岁。
2: 跟你跟主任通话，我们很高兴的，很荣幸的。
1: 啊，我也很幸运。
2: 好，
1: 再见。
2: 好，拜拜，拜拜。
0: 天门陆老爹伴随三通三宝20多年，现在81岁了，看看身体多棒啊！喂，你好。
1: 你好。
3: 哎，建泽好。
1: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的，
1: 嗯，
3: 家是我母亲一直在用这个三通治疗仪、
1: 哦、
3: 我母亲今年都78岁了。
1: 哦，
3: 前年去体检就说那个胆呢、啊、也是非常严重、
1: 嗯、
3: 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我们肯定不倾向于这个做手术，然后呢就是平时确实也还是疼，后来又体检他说肾好像怎么也有点问题。
1: 嗯，
3: 反正呢我们也是听别人介绍就是这个三通治疗仪，以前我母亲是根本不相信这些玩意儿的、
1: 哦、
3: 然后呢在体检之前也开始在用，但是呢像起色不是很大、
1: 嗯、
3: 但是呢这个不能手术了，然后自己确实也有问题，就很用心的按照那个疗程买药包，效果确实还是很明显、
1: 嗯、
3: 然后呢就是疼痛减轻，像现在我母亲都78岁了、
1: 嗯、
3: 就每天就按照那个疗程上午下午、
1: 嗯、
3: 一天两次啊、由不信到相信，然后呢也开始向别人推荐，都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1: 我想
3: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什么 CMD 那个
1: 美国进口的，
3: 对对对对，那玩意也挺管事的，对口腔对牙齿也蛮好。
1: 嗯，
3: 我现在在喝那个 MD， 因为我的牙齿也不太好，口腔我老师嘛，对吧？
1: 嗯，
3: 咽炎了那个，按照那个每天早上喝那么几滴也非常好。
1: 您是老师是吗？
3: 哎，对对，
1: 这职业病，咽炎啊、
3: 哎、对对对对，
1: 这都是职业病。
3: 对对对，
1: 多大年纪啦、
3: 我今年都有47岁了，我要这个感谢。嗯，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东西。
1: 刚才你讲到其实你妈妈的问题呢，就是肝胆呢、啊、它都是属于人体的代谢器官。
3: 对 对， 对。
1: 那么像这种代谢性的疾病呢，就是胆汁啊包括消化系统它都跟吃饭有关系，只要它不通畅就一定会导致吃不下饭，消化不良，大便不好、
3: 哦、
1: 口苦等等。就像你刚才讲的，你的妈妈每天坚持用三通，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3: 对，要坚持，蛮早就开始用了，但是呢就是没有按照那个要求
1: 任何治疗方法都必须要循序渐进和持续用药，才能够起到药物的治疗作用。
3: 对对对对。
1: 你啊，今后呢，让你的妈妈要坚持用二号药包，放在右侧肋骨的下缘。
3: 3号、3号都买了的，而且我看我母亲坚持得很好。
1: 原来啊，不听话，不主动，
3: 也是别人介绍了之后，我们说试一试的那种心。
1: 到现在呢，不是试了，现在是依赖他了。
3: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
3: 很值得。还有一点，他是外孙，
1: 对
3: 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经不起折腾。
1: 对，
3: 而且我们也经常听到。是药三分毒、对不
1: 对？还有就是有一点我提醒你啊，因为你呢现在47岁了、从年龄上来讲呢，45岁以后就逐渐的进入更年期了。那么这个年龄阶段呢，
3: 对对对对，
1: 你喝 CMD 是非常好的，因为体内的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自身是不能合成的，它是只能通过体外供给。那么喝了 CMD 之后呢，微量元素它可以平衡你的激素水平，减慢或者是消除更年期综合症出现的潮热呀，包括脾气暴躁啊，睡不好觉啊，易激惹呀，这些现象。
3: 对，我现在睡觉都还不错。
1: 挺好。是哪里的呀？
3: 对对对，我是荆州的，湖北荆州的。
1: 啊，妈妈是个幸福的老人。
3: 哎、
1: 为什么？不仅说她健康，
3: 对对对对，
1: 关键是有儿女关心她，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哎、对对对，我们也挺支持的。
1: 好嘞，咱们是两代人都受益了。
3: 感谢、感谢。
1: 好，再见。
3: 谢谢，再见。好好。
0: 好，在这儿我们也祝荆州的这位老师和老妈妈呀，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健康快乐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4: 啊，郑主任你好。
1: 你好、
4: 我向你汇报一下。
1: 你听讲。
4: 我是在2003年左右得了肩椎炎。
1: 哦。
4: 得了肩椎炎以后，就是那个手啊，都拿筷子都拿不得，吃饭不能吃，衣服不能洗，任何东西都不能搞。就是看看呢，也没得任何治疗的方法。
1: 嗯。
4: 我也老在听收音机，经常听收音机。
1: 嗯。
4: 我就听了，我就怕那个酸痛。
1: 嗯。
4: 治了以后。肩椎炎呢，就恢复了以后呢，就一直到现在没滑、
1: 你现在吃饭穿衣怎么样？
4: 现在走好，我现在完全正式劳动力嘛，我现在我都很顺利，都很好。
1: 哦，生活可以自理，还能劳动是吗？
4: 能劳动，我还劳动不少。
1: 过去行动不便，到现在生活自如，还能劳动，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4: 是
1: 吧？
4: 那个就是我就跟第一次就是那个滑了那个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滑了以后，就是那个两边的腿呀、就疼得不得了，就不能走路，走了还回来歇好了以后再走。
1: 嗯，
4: 这种情况我也是用三通，过来以后，我的人现在身体还很好
1: 啊、
4: 现在一直三通没离我的身，我是哪里疼就呼哪里，我的咳嗽都是用5号包的呼，
1: 咳嗽
4: 前胸后背，我都是长期就听你的讲座。就按你讲的都是，
1: 就是听广播，每天学习。
4: 对，每天就是听你的学习嘛。
1: 其实我讲的再多，如果大家没有治疗，还是好不了。就是一边听，然后咱们把它买回家来，在三通三宝的治疗下，你看你用三通治肩周炎，用三通治腰椎，你现在生活自理是能劳动的人。
4: 我现在身体很好，并且我就还跟你讲汇报一个事。
1: 嗯。
4: 我的在2015年呢，我上了三个支架，心脏血管也是堵塞。
1: 哦，
4: 上了三个支架，一直到现在以来就长期在这三高。三高一直每天坚持2小时，早晨1小时，晚上1小时。
1: 嗯，
4: 如果说有心率有不舒畅的时候，中午还戴一次，就这样的戴。
1: 你戴了三高以后怎么样啊？
4: 他的心率如果说心慌或者心率不舒服。戴了心率就恢复了。
1: 嗯，
4: 我现在我还在的，每天的话我是用1号包跟扣了烧。
1: 嗯，
4: 再用4号包跟我的这个腰部。
1: 嗯，
4: 我就是用4号包或这个1号包进行的保健。
1: 嗯，
4: 一天一次，
1: 很好，
4: 一天跑一次。我还跟你汇一个好的消息，我的老婆她有今年有65岁。
1: 啊，
4: 她就活到那个生物猛剂。
1: 啊，美国进口的 CMD
4: 大概有7、8年的，过了7、8年，长期没有间断过。
1: 对，因为这个矿物元素和微量元素，我们自身是不能合成的，它是只能靠体外供给。所以，真正的养生保健就是补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
4: 它原来这么几种么东西呢？
1: 嗯，
4: 一是需要经常一个星期至少打2至3年针，感冒、
1: 爱感冒，
4: 爱感冒。第二个就是筋膜曲张。
1: 他
4: 那个腿子一出去筋来了， 路要竖的要你跟他赶、
1: 哦、
4: 要赶过嘛，消失。

0: 解决不了问题。
1: 嗯，
0: 第三他是三十几年的胃病啊，或者明年要看几大几千块钱三万块钱呢、啊、
1: 嗯，
0: 他现在真的这样猛的腿子筋膜曲张不疼的，感冒不感冒的，胃疼不疼的。
1: 微量元素和矿元素它在调节生理机能上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嗯、
0: 我们老婆原来不相信，她不服，后来她就一直到服，现在她不能间断。
1: 因为人的代谢它是每天都有的，所以 CMD 呢长期喝，你看老伴儿免疫力好了，消化功能也好了。
0: 我现在基本上是靠他们这些保健，我的身上疼痛就靠三痛，心情不舒服就靠我的三高，
1: 就有靠山了。
0: 你每天当着我的教练员
1: 啊，
0: 一切都听到你了，就
1: 光听不行，还得行动。
0: 听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新经验的投资利用的，
1: 对，要付诸行动，
0: 好便于利用。
1: 对，我要表扬你，你是个行动派，有行动才有健康。你看你的老伴跟你也一块受益了，老伴也不相信三通三宝。
0: 咱们还是有所怀疑，他通过实现了，他就没得怀疑了嘛。
1: 所以没用过三通三宝的一定要试一试。
0: 对，我也传播了几个人，他们基本上也按照我们这搞得多好、
1: 啊、你看你把健康传递给别人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啊。
0: 互相之间都会交流经验嘛。
1: 对，互相交流啊。您是哪里的？
0: 我是仙桃通海口。
1: 多大年纪？
0: 我67岁。
1: 67了哈，老人家要继续加油。原来咱们不如别人，吃饭都困难，洗衣服洗脸都困难，但是你现在多好啊。
0: 原来吃饭了不能坐桌子，只能站到起，
1: 好造爷呀。
0: 对，
1: 老人家祝福你 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幸福长寿。
0: 感谢你，工作愉快
1: 啊。好嘞，再见。
0: 好好好，
1: 再见。
2: 和大家交流啊，我们最爱听的就是仙桃老爹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们现在身体很好。
1: 有真实的使用体会才有切身的感受，感谢我们三通三宝的老用户朋友给我们反馈信息，大家可以做调查，没有虚假。
2: 三通三宝祝我们健康长寿，大家都用起来吧。
1: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4: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3: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每天呢，节目的交流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那么我想我每天跟大家讲也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也只能说涉及到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健康话题，跟大家做一个重点性的讲解。但是由于时间所限，我觉得更多的啊，大家想了解我们的系列产品，一定呢要仔细的多听一下我们这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当然，我也特别欢迎更多的一些老朋友啊，把您和家人在服用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贴我们千里眼的一些真功实效啊，能够实话实说，通过我们的电波呢传播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您的健康分享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验证的过程，验证我们系列产品的真功实效嘛。您看我们有很多朋友每天在听，大家也听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用了原黄金啊或者活力资源宝以后，人啊现在感觉很精神，现在感觉很有劲，现在感觉啊这么多年都没怎么感冒了。实际上我想这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说的扶正啊，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您才不感冒啊。您的正气足了，您才会有这种精力充沛，浑身感觉很轻松的感觉了，走路也好，做事也好，不累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验证。另外您看我们谈到抗菌抗炎，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原来气管炎呐，一咳嗽咳个几天十几天都好不了，甚至非要到医院去打吊针。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胃病我现在好了啊，实际上就是把您的炎症消了，气管炎各种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胃病呢有很多慢性胃炎的患者都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直接的关系。你看这就是抗菌抗炎。你像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听我也讲了啊，心脏不好的时候有很多老用户说，我以往都是组合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组合用，最近我听唐主任说了，也听有些老用户说啊，我最近心脏不好，早晚都用原黄金，马上改过来以后确确实实见效非常快。所以您看健康分享其实就是一个经验的一个交流。很多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都在听，听什么呢？就是想听到自己所关注的健康话题。我相信有很多得了肿瘤的患者啊，可能有的已经做了手术，有的正在做相应的什么化疗放疗，大家就希望能够听到相类似的一些健康分享。其实这样的分享很多，本身咱们特别是像活力资源宝抗肿瘤啊、抗突变啊，免疫力提高了就能够保护您的细胞，防止它异变。我前些次也讲过肺结节，其实就是一个防止这种增生、防止肿块产生的一个功效。还有很多啊，您包括我们有很多中风的患者，整天呢头晕脑胀、走路不稳、说话不清楚，那么就是要听到这个通的效果。所以你看咱们原黄金通血，通了大脑供血恢复了，脑神经得到营养，您甚至包括我们活力资源宝强肾，肾精足了，肾补脑啊，脑髓得到了补充，因为肾是我们髓所产生的一个部位， 所以你看咱们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健康分享，很多这种顽固性的慢病就能得到康复，这就是健康分享啊一个重要意义。所以我今天呢也再次强调一下，大家每天一定要仔细的多听。另外呢，老用户啊都积极的来参与，共同的交流啊，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应用来收获健康。所以记住02787338911，有问题需要咨询直接打电话，需要分享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可以直接和产王老师预约一下，也能够有机会分享您的健康信息。好，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讲了，赶紧有请热线上的听众朋友。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5: 哎，你好，唐主任。
4: 你好，你好。
5: 哎，谢谢了不得。
4: 嗯，欢迎您。
5: 我错了，今天没见你了。
4: 哦，林老师哪里啊？
5: 我是云梦格普的。
4: 云梦格普是吧？
5: 哎哎哎。
4: 好好好，那行，赶紧把您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啊。
5: 啊，好，我跟新车的我还得买买了，我让我80几还多健康。
4: 是啊，
5: 我谢谢唐主任。
4: 等于说您是介绍别人也在购买我们的产品。
5: 哎，
4: 是你都是需要健康的老人。
5: 我欠10多年了啊。
4: 10多年了。
5: 哎哎哎。
4: 嗯，领导现在80几了。
5: 86。
4: 86了。
5: 啊，
4: 那真不错啊！您这说话的声音真不错，真不错啊，声音很洪亮。
5: 哎，我那都是我70岁嘛，我86。
4: 现在还能出门呢？
5: 出门啊，我昨天早上在人梦药店里去又买一个疗程，
4: 就是到我们云梦的那个专营店是吧？
5: 哎哎哎。
4: 到云梦专营店去购买，可以可以可以，是您自己去的是吧？
5: 哎，我自个去的。
4: 哟，那您家里到我们专营店远不远呢？
5: 远呢，打车子得7来个20块。
4: 哟，那很有点远呐。
5: 啊，很有点远了。
4: 那不错啊，您这86岁能出远门，那很不错了。有的老人家别说86，76岁可能就出不了门了，是不是？
5: 啊。
4: 那您原来的身体怎么样了？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5: 原来又是胃病。
4: 嗯。
5: 又是心脏光敏的喽。
4: 有胃病。
5: 在小肝慢着经常不好。
4: 哦。
5: 我这有这听说一人，我怀疑听说一人
4: 是的。等于说您原来的话又是胃病又是心脏病
5: 啊。还血高。
4: 哦，您看又是高血压。
5: 哎哎，
4: 原来的腿脚关节怎么样啊？
5: 原来的夸子那个药买一批猪没吃好了，再吃脂肪筋喽，这夸子都没疼了。
4: 您意思就是说原来腿疼卖了一头猪都没把它治好是吧？
5: 没治好。
4: 那是什么情况？是哪里疼呢？
5: 胯子疼，胃疼，这都是光是名单哦。
4: 哦，那看到您这
5: 我的环境升级的。
4: 那等于说也花了不少钱呢。
5: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
4: 就是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是吧？
5: 治不好。
4: 治不好。
5: 治不好。
4: 后来就是坚持用我们的，从紫黄金就开始用起了。那您现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5: 那活力宝。
4: 活力资源宝。
5: 哎哎哎哎。
4: 现在胃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
5: 吃东西疼点的玩意儿啊，蛮好。原来心脏也发了，血高发了，我弄得去做 CT 哦，就贴高一盒子。
4: 哦。
5: 我去买这个药。后来就又跑了去买个疗程的。
4: 就是一直在坚持用。
5: 一直坚持用着蛮好嘛。
4: 蛮好，就很稳定。
5: 对对对。我不愿意的。
4: 现在吃饭都还行啊。
5: 哎，可以。
4: 可以，那个血压是多少？量过吗？
5: 也量过，现在的血压蛮好，我们正常。他上盖子在那个药店里。
4: 嗯，
5: 我有心脏要买这个心脏药，专门买一点。
4: 哦，就是到附近的药店量一下，是吧？
5: 就都得跟我量一下。
4: 哦，
5: 他说很好，没用正常。
4: 哦，还记得量的是多少？还记得吗？
5: 记得，么60几的130-140。
4: 那可以，可以，高压130-140，低压60多。
5: 哦。
4: 那行，您老啊，我不说别的啊，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听得见，而且听得很清楚。您说话的声音很洪亮，86岁有这个身体，那就很不错了。刚才您也说了，到我们专营店一去来，路费都得20多块钱，这还有点距离啊，是不是？
5: 哎哎，
4: 能够有这个身体很不错了。
5: 我除了第一早晨就七点就打麻木，
4: 嗯，
5: 七点就打。

0: 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好，你是哪个经理啊？
1: 哎，是我，你好，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2: 我是我的婆婆，骑这个两黄一合的自行包是。
1: 哦。
2: 哎，她是原来中风。
1: 中过风。
2: 中。2014年。
1: 2014年中的风。
2: 哎，对对对对。
1: 有那时间。
2: 要上十年。
1: 是啊，时间蛮长了啊。
2: 哎，我们听你，我们那时候在听广播一下子，听你讲课讲加油。
1: 嗯。
2: 我们听到些。对人的身体好，其内部其作用哦。
1: 嗯，
2: 我看到我婆婆中风了嘞，中风了之后只能恢复啊，要恰当给你骑啊子嘞。
1: 是的，
2: 那时候我们就试用骑，一骑到骑，一直骑到现在还在骑。
1: 哦，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了。
2: 哎，这身体恢复的还好。
1: 哎呦，那太好了，还是一个方法选对了，再一个呢，能够坚持，这个很关键。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还是听你的讲座，听进去的。原来我们喝的是那个，这个，还是我们用了那个美国那个摩斯的那个油。
1: 哦，用那个东西。
2: 用了一段时间，你那个听了你们这个大公司的，到这里我们的在广播的群里，我们心里敬佩。
1: 对，因为
2: 我们就改过来了。
1: 因为我们这是自主研发，而且又是国家专利产品。
2: 是的，开始是
1: 骑
2: 的
1: 脱的电包，
2: 现在是
1: 苗黄金。是的。那您老伴这具体前前后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原来就不行的，中风就垮子提不起来了，人家说话都学不到。
1: 哦，腿没
2: 中风，
1: 那就是走路都难了，当时是吧？
2: 对，现在进的医院。
1: 说话是怎么了？是说不清楚啊，还是怎么了？
2: 学不到话了，
1: 不能说了。
2: 嗯，
1: 哎呦，那还真是蛮典型。那到医院
2: 蛮严重的。
1: 到医院检查是什么情况呢？是脑梗呢，还是什么情况？
2: 还是脑梗中风？
1: 还是脑梗中风的啊？
2: 哎，对。
1: 那在医院治疗了，回来以后人是个什么情况呢？
2: 回来以后，我们就当时我们回来以后就听了。听你掉在床上，听广播来听你的讲座东西，我们也那婆婆现在生了这个病的，我们也我们换这个药在吃啊，这个
1: 哦，那就说当时在医院就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哎，对，
1: 回来就赶紧用上了，
2: 哎，对，回来我们到后来再买点给这个吃，
1: 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都十多年，
2: 哎，我前不久又去买的了，
1: 哦，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天要80岁了，
1: 我都80了啊，
2: 86。
1: 现在他身体恢复到什么程度？比方说刚才说的两个大问题，一个走路，一个说话，现在怎么样？
2: 说话都蛮正常，
1: 蛮正常。
2: 嗯，说话都正常，走路就是走得慢一点，
1: 走得慢一点。
2: 反走路还可以，就是的。
1: 走路也可以。
2: 嗯，哎。
1: 不过话说回来，毕竟也80岁了。
2: 80岁了。
1: 最起码第一个啊，咱们说中风啊，大家都怕，怕什么呢？
2: 是的。
1: 就怕瘫痪了。不能自理了，那就是最麻烦。
2: 对，
1: 自己也痛苦，家人也受累。您看老伴现在最起码第一个能自己行动，自己能自理。
2: 对，
1: 这样就
2: 我们参与到劳动
1: 了。就说平时还能跟您一起下地干点活。
2: 对，还能够干点活了。
1: 那很不错啊。
2: 是的，别人都觉得恢复得不错
1: 。那婆婆当时中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高血压了或者什么情况呢？
2: 原来本身我们年轻人嘛，原来本身有点高血压。
1: 有点高血压。
2: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最近一再强调的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高血压有的是低血压都容易引起中风。这中风呢，真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2: 是的。
1: 那还真是要祝贺您啊！我听您说话，您是哪？是蔡甸还是哪里啊？
2: 我们蔡甸。
1: 是蔡甸区，蔡甸区的是吧？
2: 中法生态城。
1: 哦，中法生态城。
2: 哎。
1: 啊，那还行，那地方现在发展的也好。
2: 是的。
1: 您贵姓呢？
2: 我姓童，姓童。
1: 姓童，婆婆姓什么呢？
2: 婆婆姓王。
1: 婆婆姓王。
2: 哎。
1: 行，那老两口都保重好身体啊，童爹爹啊。
2: 是的。
1: 这说起来那也都是80多的年纪了。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啊，到了这个年纪为什么身体依然保持得很好，像你老伴这么严重的中风后遗症现在能恢复过来，就是因为大家选对了方法，而且又能坚持巩固，这个很重要。
2: 是的。
1: 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2: 好，
1: 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3: 哦，你好，唐老师。
1: 你好，欢迎你。
3: 我和你们是以前和个染房间感情两三年，和了。

0: 一猴吧，两猴。
1: 哦，
0: 胃里还可以。
1: 胃
0: 心脏那时候心脏也可以。
1: 啊、
0: 嗯，在青城谷的家，后来我现在不晓得等好困难，江岸看方向，一扑下去起来就起来了。
1: 哦，就是很有劲的嘛，腿也灵活了。
0: 很有劲，但是在那期现在的。那是那个时候，在睡觉呢也可以，总要睡15个小时。
1: 哦，
0: 以前总是睡的2个小时。
1: 哦，
0: 心脏可能有点问题。以前
1: 哦，原来只睡1-2个小时。
0: 我俩过那是活半年，
1: 再
0: 过年半年三年，今天又开始活。那我在3月份没说开始活的。
1: 等于说您这个中途啊停了一段时间。
0: 停了段时间，我的胃肠是不好。前段时间呢，我也喝的那个染黄菌，那个喝的是染包。
1: 两个都用啊。
0: 在青城谷里间。
1: 青城谷里间三个都用了啊。
0: 都用了。人还可以，是的，早上是要拉大便。早上有吃，以前一般呢总要起来3-4回。其现在一些干饭不起来，一碗不起来。
1: 哦，那
0: 个吃的稀饭也不起来。
1: 那好了好，夜了也没有了。
0: 好点。也好点，那是好点。早晨呢，非要该收，非要拉大便。
1: 那这很规律了嘛，这就是正常的。
0: 但是呢，我总来认为呢，很多有别人喝了喝不了两盒有效。我认为我这个病情比较复杂。长了可能很要活着。
1: 就是总体来讲，现在收获是不小，但是还要再加强再巩固。
0: 我今年有63岁了。
1: 63岁。
0: 我这个胃，我这个肠胃啊，可能在20几岁的，20几岁都有了。
1: 那时间够长了啊。
0: 时间时长有40多年了。
1: 是啊，那
0: 我的胃肠胃。这个心脏呢，心脏干起几年我才发现自个有门儿的跳得非常快，在我们心的有往肘子，肘子我想把那挖它，有簸箕那个可能有1平方软，我想把它好挖它，挖不上岸，想跳得好很。
1: 就是原来心脏跳得很快。
0: 跳得很快，
1: 做点事啊就很难受。
0: 难受，难受。干起几天了、我建房子，我在河里自己拉沙子，拖点沙子，拖点沙子嘞，上沙子嘞，使得心脏有点不舒服，非常跳。我的想着那次在你们兜里买染黄金，买了10瓢，带到喝完了，等到把那个。和染黄金，买上买5瓢，再找那个染染粉再买。
1: 等于说这次
0: 接着喝啊。
1: 好好好，您现在心脏用了原黄金以后，现在跟原来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0: 心脏没得感觉
1: 啊，
0: 但是早前我到中医院，我们医院去马城医院去检查过，血压有点高，人总是发昏，什么颈椎，在血压偏高，血压。189，低血压160几。
1: 哟，那你说
0: 那段时间人没得感觉，血压抽部分清晰。
1: 就是原来检查的时候血压高，压高到180多了，是吧？
0: 189，
1: 189，低压呢？
0: 低压160几。
1: 你搞错了吧？低压160几，那不可能的，那么高。反正高压是很高了哈，低压您肯定
0: 高，
1: 低压估计您搞错了，要不然那160多那太危险了，知道吧？
0: 现在
1: 呢？
0: 现在没有那个感觉，
1: 就是
0: 不发昏，好清晰，
1: 就是头脑清醒了。
0: 清醒了。
1: 最近没量血压吗？
0: 没有量，没量。
1: 有计划量一量。
0: 我把这个血糖机买一个方便点。
1: 就是血压计啊。
0: 血压计，血压计。
1: 对，家里备一个血压计，等于说反正反正人是头脑不晕了，清醒了，
0: 清醒了，
1: 心脏也可以了，
0: 心脏可以。
1: 好好。
0: 一晚不起夜，一晚可能睡个15个小时。
1: 跟原来比较起来是很不错了，原来只睡1-2个小时，然后就是人整个的排便呢都很规律，
0: 规律规律，很规律。
1: 那就行，那就行。我觉得您呢，虽然说中途停了一段时间啊，但是总体来讲还是用得很好。心脏啊，血压啦、包括青松固力键，您看刚才您说的，膝盖现在蹲下去起来像弹簧一样，很灵活，很有劲。总体来讲，还是要好好祝贺您。
0: 谢谢。
1: 哎，
0: 谢谢
1: 行，那个您是麻城的是吧？
0: 麻城，
1: 哎，您贵姓呢？
0: 我姓毛，这次郑州打电话上来买那个青松固力键，买5瓢。 把那货完了到站，屋里还有一条。
1: 嗯，
0: 到站那分末后那个时候再多买一点。
1: 可以，您这样，您这样安排就比较好，反正能够坚持用就行。
0: 啊、哦，行，唐主任。
1: 好，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哦，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再见。哦，好。
2: 原黄金活力自然宝和轻松固力健的黄金组合，使您吃睡香甜，青春焕发，灵活自如，运动轻松，重获年轻态。有关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好，我是枣阳的。我用这个活力自然宝，关键是这个腰椎、颈椎效果还比较好。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1: 颈椎、腰椎是什么问题？到医院看过吗？是怎么不舒服了？
3: 腰疼啊，颈椎引起的头疼。
1: 是腰椎肥大了，还是椎间盘突出了？
3: 突出。
1: 哦，有突出。
3: 腰间盘突出。
1: 平时那不站都有的困难呢。
3: 啊，是，
1: 现在都已经恢复了，
3: 现在恢复了。
1: 那个腿走路啊怎么样？
3: 腿也好了。
1: 也好了，那真不错啊。
3: 嗯，
1: 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呢？
3: 农村。
1: 现在还在忙什么事情没有呢？
3: 还在搞建筑啊。
1: 就是在工地上打工，受得了吗？这腰椎颈椎现在恢复以后？
3: 受得了。
1: 哦，68岁了。
3: 对，
1: 这要特别祝贺您啊，因为骨关节疾病呢、是常见多发病，但确实呢也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你像刚才我说的，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一发病以后腰也直不了，站也站不了，走也走不了，只能在家里躺着，是不是？
3: 对，
1: 所以反复的发作就很麻烦。那您是听广播以后购买咱们活力自然宝
3: 的？是啊。
1: 用了多长时间呢？现在
3: 用一年多了。
1: 好，那我祝贺您，希望您呢平时劳作之余啊，还是注意休息好，特别是勾腰啊这些动作不要太猛了。
3: 好，
1: 您贵姓呢？
3: 联系姓张。
1: 您是在哪里买的？是在我们这邮寄的还是在哪里买的？
3: 邮寄的。
1: 行，那希望您好好用。另外我们马上啊中秋国庆的一系列的活动又开始了，可以关注一下。
3: 好，
1: 哎，行，再见。
3: 好，再见。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唐先生你好。
1: 你好，早上好啊。
4: 哎，
1: 您请讲。
4: 买鼻炎黄金买了有蛮多年了。
1: 哎。
4: 现在就是吃了这个鼻炎黄金以后啊。
1: 嗯。
4: 大便也好了。
1: 嗯。
4: 但是不感冒了，原来每个月感冒，但那个胃病啊，原来有点么胃病啊，胃病现在好像也好了。
1: 哦，胃病也好了啊。
4: 也蛮大的改善。
1: 嗯，那好啊，祝贺您。
4: 哎。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68。
1: 能跟我具体说一下原来是怎么情况呢？比方说您大便原来怎么不好啊？原来胃病检查过没有？是什么胃病呢？
4: 胃病是12指溃疡。
1: 哦，那还是蛮重的了啊。
4: 蛮重，后来大便里面带血。
1: 哎呦，出血了。
4: 带血后在医院就看呢。看了后来强一点，再通过吃鼻炎黄金就更好了呢。
1: 哦，就现在都好了。
4: 慢慢的改善了。
1: 原来大便除了这个。
4: 大便干燥就是。大便就是几天才改一次，而且蛮干，像那个聚沙盘子的。
1: 哦，像那个羊屎粪一样的，是吧？
4: 原来感冒呢，也就是发烧。
1: 哦，就是。
4: 蛮多病。
1: 蛮多病。
4: 还有那个腰椎盘突起。
1: 嗯。
4: 腰椎盘突起就也是有时候腰疼的。
1: 嗯。
4: 胯子都有点个麻的。
1: 哦。
4: 现在都好了。
1: 嗯，好。现在平时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了？
4: 走路现在走得蛮稳，
1: 走得蛮稳。
4: 原来走路就是像采棉花一样的。
1: 哦，走不稳，那还是。
4: 我知道这个蛮好，还蛮合适，还。
1: 那还是收获不小啊，是不是？
4: 哎，
1: 祝贺你，祝贺你！您贵姓的婆婆？
4: 我姓熊。
1: 姓熊啊，是哪里？是武汉的吗？
4: 哎，在汉阳。
1: 确实啊，也替您高兴，尤其您这个消化系统的功能能够恢复啊，这个非常好。
4: 哎。
1: 好好用，祝您更加健康啊！
4: 拜拜。
1: 好，再见啊。
2: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由硬核科技制造，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咨询电话027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到32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到27度。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2到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黄冈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6度，东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明天鄂东北鄂东南江汉平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0到35度，中东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后天鄂东北鄂东南江汉平原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28到33度，东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0度，中东部20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

0: 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

0: 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流灾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上车！上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2: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0: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4: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5: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4: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6: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7: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8: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就职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9: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8: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2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兴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1: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2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2: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3: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24: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2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

0: 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 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4: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8: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7: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9: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心怡，主播李丹丹、志鹏。
10: 妈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6: 妈，
1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9: 直到被丢弃。
2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9: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走进全省开发区一线，探寻转型突围的新动能。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看见园区新活力。第一站走进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2: 储能新能源襄阳。

0: 逆满满的入学礼，让来汉学子畅游江城。
1: 省内各地举办沉浸式互动式新潮文旅活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0: 随州成功培育第一个专利香菇品种，为百亿香菇产业装上自主可控的种源芯片。
1: 受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省大部地区出现6到7级偏北阵风，局地达8到10级，预计大风天气将持续到9月3号。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是周田。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黄冈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6度，东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开发区是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湖北正大胆探索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开发区改革转型再出发。记者走进全省开发区一线，探寻转型突围的新动能。第一站，我们来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他们通过创投孵化模式创新，让股权登场，让创投成为驱动增长的新锚点。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刘巧璐报道。
2: 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一场项目投资路演正在进行，十个优质科创项目依次登场，全程聚焦核心技术、产业优势与落地能力，没有复杂的会议流程，随来随讲，讲完即走。武汉市光启微图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俊峰：
3: 我觉得这种方式很灵活，还是挺好的，把精华都呈现出来。
2: 灵活的背后是机制的突破。过去，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政府创投基金占比仅7%，投放分散，初创企业等不起。2025年8月起，开发区常态化推行路演及投决模式，当场确定意向，投资周期压缩到1个月左右。光谷科创种子基金同步设立，专投成立3年内的初创项目，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运行一年来，储备优质项目215个，70个通过投决。华中科技大学高明教授团队研发的激光电弧复合焊接自适应系统，市场期待已久。上个月，100万元种子基金到账，人才集团还帮他落实了优惠场地。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教授、武汉达普雷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高明：
4: 现在快速的就动起来了，帮助是非常大的，顺利的话今年应该会形成正常的交付。
2: 武汉光谷人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建：
5: 对单个项目最高是可以允许100%亏损的，核心就是这个股权投资基金以最快的形式投到这个项目，让它能尽快的拿到创业的启动资金。
2: 投得快更要投得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将投资关口前移到创新源头、高校、实验室、临床一线。在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平台，医生提出想法，工程师就能变成专利、图纸、样机。去年底，一套无创防猝死脑机接口调控设备尚处图纸阶段，凭借市场前景获得平台50万元投资，政府资金按1:1跟投。湖北省先进精密手术器械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奥律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TO 孙云：
6: 风险共担，通过这种概念验证基金给我们这些创新的金种子浇下了第一桶水。
2: 目前，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设立10支概念验证基金，由创新平台与国资按1:1出资，采用拨转股模式，失败无需归还，成功后再转为股权。目前已有23个项目完成交割或签约，储备项目超过300个。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李春龙：
5: 蔡英平

0: 海呢懂技术，能发掘优质项目；国有企业呢擅长资本投资，科创局呢负责整体的制度设计，统筹落地实施。是一个拨转股的项目，从诞生的时候呢就自带资源包，支持它在创新路上多向前走几步。
1: 在前端概念验证、种子投资的基础上，光谷进一步完善创投体系。今年一月，光谷创投公司成立，主打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重点布局光电子信息、半导体、生命健康等主导产业。武汉光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绍丹：
2: 我们不仅仅只是财务投资，更是战略投资，就是要符合高新区的产业生态打造，光电子信息半导体基本上占到了一头项目的半壁江山。
1: 如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设立51支总规模121亿元的创投基金，今年6月，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等4支产业母基金集中揭牌，总规模180亿元，预计2030年可撬动1000亿级基金群，带动超3000亿元产业投资。今年以来，开发区国内企业已投资产业链项目88个，累计出资106亿元，实现投资收益3.1亿元，同比增长54.4%。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国资办负责人赵福平：
3: 重点投向半导体、AI 及生命大健康等领域，财政局每年安排3亿元财政资金支持科创产业，推动财政支持从无偿划拨向股权投资转变，将政府角色从简单给钱转变为科创事业合伙人。
4: 湖北台消息，昨天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产业园项目正式投产。襄阳是储能在湖北布局的第4大生产基地，作为储能目前智能化程度最高、垂直整合能力最强的生产基地之一，储能襄阳项目占地1608亩，建筑面积105万平方米。项目投产后，将规模化量产100安时、588安时、648安时及更高容量大型储能电池、高倍率超级快充动力电池等更高安全、更高效率的储能与动力全场景产品。全面打产后，每天将有近40万颗电池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预计年产值将突破300亿元，带动就业5000余人。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产业园项目于2025年10月28日启动，创下一系列襄阳速度：1天完成专班组建，3天到岗运转，7天完成1.2公里的临时沟渠开挖，40天完成500余万方土方工程，41天完成土地摘牌并完成5证同发，44天如期开工，198天完成车间主体建设，83天完成2号电芯车间洁净装修，55天完成设备安装调试。从破土动工到首批产品下线，仅用时10个月。
5: 8月29号晚上，青春启航、乐购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在武汉启动，诚意满满的入学礼让来汉的青年学子乐享江城。湖北台记者赵黎黎、王磊报道。
6: 同学们可以在门口领取一张江城通关文牒，边逛边吃边玩边打卡，边来完成我们的集章任务。完成集章之后呢，你将获得一个锦鲤大礼包，这里面既有我们官方的补贴券，还有专门定制的武汉小立牌。
1: 启动现场文艺展演、校园社团秀轮番上演，潮购、寻味、乐玩、礼遇4大板块

0: 些武汉地标建筑的文旅扇，包括一些限定冰箱贴。
1: 除了美食，消费补贴还覆盖数码产品、家居用品。华为、小米、京东等品牌推出专属教育优惠，还可叠加国家补贴。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等商圈联合让利。红山区还通过乐享鸿福平台发放家纺、日用品等高频品类的专项补贴。现场还首次发布了双语版离境退税地图。目前，武汉全市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725家。华为工作人员李磊：
2: 去年的我们的教育优惠是只针对于平板这个系列，目前是扩展到了平板电脑以及手机这三个系列，有从300到100不等的这个优惠，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的一个活动。
1: 武汉市红山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庞宇涛：
3: 主要针对大学生的一些购物需求，就餐、去景点游玩呢、然后去参与各种的展会，然后各种赛事观演，都会有不同的优惠。
1: 本次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30号，让每一位来汉学子一落地就能融入城市，感受被宠。
4: 随着城市夜经济持续升温，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成为新刚需，以文体融合、线上线下联动的新潮玩法，打造新型夜间文旅场景，为文旅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湖北台记者秦静、朱哲云、郑聪、林浩报道。
1: 上个周末，2026快手光和创作者大会嘉年华落地武汉鹿客岛。本次嘉年华整合非遗体验、潮流演绎、特色美食、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覆盖全年龄段人群。
0: 我现在呢是在心动村的游戏区，在这里玩游戏啊不需要门槛，只要参与。像我刚刚参与完成之后呢，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兑换币，这个币呢可以用来在全场兑换我们的小吃、饮品还有各类的小礼物，这种参与感、沉浸感一下就提上来了。
1: 闯关集币是本次嘉年华亮点，把被动观光转为主动打卡，打造体验及福利的文旅模式，叠加自然环境加持，持续聚拢人气。游客马成：
5: 形式挺好的，挺有意思，就是我增加了游玩性，然后我也可以对奖品、对吃的，就基本上我每个地方会去。
1: 潮流文体 IP 的加持，进一步放大了活动引流效应。赛事明星、演艺嘉宾现场助阵，凭借超高人气破圈吸粉，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游客来汉打卡。活动首日单日入园突破12000人次。河南游客黄子木：
6: 这场太值了呀，能看到 NBA 球员，现场氛围特别好呀。
1: 线下场景火热出圈的同时，线上流量持续赋能，快手超级下晚同步在汉启幕，依托平台创作者资源和全网流量，实现线下实景体验、线上全域传播。短视频创作者龚阳杰：
7: 我觉得这座城市呢，又有皇后楼，这个比较古典式的，然后又有现代一点的建筑，有点高科技的那种感觉，古今融合。
1: 29号晚上，钱江音乐嘉年华火热启幕，动感演出、非遗展演与龙虾消费深度联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与味蕾交融的夜间文旅盛宴。
8: 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我现在是在钱江天宫 NOVA 的巨幕广场，在我的身后，年轻人是蹦得老高，荧光棒是满天飞，尖叫声是一浪接过一浪，今夜的钱江热浪才刚到顶峰。
1: 电子国风古典铿锵，演员轮番登台，现场观众随节奏尽情律动，上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夜空变换出小龙虾、天宫 NOVA 球幕等绚丽画面。钱江市民罗雅静：
8: 我们看完演出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在这边看一下我们非遗的产品，也可以自己手工自己制作，也挺好的。
1: 锣鼓声声响起，国家级非遗草把龙闪亮登场，稻草扎制的龙身在人群间盘旋腾挪，观众拍手喝彩，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传统非遗近距离走进年轻群体，钱江市龙湾镇非遗传承基地负责人李红：
9: 草把龙是国家级非遗音乐节，来的全是年轻人，把非遗搬到他面前，让年轻人摸到非遗，带走非遗。
1: 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票根惠民举措，观众凭借演出票根可到生态龙虾城9家商户兑换免费小龙虾，把音乐节人流直接转化为餐饮消费流量。钱家虾皇生态龙虾城旗舰店店长董新华：
10: 今天一个小时之内兑换了270份，带动了我们的酒水以及菜品的销售，在人流量增加3%左右。
1: 钱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庚：
11: 通过票根经济，将演出客流有效导入餐饮消费场景，撬动了全市文旅消费的全域增长。

0: 29号晚上，2026中国光谷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在武汉体育中心圆满收官。赛事不仅呈现了高水平竞技盛宴，更有效拉动客流，带动文旅消费，为武汉金秋消费季火热开局。湖北台记者彭汉、张龙报道。
1: 本届武汉公开赛群星云集，世界排名前16选手悉数参赛，赛事热度创历年新高。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常冰玉击败刚登顶世界第一的赵欣彤，首次斩获排名赛冠军。中国新生代斯诺克选手的亮眼表现也让赛事关注度持续攀升。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常冰玉：
2: 这几年我真的付出了很多，所以非常激动。武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球迷非常热情。
1: 合肥球迷徐女士：
3: 我们一直都喜欢看斯诺克，喜欢赵欣彤，所以我来支持。
1: 武汉体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汉悍马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包波：
4: 到目前我们的统计呢，这个对经济的整个的拉动大概在1.55亿，球场的这个观赛人次呢大概在28000人次。
1: 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圆满收官，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将接续启幕。从9月开始，武汉网球公开赛等重磅赛事将陆续登场，届时还将配套举办武网嘉年华、看武网游湖北等系列商旅文体融合活动。
5: 重研发轻资产的绿色科创企业融资门槛怎么卖？农行湖北省分行跳出传统抵押思维，把企业的专利研发实力转化成信用分值，为废旧电池回收企业送上纯信用贷款，一笔技术换贷正在激活城市矿山。湖北台记者廖云翔报道。
1: 退役锂电池经过智能流水线重生为电池级碳酸锂和磷酸铁。在襄阳古城县的湖北锦锂环保车间，壳芯分离装备让废旧电池里的锂、铁、磷实现高效回收。技术过硬，市场广阔，但企业的厂房设备寥寥无几。每到原材料采购、产能扩建的关键节点，融资瓶颈就卡住了企业的脖子。为了让这类科创企业更好发展，农行湖北省分行改变授信思路，不再盯着砖头加底，而是搭建专属评分模型，把高薪资质、研发投入、专利质量、技术壁垒、市场前景这些看不见的资产逐项量化打分，让技术实力成为授信依据。中国农业银行襄阳古城支行副行长陈尚庆：
6: 依托自然画像啊，我们农行面向优质科技型小微企业配套了专属产品科技一代，服务高新、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客群，可信用、可组合担保，执行的是普惠利率。
1: 依托这套创新授信模型，农行古城支行动态跟进这家企业的技术迭代情况，按需调整授信额度。从企业原材料应急采购到150,000吨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扩建项目落地，农行持续追加纯信用贷款，全力支撑企业扩产升级、深耕技术研发。湖北锦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龙平：
7: 每次呢，农行都能及时雪中送炭，正是有了这样持续稳定的金融赋能，我们才能安心深耕技术研发，扩大产能。
1: 眼下，这套模式正在襄阳新能源循环经济领域复制推广。农行湖北省分行将科技易贷与科技易贷知识产权质押组合成产品矩阵，重点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截至今年6月底，农行湖北分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达1642亿元。
0: 随州是全国香菇核心产区，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但长期面临种源依赖引种、本土品种适配性不足的困境。当地用数十年时间坚持自主研发补齐短板，成功培育出第一个专利香菇品种随香一号，为百亿香菇产业装上自主可控的种源芯片。湖北台记者汪荣、周科义报道。
1: 眼下随州香菇秋栽制棒点种进入旺季，在湖北长久菌业生产基地，自动化制棒生产线高速运转，不少工农专程上门预定菌种。随州工农李功富：
8: 因为我初年用他的这个，我这一茬菇的话下来就是花8块钱一袋，搞得好一点的就是花5-6块。新品种我今年拿一点先试一下，看要是可以的话，就是明年就大在规模的再换，全部换它。
1: 钴农说的新品种是今年六月刚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本土新品种随香一号。过去随州香菇产业体量庞大，但核心菌种长期依赖外地引种，水土不服，适配性差，每逢盛夏高温，梢棒烂棒问题频发。为打破种源卡脖子困境，长久菌业早早踏上自主育种攻坚之路，成功培育出了九香秋七和秋香六零七两个品种。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龚长久：
9: 九香秋七品质好，但是它产量稍低一点，秋香六零七产量高，品质稍微差一点，我们就想综合两个品种的优缺点。当时的杂交子有四千多个，从当中一个个筛选过来，保留的这一个菌龄短，菌丝活力强，转色快，皮肤整齐，菇形软，菇肉厚。
1: 从2018年的夏天开始，企业开展了两轮精准攻坚，最终攻克了菌种不耐高温短板，并通过反复测试锁定了最佳种植窗口期，为大规模推广打下基础。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天骥：
10: 我们成功的选育出了抗高温的随香一号，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接种出菇，在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做菌棒是最适合的。
1: 今年六月，凭借稳定优良的性状表现，随香一号成功斩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企业计划年内生产菌种100多万袋，并将该品种推广到全国秋栽香菇主栽产区。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17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其中武汉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连续3个月环比小幅上涨，成为少数实现新房价格连续走高的城市，市场筑底信号逐步显现。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王俊报道。
1: 8月29号上午，武汉市洪山区某楼盘营销中心迎来不少购房者。凭借高得房率与整体抬升5米的设计，项目开盘的首批199套房源已基本认购。购房者张先生：
11: 我看中的是105平的，或者的话也是有地铁台板的设计嘛，就是比较新颖嘛。
1: 武汉市洪山区某楼盘项目营销负责人吴汉诗：
12: 我们的居住首层相当于传统住宅的3层，那从根源上优化了我们的噪音、通风、采光等不同的一个住宅的一个性能。
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印证了市场回暖。七月份，武汉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这已是今年5月以来武汉新房价格连续第3个月实现温和上升。业内分析，这主要源于结构性拉动。七月，武汉新房成交7720套，高品质、好地段、单价偏高的改善型住房热销，拉高了全市整体均价。中指研究院华中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李国正：
13: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买房需求啊，应该是回归中心的趋势非常明显。基本上中心城区的成交占比呢，占到70%。第二呢，就是以世代住宅为代表的好房子啊，还是实现了这个热销，基本上首次开盘的去化率呢，可以保证在70%以上。
1: 新房走强也带动二手房市场预期回归。七月份，武汉二手住宅售价结束了前期的微降趋势，环比持平。链家南三环大区某商圈经理未来：
14: 老小区的话，整体的一个价格属于一个持稳的一个现象，只是说次新小区，它的整体的成交量和成交价是往上涨的。七月份和八月份的整体单量相比去年来说的话，我们基本上是翻了一倍。
1: 与此同时，基础制度与金融政策也在协同发力。8月28号。住建部、央行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新规，新房预售门槛统一提升至主体结构封顶，鼓励现房销售。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延长至40年，预售房贷款在竣工备案后才发放，实现拿房再还贷。
0: 湖北台消息，根据气象预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除十堰、神农架、恩施外，湖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偏北阵风6到7级，局地8到10级。预计8月31号至9月3号，上述地区偏北阵风仍持续6到7级，局地8到10级。8月28号17:34，湖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受沙特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除十堰、神农架、恩施外，我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到8级偏北阵风，局地可达9到10级。29号，大风蓝色省级预警持续生效中。30号

0: 9:03，当阳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此后荆门、宜昌、黄冈、武汉、咸宁、孝感等地先后发布大风、强对流、暴雨等预警，其中咸宁市通山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据统计，从9:03到21:13，湖北各地共发布34条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大风带来清凉，同时也暗藏风险，出行需注意避开广告牌、大树及临时搭建物等，谨防高空坠物伤人。此外，东部地区的公众还需关注短时临近预警预报，收到橙色或红色等级预警，避免外出，主动应对。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将在10月落地恩施咸丰，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演、山水文旅打卡等配套活动。
0: 武汉文旅集团两江游览公司向大学新生发出邀请，即日起到9月6号，每天18:30至21:30，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纸质或电子凭证均可，可在红巷码头、汉阳门码头、苗家码头免费乘坐夜游船，不含餐。约60分钟的航程，可欣赏两江四岸灯光夜景，覆盖武汉主要地标。
2: 10月14号到12月14号，十堰武当山机场将临时开放运行国际客运航班，临时开放周期延长至60天，计划开通十堰至香港、东南亚、日韩等地区航班，每周直飞2至3个国际航班。
0: 近日，中部风华时代新运中部六省中青年民间工艺美术双创精品展在安徽合肥举办，湖北遴选20件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参展。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费小丹、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房贷年限最长

0: 提至40年，武汉购房者理性规划置业选择。
1: 武汉新房价格环比连续3个月温和上涨。
0: 新春启航，乐购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活动在武汉启动，诚意满满的入学礼让来汉青年学子乐享江城。
1: 超过123亿元，2026电影暑期档已超去年同档期总票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黑色八月，战火烧进俄罗斯人的购物车，俄乌冲突或将逼近临界点。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称，与美国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
1: 美国媒体曝光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竞选总统，五角大楼予以否认。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开学季。那随着新学期临近，这几天各地的书店成为了不少孩子的充电驿站，孩子们走进书店静心阅读，在笔墨书香中迎接新的学期，
3: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迎接新学期。一般我来这边都是会看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比如中华上下5000年之类的，
4: 带他感受一下这里的学习氛围，孩子的悠闲状态，可以借此机会收一收，让他好好迎接新学期的读书。
5: 开学季带动书店客流显著攀升，针对学生自习与阅读需求，书店新增自习座位，优化学习环境，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阅读学习空间。
6: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到店的学生客群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主要是小学、初中的学生，他们来现场是选购教辅、课外读物、沉浸式的自习，快速的调整状态，从容的迎接我们的新学期的到来。
5: 在山西图书大厦，围绕开学季阅读需求，专门设置快乐读书吧专区，集中陈列故事文学类读物，丰富少年儿童的阅读选择。
7: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读书这种方式来帮助我更好的提升成绩。
5: 假期尾声，书店成为青少年的充电驿站，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从容奔赴新学期。
0: 就是现在书店啊，想翻本书还挺难的，大部分书啊都给你包得严严实实的，完全没法在书店看了。那现在暑假快结束了，有些孩子呢还是出现了一些状况啊，比如说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那怎么进行调整？听一下心理医生的建议。
5: 临近开学，前往医院咨询有关开学前孩子心理波动问题的家长占比有所增加。
8: 马上开学了，孩子呢也比较紧张，他觉得担心啊，他甚至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躯体化的反应，胸闷啊，这个心慌，会有这些孩子会有增加。
5: 对此，医生表示，孩子在临近开学前出现的心理波动属于正常情绪波动，家长既不用过于强调开学的节点，也不要过多说教，引发孩子的反感情绪，要给孩子充分的调整适应时间，多去倾听孩子的想法。
8: 倾听，然后呢增加陪伴，有的时候呢可以陪孩子制定一些计划啊，可以逐步的去调整，比如说我们的作息时间，我们睡前去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或者包括跟孩子一起比如说整理一下我们的书包啊、文具啊，简单的去做一些比如说包包、书皮啊跟学习有关的东西。
5: 医生建议开学前每天让孩子早睡早起15分钟，逐渐将生物钟拨回上学节奏，三餐逐渐恢复日常规律，每天带孩子进行1小时的户外运动，将好习惯一点点找回，信心满满的回到校园。
1: 那临近开学啊，最近呢，重庆的一名学生遗失了一个包，这包里啊装着暑假作业。在报警之后呢，包很快就找回来了，可是作业却不见了。民警锲而不舍的追查，最终的结果啊，令人是啼笑皆非。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9: 当晚，重庆綦江区公安局古南派出所接到学生小张报警，称自己在小区玩耍时将背包放在楼栋大厅，转身回来却发现背包不见了。
10: 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还有我家里面的钥匙，以及我的作业。
11: 附近正好有一个摄像头，我们调取监控发现。

0: 报警的同学把背包放在大厅的角落，十多分钟后，一名路过的群众把背包捡走了。
1: 民警逐户排查，很快找到了这位误将背包当成垃圾捡走的居民。可小张清点物品时发现，身份证、钥匙都在，唯独暑假作业不见了。他心头不由暗喜，生出了一丝侥幸。
2: 肯定是开心啦，可以不用做了呀。然后我给警察说了，我作业不见了，他们就说他们要给我找作业。我说要不你别找了吧。他说不行不行，非常主动。非常热心地给我找作业，我太感谢警察了。
0: 我们再次上门找到拾走背包的群众，仔细询问，对方表示自己并未打开背包查看，更不曾拿过包里的暑假作业。我们又把事发地周边的监控视频翻了个遍，逐层排查，均未发现暑假作业失踪的任何痕迹。
1: 在民警的循循善诱下，小张猛然想起自己的暑假作业可能是忘在同学家了。随后民警前往小张同学家，找到了他的暑假作业。
0: 在带回来的过程中，随便翻了下，发现全是空白的，只有个名字。
2: 我准备就是那天晚上准备做，然后结果他们说上去玩，然后玩着玩着书包不见了，然后就没有做，有点累啊。原本可以不写作业了，他给我找到了。
1: 民警对小张财物遗失报警求助的做法予以了肯定，但也提醒不能抱有逃避作业的侥幸心理。
3: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刚才关注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开学季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学开学季。力度空前，大学之城武汉正在全城迎新。近年来，武汉上大学的新生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堪称一张城市 VIP 卡。
5: 是的，像免费夜游长江，免费体验室内的水乐园，景区酒店和开学用品都有新生礼遇等等。坐火车来有定制的公交，从车站直达校门。坐飞机来出了天河机场到达厅就能够找到高校的迎新专区。更重磅的是，今年的九月份，武汉呢还计划面向大学新生首批发放约30万张武汉样卡，预计会撬动超过3亿元的服务权益。
4: 这次不是一所大学在迎新，而是一座拥有95所高校、超过140万名在校大学生的城市在集体欢迎自己的新武汉人，欢迎这座城市的未来。
5: 是的，从8月底一直到9月30号呢，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把全城的商圈、餐馆、景区、文博场馆、体育场馆和高校全部都拉了进来，准备了潮购江城、寻味江城、乐玩江城、礼遇江城四份城市见面礼。
4: 说白了，武汉这次要把整个九月办成一场属于大学生的城市狂欢。热闹之外，首先重要的就是方便。今年天河机场直接把高校迎新专区搬进了 T3 航站楼的到达层。新生如果说是坐飞机来的话，一下飞机就能找到学校的迎新点，现场就会有人帮你问路、搬行李、规划交通、解答政策。过去啊，高校往往是各自摆摊，今年呢，机场统一划了区域，配好桌椅、饮水、打印服务，让第一次独自来到武汉的孩子不至于拖着几个箱子在机场里到处找人找地方。
5: 那坐火车来的同学呢，同样也是安排上了武昌站至藏龙岛大学城，开通了定制公交，一条线串起了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12所高校。武汉站、武昌站和光谷广场开通3条直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专线。另位于鄂州梧桐湖的武汉华夏理工学院也接入了汉口站、武昌站、武汉站、葛店南站以及鄂州站这5个交通枢纽。新生来到武汉，行李多，路线不熟，最怕的就是反复换乘。那武汉解决的恰恰就是从火车站、机场到学校的最后一公里。
4: 到了学校，城市的文旅狂欢才刚刚开始。8月28号到9月6号，2026级的本科大一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就可以在红巷码头、汉阳门码头还有苗家码头免费登船夜游长江。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9点半，吹着江风，看看两江三的灯火，看看武汉长江大桥，这将是很多新生认识武汉的第一眼。
5: 是的，那9月1号到10号呢，大一新生还可以免费的进入武汉城建开元森博室内水乐园。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推出了包含大马戏在内的新生专属优惠，每名新生呢还可以带2名家属，随行家属同样可以享受到优惠。长江荣耀游船推出

0: 出了学生专属礼遇，木兰草原大学生门票半价。
1: 还有像野村谷、锦里土司城也面向大学新生推出了门票优惠，部分住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开学季礼遇，像木兰花香、花香茶谷、姚家山湘西谷等等都有属于新生的优惠活动。
0: 那不想自己做攻略啊，也没关系。武汉文旅集团呢，还专门设计了三条新生专属的一日游线路，把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武汉大学、湖北省博物馆、东湖以及江汉关等武汉地标啊，全部都串联起来了。
1: 武汉送给新生的礼遇，也没有忘记送孩子来报道的家长，像君逸王朝大饭店、岳家嘴、橘子水晶酒店等等，给2026级的新生还有陪同家长都推出了开学季住宿礼遇。武汉的一些商圈，像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红山万科广场、金地广场等等，还组成了大学之城商业联盟，同步派发了各种消费优惠券。
0: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乐享鸿福平台还推出了专项的补贴，覆盖床品、纸品、清洁用品等宿舍刚需。银泰创意城联合十余家热门的奶茶品牌推出了学生专属权益，还有像京东、工贸、华为、小米等数码家电品牌，同样啊，也是为大学新生准备了开学专属优惠。
1: 真想重新再开个学。今年武汉送给大学生最值得关注的礼物，还是九月即将发放的武汉样卡啊，就是年轻那个英语啊，样。按照已经公布的方案，这张卡呢分成实体卡和电子卡，实行一人一卡身份绑定。首批拟发放大概30万张，一期就预计撬动超过3亿元的服务权益。
0: 是的，他计划从大学新生免费预约黄鹤楼、东湖、木兰草原等景区开始，逐步的加入公交、地铁优惠、网约车和共享单车折扣、赞林记、汪玉霞等老字号新生体验权益，以及商超数码产品消费补贴。那具体的项目呢，还要以九月最终公布的权益清单为准。更重要的是啊，这张卡不是只在开学期短暂的使用。
1: 是的，比如说在上学期间，这张卡它可以帮孩子们连接青年夜校、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岗位。毕业以后，这卡还有用啊，可以去推送就业岗位、创业项目，还有青创贷。想留在武汉，还能对接最长15天的免费住宿、3年的优惠租房，还有购房补贴等等。
0: 真的是福利满满啊。那武汉今年推出的青年发展10条举措，还将会提供600场招聘活动、50万个就业岗位、筹集4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发放10亿元以上的青创贷、扶持300个大学生创业项目。
1: 这才是武汉啊，这次全城迎新的真正高度。我们总呼吁城市啊，尊重人才，不是说等人才真正的成名、获奖、创业成功以后再去送鲜花和掌声，而是在他才18岁，拖着行李箱，还没有给这座城市创造什么产值的时候，就先给他方便、体面，还有机会。
0: 是的，城市和人才之间也不应该只有交换关系，不是年轻人先证明自己有用，城市才愿意提供政策，而是城市先为年轻人的成长让出空间，年轻人才愿意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这座城市。
1: 2025年，武汉累计吸引31.4万名高校毕业生留汉、来汉就业创业，已经连续6年成为人才净流入城市，年轻人也正在用脚投票。所以大学之城真正的含义，从来不仅仅只是大学多、学生多，而是这座城市愿不愿意给大学生让路、给机会、托举他们的未来。
0: 一张录取通知书把年轻人送进了一所大学，而一座城市给予的尊重，或许会决定他们4年以后到底愿不愿意留下。
2: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3: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2: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3: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 关注残疾预防，
3: 守护 健康生活。

0: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听央视的报道。
3: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2: 8月28号，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出台房地产信贷新政，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最长年限由30年上调至40年。
4: 本次新政明确，40年仅为新增商业住房贷款的最高年限上限，不是说所有购房者可以直接办理啊，银行还是要结合借款人的年龄、收入、流水、征信等维度综合审批。贷款的具体年限是由银行和购房者协商确定，已经发放的存量房贷不能直接变更延长至40年。贷款年限拉长能够降低每月的月供，但是呢，总利息会随之增加，借款人后续仍可以按照规定正常办理提前还款。新政同步明确，预售商品房需要完成项目竣工备案以后才可以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有效规避购房者未收房先还贷的行业痛点和购房风险。
2: 再来关注一下房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17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其中呢，武汉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连续3个月环比小幅上涨，成为了少数实现新房价格连续走高的城市。市场筑底信号逐步的显现。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的报道。
5: 周六上午，武汉市洪山区某楼盘营销中心迎来不少购房者。凭借高得房率与整体抬升5米的设计，项目开盘的首批199套房源已基本认购。购房者张先生：
6: 我看中的是105平的，我的话也是有地铁台板的设计嘛，就是比较新颖嘛。
5: 武汉市洪山区某楼盘项目营销负责人吴汉师：
7: 我们的居住首层相当于传统住宅的3层，那从根源上优化了我们的噪音、通风、采光等不同的一个住宅的一个性能。
5: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印证了市场回暖。七月份，武汉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这已是今年5月以来，武汉新房价格连续3个月实现温和上行。业内分析，这主要源于结构性拉动。七月，武汉新房成交7720套，高品质好地段、单价偏高的改善型住房热销，拉高了全市整体均价。
8: 中指研究院华中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李国正：
9: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买房需求啊，应该是回归中心的趋势非常明显。基本上中心城区的成交占比呢，占到70%。第二呢，就是以世代住宅为代表的好房子，还是实现了这个热销，基本上首次开盘的去化率呢，可以保证在70%以上。
5: 新房走强也带动二手房市场预期回归。七月份，武汉二手住宅售价结束了前期的微降趋势，环比持平。
8: 链家南三环大区某商圈经理未来：
10: 老小区的话，整体的一个价格属于一个持稳的一个现象，只是说次新小区，它的整体的成交量和成交价是往上涨的。七月份和8月份的整体单量相比去年来说的话，我们基本上是翻了1倍。

0: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新华社消息，昨天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表示，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发布会上，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2: 严酷的灾害当中，这两天也传来了让人喜极而泣的奇迹。29号，一名6岁的尼泊尔小女孩在废墟中被埋2天之后被救出的视频传遍互联网。29号，尼泊尔陆军从一座被泥浆掩埋的水电站隧道中救出208人。30号，在尼泊尔洪水中屹立不倒的绿色小楼中的人员终于获救。
1: 28号的下午6点，尼泊尔武警部队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蒂木雷开展救援工作时，听到了地下传来小女孩的哭声。女孩身体的大部分被泥土掩埋，在被武警队员发现时已被埋超过2天。武警队员手动清理瓦砾、金属板和建筑残骸，把这女孩救出，随后把昏迷虚弱的她送到哨所给予初步急救。目前女孩在加德满都医院接受专科治疗，情况稳定。小女孩在视频里的哭声，她被救援队员喂饭的场景感动了无数人。
2: 那还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是，尼泊尔陆军29号从热索瓦县一座水电站隧道成功救出了208名被困人员，其中包括43名外国人。这批工人自26号泥石流爆发之后被困，至此呢已经过去了3天的时间。尼泊尔军队利用包括钻探设备在内的各种机械寻找隧道的出口。29号晚上，军队呢又用钻机在这座隧道的上部打通了一个小口，向里输送空气，以期抵达仍被困住更深处的人员。
1: 另外，西藏吉隆口岸的小屋警官已经确认平安，消息传来，很多人还松了口气。小屋警官30号回应网友们的关心说，目前我们单位全体在位民警正在指挥部统一安排下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社会各界的关心我们全部收到，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2: 现在灾害的原因已经基本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传回资料，结合实地勘测走访发现，北京时间8月26号的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的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西藏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巧分析，灾害发生后时间只有7分钟左右，可用于预警的时间窗口非常短，来不及避险。
2: 那对此呢，环球网评论指出，发生在中尼边境的这场大灾可能并不只是地方性的极端事件，而是地球的冰圈正在重新的进入不稳定状态的预警信号。当地球进入到升温通道，冰圈从来不是温和的均匀的后退，而很可能是在某些节点上突然的失稳，并由此触发人类难以承受的连锁性灾变。中尼边界这场大灾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高山冰川、冻土结构、山体稳定性、极端天气等自然活动和人类活动之间原本脆弱的平衡正在被打破，这不是一国一域的事，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
1: 尼泊尔外长西希尔29号在同王毅通电话时，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表示泥中都是受灾国，但中方克服困难，第一时间向泥方表示慰问，提供援助，充分展现了泥中关系的高水平。
0: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为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为，切实维护学校和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昨天武汉市教育局、武汉市发改委对2026年秋季武汉市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标准以及相关政策等进行集中公示。
2: 为全面的提升汉口火车站片区的通行效能，优化周边路网结构，改善旅客的出行环境，汉口火车站将启动综合改造提升工程。
1: 8月24号凌晨，武汉青山江滩三公路江段发生了一起溺水险情，四名少年深夜翻越防护设施下水野泳，其中一人被暗流裹挟遇险。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巡特警大队第三警务站快速响应，联动现场值守的刚城义警队伍合力施救，仅用3分钟便将少年成功救回。
2: 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过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的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
1: 日前，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郑州至临茶班正式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根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达到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
2: 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开始，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
1: 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了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
2: 8月29号下午，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黄岗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
1: 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用英文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9: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8: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9: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8: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9: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1: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10: 对对，
11: 李安呐，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呀十几年了。
10: 对对。
11: 目前呢，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
10: 嗯。
11: 鱼目分。